0: 你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即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平镇系统到幼师，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31.5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发生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将全线车道处理中。国道3号南下133公里在西湖服务区前内线车道掉落帆布，国道3号北上土城出口匝道有自小客车和货车的事故，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2甲往西大园到圳头，以及国道10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东31公里先前过大里一中线的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囡仔方顺吉。人生的路上，咱斗阵拼落去，就算讲有真多予咱失志的所在，嘛爱有一种拍断手骨颠倒用的信心，继续斗阵向前行。昨天又先主持《与我同行》节目，予你温暖的祝福，勇敢拼出力。

0: 皮皮，你看那个人是敏敏吗？他怎么骑着脚踏车在大货车旁边钻来钻去？
1: 哦，他最近啊迷上到处捡花盆跟种花，我那天才提醒他，真的不要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哎，敏敏。
2: 呦呼，你们看，我刚刚又捡到了几个花盆呢。
0: 你在大货车中间夹缝中求生存，这不是玩游戏，是在玩命。
2: 只在固定的路线跑，搜集到的花盆跟饰品种类会很有限呢，所以我当然哪里有花就要哪里冲啊。
1: 听你这样说，我才要花轰呢。大型车因为车身高、车体长，存在视野死角还有内轮差的风险，尤其在路口转弯、倒车以及变换车道时最容易发生危险。不管是机车、自行车或行人，都应该避免在大型车旁边行驶，也不要突然钻车缝或是抢快超车，以免驾驶无法及时察觉造成悲剧。
0: 对呀，再多水果跟精华都救不了你。看到大型车打方向灯准备转弯时，我们就让大车先行，并且保持在大车右后方的适当距离，多一分注意少一分危险，远离大车盲区，珍惜宝贵生命，
1: 让我们一起打造更安全的道路环境。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8:06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哦。好，此刻的你今晚人在哪位的早上，好，一切安全注意小心，一个小时了。路况的消息啊，我们来看关心，在台南的下营区中山路一段386号这里有事故，还有在台南的安南区本田路三段71号，仁德区的大同路三段30号，永康区的富华七街179号，还有安南区的台江大道安和路5段。好，这些分别都是有事故的情形哦。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0800-000-123-0000-123。好，路况持续补充再告诉景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听陈淑桦的歌声，如愿以偿。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防灾无国界，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16种语言的即时翻译服务，让在台湾的外国朋友们也能零时差获得重要的防灾资讯。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0: 好，现场现在是8:12喽。
1: 一起来掌握云林即时路况。
0: 好，8:12了，我们来看一下云林地区的路况了。连线的是云林县警察局交通警察队，我们线上是黄春荣副队长。副队长早安。
2: 欸，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目前
2: 你是
0: 好，目前云林的地区的道路状况呢？
2: 各位听众大家好，目前在我们云林县辖内，我们在斗六市就郭坝交流道往斗六市去方向，目前车多。另外在我们那个大学路段这边也目前就是车多的状况。另外在麦寮工业区工业路我在麦寮上班车潮会车子比较多。另外提醒民众，目前在赤崇乡那个新农桥那边有个改建工程，它目前是封闭南向车道，调拨北向车道行驶，请听众朋友行经该路段要小心行驶。另外因应9月交通安全月，提醒观众朋友我骑车不常挂停让保平安，我要遵守交通规则守护骑车安全。
0: 好，那其他的状况都还算 OK 了齁。
2: 是
0: OK。 好，我们谢谢黄春荣副队长的提醒了，谢谢你咯，拜拜。
2: 拜拜。
3: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来八点过十五分了哈，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也就麻烦朋友了。空八空空空空空一起三零八零零零零零一二三。好，路况我们再关心一下，台南市下营区中山路一段386号，这里有事故。还有在永康的中山南路中华西街的交叉口，好，也是事故的一个情形了。好，麻烦朋友都注意小心，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咯。来听周华健的歌声，让我欢迎。

8:20哦，好，路况目前在台南永康中山南路中华西街的交叉口的事故，还有在台南的下营区中山路一段386号这里的事故情形，麻烦朋友特别注意当心。好，路况就随时补充 FM 九四

7.7 晴广台南分台，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与我同行地方事，歇整头大事。

好，来，学生头大代志，我们来到台南。好，咱来讲台南这场演唱会啦，吼，伫倒位，就是伫咱的柳营啦，吼。来，卖接到第十五届吴敬怀纪念音乐会，第十月三号暗头啊，伫台南的柳营吴敬怀音乐纪念馆来登场咯。到时阵一挂歌手啊，拢会来遮献唱，透过着一首一首真熟悉的台语歌曲来传领着民众来欣赏着吴敬怀老师音乐的作品。来，吴敬怀这是台语的流行音乐发展史上重要的音乐家，曾经到日本学习着音乐创作，到来台湾了投入着歌唱。做书作曲唱片的制作，将台湾的土地、生活的感情和时代的这个记忆融入的作品，比如讲大家拢真熟悉的经典的作品，《管那念之恋》、《暗淡的月》、《可爱的花蕊》、《讲什么山明海色》等等，到现主持游玩继续在团球当中。好，那么2012年为的柳营的吴敬怀，吼、哦，诶，这个所住诶，这个故居的所在，伫修复了后，活化变成着吴敬怀的音乐纪念馆，举办着展览、音乐会和各种的文化活动，和不同款的世代的民众，会当更加熟悉着吴敬怀老师伊的音乐创作的作品。吴敬怀纪念音乐会。也有得到咱文化部国家语言整体发展方案的支持哦。一首首经典的歌曲也变成着连接无同款世代的重要的文化传播。十月三号暗时6点开始，怀想金曲音乐会，怀想着金曲时间。2006，好，吴敬怀的。纪念音乐会2026哈、哦，那么蔡叔的主游入场，好、哦，伊就无同款的风格来演唱着吴敬怀老师经典的作品哦。好，邀请着大家来欣赏、来分享着音乐的作品。好，咱即马来听，来听咱的这首歌《可爱的花蕊》。好，咱听的版本是江辉。

Hello， 大家好，我是 Zizi 伟琪。阿基伊诺阿多楚，现在你在哪里了呢？有些长辈出门可能会忘了回家的路，平常除了多关心长辈，也可以帮他准备爱的手链和紧急联络卡，并且到警察机关办理指纹建档，需要的时候就能用来帮忙带他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8:28了哈。来，你在哪里？来，罗凤的台南的安定窟，海寮里海寮贝和家，公务四个。来的星期，树果大道活水路高车靠公，我那是树果的家。也有的阴空中山南路中华世界高车靠公，嘛是树果。来下阳区中山路一段386号家龙哥，我那是树果的家。来，也够看到。在台南的阴空，在中山南路和中华世界这高车口说是事故在这的这个情形哦。好，随时路况会补充，不管现在是你开车在高德地震的经过任何分家南地区以北的路段，路况收听 FM94.7 好，尽管台南分台，好，现场又签，我持续陪着你与我同行的节目到早上的10点了。好，现在今天8:30，我们进行完了后，继续回来与我同行又签陪伴你咯。现在我们马上就回来哟。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由于中东能源基础设施遭受新一轮打击，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格岛传出爆炸声，加剧市场对石油供应再度趋紧的担忧。布伦特原油价格今天攀升到7月底以来的最高点，收在每桶 97.92

0: 美元，西德州中级原油每桶93.03美元。主机总处公布八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为2.04%，已经连续四个月超过2%的通膨警戒线，其中外食年增率持续飙升到3.17%，创八个月来最高涨幅。记者游淑媛报道。
1: 八月油料费涨幅和去年相比增加约10%，成为推升这次 CPI 增幅的一大因素。而在重要民生物资中，鸡蛋涨幅10.43%，来到近半年新高。不过八月整体 CPI 年增率却是今年二月以来新低。主计总处物价统计科科长蔡秀慧说明，主要是去年八月丹纳斯台风及豪雨拉高蔬菜价格比较积极，相较之下，这次蔬菜价格年减21.64%，创108年一月以来最大减幅，使整体 CPI 出现明显收敛。
2: 去年的蔬菜指数非常高，是146.94，目前的指数是115.14。八月下旬受到豪雨的影响，蔬菜批发价上涨，但是因为上旬跟中旬相对是较低，所以它让整个八月的蔬菜平均价格是下跌的。
1: 由于九月开始至今蔬菜批发价偏高，另外从整体趋势来看，外食费涨幅依旧会在3%以上，因此九月 CPI 年增率可能在扩大。评估当前物价处于温和上涨，但是并没有出现普遍性且持续性的通膨现象。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刑事局侦破跨境洗钱水房及地下汇兑网络，总损失超过4000万元。警方陆续查获水房主嫌、地下汇兑业者、收水手及车手共9人，全案以诈欺、洗钱等罪嫌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刑事局侦查第二大队接获情资，发现诈团透过网络刊登假投资广告，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话术，诱骗民众下载假投资 APP， 并安排车手现金免交，直到无法出金才惊觉受骗。警方巡线掌握车手及收水手，其中2人企图搭机出境，在桃园机场遭拦截逮捕。刑事局侦二大队队长谷三明表示，专案小组历经数月追查，从车手一路溯源，查出陈姓主嫌佯装虚拟货币币商，勾结地下汇兑业者，将诈款转成泰达币，再转往境外电子钱包，共逮捕9人到案。
4: 全案共查获诈欺集团水房主嫌等9人到案，共查扣手机11只、点钞机2台、现金新台币201.2万元、美金等各式外币，折合新台币约22万余元，泰达币、虚拟货币共查扣23585颗。
3: 刑事局提醒，切勿轻信高报酬投资广告，遇可疑情况，请拨打165或110查证。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新北板桥诊所 C 型肝炎群聚感染再扩大，疾管署表示，目前已经有353人采检，又检出2人确诊，他们都曾经到安泰松鹤诊所注射针剂，累计共有13人感染。记者尤若纯报道。
5: 疾管署副署长李明诚表示，因应新北板桥诊所 C 肝群聚事件，已经框列了1118人，并通知1096人，剩下的22人持续联系中。目前已经采检353人，其中2人确诊，分别为板桥60多岁女性、土城50多岁男性。
6: 那这两位的话，一个有症状，一个没症状，都是多次到这个诊所去打针。那我们研判目前的话，就是从流病来看，还有他的检验来看的话，是跟这个群聚相关的急性吸肝个案。
5: 李明诚说，原本预估有5%的阳性率，不过以目前的采检状况来看，比原先预期少一点，这是好的现象。由于感染 C 肝之后，每个人症状不同，但多会出现茶色尿、身体倦怠或发烧，呼吁去年7月1号以后曾到板桥安泰松鹤诊所打过针的民众，接到通知赶紧到附近的卫生所采检。如果没有接到通知，但有疑虑，也可以拨打新北防疫专线咨询。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台湾东半部地区以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上午南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29度，中部地区21到31度，南部地区23到31度。

0: 正声。
1: 各位警察电台朋友，大家平安，我是吴辉，一路开车听警讲，三不五时报路况，一旁风顺好心情，四季平安好光明。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 94.7，永远受欢迎。

大家好，我是 CJ Mate。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来时间来到三时八点过三十七分，继续到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 九四点七，拜一到拜五三时七点进行到十点，三点钟与我同行，这部现场时间又千空中继续来陪伴。好，罗凤目前在台南的安定，在海寮里海寮八合家公原来是事故，在新市九个台的和华水路高车口公原来是事故，在这也有看到在英空中山南路中华世界高车口公原来是事故的情形。好，都提示到我们的好朋友一切注意，随时小心设计了。来，也有任何后续的罗凤补充0800000123 0800000123。好，老方的播出哦，会记得到三天提供好情况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
1: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来八点过39分，落风随时提供补充，谢谢你咯。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别忘了还有健康事，与我同行真健康，快乐人生不打烊。

来，继续咱讲健康。好，我们要说到健康。今天我们连线的是卫福部的新营医院。好，咱们的复健科，我们邀请到是咱们的语言治疗师吴金燕语疗治疗师。您好。

0: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大家早，我是信义医院语言治疗师吴金燕。
1: 是，我们今天要来说到了这个跟语言有关系啦，这个语言的这个发展迟缓的一个状况。好，尤其是小孩子，对不对？所以呢，我们都会觉得小孩子到底语言迟缓是什么样的情形呢？我们语言治疗师来告诉大家咯。
0: 通常语言如果说它在一个正常的发展速度会有一些差异嘛，那如果说我们所谓的语言发展不是说它只是比较晚讲话，我们通常要观察它的理解啊跟表达，还有它的词汇量跟句子长度，还有沟通能力。那有些小孩可能只是比较不会说，可是有些小孩是听不懂，有些小孩是会讲很多话，可是不会跟人家沟通。所以我们一般不能看小孩是会不会讲话而已，还要注意他听得懂多少，或者是会不会主动跟人家沟通，还是会不会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
1: 好，所以呢，这个对于这个儿童的语言的发展迟缓，好，身为家长的我们这个做家长的要怎么样来这个观察，来了解一下这个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0: 我们通常可以从几个方向观察，像第一个是理解，他是不是可以听得懂日常生活的一些指令。那第二个是表达，他会不会主动用语言表达自己的需求，而不是只用哭啊，或者是拉大人，还是去指什么东西说他要什么。那第三个是词汇跟句子，随着年龄跟年龄的增加，他用的词汇跟句子应该要越来越多，越来越长，而不是就停滞在那里。那第四个是沟通互动，孩子会不会主动跟爸爸妈妈分享事情，或者是问一些问题，然后还是跟其他小孩互动这样子。那如果家长觉得小孩跟其他周边的孩子明显有落差，那或者是老师有反映过，那他可能就是需要去医院做一下进一步的评估。
1: 好，这些蛛丝马迹我们可能做家长的都要注意。好，那么有时候有些孩子呢很会讲，那就会觉得这个会不会让人家觉得做好恭维，做好恭维这样子的好，孩子话多其实代表是有问题还是没有问题的一个状况呢？
0: 有些家长来都会有这种反应，就是说我的小孩明明话就很多，
1: 对，
0: 他很正常，可是其实你看他话多，他讲的是不是正确的？
1: 就
0: 是我们现在问他话，他可能是乱答，或者是说他很会背广告、背数字、背故事，可是就是跟我们实际的那个现场状况其实是不一样的。对，那你问他问题他不会，他会答非所问，或者是他不太能理解他的意思。
1: 对，
0: 那这种东西就会就是我们的语言主要还是为了沟通嘛。
1: 对，
0: 如果他的话多并不在沟通上面，那就是有问题的。
1: 好，所以不一定话多，很会记很会讲就是表示正常，对不对？不一定啦。好，对不对？好，那么现在很多小孩子啊都常常就是有手机给他玩就好了，平板啊3C 产品，对不对？好像很平常，都很容易就接触到这样的一个状况，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啊？
0: 对我们的语言发展来说，小孩子比较需要是大量的互动跟语言经验。那如果说小孩子大量的用手机，那爸爸妈妈跟他说话的时候他是没有在听的，当然就会有一些问题。那主要是要多跟他看绘本啊，玩游戏、唱歌，做一些生活上的事情。那他看影片或者是说看手机游戏的时候，他是很单向接收，他不是一个双向的，所以就是会造成说他我们这个重点并不是说他是不是在看3C，而是他3C是不是大量的取代了亲子互动的时间。因为父母也忙嘛。
1: 对
0: 、这样
1: 现在很多很普遍可能都会这样子吧，对不对？
0: 对，
1: 都是手机3C给他让他自己玩。好，真是也是很伤脑筋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家长其实在家里面其实当然是不能就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所以要怎么做呢来帮助小孩这样的发展？
0: 其实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要融入日常生活。我很常跟家长说，我们生活上容易取得的其实有很多，并不一定说就是要借助教具或者是图卡那其实是本末倒置的。像我们吃饭的时候可以跟他说我们今天是吃什么啊，然后什么东西是什么颜色，洗澡的时候可以说我们要洗手、洗脚、洗头发，出去玩的时候可以跟他描述一些生活的就是人事物。那你的动作都要带上语言，小孩子多少就会学到一些。然后另外有部分是

0: 建议要亲子共读，就是绘本，你可以不要只是念故事。很多家长都跟我反映说，为什么做治疗的时候小孩很喜欢看，就是讲故事，可是在家里他就没有办法。因为其实你应该是说看着图片跟他讨论，
1: 嗯，
0: 然后用一些比较生动的词汇，而不是要他念一遍。对，那小孩就不喜欢。
1: 哦，好，所以还是有一些方法 people 的一个方式，对不 对,、
0: 嗯对啊、
1: 好，所以有些那这个如果没有被指导的话，被教导的话， 有些可能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哈，真是要怎么做才会比较好哈。好，所以呢也是会有一些家长哈，会不会也是都会很着急急性子哈，所以都会要求一些小孩子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呢？
0: 嗯大部分家长他来都会，就是我们会明显看到他说他平常就是要他说你跟我说啊，你叫爸爸，你叫妈妈，然后跟着我再讲一次啊。那这样子的小孩其实他会觉得他好像被考试一样，他的沟通就是会反而失去沟通的兴趣。我们通常会希望他采取示范啊，等待延伸，像说如果小孩子的水杯，你可以跟他说你是要喝水吗，那你说水，或者是说要喝水，那这样子小孩他才会从听理解里面去学习他说出来，对，而不是说你一直跟他讲说你跟我说啊，那小孩子后来越来越有压力，他就干脆不说了。
1: 哦，好，所以还是有一些其中的奥妙规则可能我们不自觉的会出现的一个状况，可是可能是要做一下这个调整的一个情形哈。所以在你们接触到的一个状况之下，应该包罗万象，很多很多种不同的一些状况吧。
0: 是啊，
1: 好，
0: 那通常小孩子各自的那个就是他们的问题遇到的当然都会不一样，那所以其实直接去评估会比较清楚，就是像我们现在讲的都是比较笼统的大众化的。 对，
1: 好，所以呢真的是有些什么样的这个疑问的一个情况其实就是家长要主动发现或者是来求助。好，所以呢就是要来找复健科，对不对？
0: 那现在医院也有一些是那个关于儿童发展迟缓的一些早疗中心啊，或者是说他们有特地设置一个那个语言发展的那个评估中心。对，其实都可以去查。
1: 哦，好，所以呢大家就知道有问题的时候的一些方式跟管道。好，有没有什么还在叮咛这个家长跟提醒的一些这个做法上面的一个状况呢？
0: 我会觉得现在大部分的家长都会很疑惑说我的小孩会不会慢在起跑点上
1: 对，
0: 像我现在最常接到的就是大概两三岁就说他发音不清楚，不会注音符号啊，什么之类的，就是有点过早了。就是现在可能幼儿园有些会提早教，
1: 对啊，
0: 对，然后小孩变成家长提早发现他不会，可是事实上小孩子的那个构造，他有时成熟度是还没有到那个程度的，所以其实一般到大班之后，他才会慢慢的去发展他比较那个，就是他的构造会比较成熟，到可以去发那些音。
1: 是，
0: 那所以其实我觉得家长若是有疑惑，他还是可以去医院复健科挂号去评估看看，可是不要过度的去要求小孩去念很清晰的音。他如果才两三岁他做不到，然后你给他压力之后，他反而会去影响他的一些，就是会变得很紧张啊，讲话很有压力，对啊，
1: 是，好，
0: 就是会造成反效果。
1: 好，所以那各位家长朋友哈，家长朋友，你可能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这个方式是不是有一些问题要再调整一下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是让大家知道可能有些方式要修正的，或者要怎么样来去做解决的一个方式，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了。好，我们今天也谢谢咱们卫福部的新营医院我们复健科吴金燕语言治疗师来跟大家来说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咯。好，谢谢你咯，那我们就期待下次见了，拜拜。
0: 谢谢，拜拜。

好，来八点过五十分了哈。落雨的情形，伫国道三号双向287到291德雅路段内线有回报修正哦。好，也个有看到伫国道十号往西6:7到6:6之间，日暮路段外山路经有刷一车的故障，有看到经过的标示。来，也个有看到伫台南安定伫海寮里海寮八号加工，原来是事故伫遮。提醒着好朋友一切注意小心，个细致咯。落风啊，请继续到三江补充提供，谢谢你咯。来听徐富凯的这首歌《对我祝福》。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东横南路交叉口讲，原来是事故，也个有伫永康龙潭街、龙国街交叉口讲事故伫遮，提醒着朋友注意咯。来听灵山的歌曲《春风吹》。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大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听

宁夏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到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31.8公里，在乌山头交流道前路间有油罐车爆胎，另外有轮胎散落在外线及路间。北上土城到中和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30。往西的6.7到6.6公里之间，仁武交流道前有砂石车抛锚，占用外线及路间。省道部分，在台68线往西10公里，竹科交流道前有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

0: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
1: 哎，最近我的戏份杀青了，蜘蛛人又忙着自创品牌卖他的猪猪人小饼干，讯息都已读不回。贾维斯，帮我搜寻台湾就业通，我来看看进修课程是不是真的有像蜘蛛人大推的这么好。
2: 好的，先生，侦测到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产业人才投资方案，云嘉南地区有超过600个在职进修课程开放报名中，包括 AI 工具应用、智慧机械、烘焙餐饮、美容法妆等，课程种类超丰富。
1: AI 工具应用跟智慧机械，这根本就是我的课啊。
2: 是的，先生，您也可以斜杠发展，挑战咖啡萃取与拉花职人班，成就解锁后找蜘蛛人合作，推出限定版的复仇者下午茶联盟，咖啡拉花可以用您招牌的盔甲图案，保证大家会抢着打卡。
1: 哦哦哦，这个想法很可以耶，贾维斯，我真的是爱你五千。可是课程费用会不会很贵啊？
2: 恕我直言，在职进修就要趁现在，政府提供80%以上的费用补助，最高每3年补助100,000元，15岁以上的在职劳工就能参加。
1: 马上到台湾就业通网站帮我报名，这一次我真的要严肃学习。
3: 产业人才投资方案3年10万，学习不断，在职进修不用等，强化专业技能，你也可以成为职场钢铁人。详情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转15262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好，时间早上的9:05了，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来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好，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与我同行，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哦。好，现在李李的五点早总一切安全，注意小心塞机了。路况我们来看一下，在台南的新市区西大雅大道跟台十九甲的交叉口的事故，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331.8过关田系统路肩有过人车的爆胎，好，外侧路肩的轮胎皮，还有在台南市北区

0: 西美路三段公园南路的交叉口的事故，还有在永康的龙潭街龙国街的交叉口也是事故在这儿，还有在国道三号的双向287到291竹崎路段内侧有花木的修剪哦，好，都麻烦朋友啊，请特别特别注意当心了。任何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呢？也就麻烦朋友了。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零八零零，好，0000123。路况呢也记得哦，再告诉警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如果你正在厨房煮饭，远离刀具、热锅等危险物品，趴低身体护住头部、颈部，就地避难，如在炉火边应立刻关火，消防署关心您。

0: 好，9:08，好，我们今天先来特例加长，好，我们的记者会先来，来跟大家来提醒一下生活当中的诈骗讯息哦，你一定爱怎样。好，我们今天加演了一场，我们要邀请的是咱们嘉义县警察局民雄分局，什么线上是咱们的曾冠莹分局长，早安。
1: 有钱兄早安，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民雄分局长曾冠莹。
0: 是，我们今天要来提醒大家哦，我们有说到了这个诈骗的手法是千奇百怪，很多撇步无微不会代际。好，那么我们现在说到了过节，好，这个月呢又有节日要过了哈，所以呢这个可能大家是不是呢又会开始要来想说网络购物啦，买些东西啦，送礼的这样的情况。好，这个诈骗手法，
1: 那先跟大家，先跟大家说，拜个中秋佳节哈的一个早节，那祝大家中秋佳节愉快，事事顺心。
0: 是，
1: 那跟大家报告一下，中秋节快到了，那其实哈，大家都会想要去买好吃的月饼，或者是伴手礼，或者是漂亮的一些礼盒，
0: 对，
1: 来送给亲朋好友。
0: 嗯哼，
1: 那我们也知道网络购物很方便。但是这个就变成诈骗集团他们进行诈骗的一个手法之一。那诈骗集团通常也会跟随着节日还有这个节庆齁来配合整体的状况做一个出招。
0: 嗯哼，
1: 那根据打在仪表板的统计齁，假网拍就是我们最近常看的诈骗手法件数里面的第一名。
0: 哦，
1: 所以齁拜托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了解这套诈骗的一个套路，
0: 是
1: 掌握正确的预防观念才可以守护自己的荷包。
0: 嗯，好，那所以呢这些网络的这个假网拍的诈骗模式呢也来跟大家说一说什么样的招数啦。
1: 好，那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其实假网拍这种东西其实已经流传很久，但是随着我们的一个购买流程还有支付的方式改变，诈骗集团也在更新他们的手法。
0: 嗯，
1: 那假网拍齁最常见的有这三招，那请大家齁一定要认真的来做一个了解。第一个，假物流客服，那诈骗集团他会假装是物流公司或网购客服来电或传讯息说，你的包裹配送可能出了问题，那物流出错。

0: 过了，或者是需要实名认证，接着诱导这些被害人去操作 ATM、网络银行或者是交付金融账户的资料，结果钱就这样被转走了。那甚至有些这些被害人还变成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那其实哈，像最近这些诈骗，我发现最近的民众，当然网络购物的一个便利，所以大家很喜欢在网络上面购物。那像我们民雄地区这种比较乡下的地方，大家会想要去买笋子，哦，竹笋，哦，一些当季的食材或者是一些渔获，结果就上了这些我们讲的哈，脸书的一些网页，还有 IG， 还有 Twitter 上面，还有这个 Telegram 上面一些广告，然后根据这些广告来做一个下单，而不是在合法认证的购物平台做一个下单，然后接着诈骗集团就会用这些刚刚讲的名义，包裹配送问题、物流出错、实名认证，或者是你害他的账户被冻结了，然后传送一个假客服的 LINE 资讯给你，要求你跟这个 LINE 客服来做一个联系，那这个 LINE 客服呢就会跟你说，哎，你要去操作 ATM、 网络银行交付金融账户这样子，或者是提供你的支付码，结果你的钱就被这样转走了。那第二种呢是一个假网站跟假表单，那他诈骗集团他可能会利用一些知名的餐厅或烘焙坊或者是礼品店的名义，架设一页式的一个假网页，然后用限时低价、免排队、现货抢购、限量是残酷的这些吸引人的话术，诱骗消费者下单。那当这个被害人把钱汇过去了，网页就不见了啊，或者是会收到劣质的商品。那像我们之前如果说你是在一些特殊平台没有经过认证的话，非常会遇到这些问题，甚至你的个资可能会流出，然后诈骗集团会打电话过来，那以相同的话术来进行一个诈骗。那其实这些都是我们之前经常经历过的。那第三种就是比较新型的，像我们最近国外的一个代购，去韩国代购、去日本代购非常的夯。那诈骗集团就会在刚刚我们讲的那几种常见的触及率比较高的脸书，还有 IG Trade， 还有这个 Telegram 上面来做一些广告的一个宣传，然后宣称说他可以代购那些大排长龙的热门礼盒，但是要求你先付定金或全额汇款。那一收到钱之后，人就直接消失了，电话也不回，讯息也不回。那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去特别了解一下假网拍的一个诈骗模式。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其实这种案例我相信因为假网拍的诈骗的一个件数是目前的第一名，它金额虽然不高，但是呢它的件数非常的高。那一般的民众大概被骗的金额，看你取决于你汇款的金额数量是多少，那一般价格被骗的金额大概都在1万到5万之间。那这个是我们辖区的一个案例。那小美呢在脸书看到有人贩卖知名品牌的蛋黄酥，标榜免排队、现货供应。那其实呢这一种状况，也不要说蛋黄酥啊，大家也知道嘉义比较有名的点心是什么，通常也会有这种诈骗。比如说要买这个蛋卷，或者是一些胡椒饼之类的，然后就会有这个诈骗集团在刚刚讲的这些平台来做一个假广告的一个宣传，然后跟你说免排队、现货供应，多买还要多折扣。那我们这个被害人小美心里想说，哎，赚到了，多买还要多折扣，而且不用去排队。于是呢，他就在这个脸书上面呢加入这个卖家的 LINE， 然后对方表示呢透过黑猫宅急便，然后他会提供你一个下单的连结。小美也不疑有他，就在这个诈骗集团所提供的这个连结去做一个点选，然后填写这个下单资料，然后画面突然到一半的时候显示未完成这个实名认证，于是呢 这个小美又依照这个未完成实名认证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流程呢，点选了，哦，要点选这个客服，那贾客服一口咬定说他必须配合这个网络银行的操作，哦，来做一个身份的验证。那，啊，其实我们刚刚讲的，哦，只要叫你操作银行，或者是叫你使用信用卡，或者叫你提供身份证或者是一些相关资讯的话，我们警觉心就一定要有。那小美其实那个时候想说，哎，捡到便宜也不宜有他，于是就按照这个贾客服的指令，一步一步一步的去做，不知不觉他就转了四笔款项，直到户头里的钱都转到了陌生人的账户里，然后他才惊觉说，哎，好像有点问题。这个时候呢，他又发现他没有办法跟这个卖家跟客服联络，才发现自己掉入了陷阱。那辛苦赚来的钱呢，就这样瞬间归零。所以也一定要提醒大家哈，我们网络购买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有所警觉，拜托一定要在合法的平台上面。那也千万不要我们讲的哈，赖、退、IG 还有 Telegram 上面的，我们讲的一页式广告或者是地方大小事这些诈骗集团所波纹非常的多，所以大家齁在这上面买东西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跟谨慎，那最好是不要在这上面有一些购买的动作。那面对层出不穷的假网拍诈骗呢，我们一定要来牢记那这个防诈三步。那第一个呢，就是不要轻信，哦，诈骗集团通常都会说，哎，这个价格便宜，多买，哦，多折扣，啊，标榜限量、免排队、现货的商品，然后来吸引这些被害人。啊，但是我们在购买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先打个问号，尤其是我刚刚讲的，你如果不是在合法电商的平台购买的话，而且前提你要加入这个卖家的 LINE， 你一定要特别小心，这很可能就是一个诈骗，所以哈，麻烦一定要多查证一下。第二个哈，不要点击。那像这些你加入他的卖家的 LINE， 他一定会说啊，你透过这个平台去下单，那我就可以直接出货给你。那其实呢，这个大概都是非常常见的诈骗集团手法，这些来路不明的网站连结千万不要乱点，更不要提供个资信用卡卡号或者是 OTP 简讯验证码来做一个验证，哦，这些都是很危险的动作。
1: 是。
0: 那第三个呢，不要操作。那你真的如果很想购买的话，然后你又觉得这个很便宜，那你除了刚刚讲的多加查证，然后不要提供个资相关的资料，你只要听到要求，哦，前往 ATM 或网络银行，或者是用你的这个不管是什么支付，哦，进行金流认证，取消扣款或解除设定，那这些百分之百就是诈骗。那近期，哦，我们辖区像这种假网拍、假网购的诈骗案件真的是非常的多。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哦，除了中秋佳节要到，那很多网络上会有贩卖这些中秋礼盒之外呢，之前像我们地方的一些水果农产品也都有被诈骗集团利用来诈骗这些被害人的一个噱头。所以请大家，哦，网络上的购物一定要特别的小心跟谨慎，尤其是在脸书、IG 还有 Telegram 上面的一些网页，拜托你千万不要去相信这些网页的网购的一个，我们讲一定要对这些网页哈打一个很大很大的问号。
1: 是。好，这个是一定要让大家知道的，哦，好，我们先请我们的分局长线上稍待，我提醒一下路况再回来咯。
0: 好的。

0: 好，来，路况提醒，在国道一号北上 262.8 到 262.7 之间，过了嘉义，内侧的路肩有轮胎皮哦。还有在北上 259.3 接近民雄，路肩有往生鸟在这儿。还有台南市的中西区府前路一段跟开山路，还有在新市区的西大雅大道跟台十九甲，分别都还是事故。好，台南市的北区西门路三段跟公园南路的交叉口的事故情形，还有在国道三号双向287到291竹崎路段内侧呢花木的修剪，麻烦朋友注意小心了。好，任何后续路况补充0800-000-123再继续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好了，今天呢我们先来进行记者会，邀请的是嘉义县警察局民雄分局曾冠云分局长来叮咛提醒大家哦，这个生活当中的诈骗事。好，继续我们要说到就是求职啊找工作催讨楼的诈骗手法哦。好，这个是呢也是很多很多种的这样的一个千变万化的这样的一个手法，我们请分局长继续来跟大家叮咛提醒咯。
1: 各位听众朋友及右千兄，哎，大家好。那其实现在就是我们讲的毕业季已经过了。那大家呢，现在在毕业之后，除了休息一段想继续进修之外呢，当然就是想要找个工作，或者是有工作的呢，你想要找一个副业，好，找一个兼职。那通常呢，我们就会上网来做一个搜寻。那通常呢，我们最常去接触的就是脸书或者是 IG， 那我们都会看到一些夸大不实的贴文，那标榜动动手指在家轻松接单日领高薪的求财广告。那其实哦，这一类的案件其实也蛮多的，那诈骗集团主要也是想要骗取你的账户来作为洗钱之用。所以哦，各位听众朋友千万要提高警觉，因为天下没有不劳而获，或者是怎么可能在家动动手指轻松接单就可以赚一点外快呢？那这些就是诈骗集团专门用来找人头账户跟洗钱帮凶的陷阱哦。这一类假求职真诈骗的手法，不仅会让你领不到薪水哦，还会让你自己的银行账户哦被冻结、被警示，甚至背上官司，真的是得不偿失。那其实哈，最近有看到蛮多的告诫书，那告诫书这些申诉人他们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也不知道他就被诈骗集团给诈骗了，然后提供自己的金融卡密码、邮局账号或者是网络银行的账号跟密码等等之类的。那跟大家务必再次提醒哦，金融账号、金融账户这些密码其实是你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不要轻易的提供给任何人，不要轻易的提供给任何人。那一旦你被当作是人头账户或洗钱帮凶的话，这个你将会被冻结账户，那账户也被解释，那这样子你在提领款跟生活操作上有非常多的不便。那我们接下来要讲假求职的诈骗模式，第一个当然是要有一个诱饵广告啦。那诈骗集团会在社群平台发文，我刚刚讲的那四大平台 IG、脸书还有 Trade 还有 Telegram 哦，那用这个发文说在家兼职日领高薪哦，动动手指你就有被动收入哦，可以赚点外快。那这样子哦，听起来非常诱人的话来钓鱼。那接下来哈，他就会索取你的金融资料，那他你就说什么好看的，那我要去应征看看。那你去应征的时候，诈骗集团会说公司要审查你的金流啊，看你是不是诈欺犯罪啊，因为这个可能会动到一些财务上的部分啊哈，所以麻烦你要提供你的金流账户明细等等相关的一个资料实名认证，来给我们看。那确认，你不是诈骗集团之后，我们才放。

0: 那要求民众来交出自己的银行账户提款卡密码等等之类的，然后来确认说，诶，你是不是他们符合的一个条件，接下来呢你就会沦为人头获取警工具，一旦民众交出自己的金融资料，账户马上就会被诈骗集团利用来收取或转移犯罪所得，甚至啊，自己的存款也会遭道理一空。那我印象中好像就是被转出金额最高的这个被害人，在我们辖区的被害人好像有300多万吧，他自己的薪资还有一些存款全部都被转光了哦，因为他只是想要说，哎，我就帮忙接单啊，赚一点小零花钱，结果整个财产都不见了。所以拜托各位听众朋友，就各位大众，你的金融账户密码千万不要提供给人家，哦，这个一定要务必注意。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哈，这个是一个小明，那他在 IG 上有看到求财的广告，工作的内容是线上接单，那员工呢必须在这个网站里面输入个人的银行账户，然后提供给公司汇入款项，然后再依照公司的指示将这个款项呢汇到指定的银行账户，也等于同于说，哎，你这个就是间接转账的意思，但是这个在我们的认知里面，这个大概就是洗钱的一个手法。那小明呢就跟着这样子，跟着这个指示来做操作，那直到自己的账户突然被冻结了，因为莫名的金额款项转进来之后，那有可能就是被害人的一个被骗的款项，然后你又把它转出去，哦，那这样子又可能涉及到洗钱，哦，诈欺跟洗钱都有。那直到警方找上门的时候，这个小明才知道自己被骗了，竟然帮诈骗集团哦转移赃款，那成了诈欺洗钱的共犯。那这些哦都是印证刚刚的哦，这个假求职诈骗的一个手法。
1: 是，
0: 那我们要如何识别跟预防假求职诈骗呢？那我们在看这些哈，脸书平台哦，社群媒体这些轻松的征财资讯哈，请务必要提高这个警觉哦。那注意以下的一些防范的原则：第一个，不要轻信，凡是标榜轻松高薪代收转付、协助金流测试的工作，都是诈骗集团的洗钱手法哦，千万不要去做这些的事情。第二个，不交付，不要把自己的银行账户密码，或者是你的存折、金融卡，或者是我们讲的信用卡哈，提供给网络上的陌生人哦，
1: 是，
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好，
0: 接下来就是不准。
1: 好，那么
0: 啊，对，是
1: 最
0: 后一点呢，就是
1: 不准账。是，
0: 正规的企业不会要求员工将公司的款项透过个人账户进行转账或代收付，所以呢，看到可疑的征财资讯，一定要查证，切勿急着提供个资或金融资料。那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麻烦拨打110或16反诈骗专线来做一个求证。
1: 好，我们
0: 自己的个资与账户安全。
1: 好，我们今天谢谢民雄分局曾冠英分局长来叮咛提醒了，分局长谢谢喽，拜拜。
0: 好，谢谢岳千雄，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拜拜。
2: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空军表示，清泉岗基地昨晚7:37在机场周边发现无人机活动，影响飞行安全。昨天晚间8:02恢复起降作业，期间影响民航班机2架次、军机8架次，目前已请航警局调查。年底九合一选举即将到来，为了防堵不法金流介入影响选举公平及国安，全国检警调启动查缉专案，共查获212案，查扣9亿犯罪所得，涉及洗钱、赌博等金流高达数百亿元。记者任兰心报道。
3: 本次专案由地方检察署指挥调查局各处站、刑事局及各县市警察局共同查缉。法务部调查局科长黄文阳表示，查查不法类型包括洗钱水房、地下汇兑、赌博、虚设公司以及利用人头账户、电商账号洗钱等。
4: 我们打击

0: 术法金牛专案，它的概念是将伺候茶器转换为事前预防，也就是说我们的借选的真正的茶器借选的案件呢是在后端，但是我们的打击不法金流是要在前端，要将这些不法资金阻绝在外，让它不能进来国内运用，这样子才可以防止它就成为借选活动。
1: 不法金流专案成果丰硕，台高检统合全国检警调力量，共查获不法金流212案，588人，查扣犯罪所得超过新台币9亿元，其中刑事局查获洗钱水房11件，地下汇兑6件及各类赌博408件，清查金流与下注规模超过89亿元。本次专案将查缉重点前移，在犯罪资金转为具体行动前及时阻断，掌握犯罪网络衍生国安风险，防堵境外势力透过地下金融管道介入选举，守护选举公平与国家安全。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刑事局侦查第六大队破获假投资诈骗集团，查出嫌犯收购人头门号并大量创设 LINE 账号，再贩售给境外的诈欺机房使用。警方历经一年多追查，陆续查缉29人到案，出估有26名被害人财损近7900万元。记者陈玉涵报道。
3: 刑事局侦六大队分析发现，诈骗集团透过假投资 APP 诱骗民众，再以抽购股票、专案补助等话术，要求被害人投入大笔资金。等到被害人获利想要出金时，却以各种理由刁难，让被害人无法取回款项，才惊觉受骗。刑事局侦六大队第四队队长刘永俊说：“
4: 历经一年多的追查及搜证，陆续将面交车手、收水犯嫌及控盘主嫌等25人查缉到案。”后续在巡线将负责收购人头门号、创设 LINE 账号之吴显、李显，以及幕后架设网站交易平台贩卖 LINE 账号之林显及李显等4人查缉到案，其依刑法诈欺洗钱防治法、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3: 警方进一步查出，嫌犯利用俗称猫池的设备，大量创设 LINE 账号，架设的交易网站共有168281组账号，其中2279组已被查出涉及诈骗案件。刑事局呼吁民众投资应慎选合法管道，切勿轻信网络上的高获利投资资讯，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烟害防治法修法严禁电子烟，持有者最高罚10万元。卫福部昨天起启动不具名免罚回收机制，全国设立431处的回收据点。记者尤若纯报道。
5: 行政院通过烟害防治法修法草案，将持有电子烟等类烟品纳入行政罚，使用或持有最高将开罚10万元。卫福部国建署组长罗素颖表示，已经在全国431处设置电子烟回收桶，电子烟回收不具名免罚的措施将实施到草案施行起1个月。
6: 大概有设置了431处的电子烟回收点，跟专用的回收桶。那也提供我们持有电子烟的民众可以自主投递哈，那这一个部分是不具名，那也不会提供个人资料哈，让大家有个安心的处理机制的地方。
5: 431处的电子烟回收据点可以上国健署的官网查询，多为地方健康卫生中心、卫生所、心理健康中心。电子烟回收桶只进不出，集满后会统一集中在销毁时称重统计。国健署也呼吁民众切勿购买或替人保管电子烟，持有者善用各地的回收桶主动投递，以免未来查获受罚。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台湾东半部地区以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上午南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29度，中部地区21到31度，南部地区23到31度，东部地区22到29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秀兰玛雅，人生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好良伴，和你一路未孤单。开车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安道路，和你安心唔免惊。收听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 调频94.7，节目真好听哦。

0: 即阵啊，天气变化真大，有时落大雨，有时搁做日头，大家爱量早做好防灾准备。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嘛爱甲排水孔、清洪孔，莫互垃圾也是树叶啊塌掉嘞，即袂淹水。那些真正拄着堵水，也是其他灾情，要安怎？爱冷静，紧卡0800-0015-2888，请第五号川分署来斗三工，做伙守护家园安全。第五号川分署广告。
1: 来，时间早上的9:37了。好，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陪着你咯。好，路况呢，来看一下目前在嘉义市办理的污水下水道的管线试化的作业。好，9月9号今天到9月16号新民路到垂杨路到新业西路共9个地方会有进行交通的管制哦。台南的中西区永福路一段69号也是事故。好，国道1号北上的 262.8-262.7 之间过了嘉义，内侧路间都有轮胎皮。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 259.3 接近的民雄路间往生鸟在这儿好，那么之前在看到的国道三号北上 331.8 过关田系统的外侧路间的轮胎皮，都提醒朋友特别注意当心了。好，还有没有任何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呢？0800-0023-0000-0023。好，路况再继续告诉景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
2: 你说感觉不对，开始介意我是谁。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生优喜。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好好玩自然，自然好好玩，
1: 带领你一起体会自然的美好。
0: 好的，来持续进行我们的玩自然，自然的美好。连线的是国立屏东海生馆，今天我们要请解说员子敬来跟大家先打招呼。子敬你好。
2: 幼谦早安，各位听众朋友早安。
0: 是我们今天好要来说到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哦。好，来说到了这个什么叫做圣婴，好大怪兽哦，还是把这个太平洋煮成麻辣锅，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子敬来先跟大家说了。
2: 好的，那大家可能呢在电视新闻啊有听过暖

0: 冬啊，
1: 嗯，
0: 就是台湾的冬天有几年气温比往年还要高，往往长袖都还没拿出来，然后冬天就过了。或者是台风变强啊，春雨雨量增加，甚至夏天出现非常高温的状况。其实在这些不同的现象背后啊，都有一位这个重量级的大怪兽，那就是圣婴现象哦。
1: 嗯，好，所以这个圣婴现象大家都听过，也蛮熟悉的一个这个名词哦。好，那么这个我们要说到了这个圣婴哈这样的一个字哈，其实它的一些这个来源跟我们的一些再解释一下它的一个情况吧。
0: 嗯，那圣婴现象这个名字啊，听单纯就这个名称好像听不出来跟天气有什么关系。其实呢，在这背后有一点温柔的宗教色彩，是在很久很久以前呢，南美洲秘鲁一带的渔民发现呢，每隔几年到了12月圣诞节的前后，附近的海洋就会莫名其妙的突然变得很温暖变热，那原本的鱼群呢、也会随之消失。那因为这种现象总是在圣诞节附近变得最剧烈，所以当时虔诚的渔民们就把这股暖流这个温度跟耶稣基督的诞生连结在一起，用西班牙语的 El Nino， 那中文呢就翻译为圣婴现象。那圣婴现象指的啊，其实简单来说，就是在赤道地区太平洋的东边变得更热，西边变得更冷。那太平洋的东边就是美洲那一带，南美洲那一带，那西边就是台湾、日本这边咯。正常的状况下，赤道东太平洋靠近南美洲的海水，那里会比较冷，会比较凉爽。那西太平洋靠近台湾、东南亚的海水就相对的温暖，但是当圣婴现象发生的时候啊，原本在西太平洋的温暖海水会向东扩散，就会导致东太平洋表面的海水变得更高，会异常的升高。那这样子听起来跟我们好像没有什么关系，毕竟只是往东扩散而已。台湾好像原本的海洋就蛮温暖的，但其实啊，海温的异常改变是会导致上方的大气呀、水汽的对流都跟着变化，进而扰乱全球的气候规律的哦。
1: 是，好，所以呢，这个情况还是有时候随时都会这个在上演、在发生的一个情形哦。好，那么我们说到了这样的一个现象当中哦，其实对环境都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一些改变哈，一些环境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产生了剧烈的变化，好，所以以至于海洋好也会跟着有很大的不同的状况嘛，对不对？
0: 没错，那圣婴现象发生的时候，因为我们说会改变大气呀和水汽，所以以东太平洋地区，像是南美洲秘鲁啊、智利的沿海、美国加州，它会有异常的暴雨，会有过于频繁的洪水，甚至导致土石流。那原本多雨的西太平洋地区，像印尼啊、澳洲、东南亚或我们这里，就会突然变热，长期干旱，会缺水，甚至有时候会这个导致森林大火啦。那因为圣婴现象会把海洋的热能释放到大气中，会推进就是全球的气温，所以常常啊会刷新最热记录哦。那因为海洋变暖了，虽然不会使台风变多，但是因为比较温暖的海水，水汽就会蒸散的更多嘛，那台风呢就有机会变得更加强烈哦。所以呢，目前这个联合国啊或其他组织发现了，从今年5月开始，其实呢就有一个最强的圣婴现象，是40年来最强的一次。那这样会导致啊，全球的气候变得，像已经在全球暖化的道路上了嘛，我们就会面临更加严重的生态以及经济上的危机。那大家不要觉得只是气候变糟而已，其实东太平洋、西太平洋的干旱啊、暴雨是会导致稻米、小麦、棕榈油，甚至每天早上喝的咖啡都会严重减产，导致全球粮食价格上涨。那像是今年呢，就发现这个

0: 过于严重，导致我们的春雨其实是会变多的哦。那我们新闻呢也发现说，去以2020年前一次的声音现象非常强烈，就导致台湾的珊瑚礁因为海水暖化呢，不断的死亡，不断白化，所以这个问题是真的蛮严重的。但话是这么说，声音现象其实是原本地球就会发生的一个现象，只是因为我们全球暖化过于严重，所以就变成叠合人为引起的这些异常，会导致更多的灾害这样子。
1: 嗯哼，好，所以这真是也是一个伤脑筋的一个情况哈。好，那像这种整个改变啊，这个地球啦，哈，温度啊什么的，其实对于海洋，里面的生物，好，其实好像也是多少都会有一些影响到，对不对？哈，
0: 嗯，没错。像是我们刚刚说水温的提高，其实呢是会干扰到水里的洋流的。那像是东太平洋秘鲁那里，原本是有深层的冷海水会涌生，然后因为这个冷海水会带来丰富的营养盐，滋养浮游生物，在吸引鱼群。但因为海水变暖了，就会导致这个冷海水可能失去营养盐，进而呢让鱼群减少，会让渔业资源枯竭。那动物像是海鸟、海洋哺乳类也会因为这些鱼类的消失数量锐减那这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经济啦。那举例而言呢，今年呢在南海那里，他们的珊瑚就因为暖化加上声音现象已经大规模的死亡了哦。那台湾的这个小琉球啊，其实正常的珊瑚覆盖率是要大约50%的，但是去之前2020年的研究就指出，因为海水变暖，所以那里珊瑚覆盖率掉到了5%到10%。原本小琉球是一个珊瑚礁岛，它应该要是我们台湾这个地方可能呢珊瑚礁算是丰富的一个地方，可是却因为海水的异常，导致呢它甚至覆盖率比南台湾还要低哦。所以目前呢这个状况可以说是非常的严重，再加上啊可能会影响到人类的安全，所以其实呢我们需要可能更精准的预报，或者是呢我们真的需要做好减碳这些行为，才能呢应对声音现象带来的考验哦。
1: 是，好，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讯息，也引起大家关注，好，也让大家也要知道这个生态还有这个天气气候地球跟我们都是有这个非常大的关联性，好，每个人都是有他的责任要存在的。好，所以今天借此也提醒大家也来做呼吁了。好，我们今天短短时间，谢谢子敬来跟我们说说这样一个话题了。子敬，谢谢你了，那我们就期待下次见咯，拜拜。
0: 谢谢佑倩，谢谢听众朋友，拜拜。

你好好听话。好，9:50喽。好，路况的消息，来在台17线。好，北上的屏东新园从南龙路到卧龙路的道路封闭，提早改个道。台南的安南区本源街一段跟长西路二段的交叉口也是事故。还有在台南市的中西区海岸路二段跟民生路二段的交叉口。好，事故都提醒朋友特别注意当心了。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0800

0: 0000123，继续再告诉景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接着我们来这个要播出，好，我们今天还没有播的单元，好，移到了这个时间连。好，雨的旋律。
1: 在山林的呼吸里听见生命，羽翼振出的旋律是土地最美的创作。羽的旋律为您揭开一场生命的旅行。

0: 当八色鸟再次的鸣唱，它不只是在宣告夏天的到来，也提醒我们这是一段跨越国界的旅程，一段关于生存与选择的故事。八色鸟是候鸟，它们穿越东南亚，飞越海洋，在不同国家之间移动。那么它们的数量是增加还是正在消失减少？长期关注八色鸟保育的竹崎乡原崇国小校长谢世达也提出了他的观察。
1: 早期的时候大家都说，哎，我们那个云林县的湖本村八色鸟蛮容易看到的，然后这几年就说，哎，在台南的东山六角的部分也蛮常看到八色鸟的。其实八色鸟它在我们亚洲地区的分布，它可以分布到韩国跟日本，去遇到韩国跟日本繁殖，所以照理说应该八色鸟在台湾分布的区域应该是蛮广的，但是早期可能就是赏鸟的人口没有那么多，大家可能对这个部分比较没有去注意它。然后因为云林的湖本村，因为就是当初讲他开采鹿砂的事件以后，就让他的地方炒热起来，所以可能去那边比较容易在那边看到八色鸟。后来那个赏鸟的人口多了之后，赏鸟拍鸟的人口多了之后，其实台湾很多地方都有看到八色鸟。
0: 一只鸟连结的不只是森林，而是整个世界。但在我们与它相遇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真的在欣赏它吗？嘉义大学生物资源系副教授兼系主任许富雄也提出了深刻的提醒。
2: 民众对于这个东西还是要，就是说我们都会觉得它的确是有一些自然观察学的，做观察很好，但是就是不能去做，它如果没有相当，不要去做太多的人为的干涉跟操作。比如说我去把它围起来，你围起来的目的其实讲一个很实在，为什么要围起来？因为你想接近它。
3: 对，
2: 如果你不要接近它，你不需要围起来。
3: 对啊，
2: 对不对？因为我很靠近它，我才需要围起来。那就是我们讲的赏鸟墙的目的，就是因为我这个也是特殊目的，我才去围起来，就是说让你去靠近它。那这个是有教育目的的。那你这个围起来，就是因为我想很靠近它去拍它，我才围起来。否则的话，你如果是很遥远的距离，比如说你在100公尺外，那你就拍不到。所以我刚刚讲说，其实我有时候学生我也会跟他们讲，其实拍到繁殖了，你觉得很高兴，那就拍一次就好了。你拍好了就拍好，拍不好就拍不好了。
3: Uh-huh.
2: 好，就是那一次拍完了。除非你是要为了收集一些资料做研究。
0: 退一步，也许才能看得更远。在六甲，有人选择靠近，也有人选择守护。森林志工黄文玲就是其中之一。
4: 希望能够在大家很健康的一个良善的基础之下，八色鸟能够每年呢这个时候定时的来出现，然后可以越来越多，让六甲这个地区也因为八色鸟的到来能够越来越热闹。
5: 能守住这片林子是我退休后最大的成就。
0: 八色鸟没有语言，但它们用迁徙告诉我们哪里还有希望，它们就飞向哪里，而我们是否也愿意为它

43.1 啊，番路乡公田路段有横向的排水专设的作业，好，会有早上7点到下午的5点钟实施交通管制哦，每20分钟放行一次的情形。好，麻烦朋友，好，一定要特别这样的一个注意啊。好，再看到的是台南的安南区本源街一段跟长西路二段的交叉口，好，也是事故。来中西区海岸路二段跟民生路二段的交叉口也是事故在这儿啊。好，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哦。好，还有没有其他任何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呢？好，也就麻烦朋友FM94.7 行经台南以北的路段路况收听，麻烦你调整一下。好，调静一下，来警广台南分台现场右迁持续的陪着你哦。

0: 骑这紧呐、啊！
1: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来，那么这各位好，这个月是这个安全好交通安全月，好，大家都要小心，不管你是开车的、骑车的、走路也好，只要来到马路上，大家就要特别注意当心。好，那么礼让哦，好，这是一个很特，这个是当下一定要做到的，好，减少了一些不必要的事故发生的一个情况。好，那么遵守一下，大家互相礼让，好，让我们的交通路上可以更和谐、更好走，好，更安全。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好，停、看、听。好，不要任意的闯越，速度不要太快。好，行人也要该走斑马线。好，个人有个人该走的路，不要混乱住了。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提醒大家不要忘记了。好，早上的9:59了。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93。好，10:00准备对时咯。
3: 我们即兴演出，别担心这一路。
4: 现在时间早上10:00，旅行公路与你共度，开车时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5: 小男孩乐团，
4: 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到桃园，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68.5公里过高雄的内线有小货车抛锚。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国道3号南下的中和到树林，南下关西服务区到关西。

国道3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北上中和到安坑和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2号往东 15.3 公里在大南交流道前，中线结合外线散落轮胎皮。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14公里三重交流道前有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进入了超高龄社会，高龄人口逐年都增加，高龄者用路安全已经成为我们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高龄者交通事故多半与反应时间延长、视力退化以及路况判断不易有关，提醒长辈们外出的时候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一定要穿着明亮的衣物哦，善用行人号志，并且尽量避免在夜间或车流量大的时候单独外出，更不要忘了定期接受体检以及认知功能评估，确保驾驶能力符合安全标准，让每一位长辈都能安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提醒高龄驾驶朋友留意自身健康状况，并记得换发驾驶执照。高龄驾驶换照制度按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失智症证明，自愿缴回者还可以享2年敬老卡搭乘补助。提醒高龄驾驶人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今天的心情好吗？来到米米的畅游世界，记得哟，要把所有的烦恼抛却，迎向灿烂的今天。让我们一块来畅游世界吧！

来，时间早上的10:05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尽管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好，周一到周五的早上10点到中午的12:30，畅游世界现场又千代班持续陪着你哦。呵，你今晚人伫倒位的走总，一切注意安全。好。要小心啊，小心这一集记得哦。好，路况的消息，目前在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南下的368.5，靠近的高雄瑞隆路内侧车道小货车故障，后方有回堵啊。好，台南的安南区本源街一段跟长西路二段的交叉口的事故，还有中西区海岸路二段跟民生路二段的交叉口的事故情形，麻烦朋友特别特别注意当心喽。好，任何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麻烦朋友0800-000-123继续再告诉警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听的这是林俊杰的歌声，瞬间的瞬间。

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368.5 靠近的高雄瑞隆路内侧车道小货车的故障，所以后方说严重的回堵的一个情形哦。好，来看一下，来1968，看一下国八台南系统到新吉往西的路段时速大概70左右，还有在国道一号冈山到高科往北的路段时速大概也是在70左右，还有在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往西的路段时速不到40哦，好，有些慢。国道一号顶金系统到高雄往南时速大概在40左右而已，好，有些慢的状况也请朋友发挥一下耐心了。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呢，0800-000-123:0000-123，好，路况就再继续告诉警管，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来听陶喆的《陪你》。

0: 进入高龄化社会，高龄驾驶者增多，提醒高龄驾驶人为确保行车安全，依规定办理驾照定期换发与健康检查，确认视力、反应能力与身体状况是否适合驾驶。如有慢性疾病或服用影响专注力的药物，应审慎评估再上路。
1: 换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是失智症的证明。自愿缴回者可以享2年敬老卡达成补助，违规肇事者则需加做自费实地训练。
2: 高龄驾驶建议选择熟悉路线，避开尖峰时段与复杂路段，并保持安全车距，预留充足反应时间。如感身体不适，请避免驾驶，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10:20，路况再看到，目前在台南的安南区本源街一段长西路二段的交叉口的事故，还有在台南的中西区海岸路二段跟民生路二段的交叉口的事故情形，麻烦朋友都注意小心哦。好，还有没有其他路段后续补充的提醒？0800-000-123。来听王力宏的这首歌《流泪手心》。

好，10:26喽。好，来提醒的这个是在台南的东区长荣路三段大学路的交叉口，这里说有事故的情形。还有在嘉义的民雄大学路一段168号中正大学的前方，这里也是事故。还有在仁德的大同路三段30号的事故情形，都麻烦朋友小心了。好，路况随时补充，来听蔡庆娟翻唱《冷井情深》。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从115学年度第一学期起，劳动部将原本的失业劳工子女就学补助改为生活辅助金，与各类就学减免或补助同时请领，即日起开始受理，申请到10月19号截止。记者李一成报道。
2: 劳动部表示，过去失业劳工子女就学补助因为与其他政府各类学杂费就学减免优待、教育或其他补助同为就学补助性质，因此申请人只能择一请领。劳动部劳动福祉退休司司长黄维琛指出，符合资格的非自愿离职失业劳工，只要在受理截止日10月19号以前未请领老年给付，子女就读国内高中职或大专院校，具有正式学籍，就能申请失业劳工在学子女生活辅助金。
3: 公立的高中的部分的话是一名补助4000元，然后私立的高中的话补助6000，那公立的大学的部分每一名子女的话补助15000，那私立大学的部分的话那补助26000，如果是有独立负担家计啊，比如说有离婚啊、丧偶或者是配偶有身心障碍的这些情况不能工作的特殊的状态，或者说子女有2个以上就读大专，就读大专院校的话，那补助金额会再做加2成。

0: 有需要的民众可到劳动部失业劳工在学子女生活辅助金线上申请系统提出申请，也可以下载申请书列印填写后以挂号邮寄到劳动部。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国人赴海外从事诈骗或求职受骗的新闻频传，外交部表示缅甸已颁布严厉的新法，针对网络诈骗最高可判处死刑，而泰国也同步紧缩入境管制与遣返规定，呼吁国人千万不要以身试法，危害自身安全及国家形象。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近期外交部接获通报，有三名台湾人因涉嫌在缅甸境内从事网络诈骗犯罪，遭到当地执法机关逮捕起诉。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指出，缅甸在今年7月31号首次针对网络诈骗、园区化酷刑以及加密货币犯罪祭出重刑，除了适用外国籍人士，更重可判处死刑。而泰国近期也颁布了强化外籍人士入出境及移民管制措施。
3: 打击海外电信诈骗呢，已经是区域国家的共识，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对于这个违法从事电信诈骗活动呢，已经展现了加强取缔的决心。那么国人如果抱持着侥幸的心态，执意受到高额的报酬或者是免费的旅游、机票、住宿等诱因前往海外从事不法的活动，恐因触法而遭到当地执法机关的判刑审判。
2: 外交部强调，海外绝对不是法外之地，呼吁国人无论前往任何国家都应该有义务遵守当地法令，也请国人珍惜得来不易的免签证便利措施，以共同维护国家的整体形象。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大肠癌时钟在加快，平均不到半小时就有一人确诊。肠道医学会示警，请青壮年肠病变风险升高，但水果的摄取率却下降，肠道缺好菌恐怕增加罹癌风险。记者尤柔纯报道。
4: 大肠癌发生率居高不下，去年新增 1.9 万名的新个案。台湾肠道医学会理事长郭兆宏医师示警，肠病变有年轻化趋势，关键的原因出在肠道菌丛失衡。肠道如果出现特定大肠杆菌毒素攻击 DNA， 造成大肠黏膜病变，进而衍生大肠癌。
5: 其中膳食纤维的摄取量不足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哦。那根据统计资料，其实国人哦，其实在膳食纤维摄取的量是大大的不足，大概至少有40几%。那每天十克的膳食纤维是一个建议的，但是很多年轻族群大概都不到它的一半哦。
4: 秘书长李伯贤表示，青壮年水果摄取量下降 23% 可能是导致肠病变的原因之一，建议民众补足膳食纤维，养好肠道菌丛，每天可以从早餐开始选择奇异果、芭乐、柑橘、莓果等高营养密度水果来补足日常饮食中的营养缺口，每天吃2颗绿色奇异果可以让排便更顺畅，改善腹痛腹胀，定期筛检才能有效预防癌病变风险。金光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蔡一奇说明天气状况。一奇早安。
6: 主持人早，听众朋友大家早。那今天呢，东北季风增强，那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宜兰地区的云量以及降雨的几率就会逐渐的增加，那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在其他地区呢，则会多云到晴。午后在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各山区会有一些午后的局部短暂阵雨。那在特别留意在嘉义以南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几率。在气温方面，最近呢大概夜晚至清晨天气都是比较凉一点，今天早上各地的低温普遍大概在21到23度，那北台湾局部空旷地区受到辐射冷却的影响，温度是有在更低一些。那白天的高温呢还是可以来到28到31度，那提醒大家持续进入这个秋季，日夜的温差会逐渐加大，早出晚归要适时的增添衣物，以免着凉。那由于东北季风比较今天增强，今天在这个苗栗至嘉义、澎湖、马祖、绿岛局部地区会有较强阵风发生的一个几率，海边活动要多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一奇。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来，十点过三十七分了，继续到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 九四点七，拜一到拜五，在一起七点进行到十点，三点钟与我同行，这部现场时间又千空中继续来陪伴你。好，来，罗红的进行，目前在高德一河北上362.3，在电金系统路径有捞到真多车联配的碎片哦。来，也够有看到在台南西港的文化路二号头前公车有事故。来，也够在国道三号北上进入到高溪地磅站，外线车道有落到站房的这个情形哦。好，拢提醒的朋友一切注意，小心爱惜自己的哈。来，外口天气未歹，日头出来了哈。来，开车上路一切拢爱注意哈。哎，小心细致，好，落风啊，会记记啦，随时到三江提供补充，好，尽管了。好，我们来听的歌声，这是任贤齐的歌，谁对你最温柔？

来，十点过四十三分，好，路况目前在看到台南的西港文化路二号这里说有事故，还有在看到国道三号南下的305过了水上系统外侧车道，有大的轮胎皮哦。好，麻烦朋友特别注意啊，台南市的东区长荣路三段跟大学路的交叉口的事故情形也都麻烦朋友啊。好，后续任何路况补充提醒了，0800-000123继续告诉警广了。好，我们来听的这是阿妹演唱会的《勾虾哪样》。

好，10:49喽。好，路况的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冈山地磅严重回堵，排队的车阵影响了主线车道。好，国三双向287到291，竹崎路段内侧有花木的修剪。还有国三北上297到296，过了中埔外侧有边坡维护啊。好，再看到台南市东区，那么胜利路小东路到大学路段是封闭的。好，爆裂的水管太换，管制到中午哦，所以请改个道了。来，还有没有其他任何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好，也就麻烦朋友了，0800-0000-123。好，路况持续的告诉警广，来听李圣杰的手放开。

好，10点54分，路况在国道一号南下330仁德交流道故障车占用了外侧的车道哦。好，那么国道一号南下冈山地磅严重回堵了，排队的车阵影响了主线车道了。好的，麻烦朋友特别特别注意当心哦。好，那么路况的消息，国道一号。好，目前来说，我们来看一下。好，1968国道一号仁德到仁德系统往南，好，时速只有40而已哦。好，有些慢的一个情形了。好，麻烦朋友要注意了。国道一号顶京系统到高雄往南的路段，时速不到50，也是堵车了。好，麻烦朋友都小心哦。来，五月天演唱会的《倔强》。

点笑嘻嘻。早上十一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他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经历，教会我要勇敢。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1南下后里到丰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30公里在仁德系统前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国道1号北上 362.3 公里过顶金系统有轮胎皮散落在路间，北上桃园到林口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 204.5 公里过快关的内线有抛锚车，国道3号北上古坑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木板，国道二甲往西 0.5 公里在镇头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10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85公里汉堡交流道散落轮胎皮，北上的192公里过王宫交流道也有轮胎皮散落在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我跟你说哦，我国小同学赖我哎，说小孩参加绘画比赛需要帮忙线上投票，还希望我们能帮忙催票，最后冲刺票数
2: 哦。怎么帮忙冲票啊？
1: 他就附一个短连结网址啊，只要经过授权页面的栏位，一个要求输入手机号码，另一栏则是认证码。输入完手机号码之后，就会接收到一封认证码简讯了
2: 啊。你点了吗？
1: 我那天很忙，认证码失效，所以我国小同学要我再点一次，说要截止投票了，所以我重新操作一次，成功将认证码送出。隔天起床接到朋友的来电，原本以为是要关心线上投票的后续，谁知道却是告诉我他赖的账号被盗了。
2: 等等，既然他的赖账号被盗，那前一晚在赖要你帮忙线上投票的人是谁啊？
1: 所以我的赖也无法登入，也被盗了。因为我的 LINE 还有绑定银行支付的功能，担心遭到不孝分子乱用，赶紧停用支付功能以及其他与 LINE 相关的银行账号，希望可以及时的停损。虽然这次没有金额的损失，但是整件事啊，搞得我心力交瘁的。
3: 请注意，通讯软体的账号、密码以及认证码是个人数位身份证，不要随意提供给陌生人或者网站。亲朋好友来讯要求网络投票，请以其他的管道向本人确认讯息真伪。遇有疑似 LINE 账号被盗情况，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
4: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5: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0: 关心您的爱车，让你交通顺畅，安全行。欢迎收听监理资讯站。
1: 来到了监理资讯站时间，让你我行车更心安。大家好，我是 Kiki。我们常在节目上提醒大家，平常一定要记得定时检查还有保养你的爱车，多一分注意就多一分安全，还有车辆的定期检验也不能放不记哦。今天邀请到这位监理神队友，主要帮大家把这个该注意的事项一次都讲清楚，来欢迎新营监理站第一股的王文成股长。股长好。
2: 主持人以及各位听众大家好。
1: 股长上一次有跟大家聊了养管费的相关规定，今天也是准备了丰富的资讯哦，是要来讲的是车辆的定期检验，对吗？
2: 是，没错。
1: 是，那因为大家都知道车子要定期验车，可是到底多久验一次，可能就有点傻傻搞不清楚了。那我们这个周期的规定是怎么样去什么规定的？
2: 哦，好，我们像我们身体哈、哦，又要做那个定期的健康检查哈，才可以了解我们身体的状况。那我们车辆也一样，也要做那个定期的检验哈，才可以掌握我们车子的那个车况哈，来确保我们行车安全。
1: 是。
2: 那我们法规也有规定，我们车辆定期的那个检验周期哈，规定在我们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44条的规定哈。那针对我们自用小客车、自用小客货两用车，还有大型重型机车呢，它的出厂年份呢，如果未满5年呢，是不用参加定期检验。那如果出厂在5年以上，未满10年呢，那么每年至少要检验一次。那如果是10年以上呢，那个每年至少要检验2次。那如果是针对我们那个自用小货车或是营业车，它的出厂年月如果未满5年呢，那么每年至少要检验一次。那如果出厂超过5年以上呢，至少要检验2次。那至于如果是超过10年的营业大客车或是高压罐槽车呢，那么每年至少要检验3次。哦，那至于是拖车的话呢，每年至少要检验1次。
1: 哦，所以不同的车种规定是不一样的。
2: 是。
1: 哇，那像

0: 主平常要怎么样去知道说，哎，我的车子什么时候要办理定期检验呢？
1: 那其实我们那个车辆的那个定期检验日期啊，都有登载在我们那个行车执照上面。那我们车辆所有人要依照我们行照上面指定检验日期的前后一个月。那如果是属于那个超过十年的营业大客车或是高压罐槽车呢，那必须要在那个指定检验日期的前一个月呢，然后到我们公路监理机关或是委托的那个汽车代检厂来办理检验。
0: 是啊，那如果说没有依照这个期限来参加定期检验的话，这样子会被罚吗？
1: 会哦，我们依据我们那个道路交通管理处啊第十七条的规定哦，就是说我们汽车如果没有依期限来参加我们定期检验的话，会处我们汽车所有人新台币900元以上到1800元以下的罚款。那如果说你检验预期如果超过六个月以上，会注销他的牌照。那我们牌照如果一旦被注销的话，需要等待6个月以后才可以重新验车，然后再重新申领牌照来使用。所以我们这边要提醒我们车主哈，你在购买新车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我们车辆第一次那个定期检验的时间哦。那尤其像我们那个自用小客车，你新车出厂5年，第一次那个检验的时间要特别注意，以避免说因为逾期而受罚。那另外就是说，为了避免我们车主哦有错过那个验车的时间的受罚，我们车主可以申请登录我们那个手机号码，然后以那个手机简讯来通知我们那个定检的这项服务，或是说我们车主也可以到我们监理服务网来申请那个主动通知的那个定检服务，然后来方便让我们车主来掌握那个验车的时间。
0: 真的耶，因为刚才有讲到出厂年份未满5年就是不用定期检验，这个可能真的会很容易会搞不清楚状况。
1: 是
0: 哦，好，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请不要等到想到才验车哦，请依照你行照上面的指定检验日期，这个是很重要的依据。咦，那股长，我们需要等到收到了定期检验通知之后再去办理检验吗？
1: 其实我们那个行车执照上面登载的那个指定检验日期哦，就是属于我们法定的正式通知，所以我们车主呢务必依照我们行照上面登载的那个法定指定检验日期来办理检验。那至于我们那个监理机关有寄发的那个定检通知呢，不论是简讯或是明信片通知，这些都是纯粹属于我们监理机关的服务性质的提醒通知。所以如果说我们车辆因为逾期检验而受罚，是无法以未收到那个定检通知为由来申请免罚，所以这边要提醒我们车主一下。
0: 所以我们监理机关寄发的通知，这比较像是贴心的提醒，有收到很好，但是没有收到是不能够当作借口说没有这回事哦，还是要依照规定来做定期检验。而且接下来就是中秋连假，可能有听众朋友平常比较忙碌，想要利用假日来验车，那在连假的期间，监理所站还有辖区的代检厂有受理车辆的检验吗？
1: 是的，我们那个中秋节的那个年假期间哦，是从那个9月25号，也就是星期五到9月28号星期一这4天的连假哦，我们各监理机关或是辖区的那个委托的那个汽车代检厂是停止受理车辆的检验。那再从那个9月29号，也就是礼拜二开始呢，再恢复我们车辆的检验业务。所以避免发生就是连假期间哦，那个车主没有办法来办理检验，所以我们也提醒我们车主可以事先来办理那个车辆的检验哈，那不要等到我们连假前后一天哦，可能会发生我们检验大排长龙这种情形，而浪费我们车主宝贵的时间。那这边也提醒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的爱车最后检验日期是刚好落在我们连假的期间，也就是说你最后一天刚好是落在9月25号到9月28号，那么我们最后的检验日期是可以顺延到我们连假后的第一个上班日，也就是9月29号来办理检验。
0: 好，那如果说验车的时间刚好碰到了连假，中秋节连假，打给我们太紧张，就按照规定顺延办理。但还是像股长的提醒，大家提早验才能够避开连假前后的人潮，不会一不小心就违规了。那 讲到了验车，最近还有一个新规定哦，大家都很关注，那就是隔热纸。新车的汽车隔热纸透光率管理新制已经上路了吗？
1: 是，我们那个交通部哦，已经修正我们那个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39条还有39条之一的规定，那也明定就是说，从今年2月28号开始呢，我们实施这个新车汽车车窗以及挡风玻璃连贴隔热纸透光率的管理新制，将我们汽车隔热纸的透光率列为我们车辆的检验项目之一。那也就是说，从今年2月28日开始呢，我们第一次申领牌照的新车，还有这些新车后续的那个定期检验呢，就会开始适用我们那个隔热纸透光率的那个新制。那我们一般的车辆呢，它的前挡玻璃它的隔热纸的透光率至少要达到70%以上，那前车窗的隔热纸透光率也要达到40%以上，那其余的车窗是没有限制。那至于我们计程车还有我们幼童专用车，它前挡风玻璃那个隔热纸透光率也一样，要达到70%以上。那其余的车窗包括前车窗、后车窗还有后挡风玻璃的隔热纸透光率都一律要达到40%以上。那至于旧车是不受其既往，是没有受到影响了。那不过针对我们使用中的车辆如果有更换隔热纸的需求呢，我们也建议能够使用符合规范的那个隔热纸的产品。那这边也要提醒我们车主，就是说我们合格的隔热纸产品都会有合格的标示。那目前我们隔热纸合格的标示的方式有两种，一种就是说由我们业者，也就是隔热纸的制造厂商，在生产过程中会直接将我们合格标示烙印在我们那个产品上面，也就是说我们俗称的那个浮水印。那浮水印上面会有出现厂牌、型号还有透光率的那个标示。那另外一种就是由我们专业机构财团法人车辆安全审验中心，也是我们简称那个车安中心，来统一印制核发那个隔热纸的合格标示。那由我们业者，也就是隔热纸的制造厂商，向我们那个车安中心来申请不同类型透光率的隔热纸的那个合格标示来张贴。那如果民众想要查询相关的那个合格的产品资讯，可以参考那个车安中心的车辆安全资讯网，或是说到我们监理服务网的那个汽车车窗以及挡风玻璃连贴隔热纸的专区，都可以来查询合适的那个产品的型号。那也这边也提醒，就是说为了确保我们驾驶人在行车过程当中具有足够的那个行车视线还有清晰的视野呢，在购车的时候也务必要选用合乎规范的隔热纸的产品来提高我们的行车安全。
0: 没错，所以买新车选隔热纸要符合规定的透光率哦。那如果说隔热纸不符合规定，是不是后面还可能会影响到验车？
1: 是没错，我们115年2月28日开始，你第一次申领牌照的这些新车，到时候，比如讲说你自用小客车，到时候5年一到的话，要参加我们车辆定期检验。那你检验的时候，我们会看你隔热纸是不是有粘贴那个合格的标示。如果没有粘贴合格的标示，我们就会判定那个检验不合格。那这些检验不合格的车辆，我们监理机关会要求，一个月内呢要限期改善，并且申请复验。那如果说借期没有修复，并来申请复验，或是说你复验不合格的话，我们会依我们道路交通管理处条例第17条的规定呢，会最高处新台币1800元的罚款。那如果超过6个月以上都没有处理的话，我们会注销他的牌照。
0: 所以话说回来，事前选对合格的产品就不用担心还要补救。那说到这边，今天我们一路从验车聊到了隔热纸，还有一个重点哦，就是大家公路养管费缴了吗？鼓掌。这个养管费它不是征收到7月31号吗？
1: 是没错，我们那个每年的那个自用车还有机车的那个公路养管费是在7月份征收，那征收日期就从7月1号到7月31号。那目前已经征收期已经结束了。那不过我们也发现还有部分的车主还没有缴纳。那针对这些没有缴纳的那个养管费的车主，我们监理机关会在9月底，也就是这个月的月底，我们会再寄送那个补缴通知书。所以，请收到那个养管费。

0: 对通知书的那个民众呢，要尽速来缴纳，并且可以透过我们以下的那个多元的方式来缴纳哈。第一个就是你可以临柜来缴纳，就是说使我们缴会通知书呢到各地的那个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包括各地的银行、农渔会或是信用合作社，还有邮局、四大超商，还有我们监理机关的那个代收公库呢，都可以来做缴纳。那我们临柜缴纳是都不收那个手续费哦。哦，那第二种缴纳方式就是网络缴纳了哈、哦。网络缴纳那目前也是我们监理机关最推广的那个缴费方式哈、哦。不仅那个省时又方便，那民众也可以利用我们监理服务网或是手机下载那个监理服务 APP， 然后选择以信用卡或是金融活期账户的方式来进行线上来缴纳。那第三种缴纳方式就是电话语音转账缴纳。那可以拨打我们那个服务专线，就是412-1366。那如果是电话六码，可以拨411-1366，然后输入那个服务代码169-94号。那一样选择我们信用卡或是金融活期账户来进行那个语音转账缴纳。
1: 嗯。
0: 那其他也可以利用那个行动支付的方式来做缴纳哈，包括你可以透过一卡通 money、橘子支付、虾皮购物，或是接口支付、BB缴、悠游付、全支付。永丰银行、元大银行，还有台北富邦银行以及那个 iCash Pay 都可以，来做那个查询的缴纳。
1: 哇！
0: 另外在这边要提醒，就是说，我们汽车所有人如果不依规定来缴纳我们公路养管会，然后经我们那个公路监理机关寄送那个催缴通知书之后，通知他来缴纳，如果到时候又不缴纳的话，我们公路监理机关会依我们公路法75条的规定来给他处罚。那个罚款，并且会按照每一台车哈、哦，那个养管会累计欠缴的金额，还有超过那个养管会限缴日期的不同，会处以不同的罚款。那我们汽车最高是会处3000元的罚款，那机车，最高会处600元罚款，并且会停止他办理我们车辆异动，还有换花牌照。
1: 嗯嗯，所以还没有缴公路养管费的听众朋友，收到了补缴通知，赶快处理，不要让一笔小费用最后变成要缴罚款哦。好，而且前阵子还有透过就是那个养管费来做诈骗呢。那股长是不是还有温馨的小叮咛，最后要来送给大家？
0: 是，那最后，我来做一下那个防诈骗的那个宣导哈、就是因为前阵子不是那个诈骗集团很猖狂嘛，就是时常利用那个民众欠缴那个公路养管费，还有那个欠缴那个交通违规罚款来进行诈骗，所以。为了杜绝我们那个诈骗集团透过那个简讯的方式啊，来诈骗我们国人哦，目前我们公路监理机关，有关那个简讯的通知呢，都会透过我们政府专用的11短码简讯发送平台来发送简讯。那这个简讯开头除了会有11来源的那个辨识码以外，还会有接收者那个手机末三码，还有发送机关的名称，那来提高我们那个民众的。来辨识那个简讯的那个真伪，以及来降低我们民众受骗的那个几率。那如果说我们民众有收到可疑的那个公路监理资讯的话，其实可以先洽询我们公路监理机关，或是说你也透过，也可以透过我们那个监理服务网或是监理服务 APP 来做查询。那你如果不放心，也可以拨打165反诈骗的专线，或是拨打110来做洽询也可以。
1: 对，这很重要哦。收到了公路监理机关的相关简讯，请记得别急着点，然后别急着缴费，先确认一下来源，有问题就可以跟监理所站或者监理服务网跟监理服务的 APP 来查证，或者是像股长提醒的拨打165或110。那今天我们从车辆检验、新车隔热纸聊到了养管费要小心诈骗，把车主平常最容易遇到的问题都整理好了。然后最后呢，也要谢谢我们的股长接受访问，跟我们做了很多的重点整理哦，感谢您。
0: 谢谢。
1: 好，那还有什么小提醒要给大家吗？
0: 这边有一项政策要跟大家说明，就是我们那个交通安全月哈、就是在9月份开始启动。那今年的那个交通安全月的那个主轴就是守护机车安全，还有延续我们停让的文化。
1: 是。
0: 那为了鼓励我们民众养成那个守法，还有那个。

0: 一个安全的驾驶习惯。我们公路局呢，特别在今年的那个交通安全月期间呢，有举办我们机车常用组的那个交通零违规的那个抽奖活动。
1: 哦，
0: 那也希望大家能够遵守那个交通规则。另外也串联我们全国，超过有7000家的那个机车行来设置那个机车安全守护站，然后提供我们民众免费那个机车安全的健检，让我们一起把那个车子顾好，然后也把我们驾驶行为顾好，然后一起来守护我们机车安全，深化我们路口的停让文化。
1: 哇，而且鼓掌，我有去参加了那个抽奖哎。
0: 哦，对，就可以到我们网站里面去做登录。
1: 对呀，因为我觉得很棒，而且这重点就是不是说为了要抽奖品，当然奖品很重要啦，只是说平常我们就要遵守交通规定，这个才是重点中的重点，对吧？
0: 是，没错。
1: 好，也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哦。
0: 客气。
1: 感谢鼓掌，鼓掌，拜拜，
0: 拜拜。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秀林乡长王玫瑰以及夫婿胡志明年底分别参选县议员以及乡长，检调查获两人涉嫌以现金、礼品、免费参会等方式贿选，昨天发动搜索，带回王玫瑰、胡志明公益基金会徐姓负责人等人，漏夜侦讯之后，认定三人罪嫌重大，都声押获准。秀林乡长王玫瑰年底两届任期届满将卸任，交棒夫婿胡志明选乡长，王玫瑰则改选县议员。花莲检调接获检举，怀疑秀林乡公所将部分地方回馈金以公益名义拨给慈善单位小太阳基金会，基金会徐姓负责人再将款项用于让胡志明办参叙。检方8号指挥警调移民署、花莲县专勤队等单位，持搜索票到秀林乡公所以及王玫瑰住处等八个地点搜索，带回王玫瑰、胡志明、小太阳基金会徐姓负责人、乡公所人员以及20多名乡民。花莲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廖荣宽说，
2: 候选人自己或透过庄脚将这些有价值的物品交付到选民的手上，或是这个免费参会的不正利益，具体查到的有关贿选的部分，就是所谓的现金、礼品跟免费参会，有多少选民涉案，我们还要再扩大追查。
1: 检察官讯问之后认为，王玫瑰、胡志明、小太阳基金会徐姓负责人三人涉换投票行贿等罪嫌重大，有逃亡湮灭证据、勾串共犯以及证人之余，有羁押原因及必要，当庭逮捕并向花莲地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区域被告都请回。经网记者张涵华莲报道。福光大学健康与创意舒适产业学系推动的舒心易主专案，结合跨国关怀跟环境友善，荣获2026台湾永续行动奖铜牌，展现大学社会责任的卓越成果。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福光大学推动永续发展

0: 染再传捷报，由书食系师生发起的书心易主专案，荣获第六届台湾永续行动奖 SDG2 消除饥饿铜奖。这个专案推动至今迈入第七年，结合高龄照护、在地农业、灾害应变及跨国服务。书食系韩传校主任说，
1: 老人流了泪，其中有一位还握着同学的手直接说，有你们真好。我们的同学眼眶也红，在整个的一个义组上面，除了对系上同学爱心服务之外，另外一个他也就是一个专业的一个展现，迎亲共学，他们也都会再回馈回来，当作他们自我的一个专业成长。
0: 校长赵涵杰也表示，专案展现在地连结和全球永续理念，团队不仅在花莲风灾时迅速动员提供灾区热食，也长期深入宜兰在地长照机构设计高龄友善蔬食。此外，更透过侨外生参与，将爱心延伸到海外，让学生发挥餐饮专业，落实关怀社会与环境永续。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违规超前超车风险高，台东县警局提醒正确超车守则，呼吁驾驶人切勿贸然跨越双黄线或抢快弯道、波道等路段，严禁违规超车。超车之前应保持适当间距，多一份耐心才能够确保安全。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开车遇到速度较慢的车辆时，您会心急想超车吗？许多驾驶没有注意到周遭车况，就贸然跨越双黄线或利用对向车道抢快，极易引发严重的正面碰撞事故。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以及处罚条例规定，在弯道、陡坡、隧道、交叉路口或是学校、医院及设有禁止超车标志的路段，绝对禁止超车。同时，对面有来车交汇，前行车连贯两辆以上或试图从右侧超车，都是违规的行为。正确的超车流程必须先确认路段允许超车，前车减速靠边或打方向灯允让之后，再鸣喇叭两单响或闪大灯一次示意。超车时需确认对向无来车，打左方向灯与前车保持半公尺以上的间隔，超越至安全距离之后打右方向灯驶回原路线，且一次只能超越一辆车。交通警察队组长张俊祥呼吁，
4: 唯有确实遵守交通法规，提高防御驾驶观念，才能有效降低事故发生风险，共同打造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
3: 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桃园以北、台湾东半部地区以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北部21到30度，中部22到31度，南部24到31度，东部22到29度，外岛的澎湖、金门、马祖都是25到29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你就是广播社区最近有千万人来推销卖物件，人像165号的阿水姐嘛，予人骗去哦。
7: 阿水姐讲骗去啊？顶一届不是讲去农会汇钱，要投资因孙啊做生意。
8: 我的记者是去操作提款机，讲要解除买物件分期的。
9: 以前不是提现金去甲人换几啊罐红茶。
7: 听讲最近是和乌克兰的军官谈恋爱，要寄美金去给伊的男朋友小心。
10: 还有检察官说伊的健保卡去给人套路。
8: 最近最流行叫人投资虚拟货币比特币、狗狗币，伊卖也有经验吧？
11: 虾米啊，我想说我是叫我饲那个可爱比特犬的哦。
12: 吼，拢是骗人的啦！
13: 诈骗的手法有百百款，不是在人对咱特别好，一定要有警觉。先会人打电话来，爱听好清楚，挂电话卡一留个查询。
12: 问一留我，才袂哄骗去。
14: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
15: 哎，最近我的戏份杀青了，蜘蛛人又忙着自创品牌，卖他的猪猪人小饼干，讯息都已读不回。贾维斯，帮我搜寻台湾就业通，我来看看进修课程是不是真的有像蜘蛛人大推的这么好。
16: 好的，先生，侦测到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产业人才投资方案，云嘉南地区有超过600个在职进修课程开放报名。

0: 行中，包括 AI 工具应用、智慧机械、烘焙餐饮、美容法妆等，课程种类超丰富。
1: AI 工具应用跟智慧机械，这根本就是我的课啊。
0: 是的先生，您也可以斜杠发展，挑战咖啡萃取与拉花职人班，成就解锁后找蜘蛛人合作，推出限定版的复仇者下午茶联盟，咖啡拉花可以用您招牌的盔甲图案，保证大家会抢着打卡。
1: 哦哦哦，这个想法很可以耶，贾维斯，我真的是爱你五千。可是课程费用会不会很贵啊？
0: 恕我直言，在职进修就要趁现在，政府提供80%以上的费用补助，最高每3年补助10万元，15岁以上的在职劳工就能参加。
1: 马上到台湾就业通网站帮我报名，这一次我真的要严肃学习。
2: 产业人才投资方案3年10万，学习不断，在职进修不用等，强化专业技能，你也可以成为职场钢铁人。详情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转1526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向慧玲的《散步喝咖啡》，散步啉咖啡，有一种真轻松的感觉。看你想要拿铁，还是黑咖啡，或者是卡布奇诺都可以，请大家自行想象一下，我们可以空中一起干杯。现在时间来到了11:47哦。

感谢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 Kiki。 接下来由我继续陪伴大家掌握路况还有方向。如果您目前行驶在国道途中，爱足以游有几个车多瓶颈点，包括在国一北上，从永康到台南系统，国一北上永康到台南系统辅助车道有施工的影响哦，所以目前这个路段车速是低于35公里。哎呀，请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哦，更我爱发挥力的耐心。另外在国一北上高科道路竹，国一北上高科道路竹赶宽洗车子多多。还有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一样是车多。那特别是要往左营方向，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目前都有排队的情形哦。那以及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一样是车流量比较大。那要提醒大家利用到这个路段，还是要多一点耐心，够保持好力安全车距。那至于排除的好消息，在国三北上好靠近古坑地磅站，在外侧车道掉落的木板已经有捡起来了，所以可以放心的通过。国三北上靠近古坑地磅站，在外侧车道掉落的木板已经有排除。不过还是有事故哦，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在台南市的安平区，抵达安平区家华平路487号前，以及安南区的安和路一段161号前面，歌舞东区的生产路跟成员二街交叉路口，好，还有东区的东安路跟东河路口都是有事故哦。安台南企业朋友，请经过事故地点，能避免好奇的观望哦，小心通过。目前在台南市东区的东安路跟东河路口，以及安平区的华平路487号前面，歌舞安南区的安和路一段161号前，还有东区的生产路跟重原二街口，都是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如果说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欢迎你可以利用景广的服务专线，咱要卡几号，来请卡08000001230800000123。散步喝完咖啡，接下来听到的是瘦子。

0: 늘 고맙고 사랑한다.
1: 最近 Super Junior 的 LSS 小分队在中职的主题日担任赛前开球嘉宾。 超多球迷，还翻呢，就说这门票呢买到赚到，因为平常演唱会很难抢。那昨天我去访问，受访者就分享说，平常没有工作的时候，也会陪着女儿追星。那因为有很多的韩团都陆续到台湾嘛，不管是参加活动还是开演唱会，所以他就笑说，哎，放假比上班还忙哦。 刚才听到的这一首作品就是来自 Super Junior 的 From You， 从你那里，从你那里，我们也希望可以接收到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如果说想要来帮忙更新一下路面上的障碍物啊，还有事故，0800-000-123。

0800-0000-123。这是警管的服务专线。好，那呢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在国一北上319.7到318.7公里之间，在永康这个路

打系统，内侧还有中间车道之间有上胶皮。国一北上 370.5 公里，靠近五甲系统，内侧还有中间车道之间有上胶皮掉落。以及在国十东向 6.4 公里，靠近仁武交流道，中间跟我外侧车道之间，呵，这也是有轮胎皮哦，爱注意。国十东向 6.4 公里，靠近仁武交流道，中间还有外侧车道之间，也是有轮胎皮掉落。还有事故再次的整理给大家，包括在台南市东区的生产路跟重原二街口，以及安南区的安和路一段161号前面，各五安平区的华平路487号前，好，加上在东区的东安路跟东河路口，都是有车祸还在处理当中。刚刚我收到了听众朋友的讯息，问我今天也是十一点吗？哎，你们很就甘心呢，因为我其实没有特别讲哦，礼拜三的时候，哎，从十一点就可以大家都来哦，来会合，但是你们都自动出现了，真是我的好宝宝们。好，现在呢来到了11:59，等一下我们关注一下全国路况会诊之后，再继续节目哦。

大家好，我是林希子。人生也许很难，就像当你想吃鸡排配珍珠奶茶的时候，却想到你还在减肥。不过能吃饱就好了啦，吃饱才是一切的解药嘛，对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的丰原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30公里。 国道一号北上高原到鹿竹， 北上北斗到园林， 车速在50公里左右。 北上的61.3公里过了中立， 在中线车道有铁条掉落。 国道3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 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 国道10号西向顶尖系统 到左营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 省道部分在台76线东向的林厝出口匝道 有大轮胎皮掉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明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1: 警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测试 FM94.7 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

0: 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1: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现在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6，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 Kiki。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之后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 周4.7。刚才听到的是方大同请到了大前辈黄韵玲，两个人一起合作的 You are the sunshine of my life， 你是我的阳光啊，生命中的阳光。好，我刚才本来想说啊，这首歌可以来跟听众朋友讲些感性的话，但是呢，就是我看到了听众朋友传来的讯息之后，哎，我这个感性就关掉了，这个细胞没了。因为我们听众朋友传了午餐的菜色，这会不会太澎湃了呢？这吃什么？这是海陆火锅吗？这样对吗？我肚子会饿哎，害我都感性不起来了，现在肚子把豆腰咕噜咕噜叫。好，也感谢大家的分享哦。如果你想跟我说说话，上到脸书还有 IG 搜寻 Hello Kiki 就可以找到我。那也希望大家午餐时间都能够有景广还有我的陪伴，轻松愉快享用你的午餐。那路面上的障碍物当然也是要小心哦。国一北上370.5公里，靠近五甲系统内侧各五中间车道之间，要注意哦，有橡胶皮。以及国十东上6.4公里，靠近仁武交流道，在中间还有外侧车道之间，也是有轮胎皮。那至于先前在国一北上大湾到永康的车多情形，已经有疏解了，车流恢复顺畅。不过在台南交流道前，国一北上台南交流道前辅助车道还是有施工在进行哦，沿线都有放置了三角锥跟警示牌，一样是要请驾驶朋友经过这个路段务必小心。以及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也是持续车多，包括往左营在民族路跟自由路出口前，还有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车子多多多。那请大家车多的时候，我们呢保持好适当的车距，还有多点耐心啊，避免任意的变换车道还有插队哦。好，刚刚才提醒你们而已，现在呢有收到了排除的好消息了。在国一北上370.5公里，靠近五甲系统掉在中间跟我内侧车道之间的橡胶皮已经有捡走了。国一北上370.5公里，靠近五甲系统，在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这橡胶皮已经有扣起来了哦，大家也当放心的经过。好，也请大家如果有路况想要做个回报，就利用景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哎呀，这边橡胶皮捡起来了，好，又有新的轮胎皮，请大家小心。国一北上340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内侧车道有大轮胎皮。

这首可爱的歌曲是孙燕姿的 Honey Honey。 国一北上340公里，过高科交流道请小心，在内侧呢有掉落大轮胎皮。还有国一南下266.5公里，在嘉义路段中间车道也是有大块轮胎皮哦。那讲到了轮胎，平常就要定期的做保养还有检查，这个呢都可以帮助我们随时掌握轮胎的状况，像胎纹啊胎压这都是很重要的。我前几天呢就也是觉得怎么开车的感觉怪怪的，就明明我开在了是平平的道路，可是我就有那种好颠颠婆婆的感觉，所以呢我就去修车行做个检查。哎，这不检查不知道哎，轮胎表面那师傅就跟我说，哎，你这表面已经凹凸不平啊，你不尴尬吗？我说哇，我就是干嘛怪怪，所以我来检查。然后就说你再继续开下去吼啊，因为他都问我你是走市区道路吗，我说哎，没有，因为我平常会走高速公路上下班。他就说哎呦安呢很危险哦，所以呢我就换了轮胎。虽然心有点痛，因为轮胎一次换也是蛮贵的，但是呢安全最重要。好，也跟大家分享哦，这是我亲身的一个经历，请大家一定要重视轮胎的安全。而且平常啊在开车，我们也避免常常就是重踩油门或者是频繁的刹车，这都容易会减损轮胎的寿命。还有在开车的过程中也尽量是避开路面的坑洞还有凸起的一些地方，来减少轮胎受到冲击或者是它内部结构受损。另外在国一北上的345公里，过冈山地磅站中间车道哦，有一大块的强化玻璃哦，请小心。而且呢因为已经有被碾碎了，所以散落在路面上的玻璃碎片，请驾驶朋友小心的闪避。国一北上345公里，过冈山地磅站在中间车道有一大块的强化玻璃，而且呢已经被碾碎了，所以散落在路面上的玻璃碎片请大家务必要注意。另外在台南市的新化区忠孝路36号之1，在这前面有事故发生哦。北南台南企业新化区忠孝路36号之1，在这前面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

0: 听这一首歌曲也会觉得巴豆就腰耶，有很多美味的国民小吃，这是林怡还有萧煌奇合作的查理克塞给。目前在国道上有什么路况需要大家一起来小心呢？让我们连线到高工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要把时间交给雅英哦。雅英午安。
1: 主持人午安，各位听众，各位交通大家午安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嘉义大林到高雄末段，以及国道三号云谷坑到屏东林边哦，南北双向的行车状况呢，大致上来讲都还算是顺畅好走的。至于在国道八号、国道十号东西向呢，也通通都是顺畅好走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施工方面呢，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316到 317.6 公里哦，也就是在辅助车道这里正在进行护栏的一个施工，封闭了辅助车道。然后在北上的318到 316.9 公里呢，同样封闭辅助车道在进行护栏的施工。然后在国道三号哦，南下的 287.5 到 290.1 公里哦，也就是在竹崎交流道这里进行花木修剪施工，封闭的是内侧车道。然后呢，在南下的399到404公里哦，也就是在长治交流道附近呢进行移动式清扫施工，封闭的是内侧车道。然后在北上的 296.9 到296.4 公里哦，也就是在中埔交流道这边呢进行边坡施工，封闭的是外侧车道。北上的 290.3 到288公里哦，也就是在刚刚出了南潭隧道后呢，是进行花木修剪的施工，封闭的是内侧车道。今天施工比较多，所以提醒一下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呢要注意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安全，小心通过。最后呢，还是有关国道施工封闭的讯息，提醒一下各位家的朋友，国道一号预计在9月12号、9月13号，就是在礼拜六、礼拜天哦，连续两天，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的6点哦，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施工时间9月12号、9月13号，连续两天，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的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哦。那提醒，在这个施工期间有打算行经封闭路段的家人朋友们，请要记得事先规划好替代道路。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雅英。

这首歌曲是潘玮柏演唱的《爱上未来的你》，也谢谢高工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雅音哦，帮大家汇诊了详细的施工路段做个提醒。那也再补充一下，先前在国石东上 6.4 公里靠近仁武交流道掉在中间还有外侧车道之间的轮胎皮已经有排除。哎，当红星铜轨国石东上 6.4 公里靠近仁武交流道掉在中间各五外侧车道之间的轮胎皮已经有捡起来了，不过还是要小心的是在国一北上 342.5 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中间车道有一大块的强化玻璃，而且已经有被碾碎了，已经有通报处理，但是要请驾驶朋友通过的时候小心闪避，各五适当的减速哦，小心吼，因为这个已被碾碎，所以路面上呢都是有碎玻璃的。国一北上 342.5 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中间车道有一大块的强化玻璃，而且碾碎了，所以路面上都有散落的碎玻璃。那建议可以提前变换车道，那在变换呢也是要小心哦。

0: 先打方向灯，确认一下前后车况。那当然啦，也是要呼吁一下，我们如果说车子有载物品，那不管是什么都要固定好。那如果说没有捆绑好、固定好，导致了这个物品不小心的掉到路面上，那可能影响到其他人的生命或者是财产受到损害的话，这都是会违反交通规则的哦。0800-000-123-0800-123，那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有发现了障碍物或者是事故的讯息，都可以来回报给警广，跟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行车平安。那来汇整一下事故的讯息，在台南市新化区的忠孝路36号之1前面，好，以及呢在台南市东区的东安路跟东河路口，还有安平区的华平路487号前，跟安南区的安和路一段161号前面，歌舞东区的生产路跟崇源二街交叉路口，车祸事故都还是在持续的处理当中。那另外在国石西行7.9公里仁武交流道前，路间有抛锚的小客车哦，在等待处理。国石西行7.9公里仁武交流道前，路间有一辆抛锚的小客车在做后续的处理当中，所以请驾驶朋友经过这个路段也是要小心。接下来我们 follow 一下警广午间新闻，关心国内外发生的重要事，那一点再继续 key in 美好生活。
1: 警广午间新闻，
2: 台北安全对话登场，副总统期盼透过国际合作维持和平。国旅生日券幸运受行出炉，中奖率只有0.44%。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9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2026台北安全对话今天上午展开， AIT 处长古立言指出，台海若爆发冲突，对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将超越二战。副总统萧美琴则强调，必须透过国际民主伙伴的合作与科技创新，才能共同维持台海和平。记者 Joyson 报道。
1: 由国防安全研究院主办的2026台北安全对话在台北君悦酒店隆重登场，邀集来自美国、英国、日本、澳洲、德国、乌克兰及波兰等国专家，从当前欧亚冲突与科技变革出发，研习印太安全的共同挑战。副总统萧美琴出席致辞时特别指出，强化国防自主与社会韧性以及与民主伙伴合作的重要性。
2: Of cours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is most credible when we can show the work that we are doing ourselves. I hope today's discussions will help us improve this work, learning faster from operational experiences, developing a more comprehensive toolbox to preserve maritime security, bringing Taiwan's technological strengths into defense, and making civilian preparedness more effective.
1: AIT 处长古立言表示，台海若爆发任何冲突，对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都将超越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在川普政府的领导下，美国将维护印太地区和平列为首要任务之一，将透过积极的外交手腕，强化第一岛链部署及全力支持台湾提升防卫能力来执行。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观光署国旅平日住宿补助首创生日券抽奖活动，吸引268万人登录，中奖率只有 0.44%。 观光署已经抽出12000名幸运寿星，每人可获得1200元生日券，即日起可上国旅补助申请系统查询。记者尤如纯报道。
3: 268万人抢12000张的国旅奖助生日券，竞争相当激烈，中签率只有 0.44%。 观光署更在8号抽出了幸运寿星，旅宿组组长曹义树说，
4: 最终抽出12000的幸运寿星，那每名可获得1200元的生日券补助，民众可以至国旅补助系统查询是否中奖，那中奖

0: 者呢，可自9月10日起到平日住宿合作的旅宿使用生日券，使用期限至12月31日止。
1: 观光署表示，生日券可以和平日住宿奖助金合并使用，一般地区连续入住两晚最高可以享3200元的住宿奖助，离岛地区最高可以享3700元。鼓励民众平日出游延长住宿天数，也提醒中奖的民众订房时应该向业者确认使用方式、入住日期以及订房方式是否适用。生日券属于住宿的奖助，并非现金，不能直接兑现。另外，观光署不会用电话、简讯、社群私讯要求民众提供银行账号、信用卡资料或支付费用，查询中奖结果务必以国旅补助申请系统为准，不要点击不明连结，以免受骗。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美国与伊朗过去一周相互攻击升级，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过去两天两度锁定美国的军舰后，美军在阿曼湾及伊朗主要石油码头哈克岛附近攻击共5艘伊朗油轮，伊朗随后发射飞弹攻击美国在约旦的基地作为报复。约旦表示共有20枚飞弹来袭，防空系统击落其中的18枚。体恤深夜值班被请援警同样承受高度警戒及勤务压力，行政院长卓荣泰昨晚宣布已正式核定扩大深夜围牢勤务津贴的适用范围，未来深夜值班被请援警也将纳入核发。记者陈伟玲报道。
3: 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前往台北市中山警分局听取治安汇报时提到，深夜围牢津贴将扩大适用范围，从过去主要针对驻地外执勤员警，到未来驻地内执行深夜值班的勤务员警也将纳入发放范围。行政院院长卓荣泰表示，
4: 这已经正式核定，那么预估第一线的警察同仁在这一项的核后，每个月都有大概2000元的津贴。
3: 内政部部长刘世芳也提到，目前深夜时段每日约有4.4万人次的援警正在执勤，政府将持续争取相关福利以及勤务保障，让第一线援警执行勤务时有更完善的安全保障。内政部部长刘世芳说，
5: 包括我们的警戒、警勤的各种装备或者是福利，我们也不停地争取各种不同的预算，希望能够为我们的警察同仁打造一个比较安心的环境。
3: 而根据警政署114年的深夜时段援警执勤伤亡统计中，驻地外伤亡有85件，驻地内也有14件，显示勤务的风险。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提到，政府也将持续精进援警执勤安全方案2.0，来更新执勤装备，保障援警们在出勤时的人身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台中林姓男子昨天凌晨驾车二次碾压过马路的护理师，造成被害人当场死亡，检察官认为涉犯杀人罪，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经法官漏夜讯问后裁定羁押但未禁见。记者黄君伟报道。
6: 台中地方法院公布裁决书内容，法官讯问之后认为林姓男子涉犯刑法杀人罪，罪情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罪，而且在案发之后逃离现场，族人有逃亡事实，以机车冲撞碾压被害人致死，犯行严重，有反复实施相同犯罪的可能。为了确保将来侦查审判进行有羁押的必要，从9月8号起羁押2个月。行政庭长简方杰说明羁押但不禁见的理由。
7: 本院考量被告坦诚全部犯行，检察官已经修正完整，纵使就被告精神状况有重换鉴定人证人必要，被告及辩护人无从预见检察官讯问对象为何人，难认被告有勾串灭证之余，故认为无禁止接见通信之必要，如不服本院裁定，得于10日内提出抗告。
6: 被害护理师老家在彰化20，父亲3年前过世之后，已经扛起全家经济重担，在台中担任护理师多年，工作认真，生活大家肯定。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桃园地检署破获江姓男子等7人，以提供诈欺车手、走私等假求职的名义，诱骗国人出境，企图买卖人口并摘取器官牟利。检方侦缉后，依人口贩运防治法等罪起诉，建请从重量刑7年。记者任南星报道。
8: 桃园地检署指出，江姓男子担任台湾窗口与中国大陆窗口联系，谢姓及赖姓男子则招募未成年少年，以诈欺车手、港口走私等假求职名义诱骗国人赴陆。集团透过 Telegram 群组分工，由少年接洽求职者，隐瞒买卖人口及摘取器官目的，每成功运送1人可获得10万到

0: 30万元不等泰达币报酬。警方查出三名被害人中有一人误信求职遭带往中立据点看管，所幸出国计划暂缓，另外两人察觉有意及时拒绝，相关犯行均未遂。警方从涉案少年手机 Telegram 群组记录巡线查获，全案七人依人口贩运防治法等罪起诉，检方建请从重量刑七年，其中谢姓男子涉与未成年少年共犯，依法请求加重其刑。桃园地检署呼吁民众切勿轻信网络不实求职讯息，更不要贪图小利从事诈欺车手走私等非法工作，以免遭不法集团利用，甚至陷入人口贩运危机。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选举即将到来，宜兰却爆发首件恶劣恐吓参选人的案件。蔡姓男子涉嫌在登记截止前威逼三位民代跟村长参选人退选，并拆除看板。宜兰检警将蔡姓男子拘提到案，讯后谕令10万元交保，并禁止他再与被害人及证人接触。记者罗佳慧报道。
2: 蔡姓男子疑似为了护航特定参选人，在登记截止前先后闯入壮围乡某乡代参选人及新社功劳村两位村长参选人住处，逼迫他们放弃竞选并卸下看板，所幸三人没有屈服并完成登记。宜兰地检署接获检举后，指挥宜兰县警察局刑警大队和礁溪分局组成专案小组，持搜索票把蔡男拘提到案。主任检察官陈义龙说，
3: 蔡姓男子前往多位拟参选乡民代表以及参选村长的处所进行恫吓，示意放弃竞选。检察官于8日执行搜索拘提，讯问后认为蔡姓男子涉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强暴胁迫、妨害他人竞选罪嫌重大，预支10万元交保，并且禁止他再与被害人以及证人接触。
2: 宜兰地检署强调，对于企图以暴力恐吓介入选举的不法分子，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必定从严从速侦办，绝不姑息挑战公权力的不法分子。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桥头、高雄、屏东跟澎湖等南部四个地检署携手求后代资引，发布反贿选影片。记者徐俊秀报道。
4: 桥头地检署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反贿代言人暨影片发布会，由法务部长郑明谦、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世界球后戴资颖等人共同见证反贿宣传影片首播，以及桥头地检署反贿选专区 LINE 官方账号上线。
5: 不会选，
6: 才会选。
4: 以手机示范操作桥检反贿 LINE 官方账号，引导体验一键检举贿选及时性与便捷性。
6: 我的球速有时速395公里，不到一秒精准打击。
7: 打开 LINE 即刻检举，
6: 只要一秒，干净选举，
7: 反贿一起，
6: 区域联防。
4: 郑明谦部长致赠戴资颖象征打击不法的反贿选球拍，最后小戴惊喜化身体能教练，现场带领郑部长、徐代理总长，还有南部四检检察长及检警调首长进行动态操练，为第一线查贿团队注入如世界球后般的打击动能与破案决心。
6: 会，不会。
4: 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为了持续打击酒毒驾，新北市警局展开第七波全市同步取缔勤务，逮捕29件酒毒驾，更查获通缉犯27人。记者刘威报道。
8: 新北市警局动员738名警力，择定在辖内85处路检点，执行全市同步取缔毒酒驾专案勤务，精准打击毒酒驾及各类不法行为。交大行政组分队长李胜兴表示，本次共查获毒驾18件，酒后驾车11件，后续均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刑事案件也查获通缉犯27人，其他刑事案件19人及2名失联移工之外，路检勤务更结合环保局静音专案，瓦解非法改造噪音车辆，
9: 运用科技侦查、情资分析及精准部署警力，将目标从查缉违规进一步推升至防治事故。今年5至8月份毒驾交通事故计49件，较1至4月份80件下降 38.8%， 已逐步展现事故防治效果。
8: 新北交大强调，警方将以最高标准打击酒毒驾，提醒驾驶人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一旦违法将面临高额罚锾、吊扣车辆牌照等行政处分，更有可能面临刑责、自毁前程。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英国的航空交

0: 交通管制系统发生大故障，至少有1000架航班被取消，今天还会继续延误下去，而且是起降都受到影响，连国外机场的客机也无法按照原定的时间起飞。受影响最严重的是伦敦希斯洛机场、盖特威克机场、曼彻斯特机场、伯明翰机场、英国之外的苏格兰、爱尔兰等地的机场也都有航班误点或者是取消。东北季风今天报道，清晨最低温出现在新竹关西，只有 18.5 度。气象署表示，今天起到周五各地早晚偏凉，北部东半部有短暂阵雨，南部要留意午后雷阵雨。周五的雨势最大，请民众出门要携带雨具，适时增添衣物。记者尤如纯报道。
1: 入秋首波东北季风报道，台北清晨24度，新竹关西 18.5 度。气象署资深预报员朱美玲说，东北季风持续影响到周五，各地早晚转凉，周五雨势最明显，周日东北季风减弱，但受到南方云系的影响，降雨几率又会再增加。
2: 未来一周台湾附近先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所以从今天开始到周五左右，各地的早晚天气比较偏凉一些些，而北部东半部尤其像是大台北东半部地区，有时候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情形，那其他中南部地区主要是以午后雷阵雨的天气为主，南部地区有时候也会有较大的雨势出现。这波东北季风到周日影响之后呢，后续转成偏东风，比较减弱一些，不过受到南方云系的影响之下，还是会有一些降雨几率比较增加的情形。
1: 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周三到周五各地的清晨约22到25度，中南部白天的气温仍可能接近30度，日夜温差明显，今明两天沿海风浪大，请民众适时增添衣物，海边活动注意安全。金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0: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后里到丰原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42.5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碎玻璃掉落。北上北斗到园林以及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391.3公里，过了九如交流道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国道十号西向7.9公里，在仁武交流道前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1线192公里王宫交流道掉落的轮胎皮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北检侦办台版地免时案，查出新店户政事务所的王姓人员涉嫌收贿并泄露民众的个资，目前已起诉，移由国民法庭审理。北检今天在依贪污治罪条例行贿罪违反个资法起诉16名业者。记者任南星报道。
2: 台北地检署侦办台版地免施案，查出蔡姓土地业者勾结蔡姓律师，并吸收警员、书记官、里长等人，涉嫌以伪造遗嘱等手法锁定独居老人诈骗遗产，金额高达新台币 1.4 亿多元。案件起诉后，台北地院判蔡姓土地业者14年有期徒刑，蔡姓律师25年徒刑，目前全案由高院审理中。北检追查期间，另外发现王姓女子涉嫌在民国103年到113年间收受16名土地开发、建设开发及二胎房贷业者贿赂，利用户政资讯系统协助查询不动产所有人及继承人资料，犯罪所得达1114万多元。北检115年1月依违背职务收贿、契约贿赂、个资法及泄密等罪起诉王姓女子，因本刑10年以上案件自今年起由国民法官审理，已移送北院国民法官法庭。至于涉嫌行贿的16名业者，北检另案侦办，全案依违背职务行贿及违反个资法等罪起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儿少运动员遭侵害的事件频传，立委与民间团体揭露私人场馆运动安全漏洞，并呼吁升格满周年的运动部应更重视运动性平政策的落实。记者林宇晨报道。
3: 彰化县传出一名猥亵儿少的攀岩教练遭判刑后仍继续在私人的场馆指导学生，

0: 教育基金会执行长冯乔兰指出，运动部既然推动运动社区化，就必须确保孩子在运动场所的安全。对于聘任或容许有性犯罪记录的人员，从事教练、指导或其他接触儿少工作的场馆，应给予废止登记或罚锾处分。
1: 他现在没有教练执照了，执照被撤了，但他可以继续在他的攀岩场所接触儿少、欸、那谁来负责处理这个事情？机制在哪边？如果从教练证无法管控得到私人场所，现在我们整个国体法的修法方向是一定会增加大量的俱乐部、大量的场馆，这些私人场所相关儿少安全要用什么制度来处理？这是一个我们必须严重提出来要思考的事。
0: 针对运动性平发展的现况，台湾运动好事协会执行长刘伯君则指出，目前运动部只在形式上成立运动性平小组，各界关注的运动外交进度也陷入停滞，呼吁运动部应立即针对过去十年执行的成效或落实的事项进行总体检，并公开具体改善的期程以及资源挹注的方案。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2: 台北市成员高中国中部的学生集体出现腹泻，疑似食物中毒，卫生局随即派员调查抽验，并勒令夜诊停业，现场查获出五项卫生缺失，另针对11件厨余环境及手部检体进行抽验。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卫生局接获学校通报，87名学生在使用完学校熟食部的餐食后，陆续发生腹泻、疑似食物中毒的症状。卫生局随即派员前往稽查，并查获冷藏冰箱下方脏污、地面积水、层架脏污、冰框脏污等五项卫生缺失。台北市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林冠珍说：“
4: 台北市卫生局已派员前往调查、抽验，并勒令停业。”卫生局第一时间前往稽查，查获五项卫生缺失，一名业者于9月11日前改善完成。
3: 卫生局也现场抽验11件食余环境以及手部检体，后续将等待检验结果，并综合学生健康状况、人体环境以及食余检体等资料进行研判。若后续研判属食品中毒案件，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规定，最高可处2亿元罚锾。卫生局也提醒民众，不论外食或自行烹煮，都应该注意餐饮场所以及食材卫生，避免生食，并将食材充分煮熟。若发生疑似食品中毒症状，应尽速通报病就医，以利卫生单位调查以及采样。经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透过不安全性行为传染的 M 痘，今年的境外移入病例已累计10例，是去年同期的2倍。疾管署示警，其中6例都来自泰国，呼吁前往流行地区或国内风险场域的民众落实自我防护，符合公费资格者完整接种2剂疫苗。记者尤若纯报道。
5: 今年 M 痘累计病例30例，都是青壮年的男性，其中1/3都是在境外感染。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虽然本土病例数比前2年同期低，但境外移入的病例数则是比前年多出了2倍，来源国又以泰国最多。
6: 境外移入个案的所占的比例，从112年的 3.7%， 113年的 6.8%， 到去年的话就 15.6%， 到今年前8个月的话，境外移入个案占了 33.3%， 也就是说境外移入个案在我们国内的 M 痘占的比例越来越高。
5: 近期国内还新增2例 M 痘的病例，本土跟境外各增1例。本土染的是传染力较强的 EB 型，另一位则是到柬埔寨玩后染疫回台。两人共同点就是都有过不安全性行为，后续出现口腔溃烂、发烧、皮疹等症状，也都没有打过 M 痘疫苗。疾管署表示，80%确诊个案都没有打疫苗， M 痘疫苗需要完整接种2剂。目前打过第一剂的有11万人，但打完第二剂的只有8万人，仍有近30%的人没有完整接种，呼吁常到国外并有不安全性行为的人赶紧完整接种，以免国外染疫带回台湾扩散。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高雄市一辆小客车连闯2个红灯遭警方拦查，驾驶不断跟员警求情，结果唾液毒品快筛检测出2种毒品反应，警方依法就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7: 警方巡逻行经高雄市前镇区公正路和武清一路口时，看到一辆小客车无视前方红灯，直接快速左转，没想到往前开，在公正路和冈山中街口又趁红灯直接左转，短时间内接连2度闯红灯，于是上前拦查。
8: 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你都说你没用了，你在怕什么？我认为你连红灯都没办法看了， 你这么长的时间，你跟我说你来不及停，你闯了第一个就算了，你又闯第二个，这么长，你是连刹车都没有。

0: 骂他台了吗？
1: 烟吸男子起初否认使用毒品，听到实施毒品检测才坦承前几天有使用毒咖啡包，不断向警方求情。经唾液毒品快筛呈一级毒品异托咪酯及三级毒品凯他命阳性反应。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瑞龙所副所长赖志峰说，
2: 坚持依法就办，并依照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吸食毒品后驾车最高可处新台币12万元，闯红灯及红灯左转则依第53条规定，各最高可处5400元，合计可处新台币13万800元。
1: 全案调查后，依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函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桃园杨梅警方拦截违规车辆，不料驾驶拒检，原警见状追捕并呼叫支援，最终在五尾巷弃货道犯嫌，并起获电子烟主机和一托咪酯烟弹等违禁品。记者静杰报道。
4: 杨梅分局幼师所员警8日凌晨巡逻，途经杨梅区阳新北路，见自小客车跨越双黄线，立刻示意停车受检。违驾驶不但没有停车，反而加速逃逸。原警见状尾随追捕，并通报线上警网支援。最终该车逃入杨梅中山北路一段五尾巷，插翅难飞，只能束手就逮。警方盘查时发现后座21岁徐姓男子持有电子烟主机和一托咪酯烟弹4颗，当场查扣，并将他带返所侦办。
5: 来，人出来，过去那边。我在外面就看到他有在用一托，哦，他手拿烟杆，啊，那个是一级毒品，所以车子我们附带搜索。
4: 此外，警方检测驾驶毒品反应结果为阴性，未涉及毒驾。求完讯后，徐姓男子以违反毒品条例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至于车辆拒检和逃逸过程涉及的交通违规，也将举发就办。杨梅警分局呼吁，一托咪酯属于第一级毒品，民众切勿因为好奇或心存侥幸接触持有，以免处罚。而警方也将持续加强巡逻拦检，查缉各类违法行为，以维护辖区良好治安。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3: 挪威国王哈拉德5世8月28号去世，享受89岁，将在今天于挪威首都奥斯陆下葬。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8号抵达挪威，将参加哈拉德国王的葬礼，并与挪威就国防防空援助问题举行会谈。会谈将重点讨论挪威的军事跟民事援助如何满足乌克兰当前的需要。随着电动车充电桩设置越来越普及，经济部标准局也进一步调整安全管理规范，从过去的资源验证改为上市前就先经过强制检验。第一阶段30kW 已经从今年7月起开始实施。记者游淑媛报道。
6: 配合电动车发展趋势与国内需求，标准局从100年起积极制定充电桩相关技术规范及国家标准，建立完整标准及检验体系。在检验机制方面，初期为了引导国内产业技术发展，从102年起开始推动自愿性验证。随着充电桩逐渐走入住宅使用，今年7月起优先将30kW 以下的小型家用充电桩列为应试检验商品。标准局局长陈怡玲说，
7: 列入应试检验商品就会变成是我们政府强制性的一个规范，它的目的就是我们要确保公共的安全来做把关，它必须要拿到我们标案局的合格标章才能在市场上或者是交易上使用，这是一个最大的重大的转折。
6: 标准局说明，现阶段市面上的充电桩虽然采取自愿验证，但台电都要求必须先取得验证才能开始供电，因此合乎规定使用中的充电桩同样经过严谨的验证规定。管理制度主要差异在于从后市场跨到前市场，而超过30kW 到750kW 的充电桩也将于117年1月1号纳入强制检验范围。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3: 台南萧龙镇童艺术季周末2天在萧龙文化园区登场，集结在地艺镇表演，带领民众从不同的角度认识台南的艺镇文化。记者施新凯报道。
8: 萧龙镇童艺术季今年以来绕镇、来看镇、来走读、来学镇、来塞气五大主题串联。9月12及13日有七股竹桥国小牛犁歌镇、宅子港慈德宫十二婆姐镇以及嘉里南市九龙店宋江镇等多组在地镇头轮番出镇。台南市副市长叶哲山说，
9: 就是把我们每年跟文化部所争取的艺术扎根以艺镇为主的成果做一个完整的展现，所以从9月12号、13号这2天会有动静态的一些活动。
8: 主办

单位表示，串联五大主题，打造适合亲子共同参与的文化体验，让民众不只看阵头表演，从不同角度认识台南的义阵文化。同步推出义阵博览会特展，将展出到30日。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哦。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266.4 到 266.5 公里之间，过了嘉义交流道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南下336到 336.5 公里，过了仁德服务区外线车道有轮胎皮跟铁管掉落。国道一号北上 342.5 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碎玻璃。北上北斗到园林以及北上台北到内湖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 391.3 公里，过九如交流道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国道五号南下 11.6 公里，在蓬山隧道内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国道十号西向 4.9 公里，过仁武交流道内线车道有铁条掉落。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Keying 即时路况 Keying 实用资讯 Keying 有趣的话题 Keying 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 Keying 中。

闲来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5，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 Kiki。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持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 104.7。今天星期三，我们的小周末，从中午11点开始，陪伴大家从早午餐吃到了下午茶。要续摊了哦，不知道你在哪里收听节目呢？不管是在路上，在开着车，或者是你就在办公室，在家里面舒服的一边收听，一边忙着手边的事情。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下午1点到4点，让我们一起 chill 的度过午后时光。在路况方面，好，来更新一下哦。如果您目前行驶在国道上，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车多的热点在这个地方，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都是车子多多。那特别是要往左营方向，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以及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也请大家务必要多一点耐心，还有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那有几起事故，分别是在台南市中西区的西门路跟民族路口，还有上化区的环西路二段跟南科技路交叉路口，以及中西区的健康路一段跟永福路一段交叉路口，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哦。经过的时候请大家要小心，那我们避免好奇后底下看说，哎，是发生什么事情，这样是很危险的，请小心的通过。那另外呢，在国一南下的336到336.5公里，过仁德服务区外侧车道有碎轮胎皮还有铁管，一样要闪避哦。那以及在国一南下的266.4到266.5公里之间，这里是嘉义路段，中间车道有大块轮胎皮，而且要感谢听众朋友，很多人都有拨打专线进来做提供，谢谢大家跟警广一起来守护彼此的行车平安。还有在国十西行4.9公里，过仁武交流道内侧车道有铁条掉落，以及台八二西行的22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也是有散落物。好，那在台南市安南区的海淀路一段152号前，以及在云林湖尾后背新南大桥的北端也是有事故哦，正在处理当中。另外呢，是国三南下在391.3公里九如交流道路段，路间有抛锚自小客车，还有国十西行7.9公里，在仁武交流道前，路间一样是有抛锚的客车，在做后续的处理，都要请驾驶朋友小心。那先前在国一北上342.5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中间车道有掉落一大块的强化玻璃，而且是被碾碎的，也是要提醒大家可以提前变换车道，因为这个玻璃散落在路面上。

是相当危险，那也已经有通报了单位来做处理咯。回报路况，欢迎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

听这首歌都会觉得好像真的瞬间有接收到了满满的正能量，这是朱丽静存在的力量。道路完全除了有警管，还有像高工局、公路局等等各个单位一起来守护，也是需要听众朋友大家的力量。所以刚才有提到，如果说有路况想要做个回报，都可以利用警管的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0800-000-123，对，有专人为您来服务。这里又收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包括在国一南下266.4-266.5公里嘉义路段掉在中间车道的大块轮胎皮，以及国一北上342.5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delay中间车道散落在路面的玻璃碎玻璃们，也都已经有清除掉了，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国一北上342.5公里，对，我们刚才有讲到在靠近高科交流道中间车道散落的碎玻璃已经有顺利的清除完毕，可以放心的通过。

别错过。这一首歌曲《爱就对了》来自 S.H.E。爱就对了，有警广报路况就哎，不有路况报警广就对了。你顶得病啊你！话讲太快了，所以难怪人家说三思而后行。好，有路况报警广就对喽。那这里也有施工的路段，请大家小心。包括在国一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在这里路肩呢都有施工的三角锥哦，沿线摆放。以及国一南下330.8公里仁德交流道南下方向的入口匝道内侧也有施工。那另外呢，在北上方向国一北上343.9公里在高科出入口集散道持续施工封闭当中。还有在国一北上的318到316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前辅助车道也是有施工在进行哦，在拆除围栏。要提醒驾驶朋友提前变换车道，经过施工地点也务必要小心。

稳赚不赔高获利的投资，小心是诈骗，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网络上亲切的问候，不是爱情来了，而是诈骗来了。 AI 的世界里，声伪技术让电话或网络的另一头，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亲人也不是你的亲人。提醒您多多小心查证，避免掉落诈骗集团的陷阱。稳赚不赔的投资永远不能出金，再美好的爱情一旦要汇款都是假，请多利用165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警民合作打击诈欺。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

这首歌曲也是传唱度非常高的庾澄庆《情非得已》。施工的路段再来做个补充，国三南下287到288公里，在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哦。还有在国三南下的287公里，刚才我们有提到嘛，在内侧车道有施工，然后在路间都有停放了工程车，也是要请驾驶朋友小心。那另外呢，在国三北上的292.7公里，出了蓝潭隧道之后，路间一样是有施工。还有国三北上的281.9公里，大林隧道内内侧车道港宽喜施工在进行当中。好，还有呢，在国三南下的257.4公里斗六路段也是有施工哦。那请大家就是知道了施工的路段，我们可以提前的变换车道，那避免快接近的时候紧急刹车或者是做变换。那另外呢，在国一南下的337公里过仁德服务区，在外侧车道是有大轮胎皮，而且

呢会影响通行，也是要请驾驶朋友小心。还有国十西行的 4.9 公里过仁武交流道，内侧车道有铁条。阿歌舞台82西行的22公里在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也是有散落物哦，在做处理当中。还有一个小提醒，这是在台南市东区的胜利路，从小东路到这个大学路的路段是封闭的，因为在进行爆裂的水管汰换作业，所以也是要请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在台南市东区胜利路哦，对小东路到大学路的路段是施工封闭的，在汰换爆裂的水管，所以要请大家多多配合改道行驶。准备来关心全国新闻会诊咯，等一下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桃园八德警方盘查违规驾驶，发现一名男子涉及毒驾，且持有安非他命等毒品。另外，同车女性乘客也持有凯他命毒品，当场扣车扣牌，并将两人移送法办。记者静杰报道。
2: 当时八德警分局高明所获报，八德区永丰路华康街口某高中附近有车辆违规占用道路，立刻出动处理。到场后严谨盘查汪姓驾驶，发现他持有电子烟主机、一托米纸烟弹29颗以及安非他命50多公克，后经施以唾液快筛，结果呈现毒品阳性反应，且车内李姓女子也持有毒品凯他命。八德警分局高明所蔡义庭所长说，
3: 全案李女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汪男依毒品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法办，并将涉案车辆罚牌移至保管。
2: 桃园市警局八德分局表示，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及治安，更影响驾驶车辆的判断力和反应速度，严重威胁公共安全。为此，警方将持续强化取缔勤务和查缉作为，强力执法，以维护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台湾原生特有植物南庄橙是赛夏族重要的民族植物，曾面临几乎全面绝迹的危机。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进行复育后，目前已有5000多株种回苗栗南庄地区，也发现南庄橙水萃加工物可减缓肺炎，申请专利后授权回馈赛夏族部落。记者李义成报道。
4: 赛夏族重要民族植物南庄橙踏上今年英国世界柑橘类果酱大赛舞台，果酱职人柯雅用南庄橙荣获5金8银，大放异彩。但其实南庄橙曾在台湾几乎绝迹，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署长林华庆说明，2018年开始与赛夏族签订伙伴关系，并在苗栗南庄合作推动森林共管，因此产生让南庄橙回归南庄的念头。
5: 看起来它是一个天然的这个植物，然后未来可能应用在不管是这个医药或者是保健上面会很大的这个潜力，所以我们就希望说一个南庄橙，那透过各种包含食品加工还包含芳疗精油，都发现到说它有非常多独特的这个地方，而且它是台湾特有种，也就是表示全世界就只有台湾有。
4: 台大园艺暨景观学系副教授林淑妍的研究进一步证实，南庄橙的水萃加工物可降低肺炎相关指标。林业署征得部落同意后，将研究成果申请专利，并与赛夏族原住民林业暨劳动合作社理事长根志优签署授权合作意向书，成为政府取得专利后授权来源部落分享经济效益的首例。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南市作工行善团落实希望家园的温暖愿景，志工长期投入公益活动，协助独居长者及弱势家庭进行房屋修缮。记者施兴凯报道。
6: 透过各职业工会、专业职人的顶尖技术与热血奉献，共同解决弱势家庭的居住困境，赋予破旧老宅安全温馨的新风貌。近日，志工团前往南区杜女士住处，进行断电及临时用电配置、屋顶拆除，更马不停蹄地前往关田区执行借力修缮。尽管近期天气晴雨变化不定，志工们依旧自愿奉献投身公益。

0: 用专业的双手筑起挡风遮雨的避风港，也为弱势市民点亮生命的新希望。台南市劳工局局长王新基说，
1: 关田今天的服务案是由我们泥水工会市理事长带领了一组志工在那边做内部相关瓷砖的施作的部分，所以我们志工伙伴都互相的这样的分工合作。
0: 劳工局表示，将凝聚更多民间专业工会的量能，扩大公益修缮的脚步，确保每位引颈期盼援助的弱势家庭都能拥有安心无虞的庇护所，让希望家园的政策内涵不再只是口号，而是真正温暖每一位市民的具体行动。尽管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2: 尽管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桃园以北、台湾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31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7到31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过马路看起来真简单，其实爱用心。走到路口唔通急，先停落来，看头顾尾，倒边正边看有车来无，搁听车声确定安全，才会当安心行过去。加一份注意，就减一份危险。
1: 有的人过马路，一手滑手机，一手提物件，目睭拢无咧看路，这款真危险。过马路的时阵，爱专心行，手机啊先收好，惊行人穿越道。照号志来，唔通抢镜，嘛唔通乱穿车道，安全才是上重要。
2: 行人那是违规穿过车道，会依照的规定处罚新台币500元。唔通因为一时方便，跌到破财又搁伤身体，爱记住。行人过马路爱专心，遵守交通规则才有保障。行人安全，大家拢有责任。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卖违规。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
4: 哎，最近我的戏份杀青了，蜘蛛人又忙着自创品牌卖他的猪猪人小饼干，讯息都已读不回。乔维斯，帮我搜寻台湾就业通，我来看看进修课程是不是真的有像蜘蛛人大推的这么好。
5: 好的，先生，侦测到劳动力发展署云嘉能分署的产业人才投资方案，云嘉能地区有超过600个在职进修课程开放报名中，包括 AI 工具应用、智慧机械、烘焙餐饮、美容法妆等，课程种类超丰富。
4: AI 工具应用跟智慧机械，这根本就是我的课啊。
5: 是的，先生，您也可以斜杠发展，挑战咖啡萃取与拉花职人班，成就解锁后找蜘蛛人合作，推出限定版的复仇者下午茶联盟，咖啡拉花可以用您招牌的盔甲图案，保证大家会抢着打卡。
4: 哦哦哦，这个想法很可以耶，贾维斯，我真的是爱你5000。可是课程费用会不会很贵啊？
5: 恕我直言，在职进修就要趁现在，政府提供80%以上的费用补助，最高每3年补助10万元，15岁以上的在职劳工就能参加。
4: 马上到台湾就业通网站帮我报名，这一次我真的要严肃学习。
1: 产业人才投资方案3年10万，学习不断，在职进修不用等，强化专业技能，你也可以成为职场钢铁人。详情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转1526洽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6: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通常这首歌如果出现，听众朋友就会传来天哪好怀念哦这一类的讯息。这一首《青青河边草》有勾起你的回忆吗？我想应该有听众朋友就是看琼瑶的小说或者是戏剧长大的哦。当年这也是捧红了很多的俊男美女，算是那个年代的偶像剧。好，请大家穿过时光隧道回到现在哦。现在来到了下午的1:44。

4分，也感谢你们继续的在新闻之后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 94.7，美好生活 key 印中，我是陪你做伙打拼的 Kiki。那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目前在国道的部分，大致上呢，行车状况都是顺畅的，而且也有收到了排除的好消息。这是在国一南下336到336.5公里过仁德服务区后，在外侧车道散落的轮胎皮跟铁管已经有排除，所以可以放心的通过哦。国一南下336到336.5公里过仁德服务区，先前在外侧车道的碎轮胎皮跟铁管都已经有清除了。不过在国十西行4.9公里过仁武交流道，在内侧车道掉落的铁条，还有台八二西行的22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的散落物都还在清除当中。那至于施工的路段，有国一南下在台南系统交流道，好在路间呢都是有施工，所以都有放了三角锥，请小心。以及国一南下330.8公里仁德交流道南下方向的入口匝道内侧也是有施工，以及国一北上343.9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和地界所在也是持续施工封闭哦。那另外呢，国一北上318到316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前辅助车道一样有施工在进行当中，还有国三南下的287到288公里竹崎路段内侧车道在进行花木修剪作业，所以施工封闭哦。好，再补充一下，包括有在国三北上的292.7公里出了蓝潭隧道之后路肩也是有施工，阿哥五国三北上281.9公里大林隧道内内侧车道一样是有施工在进行的。那以上的施工路段都要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注意你的行车速度，还有保持好适当的车距，而且也可以提前变换车道，小心哦，在变换之前我们要先打方向灯确认一下前后的车况再做变换。好，那接下来呢是在台南市东区的胜利路，因为水管爆裂，那这爆裂的地方呢是在成大的光复校区跟成功校区之间的胜利路段。那因为这个地方地势比较低哦，所以呢在昨天水管爆裂一度还有水势就是涌进了校区，然后连经过的公车后轮黑的那马西陷入了坑洞，那还好是没有人受伤。那目前呢请大家要改道行驶哦，因为在大学路跟胜利路口以及小东路与胜利路口周边路段都是封闭管制的，那要请驾驶朋友在管制期间配合改道的告示牌面跟现场人员的指挥来改道行驶。那自来水公司有说预定呢在晚上12点之前可以修复。好，那在台南市中西区的西门路跟民族路口，以及在中西区的健康路一段跟永福路一段交叉路口，还有上化区的环西路二段跟南科技路交叉路口，再加上云林的虎尾镇底后部的新南大桥北端都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那如果说有路况想要做个回报的话，来请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0000-123。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刚才是真正的复古，接下来这位最近的新歌都有复刻的感觉，运用了很多90年代的元素，要听到的就是维里安这首歌曲《珍妮佛》（Jennifer）。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坡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新，景广的路况最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46.3公里桃园前中外线三台大货车和槽车发生事故，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北斗到园林，北上的台北到内湖，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70.5公里过龙潭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两台大货车发生事故，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三线北上359公里双溪前有散落物，台88线往西5.7公里过大寮的内线跟中线车道之间掉落铁皮，就是往前500公尺也有铁皮掉在内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1: 最近天气变化大，一下大雨，一下放晴，大家一定要提早做好防灾准备。除了注意气象预报，也要保持排水孔畅通，别让垃圾或落叶堵住，以免淹水。如果发现积水或灾情，该怎么办呢？记得保持冷静，立刻拨打0800-015-288，让第五河川分署协助处理，一起守护家园安全。
2: 第五河川分署广告。

这一首轻快的作品是来自萧敬腾的《海域恋》。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07，也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回到了景广台南分台锁定 FM94.7， 我是 Kiki。 目前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国道路况大致上 OK 哦，但是呢障碍物请大家小心了，在国石西行4.9公里过仁武交流道内侧车道有铁条，还有台八二西行的22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马修散落物，阿哥五台八八西行5.7到5.2公里之间过大寮交流道，在内侧还有外侧车道的中间以及内侧车道都是有铁皮掉落，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哦。还有在台南市东区的胜利路因为水管爆裂，那所以呢今天持续的封闭管制当中，包括台南市东区，那就是从大学路还有胜利路口以及小东路跟胜利路口周边路段都是封闭管制的，也要请驾驶朋友在管制期间配合改道行驶哦。那另外在台南市中西区的西门路跟民族路口以及中西区健康路一段跟永福路一段交叉路口，阿哥五上化区的环西路二段跟南科七路交叉路口，好，都是有事故发生。那特别是在上化的这个南科七路，那因为事故的关系，所以目前单向封闭，远景在现场处理当中，一样是要请经过的朋友务必要配合。

那也是要注意你的安全车距哦，小心的循序通过。还有台三线北上的359公里，在南西路段路面上也是有散落物。阿哥我的云林的虎尾镇新南大桥北端有事故，也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等等，我们在王菲的歌曲之后就要迎接和平守护者哦，来欣赏这首《天使》。

0: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1: 欢迎来到和平守护者单元，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好人好故事。那平常呢，听到员警在接获报案，想到的案件可能会是车祸纠纷，或者是跟治安相关，对吧？不过我们今天这位来宾在阿里山联合所服务，他可能还会接到特别的紧急任务哦。而且呢，这是他再次的接受我们的访问。一起来欢迎嘉义县警察局竹崎分局阿里山联合所的林明次警员。明次你好。
2: 你好。
1: 那上次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是因为有饭店发生了火警救援的任务，那这一次是在凌晨的时候接到通报有民众跌落了山崖吗？
2: 对，他那、算山崖吧，就是他去爬玉山然后他是跌落边坡，这样
1: 从边坡跌下去吗？
2: 对，他就是玉山的那个路上然后滑下去这样。
1: 哦，那我
2: 滑到就是旁边悬崖这样子，他没有整个，就是他是滑下去的，他刚好不是掉下去。
1: 哦哦，天哪，可是我光是想象那个画面，这样沿着山崖然后一路滑下去，那他是滑到了山谷吗？
2: 他滑了大概二三十公尺。
1: 我的天哪，
2: 这样子。
1: 哦，而且我们白天看到的山很美丽，可是凌晨的时候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面貌，哎，暗迷蒙，然后还要，对呀、啊，然后你们还要往山谷里面去找人。
2: 刚好是没，他刚好是刚登山没多久，所以这是算轻，比较轻松一点。
1: 什么？我还想说这个救援任务也太硬了吧，所以对你们来说算是还可以。
2: 其实是蛮硬的，因为我们要，还是要用那些装备，然后下切去把它、然后给它套上去它身上，然后上面的拉把它拉上来，这样其实也不容易啊。
1: 在你们接到通报第一时间要准备哪些东西？
2: 准备主要主体救援就是消防队，他们都会有装备，那我们就是一样去现场，然后就是一起准备，然后出发到现场之后看状况，看现场的状况，就是能不能用，可以用什么装备啊，去把那个伤兵给坐牢之后再下去，去把他给带上来啊。刚好他是滑下去之外，他刚好都没有什么受伤，所以他是可以、有些下去之后他可能脚骨折啊怎么样啊，还是说意识不清楚要还要抬啊啊。如果那这个刚好又是进去没多久，所以运气还是比较算是比较轻。

0: 轻松啦，也不能说很轻松。他运气也算很好，因为他是滑下去的。有些玉山，他每个山貌不一样，他只要走可能再差一两百公尺，他下去是像是我们直接掉下去，就是直接撞到地面，对，撞到地面，然后可能又再滚下去，再又再一次掉下去这样。
1: 哇，
0: 他刚好运气好是滑下去。
1: 因为他们山里面每一个区域可能地形环境都不一样。
0: 对对对。
1: 嗯，哇，啊，那所以说是他自己拨打了那个电话跟你们求救的吗？
0: 没有，他这个比较特别是他是外国，他是日本人，他来爬玉山，所以他有一个向导，对，他可能走一走就掉下去，然后他向导打电话，
1: 天哪，
0: 保安
1: 这样，因为我觉得向导会吓疯了，怎么回头看人呢？跑去哪了？
0: 对，我看那个地方，他刚好是有一个凸起，他可能是他我不知道是有没有看到那个东西，然后可能撞到那个东西，然后就我们撞到东西就会
1: 一个没有踩稳，
0: 对，踩稳，然后可能就掉下去，我觉得可能对，所以爬山哈，还是不要。还是要看路，不可以东张西望，或者看手机，对，很容易。
1: 对，他可能也很放心，想说有向导带着跟着走，应该就没有问题。
0: 对，对啊，要注意。
1: 可是像你讲的，他真的也很幸运哎，因为他刚好是滑下去。因为如果说像你讲的一样，再差一点点的距离，他就要变成是掉下去的，可能就会有，比方说受伤的状况。
0: 这件案件的前一个月，就是有一个，他是离他往前，在更出山口的地方，大概几百公尺，他下去就直接就走掉了，所以就是这样。
1: 因为可能这样子强力的往下坠，其实他就是身体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0: 对，
1: 可是我光听你这样子形容，其实你们这一次的救援还是在一个蛮比较。算是我觉得也还蛮艰巨的环境因为你要下切下去呢。
0: 对啊，可是对我们来说，应该是说蛮常接触，所以觉得是还行啊。主要是没有到很，他可能因为他是登山口，大概不远啊。如果是说他可能在半山腰，哇，那可能要走一两个小时。
1: 那可能就没有办法把握黄金的救援时间。
0: 对，
1: 而且因为我看资料说你们这一次呢是抵达之后其实没有一下子就发现这位民众。
0: 因为他滑下去我们不知道他滑到哪边去啊。对，就是要先要再找一下。
1: 那你们怎么样去判断他的位置？
0: 就是喊用喊，然后他的回音，然后我们再看大概在哪边。
1: 那这样你们不就要用日文喊？因为是我们日本的旅客，
0: 有向导
1: 帮忙。
0: 对。
1: 哦 ，Yanki deska。好，那如果假设今天如果没有回应的话，他没有出声，那你们接下来会怎么搜寻？方式会不一样吗？
0: 没有出声哦，那就很麻烦的，就得先下去看，对。对，再去确定他的位置在哪边。对，就比较麻烦，因为没办法确定，可是还是得下去。
1: 对，所以这次真的算是那种不幸中的大幸，因为至少你们还就是有听到他的回应，可以判断他的位置。
0: 对。
1: 而且像你讲的，这其实都很需要你们累积的一些专业跟经验来判断。
0: 对，没错。
1: 然后这、
0: 要
1: 嘿，请说。
0: 没有，就是要好几次的经验对，跟训练这样子。
1: 那你们平常也都会培训这方面的救援技能吗？
0: 我们警察其实比较少，最主要还是消防他们。对，因为我们这边的消防他反而是山难的跟我们一起出行的比较多。就是一般的那像说市区的那种救援啊，火灾也是有，但是相对来说是少数。
1: 然后这一次
0: 他是三难最多的。
1: 对呀，而且因为我看你们任务动员了警察、消防，还有保期预管处跟林业署这么多的单位。
0: 因为那个主要它的地点是国家公园，所以他们会有保期的这个警察。
1: 那真的是还好，就是有在黄金时间内找到了这位日本的朋友，把他安全的救上来。
0: 对。
1: 那他看到你们的时候。

0: 后应该感动落泪。
1: 他惊吓，一般人其实都是惊吓吧。如果是我，应该也是惊吓，因为运气，其实运气是真的算不错的，就是他就是一般人就是会发抖啊，这样，因为他不知道会不会可能又不稳，然后又往下滑，可是再滑下去又不知道会怎么样，对啊。
2: 那所以你们就他就跟着你们在上山，你们就用什么样的方式然后让他回到了山上，还是说有先送医院治疗？
1: 一定要先送医，不过因为我刚说他就是很幸运，他是用都是滑下去的，所以他的伤势都是擦伤，而且没有很严重，所以他可以自己缓一缓之后还是可以自己走下去，所以我才说这次的任务算是比较轻松，不然有些是要用扛的用背的都有，而且又在那种山路又很难转弯，
2: 因为如果真的是受了重伤可能还要担架什么的，这个你们也是要很耗费那个时间跟力气，
1: 真的很耗
2: 费。
1: 对，
2: 哇，那像你讲的，其实最好的救援就是还是大家平安，不要让救援的状况发生。
1: 对，没错。
2: 那今天在节目中就要请你来提醒大家，有没有什么就是比方说到山上去旅游啊或者登山一定要注意的事情？
1: 如果到山上的话，觉得自己的呼吸不顺，如果很多人会没，就是他可能其实有一些高山反应，他没有很严重的时候，他还是会觉得说就是稍微的喉晕怎么样，其实他有可能已经是很轻微的高山反应。那如果是去玩的话，那倒还好，如果是爬山会越爬越高，有可能你到更高的地方会他反应一出来你就没办法下山，所以就是还是要跟大家说，就是如果身体真的不可以，就是有觉得有些异常的话，如果这样子的话就不要硬爬，因为它的那座山其实还在，你训练好一点，或者是下次你身体状况好一点有睡饱那再来爬也是可以，如果硬上去那可能如果你要身体不舒服，那又没有踩稳下去可能
2: 对，留得青山在，不怕没山爬。最重要的是大家要平安。
1: 对，
2: 哎，那有没有什么？比方说，好，今天我真的在山区，我不小心迷路了，或者是遇到了什么状况？那我比较好的因应方法是，我就留在原地等候救援吗？
1: 可以啊，就是拨打119，或110。对，我们通常就是我们会一起上去。
2: 那有没有什么一定要？最好是要带着的东西以防万一，假设我今天真的迷路了或者是像这样的一个事故的状况可以派上用场。
1: 你要看是去爬什么山，如果是像说我们这种玉山啊还不会到说很冷然后很湿温的话，其实就手机吧。如果你是说去爬那种会很冷的山啊然后很少人去了，你可能要带你的水要带够嘛，然后你的御寒的东西，主要是御寒的东西，对，就怕说温度，温度失衡这样子。
2: 对，山区的晚上那个温度跟平地差非常多。
1: 对，
2: 好。
1: 然后去爬山不要太晚，越早越好。对，因为通常山就是10点、11点或者中午过后都会有可能会下雨，山下可能不会，可是山上它就会开始下细雨。对，
2: 你说几点的时候？
1: 就10点、11点过后。可能就开山区就开始起雾啊，下雨啊，会觉得冷。
2: 晚上的时候吗？
1: 没有没有，早上哦。
2: 早上哦。
1: 对，所以不要太晚上去。你如果你上去下雨就很麻烦，可是如果你下来下雨的话倒是还好。所以建议就是早点上山。
2: 好，这个真的是一个求生的小提醒，因为我跟你讲，听众朋友，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说不可能会遇到吧，所以就是没有放在心上。其实像我们透过节目可以补充很多的知识，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会不会，当然是不要遇到最好，但要是真的遇到了这样的一个紧急状况，这些知识都能够帮助你可以争取到更多的时间。好。那讲到了下雨，因为最近也是都会那种午后雷阵雨什么的，那以山区的用路安全来说有没有要提醒大家的？
1: 山区吗？你是说如果上山玩开车还是说爬，就是像爬玉山这样子？
2: 如果是以开车的话，因为我们刚才有提醒，
1: 开车的话就是要开车要专心，因为下雨过后很容易有落。对，

0: 是在一个不经意，它可能没有很大，可是它也可能没有很小。你轮胎一过去，它可能会划破轮胎。对，这时候损失可能你车子没有怎么样，可是你损失就是一颗轮胎也还好，可重点是在你山区你找不到，找不到人可以换胎，还是说把你吊下山，那个费用就很贵。
1: 哎，这个我有切身之痛，因为我们家有一次在山区道路就真的遇到了爆胎的状况，结果我们硬是在山里面的那个小木屋多住了两天，因为就是要等待人家来换轮胎，因为他没有相关的配备。
0: 对，没错，而且费用都很惊人。
1: 对对对对对对对，真的。所以从那次之后，每次我只要跟我爸说：“哎，你看黑风景。”我爸都会叫我不要叫他看风景，吓到了有没有？
0: 要非常注意。
1: 对啊，好，那最后有没有要再透过节目提醒大家的呢？
0: 没有，祝大家平安这样。
1: 好，那也希望你们执勤的时候都要小心自己的安全哦。
0: 好，谢谢。
1: 好，感谢明次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也谢谢你再次接受我们的访问。
0: 嗯，好，谢谢。
1: 那我今天选的这首歌符合这个你在阿里山联合所，所以我们听到的是《来去阿里山》哦。
0: 好哦，谢谢你。
1: 好，谢谢，感谢感谢。好，拜拜。
0: 好，谢谢。好，拜拜。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桥头、高雄、屏东和澎湖等南部四个地检署携手求后代自引发布反馈影片，同时宣布桥检反馈的 LINE 官方账号上线，共筑反馈防线。徐俊秀报道。
2: 桥头地检署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反馈代言人暨影片发布会，由法务部长郑明谦、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世界球后戴资颖等人共同见证反馈宣传影片首播，以及桥头地检署反馈选专区 LINE 官方账号上线。
3: 不会选
4: 才会选，
2: 以手机示范操作桥检反馈 LINE 官方账号，引导体验一键检举贿选及时性与便捷性。
4: 我的球速有时速395公里，不到一秒精准打击。
5: 打开 LINE 即刻检举，
4: 只要一秒，干净选举，
5: 反馈一起，
4: 区域联防。
2: 郑明谦部长致赠戴资颖象征打击不法的反馈选球拍，最后小戴惊喜化身体能教练，现场带领郑部长、徐代理总长，还有南部四检检察长及检警调首长进行动态操练，为第一线查会团队注入如世界球后般的打击动能与破案决心。
4: 会不会？
2: 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提升民众市诈防诈的能力，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首创打通市诈任督二脉，防诈十八铜人，将中医人体穴道与十八铜人意象结合防诈宣导，提醒民众守住内心的防线，才能够避免落入诈骗的陷阱。根据屏东县政府警察局统计，114年5到12月份与115年1到8月份相比，诈欺受理案件由3877件降到3148件，减少了18.8%，财产损失由12.63亿元降到6.26亿元，下降了50.36%。尽管有明显的下降，但仍有不少民众遭诈，因此警方利用中医人体穴道与十八铜人意象结合防诈宣导。警察局副局长赖吉雄说：
6: 屏东警察关心你的诈骗神经痛，诈骗神经痛就是电话一响要叫你汇款交口罩，还是电话一响要叫你做笔录交现金，造成心痛头壳痛，若有这款情形就是诈骗在发作。车卡免费电话165165165，还是1控1控1控，诈骗免惊，电话卡一个就安心。
1: 另外，屏东县政府也编列超过1000万元的经费，更新数位科技建设分析软硬体设备，以及培训科技侦查人才，强化警方追查诈骗集团、掌握金流以及查扣犯罪所得的能力，全面提升打诈量能。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高雄市一辆小客车连闯2个红灯遭警方拦查，驾驶不断的跟员警求情，结果唾液毒品快筛检出了2种毒品反应，警方依法就办。也是徐俊秀的报道。
2: 警方巡逻行经高雄市前镇区公正路和武清一路口时，看到一辆小客车无视前方红灯，直接快速左转，没想到往前开，在公正路和冈山中街口又趁红灯直接左转，短时间内接连2度闯红灯，于是上前拦查。
7: 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你都说你没用了，你在怕什么？我认为你连红灯都没办法看了，你这么长的时间，你跟我说你来不及停，你闯了第一个就算了，你又闯第二个，这么长，你是连刹车都没办法踩了吗？
2: 年轻男子起初否认使用毒品，听到实施毒品检测，才坦承前几天有使用毒咖啡包，不断向警方求情。经唾液毒品快筛呈一级毒品异托咪酯及3级毒品凯他命阳性反应，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瑞龙所副所长赖志峰说：
8: 坚持依法就办，并依照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

0: 规定，吸食毒品后驾车最高可处新台币120,000元，闯红灯及红灯左转则依第53条规定各最高可处5400元，合计可处新台币138,000元。
1: 全案调查后，依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函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九号东北季风增强，桃园以北、台湾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温度南部24到31度，北部22到31度，中部24到32度，东部是23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处长陈彦平，提醒开车的朋友要让予走路的人先过马路，走路的人过马路的时也要注意停、看、听。祝福大家阖家平安，万事如意。交通部关心你。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白河分局分局长陈志成。贷款诈骗是诈骗集团利用被害者急需资金的心理，假冒合法金融机构，声称免保人免资格快速审查，还能帮你美化账户的金流，提高贷款额度，诱骗被害人将汇入自己账户中的赃款，提出交给指定的理财专员，但实际上已经被转职成为诈骗集团的车手。申办贷款请透过银行官方管道或政府立案公司，避免沦为非自愿车手。提醒民众务必提高警觉，白河分局关心你。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 BO 冰球乐团。
0: 听说现在用手机 APP 也可以收听景广，但是应该下载哪个 APP 好呢？
2: 请停止你的寻觅，让我告诉你，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3: 让我们和景广的距离无条件舍去 0.01， 随时随地
1: 在一起。

欢迎来到947大舞池。这一首复古的单曲，这是温岚还有冰球乐团的合作，很有 disco 的感觉，这一首歌就叫一个吻的时间。不过大家每分每秒都要锁定景广，一个吻的时间是不够的。现在来到了下午的2:40咯，我是 Kiki。感谢你继续的收听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让我可以把即时路况汇整给你，陪伴你们一路顺畅，一路平安。目前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车多的路段就在这里，国一南下陆竹到高科，国一南下陆竹到高科沿线车子多多，还有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也是车多，那包括了往左营的民族路跟自由路出口前面，还有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好，车流量都是蛮大的哦，请务必要注意你的行车速度，还有保持耐心，保持好你的安全车距。那另外在施工的路段有国一南下，在台南系统交流道路间都有摆放了三角锥，有施工在进行当中，还有国一北上343.9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也是持续施工封闭，那另外是国一北上的318到316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前辅助车道有施工在进行，以及国三北上的292.7公里在蓝潭隧道，好，出了隧道之后路间也是有施工，那另外呢在国三北上的281.9公里大林隧道内内侧车道赶快嘛是有施工哦，请驾驶朋友都务必要小心，还有可以提前变换车道，避免快要接近施工路段的时候才紧急的刹车。那另外在台南市东区胜利路因为水管爆裂的关系，所以呢今天继续的进行水管汰换作业，那大学路跟胜利路口还有小东路与胜利路口周边的路段，台南市大学路跟胜利路口以及小东路和胜利路口周边路段封闭跟管制，那也要请驾驶朋友在这段管制期间务必要配合改道行驶，那也请多多体谅咯。好，回报路况欢迎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那这里又收到了排除的消息，先前在台八二西行22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在外侧车道的散落物，以及台八八西行5.7到5.2公里之间过大寮交流道在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以及内侧车道的铁皮都已经有顺利的清除了，可以放心的利用。再补充一起事故，这是在台南市的柳营区义士路5段601号，也就是在台南地方法院的新营简易庭前面，在我们柳营好，在我们市的柳营义士路5段601号前，也就是在台南地方法院的新营简易庭前面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哦。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参加这个算是抽奖的活动，国旅补助生日住宿金。今天已经有公布了抽奖的结果了，一共268万人登录，抽出了12000个幸运儿，中奖率算算诶，

0.44%。我刚才认真的看了一下，也就是1000个人里面只有4到5个人中奖，是不是你呢？你是那个幸运儿吗？所以我们来听一下这首伍思凯的生日快乐。

用这首欢乐的歌曲可以 check 一下哦，你是不是那个抽到了国旅补助生日住宿金1200元的幸运儿 Happy Birthday。 那这统计下来呢，中奖率最高的月份是4月出生的朋友，最低是10月。那生日住宿金可以跟平日的住宿奖助合并来使用，像一般地区如果你连续入住2个晚上，最高可以有3200元的住宿奖助。那至于离岛地区最高呢是3700元。如果说你真的就是这个幸运儿有抽中的话，明天开始就可以开放使用咯。那观光署也有提醒，中奖的朋友在订房之前要事先跟业者确认一下使用方式，包括你入住的日期还有订房的方式是不是有适用。而且这个生日券它是属于住宿的奖助，不是现金哦，所以是没有办法直接兑现的。那另外呢，就是主办单位它不会用电话、简讯或者是社群平台私讯给你，来要求你提供银行账号或者是信用卡的资料或支付费用等等。那请大家要查询中奖的结果，一定要以国旅补助申请系统为准。那千千万万哦，吼，爱会记得哦，唔通去点击迄不明的连结，以免受骗。你们也知道的，诈骗集团心机很重，他们都会利用一些时事的话题来引诱你上当。

最后面这一段的编曲感觉好像跟着浪越来越高，这是阿妹的夏天的浪花，希望你们听了多么开怀。好，但是在路上如果遇到了障碍物跟事故，那就可能没有办法开怀了，请大家还是要小心哦。国一北上在225公里西罗路段，路间有停放了大卡车，那抛锚了，在等待后续的处理。以及在国一北上216到212公里之间，园林路段内侧车道呢，因为有割草的施工，那预计会进行到下午5点。那目前这个路段也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有回堵的状况，也是提醒要走国一北上的朋友。国一北上216到212公里之间，在园林路段内侧车道要小心哦，因为有割草施工，请务必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你的行车速度。那另外有事故在台南市仁德区的文贤路一段奇美博物馆后方，要往保安车站。好，在路上呢，这边有车祸发生。以及在台南市北区的西门路四段533巷跟北城路80巷的交叉路口，也是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

那再次的提醒，施工路段在国一南下的316到317.6公里之间过台南系统，辅助车道在进行的是护栏工程，以及在北上方向国一北上318到316.9公里之间过永康交流道后，辅助车道也是在进行护栏的工程，沿线都有放置了三角锥跟警示牌哦，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还有护栏工程是在国一北上高科出入口集散道，大概是在343.9公里这里，一样是要请驾驶朋友小心。还有先前在台一线南下的339.5公里仁德路段发生的机车擦撞事故，还有在北上的台一的北上332.8公里，好，永康路段一样是机车事故哦，都已经有处理完毕了，可以放心的通行。也欢迎大家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状况下，有路况就回报给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这是来自创作才子追上，还有金曲歌王吕世轩，强强联手，这条瓜啵儿啦。在啵儿完了之后呢，我们要关注一下全国路况会诊，还有听听单元，长个知识哦。

解他，再消解他，其实只要心动，根本没在鸟星座。不怕小野老派带他去看星空，但怕嫌太快，所以话都放在心中。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46.3公里，桃园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三部大货车和槽车发生事故，造成南下林口到桃园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25公里过西罗服务区，路间有大卡车抛锚停放。北上北斗到园林，北上内坜到桃园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70.5公里过龙潭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两部大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南下龙潭到高原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六号西向22.8公里到22.6公里过国姓二号隧道，内线车道有大塑胶板掉落。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14线西向43.5公里过北山坑交流道，外线车道散落酒瓶和碎玻璃，请小心。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响应全球生物保育与国家永续发展目标，内政部和卫福部签署合作意向书，未来将把台湾大自然美景影片导入26家部立医院公播系统，双方创新合作，开启绿色医疗。
2: 3、2、1，正式启动。
1: 在内政部长刘世芳和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见证之下，国家公园署和医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国家公园署提供玉山、太鲁阁、垦丁等17部自然生态影片导入卫福部26家部立医院的公播系统，透过大自然美景舒缓民众身心。医福会也将支援国家公园活动医疗的急救照护，并借由导览以及举办永续讲座等交流，将自然疗愈融入医疗体系。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双方合作将东岳生态疗愈和环境体验导入健康促进体系，能让生态保育成果转化为民众可以直接感受的健康福利。
3: 把这个国家公园署的好跟美，还有对这个健康照顾，把它带给全民，其实是我们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我们跟这个国际半导体协会签了 MOU，他们未来呢，不管是透过他们科技产业的力量，用 AI 的方式或用其他方式，帮我们把未来在国家公园里面，不管是我们的山和海的富裕计划做得更好。那同时我们要纳入2030里面，这个我们国家公园署要走这个国际认证路线。

0: 这个已经很不简单。那我想呢，最重要的任务还是一样，国家公园在那个地方就是要让人家用他的身跟心的疗愈呢，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哈。
1: 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表示，这次合作不仅是一次创新的跨部会协作，更为台湾推动绿色医疗树立全新典范。
2: 以前我在医院工作，民众最痛苦就是等，这是事实。那等呢，等着等着，在整间一个就是看，现在有手机可以看，早年还没手机的时候，大家就看电视，电视里面吵什么架，他心里面就是不舒服什么事情。所以进来整间，他已经等，身体也不舒服了。等着整个看的东西也是不舒服的，那我们在里面情绪也很差，然后在里面一整天，医疗人员其实那个工作非常高度的压力。那真的非常感动，就是说其实我自己都一直认为台湾的山、台湾的风景、台湾的土地跟我们的这个环境是全世界少见的宝藏，各位宝藏在各位手上哈。那感谢各位把这个宝藏呢，我们很多人到不到的地方、看不到的风景，那由各位借由国家公园署这边把这些影片带到我们所有临床的工作的伙伴的同仁的面前，也带到我们的病人跟民众的面前。我想这是很重要的，除了促进我们所有民众的身心健康之外，这也是一种鼓励。哦，他看着看着，往北一点被喝，往北哪喝的让来去。我爬哪好就要来爬那个山，爬哪好就要来看那个鸟，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我认为这对我们的民众、对我们病人来讲，不只是在诊间里面、在医疗院所里面，一个是他身心的舒适，第二个让他更了解我们台湾。
1: 国家公园署署长王成基表示，美加等国的医师积极鼓励病人亲近户外大自然，结合现代医学的绿色健康指引概念，作为职场健康促进与慢性病预防的辅助方案。预福会执行长林庆峰也说，双方合作意向不仅深化医疗体系和自然环境连结，更进一步促进全民身心健康，携手迈向健康台湾的永续生活方式。
3: 我们其实好多医院，特别是我们公立，去跟国家公园署哈，那跟国家公园，我们有做所谓的紧急医疗，比如泰鲁格国家公园，我们花莲医院有去，南投我们南投医院也有去做，然后恒春，那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医疗可以跟内政部这边来合作的哈。那另外就是我们还要做倡导，就是刚讲幸福职场，我们把我们的员工医护人员能够带到这个接近大自然的地方。
1: 国家公园署最近几年推动走入自然、自然疗愈理念，目前已经和多家医疗机构合作，现在再加上卫福部医疗体系，正朝逐步扩展到全国医疗网络迈进。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魔镜啊魔镜，告诉我这世上最美丽的女人是谁呀？还有啊，那个讨厌的白雪公主现在到底躲在哪个角落呀？
6: 哦，后皇后娘娘啊，早安午安晚安，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当然是便当啊，不是啊，当然是您啊。至于白雪公主，她现在正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上准备去吃奋起湖便当。娘娘，这已经是您今天第48次问我了耶。哎呀，我的魔力值哦都快被您榨干了，能不能让我休个假啊？
5: 休假？本宫都没休假了，你一个妓子休什么假？我不管，我要随时掌握他的行踪。这个毒苹果花费了7749天的炼制，还要1个小时内吃下去才有效。你啊，现在火速的把他行踪找出来。
6: 这就是俗称的怪老板吧？娘娘，其实小静啊，我为您准备了一个全自动白雪公主追踪神器，只要您带着手机，不用问我，也能够随。

0: 掌握最新路况跟它的行踪哦。
1: 哦，有这么神奇的东西啊？那你现在就示范给我看。
0: 娘娘，神器已经启动了，我去夏威夷度假喽，拜拜。
1: 大胆魔镜，你竟敢丢下本宫落跑，等我抓到你啊，一定要给你砸个稀巴烂。哎，这是什么呀？豪宇已打警戒值，目前台十八线路段可能有落石，请右路人注意安全或改道。哎，等等，白雪公主不是在台十八线吗？啊，太好了，完全不用我出手，我就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喽！哎，又来了，台九线苏花路段发生强降雨，已经实施预警性封闭。哎呀，这东西啊比魔镜还好用，不仅能知道路况，还可以自动通知，准确又及时。魔镜啊，那个老古董，以后啊都不用回来上班了。本宫宣布，魔镜正式失业。
2: 坏皇后觉得好用的，其实是公路局的市地性简讯服务 LBS。当省道发生豪雨、土石流等剧烈天气，只要进入警戒路段的范围，手机就会自动收到及时的防灾简讯，让用路人能在第一时间掌握前方路况，及早改道或避灾。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沈文成。很多朋友不管是透风落雨、炎天赤日头、长途短途、天光也是半暝，都爱开车出门。但是开车的时候若是感觉精神不好，就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稍微休困一下，千万不能疲劳驾驶，这样比较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前阵子跟儿子周汤豪一起登上了金曲表演舞台，大家都说可以直接颁特别贡献奖给他吗？金嘉喜永远的 Dancing Queen 比利杰最近还担任了虚拟偶像的选秀评审哦。听到了这首歌就是比利卡里嗨，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17，感谢你继续的锁定金广台南分台 FM94.7，每周一到周五跟你一起度过午茶时光，我是 Kiki。目前好来，请大家要小心哦，在国八西行的8.5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有一部车子呢停放在路肩，而且载的东西有燃烧的状况，那也因为产生了浓烟，影响到了行车视线。邀请驾驶朋友就是小心闪避，而且如果经过的时候减速慢行，因为浓烟会影响到行车视线哦，所以请一定要保持好适当的车距还有车速。另外是国一北上在225公里西罗路段，路肩有抛锚的大卡车停放，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以及国一北上216到212公里之间，在园林路段内侧车道因为有割草的施工，那预计呢会进行到下午5点左右，所以目前这个路段国一北上216到212公里之间，园林哦底家有回堵的状况，也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走国一北上会经过园林的话，一定要小心哦，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那另外呢，为了要办理台南火车站的揭牌典礼活动，明天9月10号傍晚的5点到晚上的8点会来实施弹性的交通管制措施，北起东风路，还有东边呢是胜利路，那南边呢是民族路，还有西边就是西华街。这活动预计在晚上9点的时候会进行，哇，这真的是很多台南人还有游客们大家共同的回忆，台南火车站。那这个揭牌典礼活动是预计呢会配合南下的141次自强号列车从台南站驶离哦，然后由司机员来担纲重要的仪式任务，会透过3次鸣笛来象征告别过去，还有感谢陪伴跟迎向未来。
1: 天哪，我觉得如果是在火车就是工作的朋友应该会感动落泪。
0: 然后这个呢也是要向百年台南铁道还有历代铁路从业人员以及曾经在台南火车站留下了生活跟旅途记忆的旅客来致意。而且台南铁路地下化工程已经动工超过6年，那铁道局说预计在10月中旬应该是能够顺利通车。那在这之前，明天会来进行揭牌典礼活动，所以要请台南市的朋友小心哦，明天的傍晚5点到晚上8点从北起东风路，还有东边是胜利路，南边民

租路，还有西边西华街，那会来实施弹性的交通管制措施。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持续在节目中提醒的是台南市东区的胜利路，从小东路到大学路这个路段，那因为在汰换爆裂水管的关系，所以呢也是进行了施工封闭，请驾驶朋友务必改道行驶哦。还有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到的，在国八西行 8.5 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好，因为有车子呢就是停放在路间，那因为载的东西有燃烧的状况，所以也产生了影响行车视线的浓烟，要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如果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也欢迎你可以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

这首歌也是很厉害耶，他把台湾在地的小吃还有这一些词做了很完美的结合。老实说，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们因为我那时候没有很认真的听歌词，所以我想说，哦，是新的 K-pop 歌曲吗？一直到我听到副歌，鸡排，还有咸酥鸡、蒸奶、大肠包小肠，我想说，哎，不对哦，原来是真不幻蓝小熊的新歌《夜市王》。最近应该有很多听众朋友被疯狂的洗脑，那个鸡排真的听一次就会跟着唱。而且那时候会拿到了金曲的最佳演唱组合，评审团就说因为幻蓝小熊有成功跳脱了传统唱跳组合的包袱，唱出了自己的路。怎么办啊，听完这首歌一直想鸡排拜拜拜。接下来这首也是很洗脑，他们是 aespa。

0: hold up, stop.
1: 通常在这个时间点，可能呢，你会有一点点觉得爱困。我不相信刚才这一趴还有人睡得着。不过我们在路上开车一定要小心哦，不可以疲劳驾驶。如果你觉得眼皮重重的，还有好像视线有点无法对焦，很累的感觉，请你记得要到离你最近的休息站，还有找个安全的地方伸展一下，或者是上个厕所喝口水都好。那当然啦，还有在开车出发之前，就最好是呢养足了精神。那如果说有真的觉得身体不太舒服，或者是有吃药这样的一个状况导致你精神不济，请记得就千万不要勉强上路哦。好的，这里有一个资讯要请大家待会儿呢要帮忙，嘿，唔通惊，这个是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在今天，也就是今天9月9号，在待会儿呢下午4点的时候，为了要确保灾防系统的通知完善，所以全台湾包含离岛地区会进行灾防告警讯息测试，手机会发出告警的声响还有震动，但是要请听众朋友不用怕哦，不必惊慌，这个是测试，为了要确保手机的灾防系统能够顺畅的运作，所以在待会儿呢下午4点的时候，全台湾包含离岛地区手机会发出了告警声响还有震动，请大家不用担心，这个是 NCC 的测试。补充一起事故，在台南市归仁区的大明三街50号前面，台南市归仁区的大明三街50号前有事故发生，正在处理中哦。准备来关注全国新闻，等一下再继续 key in 美好生活。

0: 景广新闻。
1: 多益测验今天公布2025年成绩统计报告，台湾考生平均拿到583分，续创国内新高纪录。从产业别观察，电子制造业考生平均成绩为555分，纺织业考生527分，优于同产业的全球平均。不过，全球平均高达675分的金融会计产业，台湾考生除了少数储备干部都尚未跟上。而不需直接面对国际客户的内需零售、营建、基层服务业，多益平均更是普遍偏低，落后于全球转型双语职场的步伐。龟山区人口成长位于桃园首位，桃园市府表示，因应人口产业快速成长，将同步加速交通、教育、托育、住宅和公共建设布局，具体完善地方生活机能。记者静杰的报道。
2: 张善政市长表示，近四年龟山人口成长将近一成，是全市平均的3倍，也位居桃园13区首位，是福建于许多年轻家庭移居，持续提升教育和托育量能，减轻育儿及教育负担。他强调，龟山是桃园产业重镇，像华雅科技园区就汇聚许多高科技业者，加以临近桃园机场优势，市府将持续完善交通和公共设施，打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3: 那么很多乡亲到新北去上班上学，很多新北的人到我们龟山上班上学，譬如说我们龟山的华雅园区很多学校，所以啊，我们龟山跟新北的交通非常重要。
2: 住宅和交通方面，龟山区善捷段及新安段社宅陆续新建，并结合托育、运动和社服据点。交通建设部分，桃园捷运中线工程已经启动，银线、青线也正在规划。此外，文化一路到青山路即将竣工，成功二桥改善也持续推进，逐步强化龟山和桃园市区、双北高铁及桃园机场联系。景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名人或专业人士的肖像很容易成为诈骗集团盗用的目标。屏东县政府防诈大使、名医中医诊所杨世敏院长就曾遭诈团开账号，幸好有病患询问他，他才能及时向警方通报，把假粉专账号移除。记者宋林的报道。
4: 诈骗集团喜欢用名人或者专业人士的肖像成立假粉专，企图贩卖各种东西或者邀人投资理财。名医中医诊所杨世敏院长亲身经历，一位病患开心地询问他开了粉专是否要当网络红人呢，他才知道自己的肖像遭到盗用了。
5: 就是有患者跟我说，哎，杨医师，你现在开网站也在做网拍啊，你要当网红了吗？哎，我就警觉到我顶是要做网拍哦，就警觉到这个是有问题，在网络上截图之后，迅速的就到县警局去报案。非常谢谢屏东县警察局能够迅速受理，积极的侦查。
4: 杨世敏强调，只要守住内心，不贪、不急、不怕，守住行动，不点击、不提供、不汇款，就如同打通防诈任督二脉，自然能够提升自己的防诈免疫力。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台南麻豆区农会携手在地业者，积极拓展文旦的海外市场，未来将进驻加拿大6大主流及亚裔超市，抢攻北美市场。记者石新凯的报道。
6: 正值中秋文旦产季，为了拓展台南文旦多元通路并稳定国内市场价格，麻豆区农会与在地业者携手合作，成功将台湾顶级农产推向北美市场。文旦运抵加拿大后，将陆续在指标性连锁超市上架，涵盖主流西方与重要亚裔通路，展现强劲的国际渗透力。麻豆区农会总干事孙慈敏说：“
7: 安先这季因足寒，所以阮先出一季，哈，预续讲吼来后续，若讲两个月慢慢拢袂咱进，啊，然后咱甲农民一寡较大个个起来，正好甲伊稍微建立一下，然后甲伊封箱个伊买去到加拿大。”
6: 麻豆区农会表示，将借由精准分流，为大果文旦开辟国际新出路。未来也将持续严格把关品质，确保每一颗送往海外的文旦都维持最高水准，让台南优质农产在国际市场站稳脚步。景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

桃园以北、台湾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气温是27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31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7到31度，东部及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从你我做起，依现行交通规定，车辆行经行人穿越道或路口时，若有行人通行，驾驶人应减速并主动停让。驾驶人没有停让行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可是会被罚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提醒驾驶朋友，转弯或接近路口时，务必放慢速度，确实观察四周，不抢快，不逼车。停让不只是守法，更是对生命的尊重。
1: 也提醒行人朋友，过马路时应遵守号志，行走于行人穿越道上，并保持专心，不滑手机，不边走边看荧幕。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通行，不但会受罚，甚至危及自身安全。
2: 交通安全没有侥幸，只有落实。驾驶多一份体谅，行人多一份专心，就能大幅降低事故风险。让我们从每一次减速体谅，每一次专心通行做起，共同营造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这一位最近的讨论度很高哦，他是 Ginger 小江，这一首歌曲《想和你》。应该有听众朋友是从小江还是素人的时候，在网络上 cover 还有发表自己的作品就有关注他。恭喜终于又推出了个人作品了，刚才听到了这首歌《想和你》。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41，也感谢你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 94.7，我是 Kiki。国一南下在中正路出口匝道，先前发生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有排除。国一南下高雄中正路出口匝道有发生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有处理完毕哦。不过障碍物还是请小心哦。国一北上229公里，靠近西罗服务区，在中间车道有蓝色的大帆布。国一北上229公里，接近西罗服务区，中间车道有蓝色的大帆布哦。那另外呢，是走国一北上的朋友，216到212公里之间，园林路段内侧车道在进行割草的施工，所以有回堵的情形，车多拥塞，请务必要保持好适当的车距，循序渐进的通过这个瓶颈点。那目前割草的施工预计会进行到下午5点，所以在排除之前也请一定要保持耐心。另外在国一南下316到317.6公里之间过台南系统辅助车道有施工，那在国一北上的318到316公里之间过永康，在辅助车道一样呢也是进行护栏工程。还有国一北上343.9公里，在高科的出入口集散道也是持续施工封闭。好，也收到了最新的排除消息，国八西行台南系统入口匝道，先前我们有提到有大货车的车斗货物起火燃烧了，而且一度呢产生了浓烟，影响到行车视线，目前这个事故也已经有排除。那至于台南市的车多路段请小心哦，永康区的永安路从平道二路到中正北路这个路段，以及台南市东区的裕农路从裕孝路到太子寺街，还有中西区的开山路对树林街到大同路，跟安南区的长河路一段跟北外环道路的交叉路口，目前都是车多拥塞。还有我们刚才有提醒，就是我们的 NCC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今天下午4点，为了确保大家的手机灾防告警这个系统啊，可以就是顺利的运作，所以手机等一下在下午4点的时候会发出告警声响还有震动哦，但是要请听众朋友不用惊慌，这个是 NCC 在做测试。接下来听到这首歌，这是江建宇，我们下课玩的游戏。以前下课你都会玩什么游戏呢？我都会冲去那个大象溜滑梯。

0: 这首歌曲是我们下课玩的游戏。新凯，你下课都玩什么游戏呢？
1: 欸，我要说玩什么比较好，比较不会。
2: 等一下，你想要回答我什么？我要发你红牌，把你赶出去。
0: 对，你以前在念书的时候，国小啊。
1: 对，因为这个年龄有分几个阶段嘛，所以说你要说是大概是几年级玩的，因为每一个阶段玩的不一样。
0: 好，要不然你一到三年级的时候，
1: 我觉得会玩捉迷藏。
0: 捉迷藏吗？
1: 你们应该也会玩吧？
0: 我们会，而且还会有，因为像女生都很喜欢会那个以前
1: 跳绳，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我们也有玩，
0: 还有跳高，就是用那种橡皮筋，
1: 有有有
0: 拉成一条线，
1: 对对，然后就是到膝盖啊，到腋下，到肩膀，
2: 对对对对对，
1: 到耳朵，到头顶，
0: 还可以救人，比方说你跳不过去，你就等别人载你。还有跳格子，
1: 对对对对，也有玩过，有玩过，
0: 那你会玩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主题吗？大象溜滑梯。
1: 对，讲到大象溜滑梯，我在想这是好多好多人的童年回忆。
0: 你为什么跳过了他原本资料写的五六年级生？你怕我们两个对号入座吗？
1: 对，所以我们要略过啊。我不相信只有五六年级生会有玩到这个。
0: 应该一直到我们的
1: 七八年级绝对都有。
0: 对，也都有吧。
1: 对，所以我们要把我们归类在这一块吗？
0: 好
1: 好
0: 好的，这个是有三位，这算是学者吗？就是庄昭胜、还有林建龙跟陈启良，然后这三位，欸，我觉得他们很厉害，怎么会想到要跑遍全台南市的国小校园进行这个大象溜滑梯的调查？
1: 对，我不太理解他的出发点是什么。
0: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因为他一共有记录到了59座的大象溜滑梯哦。然后今年哦，四月的时候又再度的盘点了一下，因为刚才59座是12年前，然后今年的话呢，台南市全市只剩下54座。
1: 哎，这个数字其实还蛮多的，我说实话。
0: 哎，但我跟你讲，我小时候很爱大象溜滑梯，因为我跟你讲，如果你去晚了，会见不到。

0: 哦，可以玩的位置哎。
1: 哦，大家都 对，就是一下课，
0: 对，
1: 大家用跑的去占那个位置。
0: 而且比方说，如果是不同班的同学，就会说，哎、欸，这个是我们先见到的，你就不能上去。
1: 哦、天哪，我们没有这样子哎、
0: 欸。哦，是哦。
1: 对，我们小时候会玩这个大象溜滑梯，而且我们会玩，就是你。因为不是有一个台阶上来吗？
0: 嗯，
1: 那你如果我们捡到石头布，输的人就是当鬼。
0: 嗯，
1: 那当鬼的人就是在这个楼梯的最后一阶，你不能上来。
0: 嗯，
1: 但是你可以在那边摸。
0: 哦，
1: 摸对方这样子、
0: 哦、啊，摸到了交换人，
1: 对，这个还蛮好玩的。
0: 怎么办？我们今天这个一分享之后，会不会有听众朋友就说啊，我知道你们的年代了？
1: 哎、欸，我们刚刚有讲啦、啊，七八年级也是在这一块啊。
0: 嗯，而且你知道，因为现在比较少能够在学校里面看到大象溜滑梯，
1: 真的。
0: 嗯，是因为他的卫生福利部有在2017年的时候修正了儿童游戏场设施安全管理规范。所以大部分的都转型成只能看不能溜的装置艺术。
1: 我不太理解
0: ，so sad， 这大象溜滑梯不就是要溜吗？
1: 对呀、啊，而且这都是既然之前的人溜，现在还活着，为什么？为什么要让它变成只能看不能溜呢？
0: 是，然后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三位就是怎么会想到这个点子，就是因为他们就发现，哎、欸。校园啊，随着时代改变了很多，但是唯一不变的，可能只有大象溜滑梯还在原地。
1: 对，你以前摇过那个摇篮吗？
0: 哪一个摇篮？
1: 就是会摆动的那种摇篮
0: 啊，是不是就是可以坐四个人？
1: 没错，没错，对，左右都可以坐人的。
0: 有，那个很好玩欸。
1: 对，但现在好像它都被固定住了
0: 啊，不能摇吗？
1: 对，
0: 那现在是要那坐上去干嘛？
1: 就像你刚刚所说的，这个大象，你现在变成只能看不能溜，等同是这样的意思啊。我觉得好像就变成。是不是为了限制而限制，或者是说
0: 啊，这样子不会少了一点童年乐趣吗？
1: 真的，而且你会玩，因为你会跌倒，你会受伤，你才知道哪里有危险嘛。那你什么都禁止了，小朋友都不能玩。那
0: 不过因为这个出发点其实还是为了要保护大家，因为有时候婴儿不知道叮当，你知道呗，所以就是一挤呀、啊，或者是哎、欸、玩来玩去，可能真的就受伤了。
1: 但如果说你不能够从游戏当中学到哦什么是危险，什么是保护自己，什么是能玩，什么不能玩的话，那这不就减少剥夺了他们透过这个学习或者是游戏来自我成长这一块吗？
0: 哎、欸，施教授，还是您要投书一下卫生福利部？
1: 来写一篇好了，
0: 为大家的童年捍卫一下大象溜滑梯。
1: 我们是不是把这位三位大象就是象友，请他们发起这个维护校园游乐设施一起努力的这一块，好，一起来，我们来，他们如果我们有建立这样的活动，我们就去支持一下吧。
0: 哦，那所以这三位象友他们就是因为有做了一些调查，所以就为每一座大象溜滑梯制作了身份证来建档哦。很有趣哦，这个哎、欸，今天刚好在节目分享有一些特色溜滑梯。
1: 特色溜滑梯、怎么说特色呢？
0: 啊，要不然我先从我们在电台在的这个麻豆来分享好了。
1: 好啊，好啊。
0: 但麻豆家北市国小的大象溜滑梯，那因为在就是这个地方，因为地势比较低洼，然后之前呢有经历过比较多次的淹水的状况，所以在淤沙还有校方有进行填土垫高。那12年前他们在调查的时候，你还可以看到半截腿的大象。目前那个大象溜滑梯的那个象腿啊，四条腿已经被土覆盖了。
1: 哇！
0: 所以看起来就很像，哎、欸，怎么大象变矮了哦？然后学校还有保留了同时期的一座斑马，
1: 哦、
0: 对，我斑马跟
1: 骆驼，有，对，
0: 就保留了斑马跟骆驼的雕塑，
1: 是，
0: 然后让老校友返校之后还可以看到大象跟他的朋友们。
1: 那斑马跟骆驼不晓得他们是不是的腿也慢慢的陷在土里哈、
0: 这个的话，因为我们这边拿到的是大象的调查资料，所以关于斑马跟骆驼，也许有人可以去调查一下。
1: 对，既然大象的腿慢慢被土石、土沙给淹没了，那斑马跟骆驼就有待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有去帮我们回复一下好了。
0: 因为你知道还有都市传说，
1: 怎么说？
0: 就说这个大象啊会在夜里动起来换脚休息、欸、
1: 这太夸张了吧。
0: gay 啊，
1: 一定是 gay 嘛。
0: 是谁以讹传讹？
1: 对啊。
0: 好，那你知道最年轻的大象溜滑梯在哪里吗？
1: 最年轻的这个大象溜滑梯呢，它则是在仁德的文贤国小。

0: 岛，2019年它才诞生的。那是一座又高又壮的现代大象溜滑梯。
1: 又高又壮，
0: 对啊。
2: 好，那另外还有特色的大象溜滑梯是在嘉里的延平国小哦，嘉里。这边有台南市唯一的一只双头象，
0: 双头有有有，
2: 你这很有趣。
0: 那他怎么上去啊？如果双边都是溜滑梯的话，是从他肚子那边开一个楼梯吗？
2: 这我不知道，不然我们可以去探勘看看，还是会有两座那个楼梯让你可以走上去。
0: 对，但是它双向看起来，图示的话，好像两边都是溜滑梯，那就必须得它从它的肚子那边开一条楼梯上去了吧。
2: 要不然如果我们有家里的听众朋友可以帮我们来解答一下哦。
0: 对，如果能够图文并茂更好，
2: 有图为证。
0: 对，
2: 好的，那今天呢就是跟大家分享的是台南市有针对这是由三位象友庄昭胜、林建龙以及陈启良象友针对了台南市的国小校园进行了大象溜滑梯的调查。
0: 是的，
2: 不过我还是想要跟大家说，其实我们不管怎么样都可以保持一个赤子之心。
0: 对，我一直都是这样子。
1: 有，我知道。
2: 好，那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赤子之心的心凯了。
0: 好的，
2: 继续陪伴大家。你猜我们今天要听什么歌？
0: 大象大象吗？
1: 我们没有这首
0: 歌。大象体操的歌？
1: 没有，你太新了啦！你回到刚才大象溜滑梯的年代好不好？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0: 哎呦，怎么办？
2: 还是你要call out给那个分台长求救？
0: 他一定也不晓得什么歌吧？我觉得。
2: 好，我们要听到的是大象长长的鼻子
0: 哦。
2: 这样应该有算有差别吧？
0: 可以可以可以。
2: 好，明天见哦！你不跟大家说待会
0: 见
2: 了？好的。

0: 金广就好。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98公里彰化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南下204.8公里普盐系统前外线车道掉落灭火器，国道一号北上362公里过顶金系统中线和外线车道有角铁掉落，继续往北在229公里过西罗服务区中线车道掉落蓝色帆布，北上214.3公里园林交流道前中内线和中线车道三部车辆发生事故，北上北斗到园林时速不到40公里，继续往北在桃园到林口也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三甲东向木栅道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21线南下60.8公里到61公里过日月潭路面有坑洞，台一线北上207.3公里到207公里，园林路段路面有坑洞，台61线北上6.7公里八里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台88线东向凤山交流道前府外车道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继续往东在大寮交流道前府外车道5部车辆发生事故。以上的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3: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
4: 哎，最近我的戏份杀青了，蜘蛛人又忙着自创品牌卖他的猪猪人小饼干，讯息都已读不回。贾维斯，帮我搜寻台湾就业通，我来看看进修课程是不是真的有像蜘蛛人大推的这么好。
5: 好的，先生，侦测到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产业人才投资方案，云嘉南地区有超过600个在职进修课程开放报名中，包括 AI 工具应用、智慧机械、烘焙餐饮、美容法妆等，课程种类超丰富。
4: AI 工具应用跟智慧机械，这根本就是我的课啊。
5: 是的，先生，您也可以斜杠发展，挑战咖啡萃取与拉花职人班，成就解锁后找蜘蛛人合作，推出限定版的复仇者下午茶联盟，咖啡拉花可以用您招牌的盔甲图案，保证大家会抢着打卡。
4: 哦哦哦，这个想法很可以耶，贾维斯，我真的是爱你5000，可是课程费用会不会很贵啊？
5: 恕我直言，在职进修就要趁现在，政府提供80%以上的费用补助，最高每3年补助10万元，15岁以上的在职劳工就能参加。
4: 马上到台湾就业通网站帮我报名，这一次我真的要严肃学习。
6: 产业人才投资方案3年10万，学习不断，在职进修不用等，强化专业技能，你也可以成为职场钢铁人。详情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转1526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清晨最低的温度出现在新竹的关西，只有 18.5 度。其实呢，昨天在下节目6点半左右，新凯一出这个主播室，我就感觉到昨天晚上就已经开始变凉了。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呢，依照最新的模拟显示呢，11号东北季风水气增多，大台北还有东半部转为局部短暂雨的天气形态。另外呢，12号到15号由于热带扰动在南海酝酿的关系，台湾附近转为偏东风，而且东侧水气也会增多，大台北的东侧还有东半部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几率。今天在大约3点多的时候呢，我们电台麻豆这里呢下起了一阵好大的雨，那个雨势呢又快又急，一下子又停了。所以呢，这两天天气状况有点变化的比较大一点。那当然水气也有增多，早出晚归要携带一件保暖外套之外，也请您携带雨具来备用。路况方面，在国一南下顶金系统在鼎立路出口这里，国一南下顶金系统在鼎立路的出口处，小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追撞事故，目前处理当中，经过请多加留意。另外呢，掉落物的部分，在国一南下的294公里下营系统之前，中线车道有一个铝框哦，有点像铝门的这种铝门框啊，经过的朋友小心避开了。接下来1968即时路网图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时间点在国道跟快速道路车多的路段。首先在国一南下高科往冈山车流变多，国一南下的顶金到高雄建国路车流也是变多的，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另外呢，在东西向的部分，国道8号往西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平均落在60到70公里，台南端上来往台南系统平均大概在70公里左右。另外呢，在国到10号的顶金系统往左营端，这里是南部车流瓶颈点，平均大概只有30公里左右。路况补充更新，需要大家继续跟咱到三工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听到的是这一首歌，歌名叫做有点点跑调了哈。来，今天第一首歌曲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嘿嘿，这个系统有一点点齁，来来来，我还以为他有点状况，结果这首歌是顽童兄弟们要进城。

时间来到下午的4:0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来陪伴大家。今天是2026年9月9号，九九是重阳节吗？好啦，今天呢9月9号呢天气资讯玄玻璃灾齁，今天

0: 国道报报，报报国道，
1: 平安上路这里报道，
0: 欢迎收听国道报报。
2: 好，今天的国道报报连线的对象是我们国道公路警察局第八公路警察大队，由白河分队的小队长曾景玉小队长来上线喽。小队长好。
3: Hey, 主持人及全国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八警察大队，主要是负责国道三号竹山以南到田寮以北南北双向的车道及交通及治安。今天很高兴在空中借由收音机跟全国听众分享一些国道常见的状况，以提醒用路人上国道避免不必要的事故发生哦。
2: 好的，那今天呢要主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这个主题是不是跟大家来讲一下呢？
3: 是，今天要讲就是误疲劳驾驶及分心驾驶。一般我们都会想说，我们目前比如说酒驾啦，还有那个毒驾啦，可能会影响到一些发生一些危险。其实还有第三种就是疲劳驾驶，
2: 是
3: 有时候会造成事故。那个因为你疲劳驾驶了，你可能打瞌睡了，你就不晓得你眼睛前方的状况是什么。它有点就像类似啦，我说类似像喝酒醉一样，你也不晓得前方状况了。
2: 对，
3: 他说你撞到前面可能会发生重大的事故，或者小事故，或者撞到机车啦，撞到行人都有可能。他说今天要来讲一下，哎呦，适逢这个月刚好有连续假期四天中秋节，
2: 对，
3: 所以来可能有些用路人会在国道的时间会比较久，比如说他要返乡啊，从台北在台北上班，然后要回南部看
2: 是。
3: 看亲人或者都有啦，比如说我们国军兄弟啦，还是一般上班族啦，都会利用高速公路回家探亲过节都有所以今天就来讲一下疲劳驾驶如果去防范这样子。
2: 哇，太棒了。这个月刚好适逢有中秋跟教师连假四天的连假，那可能会有长时间开车的需求，或者是说您想要办理这个全家的环岛旅行，那这个过程当中就有可能需要长时间的驾车。但是今天小队长要跟大家提醒的是，千万不要有疲劳跟分心驾驶的状况发生。好，那我先把时间交给你了，谢谢。
3: 好，我们近期的事故案例就是从115年1月到6月我们要统计在我们国道有发生34件的交通死亡事故了其中发生在深夜及清晨时段我们的深夜就是从晚上10点到隔天凌晨6点这个时候因为我们人的精神都一样了，生理时钟可能晚上会比较想睡所以像开大货车司机的，我们都建议他，如果你有要开夜车的话，因为他们有时候南北要送一些蔬菜啦，或者说送一些物流的货物都会建议说你下午时候要睡饱一点，你晚上才有精神。其中我刚刚说34件死亡事故，其中就占了35%就是有30%就是因为疲劳驾驶而死亡的比如说今年的3月22号在凌晨2点30分在国道一号北向的343.5公里处大概是高科路段一辆小客车疑因疲劳驾驶晃神分心然后自撞内侧护栏，再由他撞到内侧护栏之后他会弹到中线再由中线车道一个小自客车擦撞而肇事总共造成2人受伤另外一件就是发生在5月26号深夜的晚上11点40分在国道一号北向265.5公里处就是所谓的嘉义路段一部全联结车疑似我们是初判断疑似精神不济

0: 而自撞外侧护栏哦，而造成装载货物的芒果散落在车道上。你看哦，从11:40发生哦，到了隔天的凌晨3点才恢复正常通车哦。如果你疲劳驾驶发生车祸，不仅会受伤会死亡的话，你还会影响到后方来车的正常通车时间。
1: 是，
0: 所以真的要适当的休息啦啊。所以我都会跟人家讲说，你如果真的觉得你视线模糊了，你真的觉得你有点疲倦了，
1: 是
0: 还是一直在抓手啦啊，前面的视野变窄了啦，会漏看一些讯息啊，那反应比较迟钝了，然后你的车速会忽快忽慢，那个就表示你可能有点疲劳了。
1: 嗯哼，
0: 要怎么建议呢？当然你长途旅程你不可以超过7-8个小时啦。
1: 对，
0: 我们会建议说，当然一些游览车说不要超过11个小时，可是我们正常的话是不建议你开超过2个小时之后，就希望你到服务区去洗个脸啊，或者上个厕所，买个提升饮料再开。因为我们几乎我们高速公路都有一些服务区嘛，
1: 嗯哼，
0: 或者你的行车路线没有服务区的，也建议你下交流道去找一些 Seven 啊，或者一些就是全家啦，就是有一些可以买的一些东西提神啊，休息一下，买个咖啡会比较好。还
1: 是
0: 最主要是希望驾驶人能够休息吧。
1: 嗯哼，
0: 啊，然后今天我除了讲疲劳驾驶，还要讲一件哈，如何防范二次事故的发生哈。
1: 是，
0: 就是这个事情真的要讲，而、有些有人都忘记，因为我们高速公路的道路是跟一般道路不一样的。
1: 是，
0: 假设你在发生事故之后，我们都建议你，如果车子可以动，就是移到外侧的路肩。甚至最好是外侧的有避车弯，甚至你可以移下交流道，然后再打电话报案，请我们到场处理。因为我们现在的一般车子，我们都有装一些辅助的行车记录器嘛。
1: 对，
0: 我们可以借由它来观看你当时发生车祸，比如说 A 车跟 B 车，当时你们是怎么撞的？
1: 是，
0: 因为我们人的记忆哈，不是我们的人的头脑记忆跟机器不一样。那个行车记录器可以把你每一秒钟发生的事情可以记录下来，
1: 是。
0: 可是有时候我们在问笔录，会说啊，你刚刚什么发生？你速度多少？警察先生，我不知道呢，刚刚撞那一下，什么都空空的忘记了。
1: 嗯哼。
0: 他说我为什么今天会来讲一下？可能就是有关于我们三义路段哈，就是8月19号苗栗到三义路段有发生一件很严重的死亡三人的事故哈，我再讲一下。那一天刚好是8月19号的上午嘛，啊，就有一部厢型车，它是在我们现在都很多就是机场接送的厢型车嘛，
1: 对，
0: 然后在那个车道撞到前方的一部特斯拉，啊，之后撞到之后，我是认为啦哈，我们有从刚好有录到那个行车影像哈，就录到当时他们两个人应该是有下来就是讨论是怎么发生的啦，
1: 对。
0: 可是我们高速公路的内侧哈是最危险的车道哦。
1: 是，
0: 你在讨论，我都有强调，它不是一般的道路，我们是高速公路，后面的车一定会来。比如说，好，我们有曾经有说内侧有停车子，可能后面的第一部车有闪过了，而有时候第二部是有闪过了，有时候为什么第三部没有闪过？因为它可能跟第二部车很近。
1: 没错，
0: 它第二部车切到中线了。他变成来不及了，就撞上去了。
1: 是，
0: 还有目前就是我们有初步判断，就是我们现在的车子都很先进哈，会有装那个，跟车系统 ACC 跟车系统的辅助系统啊。有时候我们会依赖，因为有系统会依赖说哈来驾驶哦，这样是很好的。可是我们会建议，如果你真的要使用辅助系统的话，你的精神状况要好一点，你必须你是可以看到前面的。就是看，前车有变换车道，可能就是前面有状况，你也要变换车道，而不是放任车子的辅助系统，好、哦，它会就是跟着前面开，啊，结果嘞，它跟因为机器有时候跟我们反应也不一定像我们人反应那么好嘛，
1: 对，
0: 看前面变换车道了，好，刚好你的车子没有反应过来，就撞上去了、
1: 嗯，
0: 所以这件事故我们会探讨，事后探讨就是说哈，其实那两部车就是我说。在厢型车的机场接送呢，跟那部特斯拉原本发生车祸之后，他们如果当时车子是可以移动的。

0: 我们是建议他看当时的交通路况状况，就马上移到外侧路肩，或者外侧 B 车弯，或者下交流道都可以。
1: 是。
0: 然后第二点，我们就讨论到了嘛，车子撞的都没办法开了。
1: 嗯哼。
0: 我们会建议啦齁，因为我们当然我们有分造者啦，比如说你们两部车停在那些车道，不管是事故或者故障车，如果后方来车撞到的话，你没有摆上故障标志的话，会有一些赔偿的责任嘛。
1: 是。
0: 可是我要跟你们大家讲的是，如果你真的车子不能开了，后面的车又一大堆都过来了，我们会建议你的人，你先打个故障灯就好，人先看到在内侧的中央分隔带，或者赶快到外侧路肩出来。可是我们一般就近就是内侧，因为你在内侧道会建议在中央分隔带先保护自己，保护自己，哦，再来先保护自己之后，赶快打电话求救嘛。然后我们警方到场之后，配合防撞车啦，配合拖吊车，再将你车子移到外侧路肩甚至下交流道会比较安全，
1: 是，
0: 而不是在车道讨论啊。因为事后我们真的有做一些事故的讨论，真的这件事故如果当初那个特斯拉跟厢型车他们可以当时可以讨论马上移到外侧路肩的话，
1: 是，
0: 甚至不要说死亡啊，甚至受伤是可以避免的。
1: 他
0: 可能就是一般我们的观念就是说，我发生车祸了，我就要请警方，我要等警方到场，拍照啦，画现场图啦，然后才移到外侧路肩。可是时间不等人的，因为那些车道本来就是后方有很多车，我们有发现，只要我以前有在情报中心上班，我有观看我们的高工局一些我们的监视画面嘛，
1: 是，
0: 你只要在那些车道，有时候最快的哦，有时候最快的哦。十几秒就会发生车祸了，就是被后方撞到啊。幸运的当然有的人说，我上次就没有被撞到啊，可是我是觉得那是侥幸啊，
1: 没错，
0: 因为那侧本就有车了，所以我们还是会建议哈，如果你发生了就是先移动车子不能移动了，就是状况好，开个故障灯，人先出来，或者真的那部车像我们二高，我现在在二高嘛，国道三号有些路段是车的比较少，如果你能摆的话，是状况，我都跟强调是状况。如果能摆个安全锥最好啊，如果不能摆的话，再亮个故障灯就好，提醒后方来车注意安全。对啊，所以这一点我要刚好借由这个警管上线的啊，提醒用路人，有些事故当然发生就发生了，比如说你今天会发生事故，假设啦哈。可是如果我们可以把我们受伤跟死亡降到最低，又何尝不可呢？
1: 是的，
0: 对，就是对啊，所以这一点我今天借由这个时段要跟那个用路人讲一下，因为连续驾驶也快到了，
1: 是，
0: 然后有可能会，因为我们高速公路就很奇怪，就雨天就是事故会比较多，还有上下班，
1: 是，
0: 还有第三点就是连续驾驶，
1: 对，
0: 因为车辆多，有些人就会不小心，有些人会因为人不太一样，有些人喜欢开快一点，有些人呢，他又喜欢开慢速车，所以不平等的话，速率不平等，再加上变换车道没有依照，那个距离判断的变换车道，或者你跟车的距离又没有拉比较长，
1: 是，
0: 有时候再回堵的话，后方来车就撞上去了。对啊，所以我们在一些时段会呼吁驾驶还是要注意前方的车流状况。
1: 是，没错，今天呢我们请小队长跟大家来提醒，因为中秋连假以及教师连假快到了，
0: 对，
1: 这个长途的开车的重要性，不能够有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的问题之外，也提醒大家，如果你真的在国道行驶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碰撞事故，在人没事车能动快拍照速于车的前提之下，最大程度确保自己的安全才是重点。那并且呢除了刚刚所提到这些重点之外，最后是不是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国道有没有最近一些执法的重点呢？
0: 有，像甚至我们现在有很多年轻人都会很有可能他会好奇的，就是会吃一些抽一些毒品的烟啊。
1: OK，
0: 对对，还他们会好奇，然后有些人跟我讲说他那个叫交际烟哦，
1: 交际烟哦。
0: 对，他们就是交流嘛，就是我们年轻人在交流，比如说我请你抽根烟啊，
1: 对
0: 对对对，可是因为你会影响你

0: 你如果要开车，我是觉得你要开车呢，做任何事情，你会影响到你头脑的一些状况的话，
1: 对，
0: 最好不要去使用了。
1: 是
0: 啊，可是就像你像我们所讲，那个已经违法了、uh-huh. 啊，你违法要开车上路，那要撞到人。所以现在毒驾跟酒驾都是我们一直在取缔的啦。啊，然后我们高速公路就会针对一些载重车啦，比如说大货车啦，那如果超载的话，或者什么状况我们也会去做一个拦查啦。
1: 是，
0: 然后因为我们高速公路有一点就是说，一般交通事故发生之后我们会考虑到你的人身安全嘛，
1: 是，
0: 所以我们针对你在车上车内没有系安全带，我们会在一般的一定的路段，会在跨越桥上面用那个科技执法，就是我们所谓单眼相机去拍你有没有系安全带。
1: 对，
0: 甚至我们会在交流道啊各服务区齁设一些拦截点，然后你进来之后行车受检的时候看你驾驶啊副驾啦、啊、小孩子啊后座乘客啦、啊、有没有依规定系安全带。所以我们安全带是一直有在取缔的哦、喔、像有些民众说啊你们连后座都有在取缔哦、喔、本来就有。
1: 对
0: 对啊，可是后座的可能就是要配合我们的路检，
1: 嗯哼，
0: 我们路检的时候拦查车子才能，你打开窗户才会看到你后座乘客嘛。
1: 是，
0: 对啊，所以我们会建议，如果第一点就是为了安全啊，我们都为安全啊，啊第二点就是如果你要审核包的话，对，就是要依规定，好，依规定开车，不要超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
1: 对，
0: 然后系安全带，依规定的话，对啊，大货车一样啊，你不要超载，好啊，不要占用中间车道，啊你也不要超速。因为大车超速齁真的很危险，你的速度你是一个巨兽你知道吗？比如说我们小型车开100、120你不会觉得很快哦，可是你大货车开到120真的会造成许多用路人的害怕，真的，我自己开自己车，在我没有在巡逻当中开自己车，哦，旁边一个大货车很快过去，真的吓到我了呢、因为它是一个大车，对，应该会啦，应该都会有这种经验啦啊，所以我们国道执法最后就是说我们国道执法啊不会去放松，当然你说啊都不能劝导，对，我们国道已经发现你有违规了，已经发现你有嘿道路上的一些超载啦、危险驾驶啦、安全带没有系啦、行驶路肩啦，或者在高速公路你已经过交流道你又倒车，为什么他想下这个交流道，
1: 对，
0: 忘记了跟，比如说跟家人聊天啊，或者听做任何事情而忘记下去了。
1: 对，
0: 可是你在高速公路倒车是已经改，已经从高规的33了改为43条危险驾驶哦。
1: 对，
0: 罚很重哦。对，这些都要提醒民众一下。
1: 嗯哼，
0: 就是国道有国道的，我们的让你们顺畅。当然，我们希望你们都顺畅，高高兴用这条高速公路，
1: 是，
0: 可是我们也有我们的法规要去执行、
1: 啊、
0: 所以我们一般像路检还是在巡逻有拦到车子的话，
1: 是，
0: 我们一般就是不劝导了，就是直接取缔了。
1: 对，
0: 可是取缔完之后呢，当然是希望你下次不要再犯，我们的意义是这样子，
1: 是，
0: 不是说你每次开单哦，你下次又来了啊，下次又来了啊，就是屡劝不听嘛、
1: 嗯、
0: 就是我们的用意不是这样子，希望你更正，然后希望我们这条道路能更顺畅啊，用路人行驶更安全，这才是我们目的。
1: 好的，嗯，今天呢特别邀请到国道公路警察局第八公路警察大队，由白河分队的小队长曾景玉小队长跟大家来做呼吁跟提醒，也希望大家快乐出门，通通平安回家。再次感谢小队长的分享哦，辛苦你了。
0: 嘿，最后国道公路警察局第八公路警察大队祝各位行车平安，
1: 中秋节
0: 假期快乐，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准备迎接下午的4:30，关心今天重点新闻。
2: 警广新闻，
3: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北检侦办台版地面尸案，查出了新店户政事务所的王姓人员涉嫌收贿，并且泄露民众个资，目前已经起诉，由国民法庭来审理。北检在今天在依照贪污治罪条例行贿罪违反个资法起诉了16名的业者。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4: 台北地检署

0: 办台办地面尸案，查出蔡姓土地业者勾结蔡姓律师，并吸收警员、书记官、里长等人，涉嫌以伪造遗嘱等手法锁定独居老人诈骗遗产，金额高达新台币 1.4 亿多元。案件起诉后，台北地院判蔡姓土地业者14年有期徒刑，蔡姓律师25年徒刑，目前全案由高院审理中。被件追查期间，另外发现王姓女子涉嫌在民国103年到113年间收受16名土地开发、建设开发及二胎房贷业者贿赂，利用户政资讯系统协助查询不动产所有人及继承人资料，犯罪所得达1114万多元。被件115年1月依违背职务收贿、契约贿赂、个资法及泄密等罪起诉王姓女子，因本刑10年以上案件自今年起由国民法官审理，已移送北院国民法官法庭。至于涉嫌行贿的16名业者，北检另案侦办，全案依违背职务行贿及违反个资法等罪起诉。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921大地震至今，台中山城居民期盼已久的东风快速道路工程要迈入最后的阶段，第二标工程在今天开工。内政部强调，通车之后将会串接国道4号以及区域道路，来打造安全回家的生命线。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2: 内政部政务次长董建宏出席东风快第二标石冈金星九房段动土典礼时表示，东势石冈等山城地区长期只能仰赖台三线对外联络，921地震期间道路中断，时任台中县副县长的内政部长刘世芳临危受命，担任灾后重建指挥官，亲眼见证台湾人的坚韧，因此他对东风快的工程进度非常重视。
3: 这条路事实上真的非常清晰，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有许多人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总和了大家最主要的意见共同来合作。刘部长出他更在强调的是要贯彻总统对社会韧性、防灾韧性的一件基础，所以怎么样要有替代的道路的出现，不是只有一条道路。
2: 东风快全长约 9.6 公里，西起国道4号丰势交流道，向东延伸至东势，共分为5标推动。内政部与交通部专案补助合计超过109亿元与市府合作，第四5标已经完工，第一及第三标正在施工，第二标被视为最后一块拼图，预计民国118年全线通车。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嘉义无人机产业加速布局欧洲市场，嘉义县府率队前往波兰交流，推动双方从城市交流进一步走向产业合作。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4: 嘉义县政府表示，从2020年开始布局无人机，逐步建立研发、测试到制造的产业链。这次县长率队到波兰，就是希望让嘉义产业走出台湾，连接国际市场。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5: 这次特别啊，带我们的业者来这边寻找可能的跟波兰合作的这个机会。波兰实际上跟台湾在无人机的发展原本就合作的非常密切，那我们希望能够深化啊这样的关系。”那让我们无人机业者未来有机会啊，这个地方，那以波兰为基地开拓整个欧洲的市场，那这是我们最主要来这次到波兰来的目的。
4: 在波美拉尼亚省，这场媒合会聚焦无人机制造、人工智慧、无人载具以及供应链等领域，台波业者直接交流技术与市场需求，寻找后续合作机会，期待以波兰为重要节点，带动嘉义无人机产业进一步的拓展欧洲市场。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蔡一奇。蔡预报员您好。
6: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呢，台湾会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那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的云量还是比较多，而且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那其他地区呢，则会多云到晴。在中午过后，在嘉义以南的山区还是会有一些午后的局部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夜晚至清晨呢，这天气还是比较凉一点，各地的低温普遍大概在22-23度。北台湾局部空旷地区受到辐射冷却影响，温度可能会再更低一些。白天各地的高温大概是28-32度。那提醒大家，持续进入秋天，日夜温差会逐渐的加大，早出晚归要适时的增添衣物，以免着凉。那受到东北风比较偏强的一个影响，今天晚上到明天，在桃园、嘉义、澎湖、马祖、 绿岛局部地区将会有较强阵风。

0: 风发生的一个几率，海边活动请多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怡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投资诈骗的新闻也是非常的多，千万不要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要轻彩相信在网络顶端来路无名无币的投资平台或是 APP。 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3: 时间是下午的4:36，在台南的平面道路集体的这个路况呢，先跟大家来做个提醒。在台南市的安平区华平路跟宜平路口有交通事故在处理。另外呢，在麻豆区的新国路跟中正路口也有事故正在进行处理。适逢下班的尖峰时段，路口记得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了。

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43分， 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点到6点半 下班乐翻天。 1968即时路网图，看一下这个时间点在国道的车多路段。 首先呢，在国道1号南下永康到大湾， 国一南下路竹到高科， 还有国一南下的冈山到南子顶金到高雄的五甲系统， 沿线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 国道1号北上瑞隆路到高雄的建国路， 这里车流量也稍微变多。 接下来是东西向国道8号台南系统到台南端， 双向的车流变多， 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 国道10号仁武到顶金， 双向也有车流变多， 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 顶金往左营， 左营往顶金， 双向落在40到50公里。 在下营系统嘉义还有云林方面呢， 基本上看起来南北向 基本上是顺畅的，但是补充一点，国一北上的大林到云林系统，也就是大林到斗南这个路段，沿线车流有稍微变多， 平均呢大概落在70到80公里之间。 国道3号的古坑水上 关田新化一路来到燕巢系统， 南北向顺畅好通行， 大家可以放心利用。 好的，路况补充更新，大概来到三天， 拨打路况服务专线 0800-000-123。 那拨通之后呢，就看您在哪一个区域听这个语音的宣告，那就按下对应的区域号码，提供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接下来这首歌曲陈雷台语歌曲《有影水》，

精彩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精彩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0: 起来掌握云林即时路况。
1: 好的，时间来到下午的4:50，一起来关心云林的即时路况。我们连线云林县警察局交通警察队，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副队长黄春荣。副队长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副队长，今天在云林的辖区内有没有哪些路况是需要特别提醒听众朋友的呢？
2: 好，目前在麦寮乡云二县鱼山县工业路目前是车多还顺畅哦，要接近下班时间要注意下班的车潮。另外在北港转运站附近大同华南文仁银乐路车子比较多。那北港大桥太保往北港方向目前一样是车多。台一线斗南往国道一号斗南就要到车多，但很顺畅，还是顺畅。另外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在赤桐乡往斗南镇方向台一丁线双向在 3.

0: 33公里到 4.38 公里处有新龙桥改建工程，它目前是封闭南下车道进行旧桥拆除改建，北上车道是维持单向双线通行，双向通行。施工期间哦，请用路人哦依工区指示哦减速行驶。另外，因应九月交通安全月哦，提醒听众朋友哦，驾驶车辆哦不超速，路口要停让保平安。行经东塞路口，务必要安全耐心的驾驶哦。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副队长的提醒哦，辛苦你了，谢谢，拜拜。
0: 谢谢，再见。

今天呢是9月9号， 那今天也是一个蛮重要的日子哦。 因为呢今天呢有公布了115年度广播金钟奖的入围名单。

0: 当然景广也还是有蛮多单元进入到这个入围的名单当中，包含了我们台南分台的佑谦，他也入围了今年的金钟奖。刚才本来想给一点掌声的，但是我在想这个特效的声音不是那么好听。真的他很棒哦。我在想他明天有可能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他的喜悦，那也希望大家给予他一些祝福，也希望他能够这一次把金钟奖给他拿下来。当然不仅仅只有佑谦入围啦，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好单元好节目通通有入围这一次的金钟奖。那当然也在金钟的相关的这些得奖的讯息跟单位我们也会在后续的 PBS 景广会客室里面跟大家来分享。好，接下来路况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 275.4 公里过了嘉义系统，这里有一只猪，有一只猪掉在外线车道耶。我刚突然间有点一只猪。国道一号路南，国道一号路南 275.4 公里过嘉义系统，一只猪仔落伫个外线道，经过朋友稍注意一下哦。云林的斗南镇大同路就在大德工商的附近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国一北上250到248公里，这里是过大林交流道，由于内线车道有施工的关系，现在整体车行速度呢，原本是一度落到60到80公里，现在已经到80公里了。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永康到大湾，国一南下的路主到高科，国一南下的顶金一路来到瑞隆路，沿线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国道八号东西向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的间歇性车流，平均车行速度呢大概是落在60到80公里。南部的车流瓶颈点出现在顶金系统往左营端，以及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双向都不到40公里。行驶在车多路段，务必保持适当安全车距。如果要下平面道路，请您提前的打方向灯。我们到外线车道排队，循序渐进离开国道，或者是快速道路了。好，有一个施工路段呢是在平面道路台一丁，这里是南下的 3.3到4.3 公里，也就是呢在新荣桥的南下路段往斗南的方向，这里执行旧桥的拆除作业，那行经管制区域的朋友请您多加小心留意，减速慢行，并且配合现场的指挥引导来做通行。搁再一次提醒大家吼，国道一号路南275.4公里，国道一号路南275.4公里过嘉义系统了后，一只猪仔伫个外线道吼，经过朋友爱小细意爱甲闪避过啦。来，准备要来迎接下午的5点，一起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路况导航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
1: 是黑白，六道人是色彩，等着红灯都是下班节拍。
2: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到竹北，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一号北上140公里，在铜锣交流道内线车道自小客车和环状车发生事故。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台北到圆山，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北上堤岭到汐止端是车流平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22公里，通霄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石头散落。台61线北上157公里，过龙井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一个耙子。台72线东向 10.1 公里，在头屋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散落物，请小心闪避。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最近天气变化大，一下大雨一下放晴，大家一定要提早做好防灾准备。除了注意气象预报，也要保持排水孔畅通，别让垃圾或落叶堵住，以免淹水。如果发现积水或灾情该怎么办呢？记得保持冷静，立刻拨打0800-015-288，让第五河川分署协助处理，一起守护家园安全。
2: 第五河川分署广告。

时间来到下午的5:04，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收听范围是云林嘉义县市以及台南市。那目前呢是新凯陪伴大家的第二个小时。先提醒大家，目前在国一南下的指标275公里，过了嘉义系统。外线车道呢有一只猪齁、哦、躺在路面上，现在已经通知处理，经过的朋友小心来闪避它了。国一南下275公里过嘉义系统，外线车道有一只猪齁、哦、躺在路面上，经过的朋友请留意。那另外呢在一些路段呢已经有下雨的状况哦，所以说不论您现在行驶是平面道路或者是快速道路，甚至呢是在国道上面，记得如果遇到下雨的话，打开你的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路况的补充更新也请大家继续来帮忙，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可以卡咱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曲，蔡琴《春风吻上了我的脸》。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买路亲像好嘴，行人过路爱细意，行到路口爱记得停看听，先停下来看清楚四周围，嘛爱听看卖啊，敢有车声。过马路的时阵，一定爱专心看头顾尾，唔通一边行一边耍手机啊，危险随时会发生。
2: 过马路的时阵，手机啊爱收起来，唔通做低头族，嘛唔通讲耍笑，一定爱行行人穿越道，照红车灯后直来行，车灯才通过。千万唔通为着方便随意穿越车道，安尼唔那危险，嘛会影响交通安全。
3: 行人若是违规穿过车道，会照规定处罚新台币500元，唔通因为一时的方便，颠倒破财又搁伤身体。爱其实，行人过马路爱专心，遵守交通规则，安全才有保障。行人安全，大家拢有责任。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莫违规。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台南火车站要举办揭牌典礼的活动了，日期呢就是明天哦，明天的下午5点钟，大概会到8点这段期间，将会实施弹性的交通管制。那北起呢，在东风路一段，应该是这里吧。北起东风路一段，东至胜利路一段，应该是这样子。

沿着这个民族路一直到华西街一段。好，来，基本上齁，这个明天下午因为台南火车站要进行揭牌的活动，那相关的管制呢也请大家提前的来做了解。

对了，大家知道今天下午四点的时候，你的手机有没有出现一些警示音呢？因为呢，今天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NCC 啦，齁，今天呢，下午四点的时候，为了要确保这个防灾系统的通知完善，所以呢，全台包含了离岛地区有进行这个测试啦，齁，所以你的手机有可能在下午四点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齁，这个提醒跟震动，也或者是声响。那如果有收到的话呢，你等下刚刚做紧定位对不对，齁，唔知是是要提档啊吗？或者是有什么重要的代志来吼？唔免紧张啦吼，这是一个测试的通知。继续给大家提醒，这个国道一号路南275公里过嘉义系统，一只底下落地的路面顶，即马通知处理。国一南下275公里过嘉义系统。外线车道有一只猪躺在路面上，现在通知处理，经过请多加留意。路况补充更新，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敲咱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接下来这一首歌是由一夜所演唱的《小时候》。

0: 关心国道及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燕婷。燕婷好。
1: 丁凯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一个施工的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8到316.9公里，在台南系统前辅助车道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工程，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台南系统要往大湾的路段，过了鹿竹要往冈山的路段，目前都是车多速缓的。国道一号南下的大湾出口、高雄九如建国路出口，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出口、高雄中顺路出口以及三多瑞隆路出口，目前都是车多排队的。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以及国道十号西向过了仁武一路来到左营端的出口，依旧都是车多不好走的。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一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将在9月12跟9月13，也就是这个星期六及星期日连续的两天，每天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再提醒一次，国道一号将在9月12、9月13这个星期六、星期日，每天的早上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

0: 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燕婷，拜拜，
0: 拜拜。
2: 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时间来到下午的5:26，今年中秋跟教师节连假有4天，因为这个旅客的需求，台铁公司今天宣布了

将会呢再加开两个列次，在9月11号凌晨的零点开始开放订票。今年的教师跟中秋连假呢是9月25到9月28日。台铁呢先前已经公告了9月24到9月29号全线各加开各加开这个各级列车有158列次。因为呢这个中秋连假跟教师节连假返乡的需求增加的关系哦，为了加强服务旅客，9月25日及9月28日会再加开东部干线自强号两个列次。这一次的加开列次呢会在9月11号凌晨的零点开放这个网路，还有台铁一定通，或者是到超商，也或者是用语音透过电话来订票。如果你有这个需求的话，请您在先来做查询的动作。基本上呢，加开的列车的车次还有时刻都可以在台铁官网或者是台铁一定通的 APP 查询得到。

好，平面道路呢有事故的通知，在北区台南市北区西门路四段一巷30号的前面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另外这个车多的路段呢，在永康区，永康区的中正北路在交流道附近往北方向沿线都是车多，平均车行速度呢大概只有10公里左右。另外在永康区的永安路平道二路到中正北路沿线平均只有10公里。另外在上化区的成功路288号前面这里刚好是一个转弯处，有交通事故在处理。台南市的东区崇善路683号的前面，这里接近一间人力资源管理顾问有限公司的门口。还有这里是新化区的忠孝路36号之一，这里是忠孝路跟太平街一巷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在处理。准备要来迎接下午的5点半，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南台湾新闻。我们就在新闻之后回到节目现场。路况需要补充更新，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路况拨健康0800-000-123。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桥头、高雄、屏东和澎湖等南部四个地检署携手球后戴资颖发布反馈影片，同时宣布桥检反馈 LINE 官方账号上线，共筑反馈防线。记者徐俊秀报道。
3: 桥头地检署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反馈代言人暨影片发布会，由法务部长郑明谦、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世界球后戴资颖等人共同见证反馈宣传影片首播，以及桥头地检署反馈选专区 LINE 官方账号上线。
4: 不会选，
5: 才会选。
3: 以手机示范操作桥检反馈 LINE 官方账号，引导体验一键检举贿选及时性与便捷性。
5: 我的球速有时速395公里，不到一秒精准打击。
4: 打开 LINE 即

0: 刻检举，
1: 只要一秒，干净选举，
0: 反贿一起，
1: 区域联防。
2: 郑明谦部长致赠戴资颖象征打击不法的反贿选球拍，最后小戴惊喜化身体能教练，现场带领郑部长、徐代理总长，还有南部四检检察长及检警调首长进行动态操练，为第一线查会团队注入如世界球后般的打击动能与破案决心。
1: 会不会？
2: 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提升民众识诈反诈能力，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首创打通识诈任督二脉，防诈十八铜人，将中医人体穴道和十八铜人意象结合防诈宣导，提醒民众守住内心防线，才能避免落入防诈骗的陷阱。记者宋玲报道。
4: 根据屏东县政府警察局统计，114年5到12月份与115年1到8月份相比，诈欺受理案件由3877件降到3148件，减少了18.8%，财产损失由12.63亿元降到6.26亿元，下降了50.36%。尽管有明显的下降，但仍有不少民众遭诈，因此警方利用中医人体穴道与十八铜人意象结合防诈宣导。警察局副局长赖吉雄说。
5: 屏东警察关心你的诈骗神经痛，诈骗神经痛就是电话一响要叫你汇款交口座，还是电话一响要叫你做笔录交现金，造成心痛头壳痛，若有这款情形就是诈骗在遐发作，请卡免费电话165165165，还是1999诈骗免惊，电话卡一个就安心。
4: 另外，屏东县政府也编列超过1000万元的经费，更新数位科技建制分析软硬体设备，以及培训科技侦查人才，强化警方追查诈骗集团、掌握金流以及查扣犯罪所得的能力，全面提升打诈量能。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3: 名人或专业人士的肖像很容易成为诈骗集团盗用的目标。屏东县政府防诈大使、名医中医诊所杨世敏院长曾经遭到诈团开账号，幸好有病患告诉他，他才能够及时向警方通报，把假的粉专账号移除。因此特别提醒民众，看到喜欢的名人一定要开口询问，也许就能够帮助别人或自己免于遭到诈骗。记者宋玲报道。
4: 诈骗集团喜欢用名人或者专业人士的肖像成立假粉专，企图贩卖各种东西或者邀人投资理财。名医中医诊所杨世敏院长亲身经历，一位病患开心地询问他开了粉专是否要当网络红人呢，他才知道自己的肖像遭到盗用了。
6: 就是有患者跟我说，哎，杨医师，你现在开网站也在做网拍啊，你要当网红了吗？哎，我就警觉到我当时要做网拍就警觉到这个是有问题，在网络上截图之后，迅速的就到县警局去报案。非常谢谢屏东县警察局能够迅速受理，积极的侦查。
4: 杨世敏强调，只要守住内心，不贪不急不怕，守住行动，不点击不提供不汇款，就如同打通防诈任督二脉，自然能够提升自己的防诈免疫力。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3: 一辆小客车引擎盖整个打开，还继续往前开，险象环生，被其他的车辆行车记录器拍到。高雄市警方主动调查，将依法举发。记者徐俊秀报道。
2: 有关民众在网络社群贴文反映，自小客车引擎盖掀起却没有停下来，反而继续行驶在左营区崇爱路接近文慈路口。警方初步调查，并没有接获相关报案。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博爱四路派出所所长郑伟说：“
7: 经检视影片，驾驶人该行为恐有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3条危险驾车之行为，在道路上蛇行或以其他危险方式驾车。”可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款，并吊扣汽车牌照6个月。
2: 警方将调阅周边监视器确认违规事实，并通知驾驶人到案说明后依法撤单举发。左营警分局呼吁驾驶人上路前应确认车辆机件及设备正常，如行驶途中发生引擎盖掀起等影响视线或行车安全的情形，应立即停靠安全处所处置，切勿冒险继续行驶，以维护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高雄市政府举办体育有功人员表扬典礼。

0: 人力，一共七大奖项，70个人获奖。市长陈其迈感谢大家对体育的付出，市府将继续支持优秀选手，加码体育预算。记者徐俊秀报道。
1: 9月9号国民体育日，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举办115年高雄市体育有功人员表扬典礼。市长陈其迈说，
2: 大概这几年包括我们运动中心的设立，那或者是我们在培训经费的增加，跟高雄市非常多的医疗院所
1: 年度最佳男选手由就读新庄高中二年级的泳坛新星李汉获得。114年全中运打破100公尺及200公尺自由式大会纪录。2025年亚洲青年运动会勇夺男子100公尺自由式银牌。今年再度蝉联全中运200公尺自由式金牌。年度最佳女选手则由羽球好手邱品倩摘下。2025年韩国羽球大师赛封后，2026年创下生涯最佳世界排名第11名。最小的杰出选手刘星宇刚从国小毕业，就在2026年第一次全国青年及青少年羽球锦标赛勇夺 U15 女子单打冠军。身心障碍选手肖明杰于全国身障运脑性麻痹站立组田径1500公尺完成8连霸纪录。黄振宇则在全国身障运勇夺智障男子羽球单打银牌。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培育传统修复技术人才，屏东县政府成立屏东县文化资产传匠工坊，并颁发24位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证书，表彰文化资产保存者长期投入和贡献。记者宋玲报道。
3: 文化资产不只要保存，还要传承。在文字局支持之下，屏东成为了非六都首个成立文资传匠工坊的县市，并且委托屏科大办理培训课程，打造集学习、实作、交流跟传承于一体的文化资产技术培育平台，让传统匠师累积多年的技术得以延续，培育更多年轻世代投入文字修复工作，也让屏东珍贵的文化资产能够代代传承。另外还颁发了24位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包括有客家、原民与闽南文化。县长周春敏说，
4: 屏东多元族群的文化非常的丰富跟精彩。那今年呢，我们呢受证了24位的文化资产保存者，那并做登录，恭喜这些长期以来在自己的专业文化保存上面奉献心力的我们所有的资产古物资的保存者。
3: 文化处表示，屏东目前已经登录了无形文化资产有66项，认定122位保存者与保存团体，涵盖了传统表演艺术、传统工艺、民俗到传统知识与技术，展现了屏东多元而且深厚的文化底蕴。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关心天气，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桃园以北、台湾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气温南部24到31度，北部22到31度，中部24到32度，东部23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林编辑，洪凯旋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时间来到下午的5:41。警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1968即时路网图，在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多，平均只有40公里左右。

康往大湾车流也不少，平均呢落在60到70公里。国道一号的 南北双向呢，在鹿竹到高科的路段，不论是鹿竹往高科还是高科往鹿竹，平均都是落在40公里左右。国一南下从冈山一路来到高雄的建国路，国一北上的瑞隆路到高雄建国路，以及国一北上的顶金到南子，车流量都有稍微变多，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往新竹车多，平均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十号的仁武往顶金车流也变多了，平均不到50。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都不到30公里。另外呢，在嘉义跟云林方面呢，看起来不论是国道一号跟国道三号都是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利用了。路况补充更新，0800-0001123。

0: 交通安全，随着年龄增长，视力与反应可能下降。建议依规定定期办理驾照换发与健康检查，评估自身是否适合继续骑车或开车，确保行车安全。
1: 清晨、傍晚以及夜间外出时，请穿着亮色或浅色衣物，并佩戴反光条或照明配件，提高自身可见度。行人过马路务必走斑马线，遵守交通号志，不任意穿越道路，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
2: 骑车或开车时，请遵守交通规则，不逆向行驶，不随意变换车道，不违规回转，并保持安全车距与适当车速。高龄用路人多一份注意，交通安全多一份保障，让我们共同营造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时间是下午的5:47。国道一号北上362公里顶金系统中外线车道之间，原本有角铁散落，现在通通捡走，通通排除。台八四，台八四往西，往西就是往北门方向，指标13.8公里下营系统交流道路段，在两个车道之间呢都有塑胶袋散落，现在通知处理。台北十四线，台北十四线往西就是往北门的方向，13.8公里，13.8公里，会赢系统这个路段，来外车道之间，共有塑胶袋落地的车，现在通知处理，经过请你注意。先前呢，新凯有提到说，国一南下275公里过嘉义系统，有一只猪掉在外线车道吼。那现在状况已经解除了，我们谢谢公务段的协助。原地伫国道一号路南，原地伫这个国道一号路南275公里过这个嘉义系统，外线道讲一只猪仔落伫路面顶，即马这只猪仔已经甲刷走啊吼，大家当放心来做使用这个路段。1968即时路网图，在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现在整体车行速度已经降到了40公里以下。永康到大湾这里车流量也是不多，也不是不少啦。车流量也是不少，永康到大湾平均呢落在60到80公里。接下来鹿竹往高科，高科往鹿竹，双向车多，平均大概是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一南下的高科一路来到高雄的建国路，沿线都是落在60到70公里。国一北上的瑞隆路到高雄建国路，这里车流量也变多，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东西向台南系统往新集，这里呢平均大概是落在20到30公里。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往新吉庄啊，即只咧车速有较慢，平均速度伫20至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路南台南系统往永康，国道一号路南的路段往高科，也佫有高科往路段，相向的车嘛真侪。国道十号林务往鼎金系统，鼎金系统往左营双向，即马速度非常的慢，平均速度伫个20至30，30未超过40公里。唔管你行驶伫虾米路段，请爱注意，因为车真济，咱得爱保持安全距离，唔通乌白变换车道。而且即马即个时间点，天色慢慢啊变暗落来啊。你若是行驶的路段，感觉天色有较暗淡薄啊，赶紧的拍开咱的车头灯。一定爱好所有的用路人都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确保大家行车平安。

李明阳这首台语歌曲，歌名叫做《故厝》。国道一号上北318到316.9公里，过永康交流道，在这个辅助车道有护栏的工程在进行，经过请你注意。国一北上318到316.9公里，过永康，这里的辅助车道呢有护栏的工程在进行，经过请多加留意。台八四往西13.8公里下营系统交流道的路段，这里的内外线车道之间有一个塑胶带。公有一卡塑胶袋啊，落伫台北十四线，台北十四线往西就是往北门的方向，13.8公里，下营系统这个路段，两个车道之间一卡塑胶袋啊落伫个遮，即马通知处理，经过请你注意。天色已经慢慢啊暗落来啊，赶紧的拍开咱的车头灯。好，所有人都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快报大家行车平安。路况补充更新。

您随时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刘若英跟黄韵玲合唱《听是谁在唱歌》，伴随这首歌曲迎接傍晚6点钟路况导航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0: 我已经忘记，当初安怎爱着你，
1: 当初爱着你。
2: 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拍开，嘛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0: 4.2公里到263.8公里，过嘉义交流道路间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杨梅到平镇系统，北上内坜到机场系统，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内湖到五堵，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北上107公里过香山交流道，路间有自小客车停放。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不好走。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2.6公里过林口交流道，外线车道有两个大坑洞。台78线西向41.5公里过古坑系统，内线和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台84线西向13.8公里过下营系统，内线和外线车道有塑胶带掉落，请小心闪避哦。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下班下课了，车车很多，大家要注意安全，保持安全距离。

时间来到晚上的6:05，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三个小时。最新的气象资讯，玻璃灾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持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迎风面以及桃园以北地区会有局部阵雨发生，低温大约落在22到23度之间，高温在28到32度之间。周末东北季风会减弱，那雨势呢也会转为午后阵雨为主。明天由于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迎风面的桃园以北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呢嘉义以南也都有机会出现短暂阵雨的机会。11号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水汽会比较多一点点，基隆北海岸的降雨也会比较明显，并且伴随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周末东北季风将会减弱，环境转为偏东风，基隆北海岸会有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也都有机会出现午后的短暂阵雨机会。气温方面，受到东北季风影响的期间，温度呢会稍微比较凉，各地低温大约落在22到23度，空旷地区受到辐射冷却影响，温度会再低一点点。所以早出晚归的朋友记得携带一件保暖的外套适当添加，也因为这个东北季风的影响迎风面呢也都有机会出现降雨，像今天麻豆突然在下午3点多下了一场蛮大的雨势，但是呢来得快去得也快，所以说出门在外携带雨具来备用。另外路况方面，1968即时路网图，国一南下台南线。

一统到永康车多，平均落在20到40公里。另外，在国一南下的陆竹往高科，平均车行速度，现在整体车行速度居然已经提升到了90公里。原本呢一度是低于40公里的，那现在呢提升到90公里，非常的棒。但是呢国一南下从高科一路来到顶金系统，沿线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国一南下的顶金到高雄建国路平均落在40到60公里。另外在国一北上高科往陆竹平均不到60公里。接下来是东西向国道八号往西，台南系统往新集，这里平均不到30公里。国道十号顶金系统往嘴营端，这里也是车多多，平均只有30公里。好，天色暗下来了，记得打开你的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行车安全。路况补充更新可以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讲0800-000-123。孙建平音乐家庭阿爷小楼。

0: 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12，一起来关心台南即时路况。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警员黄俊杰。俊杰好。
1: 主持人好，各位驾驶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台南市下班车多路段是在仁德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中山路、文华路、东区的东门路、中华东路，大湾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复兴路至小东路之间目前双向车流还是稍多，永康交流道南向往市区方向，中正北路、中正南路之间目前双向车多，永康区的中华路、奇美医院附近、中央路、安和路、武安路都还是车流稍多路段。另外市区车多路段是在中华西路、健康路、永华路、虎前路、中华北路至关海桥之间。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们，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教控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0: 谢谢。
2: 皮皮，你看那个人是明明吗？他怎么骑着脚踏车在大货车旁边钻来钻去？
3: 哦，他最近啊迷上到处捡花盆跟种花，我那天才提醒他，真的不要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耶。明明，
4: 哟呼！你们看，我刚刚又捡到了几个花盆呢。
2: 你在大货车中间夹缝中求生存，这不是玩游戏，是在玩命。
4: 只在固定的路线跑，搜集到的花盆跟饰品种类会很有限呢。所以我当然哪里有花就要哪里冲啊。
3: 听你这样说，我才要花轰呢。大型车因为车身高、车体长，存在视野死角还有内轮差的风险，尤其在路口转弯、倒车以及变换车道时，最容易发生危险。不管是机车、自行车或行人，都应该避免在大型车旁边行驶，也不要突然钻车缝或是抢快超车，以免驾驶无法及时察觉，造成悲剧。
2: 对呀，再多水果跟精华都救不了你。看到大型车打方向灯准备转弯时，我们就让大车先行，并且保持在大车右后方的适当距离，多一分注意，少一分危险，远离大车盲区，珍惜宝贵生命，
3: 让我们一起打造更安全的道路环境。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0: 好的，再次提醒大家，现在呢天色已经暗下来了，打开你的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行车安全。在台一线的北上 299.9 公里，六甲路段内线车道呢有倾距掉在这里，经过小心留意哦。因为呢天色已经暗下来了，掉在内线车道的倾距也不晓得它的能见度是如何哦。利用台一线北上的朋友，六甲路段指标 299.9 公里，有这个内线车道的这个倾距掉在这边，经过请您小心避开了。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请打给继续跟我们道三工。

你。时间来到晚上的6:20，为了要办理台南火车站的揭牌典礼活动，明天9月10号下午的5点到晚上8点将实施弹性的交通管制。管制的路段呢，提供给您做行车参考了。北起东风路，那来就是东至胜利路，再来就是南至民族路，西至西华街。所以说在这段期间，刚刚上述的这几个路段，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尽量避开了。天色渐暗，有一些路段甚至还在下雨，打开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如果遇到下雨路段，请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或者是拉长跟车距离。

另外这一期的施工的讯息也跟大家来做提醒，为了要办理国道3号古坑交流道平面侧车道的工程，9月13号晚上的9点到隔天清晨6点钟，日期是9月13号晚上的9点到隔天清晨6点，将封闭台78线往东方向39到43公里的路段，车辆呢必须配合改道，替代道路提供您做行车参考。如果您是要往国道3号南下方向的车辆，可以在台78线古坑交流道提前来驶离，衔接台3线南下，经过县道158甲线之后，再汇入国道3号南下的交流道。如果您是要利用国道3号北上的朋友，可以依照替代道路的指示牌面以及交通这个维护人员的指导指引，那经过呢台3线周边的县乡道路来做行驶的动作。

先前所提到台一线北上 299.9 公里六甲路段内线车道有这个寝具掉落，现在呢已经通知员警来前往处理，经过的朋友请您小心留意，小心避开了。台一线上北，台一线上北299.9公里，在这个六甲的路段来线道共有这个寝具啦，吼，就是咱蒙层或者是讲这个三毒这些东西吼，落地的家即马通知处理，经过请你注意。天色已经慢慢啊暗落来啊，唔管你行驶伫虾米路段，请赶紧的拍开咱的车头灯，一定爱有所谓用途人，拢知咱伫虾米所在，确保大家行车平安。中央气象署呢，今天也特别提醒，由于明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迎风面还有桃园以北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低温大约落在22到23度，高温落在28到32度。这个周末呢，东北季风即将减弱，雨势转为午后阵雨为主。另外14号到16号环境偏北风，大台北以及东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要留意可能也会出现午后的短暂阵雨。由于下雨这段期间呢，各地低温落在22到23度左右，空旷地区的辐射冷却影响温度会再低一点点。白天太阳出来之后呢，温度提升到28到32度之间，周末东北季风减弱之后，温度会再上升一点点。

1968即时路网图，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平均大概约落在40公里。国道一号的南下高科一路来到顶金系统，平均车行速度60到80公里。国一南下顶金到高雄的建国路，平均落在6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往西台南系统到新竹，这里平均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顶金往左营端，这里车流非常的大，平均大约只有20到3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东方向啊，对，这里是左营端往顶金系统，平均呢大概在40到50公里。节目呢即将接近尾声，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的下班乐翻天节目现场。预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那待会呢在6点半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晚间新闻，新闻之后我们在联播高雄分台，由景广晚自习哦，由乐卡事务所继续来陪伴大家了。天气呢真的有点变凉了，所以说呢记得出门多带一件保暖的外套，适当添加。这首歌是动力火车的外套，我是新凯，明天下午4点钟我们空中再见了。

0: 景广晚间新闻。
1: 八月出口824亿美元，连34红，追平史上最长上升周期。第61届广播金钟奖，景广8件作品入围6奖项。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9月9号星期三金光晚间新闻。财政部公布最新海关进出口统计，8月出口规模达824亿美元，再创历年单月新高，是连续34个月的正成长，顺利追平史上最长上升周期的记录。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1: 财政部原先估计8月出口规模约在766亿到789亿美元之间，但最终表现超乎预期，年增率达 41%， 与民国74年11月到77年8月并列史上最长上升周期。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表示， AI 与高效能运算引爆需求，加上季节性铺货效应发酵，电子零组件及资通与视听产品依旧是拉抬出口成长的两大推手，而传产货类的平均增幅也达 16.3%。
2: 传统货类的外销方面还是维持之前就是一个拨云见日的状态，那这里面是以矿产品的表现最突出，基本金属及其制品也同样受到国际行情的加持，那另外一方面是市场的氛围有稍微的改善了，所以也就激励客户端的拉货意愿。
1: 在出口市场方面，五大市场在8月份呈现同步扩张，而展望后续出口依旧保持

0: 审慎乐观态度，在 AI 需求持续年底旺季到来之下，预估出口将一路走旺到年底，第三季和第四季渴望连续刷新历史新高。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1: 美伊冲突不断，加上中国原油采购复苏，共同推动油价上涨。布兰特原油价格今天升破每桶100美元，是七月以来首见。在华尔街股市及日股走低情况下，台股盘势震荡一度翻黑，靠着光学及 PCB 支撑，中场上涨77点，收在47183点，成交值新台币7735亿美元。总统赖清德接见日本国会议员访团，他表示，面对中国带来的复合式威胁，期盼未来台日持续深化国家战略、经贸安全等领域合作，推动台日关系更加稳固紧密。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六月成立的日本思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国会议员之会来到台湾进行参访行程，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面对中国不断透过军事行动、灰色地带侵扰及跨国镇压等复合式威胁，包括台湾、日本在内的全球民主国家，唯有团结携手合作，持续提升防卫实力，共同发挥合组力量，才能守护赖以生存的民主、和平与繁荣。
3: 台湾非常期待在未来能够跟日本在国家战略、经贸安全、高科技产业以及强化社会韧性等领域加强合作，特别是在半导体、人工智慧、量子运算还有无人机、机器人等方面能够共同合作。
2: 日本保守党参议员访团团长北村晴男致辞时表示，未来将采取实际行动，包括推动制定日本版的台湾旅行法及台湾关系法，促进双方政府高层官员交流，并推动各种国防合作，也会团结更多国会议员的力量，与台湾建立牢固的关系，并促进台海的和平稳定。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菲律宾国防部长铁欧多洛出席韩国首尔安全对话发表演说，在观众提问时间收到中国代表递来的纸条，上头对2016年南海仲裁案提出质疑，他当场念出纸条内容，并严厉斥责中国对主办方没有基本礼仪，最后更以菲律宾话要求对方多点羞耻心。2026台北安全对话今天展开， AIT 处长古立言指出，台海若爆发冲突，对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将超过二战。副总统萧美琴则强调，必须透过国际民主伙伴的合作与科技创新，才能共同维持台海和平。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由国防安全研究院主办的2026台北安全对话在台北君悦酒店隆重登场，邀集来自美国、英国、日本、澳洲、德国、乌克兰及波兰等国专家，从当前欧亚冲突与科技变革出发，研习印太安全的共同挑战。副总统萧美琴出席致辞时特别指出，强化国防自主与社会韧性以及与民主伙伴合作的重要性。
4: Of cours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is most credible when we can show the work that we are doing ourselves. I hope today's discussions will help us improve this work, learning faster from operational experiences, developing a more comprehensive toolbox to preserve maritime security, bringing Taiwan's technological strengths into defense, and makingCivilian preparedness more effective.
2: AIT 处长古立言表示，台海若爆发任何冲突，对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都将超越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在川普政府的领导下，美国将维护印太地区和平列为首要任务之一，将透过积极的外交手腕，强化第一岛链部署及全力支持台湾提升防卫能力来执行。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U18 亚洲青棒锦标赛，中华队今天晚间与新加坡进行小组预赛最终战，希望继韩国队之后夺下 B 组第二张晋级门票。而日本队所在的 A 组由日本三战全胜率先出现，菲律宾则是两胜一败排名第二晋级。接下来超级循环赛及决赛将于周五到周日移师台北大巨蛋举行，若中华队顺利晋级，将先与菲律宾对阵。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公布入围名单，警察广播电台的优质节目共有8件作品入围6个奖项，其中台中分台《你现在好吗》、 同时

0: 入围社会关怀节目及主持人奖。记者杨欣的报道。
1: 社会关怀节目奖入围的有嗨嗨请多指教、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你现在好吗、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
2: 今年广播金钟奖，警广全国网以嗨嗨请多指教以及台中分台你现在好吗双双入围社会关怀节目奖。你现在好吗主持人郑晴季谦更入围社会关怀节目主持人奖。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局长王淑芳表示，金钟61是一个新的起点。
1: 那今年是金钟61，那一呢就是一个起点，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所以我们也期待我们的广播界的朋友呢，在一个全新开始的时候呢，能够更勇敢更有创意的跨出第一步。
2: 单元节目奖的部分，台北分台不是故意这样啦以及台南分台雨的旋律获得入围肯定。音效奖则由台北分台冰箱里的二房客入围。生活风格节目奖由台北分台有人就有江湖入围。艺术文化节目主持人奖则由华丽变身 Yes Queen 入围。主持人卡尔拽机宝贝获得评审青睐。颁奖典礼将在10月17号晚间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行。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观光署国旅平日住宿补助首创生日券抽奖活动，吸引268万人登录，中奖率只有 0.44%。 观光署已经抽出12000名幸运寿星，每人可获得1200元生日券，即日起可以上国旅补助申请系统查询。记者尤淳的报道。
3: 268万人抢12000张的国旅奖助生日券，竞争相当激烈，中签率只有 0.44%。 观光署更在8号抽出了幸运寿星，旅宿组组长曹义淑说，
4: 最终抽出12000的幸运寿星，那每名可获得1200元的生日券补助，民众可以至国旅补助系统查询是否中奖。那中奖者呢，可至9月10日起到平日住宿合作的旅宿使用生日券，使用期限至12月31日止。
3: 观光署表示，生日券可以和平日住宿奖助金合并使用，一般地区连续入住两晚最高可以享3200元的住宿奖助，离岛地区最高可以享3700元。鼓励民众平日出游延长住宿天数，也提醒中奖的民众订房时应该向业者确认使用方式、入住日期以及订房方式是否适用。生日券属于住宿的奖助，并非现金，不能直接兑现。另外，观光署不会用电话、简讯、社群私讯要求民众提供银行账号、信用卡资料或支付费用，查询中奖结果务必以国旅补助申请系统为准，不要点击不明连结，以免受骗。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刑事局侦破跨国人口贩运涉嫌摘取器官案，江姓男子等七人以诈欺车手、走私等假求职名义诱骗国人出境，企图买卖人口并摘取器官牟利，检方依人口贩运防治法等罪起诉，建警从重量刑7年。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5: 刑事局因案检视张姓男子遭扣手机，意外从 Telegram 对话发现，一名江姓男子涉嫌联系大陆买家，以诈欺车手、港口走私等高薪假求职，诱骗国人前往桃园中立据点，企图交由境外人口贩运集团控制，再运送出国摘取器官贩售牟利。刑事局侦一大队副大队长李建汉表示，集团先后诱骗3名被害人，其中一人遭带往据点看管，所幸出国计划暂缓，另外2人察觉有意拒绝，3人均未被运出国门。警方陆续在桃园等地拘提江姓等人到案，依法移送侦办。
6: 已有3名被害人受骗，所幸均未成功运送出境。专案小组于今年5月及7月，在桃园、台中等地缉获陈姓嫌犯等8人，查扣手机、云端电池记录、平板等赃证物，并溯源追查江姓主嫌及周姓嫌犯到案。
5: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轻信网络不实求职讯息，更不要贪图小利从事诈欺、走私等非法工作，以免遭人口贩运集团利用。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全国首宗贿选案，花莲秀林乡长王玫瑰及夫婿胡志明年底分别参选县议员及乡长，检调查获2人涉嫌以现金、礼品、免费参会等方式贿选，声押获准。记者张涵的报道。
7: 秀林乡长王玫瑰年底2届任期届满将卸任，交棒夫婿胡志明选。

0: 选乡长，黄玫瑰则改选县议员。花莲检调接获检举，怀疑秀林乡公所将部分地方回馈金以公益名义拨给慈善单位小太阳基金会，基金会徐姓负责人再将款项用于让胡志明办餐序。检方八号指挥警调移民署花莲县专勤队等单位持搜索票到秀林乡公所以及王玫瑰住处等八个地点搜索，带回王玫瑰、胡志明、小太阳基金会许姓负责人、乡公所人员以及二十多名乡民。花莲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廖荣宽说，
1: 候选人自己或透过庄脚将这些有价值的物品交付到选民的手上，或是这个免费参会的不正利益，具体查到的有关贿选的部分，就是所谓的现金、礼品跟免费参会，有多少选民涉案，我们还要再扩大追查。
0: 检察官讯问之后认为，王玫瑰、胡志明、小太阳基金会徐姓负责人三人涉换投票行贿等罪嫌重大，有逃亡湮灭证据、勾串共犯以及证人之余，有羁押原因及必要，当庭逮捕并向花莲地院申请羁押禁见，其余被告都请回。经网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东北季风今天报道，清晨最低温出现在新竹关西，只有 18.5 度。气象署表示，今天到周五各地早晚偏凉，北部东半部有短暂阵雨，南部留意午后雷阵雨，周五雨势最大，请民众出门携带雨具，适时添加衣物。记者柔淳的报道。
3: 入秋首波东北季风报道，台北清晨24度，新竹关西 18.5 度。气象署资深预报员朱美玲说，东北季风持续影响到周五，各地早晚转凉，周五雨势最明显，周日东北季风减弱，但受到南方云系的影响，降雨几率又会再增加。
4: 未来一周台湾附近先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所以从今天开始到周五左右，各地的早晚天气比较偏凉一些些，而北部东半部尤其像是大台北东半部地区，有时候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情形，那其他中南部地区主要是以午后雷阵雨的天气为主，南部地区有时候也会有较大的雨势出现。这波东北季风到周日影响之后呢，后续转成偏东风，比较减弱一些，不过受到南方云系的影响之下，还是会有一些降雨几率比较增加的情形。
3: 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周三到周五各地的清晨约22到25度，中南部白天的气温仍可能接近30度，日夜温差明显，今明两天沿海风浪大，请民众适时增添衣物，海边活动注意安全。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现在时间6:45，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南下高工局到林口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在南下 38.7 公里林口 A 交流道前两部小客车事故占用中内线车道，南下先前在 318.3 公里永康交流道前内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正在疏解当中，继续往南 353.5 公里过冈山交流道的内侧也有事故发生，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南下渔港路到高雄段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1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内湖到高架汐止端，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都拥挤。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汐五高架北上先前在33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外侧路间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不过继续往北堤顶到汐止端沿线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3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3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以及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则是降到40公里以下。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192.8 到 192.7 公里之间，王宫交流道前有往生动物，台78线西向 13.1 公里过园长的外侧，以及路间散落很多轮胎皮，台一丁线北上 11.7 公里斗南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有事故占用。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2: 为协助宗教团体掌握最新政策及法令，内政部与嘉义县政府共同举办宗教团体座谈会， 部长刘世芳请

0: 因此与200多名宗教团体代表针对宗教土地、建物合法化及两岸宗教交流等议题交换意见。记者周又谦的报道。
1: 这场座谈聚焦友善寺庙补助、宗教土地及建物合法化、财务申报以及两岸宗教交流等议题。在会中，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只要是在符合法规的状况下，政府都会尽量给予协助。另外，两岸法令制度的不同，宗教团体赴中国交流前必须要注意交流的安全。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2: 如果有正常的宗教交流活动的话，我们一定是支持，但是呢，要站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之下。那如果没有办法有对等尊严的原则之下，而且会丧失行动自由的时候呢，就必须要考虑是不是要到中国大陆进行所谓的宗教交流活动。
1: 嘉义县府官员表示，宗教团体也是地方推动公益及灾害救助的重要伙伴，未来将持续与中央合作，协助宗教团体朝土地建物合法化的方向努力，同时推动友善寺庙补助，改善无障碍及环保设施，打造更友善更安全的宗教环境。警广记者周又谦嘉义县报道。
0: 台中林姓男子驾车二次碾压过马路的护理师，造成被害人当场死亡。检察官认为涉犯杀人罪，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经法官漏夜讯问后裁定羁押，但未禁见。记者黄君伟的报道。
3: 台中地方法院公布裁决书内容，法官讯问之后认为林姓男子涉犯刑法杀人罪，罪情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罪，而且在案发之后逃离现场，族人有逃亡事实，以机车冲撞碾压被害人致死，犯行严重，有反复实施相同犯罪的可能。为了确保将来侦查审判进行有羁押的必要，从9月8号起羁押2个月。行政庭长简方杰说明羁押但不禁见的理由。
4: 本院考量被告坦承全部犯行，检察官已经收证完整，纵使就被告精神状况有重换鉴定人证人必要，被告及辩护人无从预见检察官讯问对象为何人，那任被告有勾串灭证之余，故认为无禁止接见通信之必要，如不服本院裁定，得于10日内提出抗告。
3: 被害护理师老家在彰化二林，父亲3年前过世之后，已经扛起全家经济重担，在台中担任护理师多年，工作认真，甚获大家肯定。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刑事局破获假投资诈欺网站工程师集团，警方历经多月追查，先后在双北地区、桃园、台中及高雄等地发动查缉，逮捕3名嫌犯，清查发现已经有40多名被害人，累计财损超过2000万元，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5: 刑事局查出65岁张姓男子自113年起与王姓六姓男子组成工程团队，体境外以柬埔寨为主诈欺机房，架设假投资平台及假网购商城，还透过网鱼跳转、伪装倒业等技术制造查缉断点。警方清查张贤手机记录，发现超过20个假投资诈欺网站。刑事局侦缉大队第一队队长陈俊昭表示，警方历经多月追查，陆续逮捕3人到案，查扣手机9只、电脑主机2部、硬碟存折及提款卡等证物，另外起出新台币16万元现金。
6: 清查该集团涉及超过20个假投资诈欺网站的架设，总计被害人逾40人，累计财产损失超过2000万。全案依违反诈欺等罪，分别移送台北地方警察署及台中地检署侦办中。
5: 刑事局强调，协助诈团架设网站、维护系统或制造查缉断点，都可能成为犯罪共犯，呼吁咨询人员切勿心存侥幸，提供技术支援，以免深陷法网。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北市澄渊高中国中部学生集体出现腹泻，疑似食物中毒，卫生局随即派员调查抽验，并勒令业者停业，在现场查获出5项卫生缺失，另外针对11件厨余环境及手部检体进行抽验。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7: 台北市卫生局接获学校通报，87名学生在使用完学校熟食部的餐食后，陆续发生腹泻疑似食物中毒的症状，卫生局随即派员前往稽查，并查获冷藏冰箱下方脏污、地面积水、层架脏污、冰框脏污等5项卫生缺失。台北市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林冠珍说，
8: 台北市卫生局已派员前往

0: 网调查抽验并勒令停业。卫生局第一时间前往稽查，查获五项卫生缺失，一名业者于9月11日前改善完成。
1: 卫生局也现场抽验11件食余环境以及手部检体，后续将等待检验结果，并综合学生健康状况、人体环境以及食余检体等资料进行研判。若后续研判属食品中毒案件，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规定，最高可处2亿元罚锾。卫生局也提醒民众，不论外食或自行烹煮，都应该注意餐饮场所以及食材卫生，避免生食，并将食材充分煮熟。若发生疑似食品中毒症状，应尽速通报并就医，以利卫生单位调查以及采样。经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儿少运动员遭侵害的事件频传，立委与民间团体揭露私人场馆运动安全漏洞，并呼吁升格满周年的运动部应更重视运动性平政策的落实。记者林宇晨的报道。
3: 彰化县传出一名猥亵儿少的攀岩教练遭判刑后，仍继续在私人的场馆指导学生。原本教育基金会执行长冯乔兰指出，运动部既然推动运动社区化，就必须确保孩子在运动场所的安全。对于聘任或容许有性犯罪记录的人员从事教练、指导或其他接触儿少工作的场馆，应给予废止登记或罚锾处分。
4: 他现在没有教练执照了，执照被撤了，但他可以继续在他的攀岩场所接触儿少，那谁来负责处理这个事情？机制在哪边？如果从教练这无法管控得到私人场所，现在我们整个国体法的修法方向是一定会增加大量的俱乐部、大量的场馆，这些私人场所相关儿少安全要用什么制度来处理？这是一个我们必须严重提出来要思考的事。
3: 针对运动性平发展的现况，台湾运动好事协会执行长刘伯君则指出，目前运动部只在形式上成立运动性平小组，各界关注的运动外交进度也陷入停滞，呼吁运动部应立即针对过去10年执行的成效、未落实的事项进行总体检，并公开具体改善的期程以及资源挹注的方案。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2: 宜兰县五结乡发生自小客车违规回转自撞石墩事故，还差点撞上停等红灯的机车。罗东警分局获报到场，发现35岁黄姓男驾驶精神恍惚，唾液快筛呈 K 他命阳性反应，依法逮捕侦办。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5: 罗东警分局是获报前往五结乡处理交通事故，发现黄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行经中正路与清水路口时违规回转，而且没有刹车迹象，直接自撞路旁石墩。所幸现场停等红灯的3名机车骑士惊险闪避，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罗东警分局二结派出所所长张杰凡说，
6: 经查，该起事故是黄姓民众驾驶自小客车于中正路与清水路口回转时自撞路旁桥墩，此事故造成车辆毁损，无人员受伤。为警方于处理过程中察觉肇事之黄姓驾驶神色异常、精神恍惚，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 K 他命阳性反应，全案依违反公共危险罪逮捕侦办。
5: 罗东警分局呼吁，毒驾严重危害用路安全，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以免害人害己。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台湾原生特有植物南庄橙是赛夏族重要民族植物，曾面临几乎全面灭绝的危机。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进行复育后，目前已经有5000多株种回苗栗南庄地区，也发现南庄橙水萃加工物可减缓肺炎，申请专利后授权回馈赛夏族部落。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7: 赛夏族重要民族植物南庄橙踏上今年英国世界柑橘类果酱大赛舞台，果酱职人柯雅用南庄橙荣获5金8银，大放异彩。但其实南庄橙曾在台湾几乎绝迹，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署长林华庆说明，2018年开始与赛夏族签订伙伴关系，并在苗栗南庄合作推动森林共管，因此产生让南庄橙回归南庄的念头。
8: 看起来它是一个天然的这个植物，然后未来可能应用在不管是这个医药或者是保健上面会很大的这个潜力，所以我们就希望说一个南庄橙，那透过各种包含食品加工还包含芳疗精油，都发现到说它有非常多独特的这个地方，而且它是台湾特有种，也就是表示全世界就只有台湾有。
7: 台大园艺暨景观学系副教授林淑妍的研究进一步证实，南庄城的翡翠加工物

0: 可降低肺炎相关指标。林业署征得部落同意后，将研究成果申请专利，并与塞夏族原住民林业暨劳动合作社理事长根智优签署授权合作意向书，成为政府取得专利后授权来源部落分享经济效益的首例。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921大地震至今，台中山城居民期盼已久的东风快速道路工程迈入最后阶段，第二标工程今天开工。内政部强调，通车后将串接国道4号及区域道路，打造安全回家的生命线。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2: 内政部政务次长董建宏出席东风快第二标石冈金星九房段动土典礼时表示，东势石冈等山城地区长期只能仰赖台三线对外联络，921地震期间道路中断，时任台中县副县长的内政部长刘世芳临危受命，担任灾后重建指挥官，亲眼见证台湾人的坚韧，因此他对东风快的工程进度非常重视。
3: 这条路事实上真的非常清晰，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有许多人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总和了大家最主要的意见共同来合作。刘部长出他更在强调的是要贯彻总统对社会韧性、防灾韧性的一件基础，所以怎么样要有替代的道路的出现，不是只有一条道路。
2: 东风快全长约9.6公里，西起国道四号丰势交流道，向东延伸至东势，共分为五标推动。内政部与交通部专案补助合计超过109亿元，与市府合作，第四五标已经完工。第一及第三标正在施工，第二标被视为最后一块拼图，预计民国118年全线通车。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因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及马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只有北部地区为多云短暂阵雨。气温部分，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及南部地区23到32度，东部地区23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Twinkle，
0: 现在时间是晚上七点，别被塞车绑架喽，
2: 让哭脸变笑脸，快点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当你的自动导航器继续向前走。Yeah, yeah, yeah.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53.5公里过冈山的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省道部分哦，台一丁线北上的117公里云林斗南路段的内外线车道有2台车事故。台61线的北上192.8到192.7王宫路段有小狗躺平不动了。台78线的西行13.1公里园长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跟路间有许多的轮胎皮散落。路网图的车流，国一北上的圆山到五堵，南下的五谷到林口，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谷路段不到60公里，

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定点要特别小心。在新竹路段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中部台汽四线的汐屯三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汐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不到60公里。

0: 路口前的一个黄灯，你会选择减速停下，还是加速抢快呢？短短几秒钟的选择，可能影响一辈子的安全。
1: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2: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2: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2: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多等一个红灯，不会耽误多少时间。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事。提醒所有用路人遵守号志，减速慢行，一起守护每一个路口的安全。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3: 哎，前面那台车骑那么慢，我绕过去一下哦。
4: 你不要乱钻啦，这里是巷口哎。
3: 安啦，我看前面都没有车，过去一下而已。
4: 你看右边。有人走出来了，
3: 哎，吓我一跳！
4: 你看吧，巷子里视线本来就不好，突然有人，突然有车，都很难预料。骑车就是要慢一点。
3: 好啦好啦，我以后经过巷口都一定会减速，也不会随便的超车。
4: 对呀，早一点出门，慢一点骑，不要为了快那几秒让自己陷入危险。
3: 说到安全第一，赶路第二。
0: 驾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安全才是回家最快的路。骑车行经巷口、路口或视线不良的路段，记得减速慢行，随时注意周遭行人与车辆，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停让。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平安到达。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0: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来到晚上7点06分，加入到了今天是9月9号的乐咖事务所节目。目前在国道上的情形如何？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燕婷来告诉你哦。燕婷你好，晚安哦。
1: 杨水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架过了台南系统要往大湾的路段，以及冈山要往南子的路段，都因为受到先前的事故影响。虽然事故都已经排除了，但是目前车子还是比较多的情形，需要一些时间来做疏解。国道一号南下的大湾出口、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出口以及高雄中正路的出口，目前都还是车多排队的。国道十号西向过了顶新系统要往左营端的出口，依旧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情形。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一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将在9月12跟9月13这个星期六及星期日连续的两天，每天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

0: 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再提醒一次，国道一号将在9月12跟9月13这个星期六及星期日连续的两天，每天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先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1: 好，今天非常感谢燕婷告诉大家目前在国道上的最新消息了。燕婷跟你说声晚安哦，拜拜，
0: 拜拜。
1: 关心完国道的消息之后呢，紧接着来看看在台南，刚好传到两个事故的讯息进来哦，包含了在这边是在台南市的嘉里区，在嘉里国中大门前这边地方哦，有一起车祸事故，而另外在台南市的中西区和善街98巷这里也有接获到事故的消息。至于在高雄的话呢，来看看市区稍早在三民区的大顺二路跟大丰二路交叉路口有事故传出。稍早有一起交通事故排除了，原本在国道1号南下过了冈山之后的内线车道 353.5 公里的事故已经完完全全排除。那尤其呢，刚刚我们的燕婷又告诉大家，因为受到事故影响，可能有几个地方可能还是有些微微的车多的，要麻烦你跟车距离记得保持好了。再来的话呢，也可以看到说在道路上面不管是号志灯异常了、掉落物等等，都麻烦大家在看到的时候记得拨打电话进警广、来通知一下所有驾驶朋友 0800-000-123-5 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啦。来到了星期三的夜晚，那在今天的话从7点到10点钟阳春在空中持续为你服务。那也预告一下，晚上8点会邀请到这位是歌手也是演员蔡恩玲来跟你分享三点水之翼文化，他们即将在本周末6日两天总共有3场的演出，在卫武营登场的这一个音乐剧叫做老男孩，来跟你分享一下。晚上8点的时候呢，记得来听听谁想交朋友，然后呢邀请到这位歌手也是演员蔡恩玲来跟你分享了。

0: 今天第一首歌呢，是为了要搭配今天的第一个要跟你分享的节日哦。
1: 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
2: 虾米代志？
1: 今天什么事？
0: 今天9月9号是什么事呢？当然很多人想到哦，9月9号都会想起呢，好像是重阳节齁，但是它是过农历的。今天9月9号的话，其实第一个要跟你分享的节日真的是还蛮健康，邀请大家呢一起跟着动吃动哦。原因是因为呢9月9号是我们的体育节。会取名99的这个谐音，也是因为希望大家啦能够好好的锻炼你自己的身体啊，保持在一个健康的状态，都能够长长久久。毕竟讲到现代人好了，你知道像我们自己本身呢在广播电台工作，还是说呢你平常是一些上班族啊，一定是呢都是坐在办公室还是在教室当中，甚至呢可能像是问讲司机好了，开了一整天的车也都是坐着呢齁。那再加上如果你从早到晚都盯着电脑荧幕、哦、那个肩膀嘛是顶靠靠齁，像空姐一样呵呵那个广告。那另外我觉得长期久坐的朋友也有跟我一样的困扰，就是巴豆金架巴就嘴齁、哦、那个一圈一圈的感觉。其实运动好像也不用想着大家也一定要压力非常山大啦，就是不需要说你一开始齁、哦、你没在运动我就要去跑马拉松，不用那么累。其实你下班回家路上多走两个捷运站也好，还是说晚餐之后去散散步哦，快走健走，或者是呢如果你是平常有一些休闲活动，跟朋友去打球啊，也不一定要打篮球这么激烈，也可以打羽毛球哦，一些比较轻松的一些运动活动都是很可以的齁、哦。甚至可能说在家拉个筋，这些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啊。所以从今天9月9号呢体育节跟大家分享完之后，记得也让自己的身体可以跟着动一动，然后我觉得流一点汗是非常好的，能够把一整天可能累积的那些闷气哦，通通甩掉，你就会发现其实整个人运动完之后是很神清气爽，心情是很好的啊、哦。刚好提到了，因为毕竟就9月9号体育节是取谐音99，希望大家真的可以把身体锻炼起来，然后保持在健康方面，也可以好好的爱惜你自己的身体，希望能够长长久久啦。另外一个99是我要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好好的爱自己了，叫做爱我99，好久没听到阿牛的歌了。

今天是来自阿牛的这首歌叫做爱我九九。今天9月9号除了是体育节之外呢，也包含另外一个节日哦。不晓得有没有人正式律师呢？今天是律师节耶。如果你是律师应该知道说今天就是你的节日了。说到律师这个职业，其实也帮很多的民众处理大大小小的一些民事纠纷也好，还是说一些商业合约嘛，都是要确保说每个人可能在面对法律的时候能够拥有比较公平被审判的权利。所以这一群法律专家总是得花上无数时间去翻这个法条，然后去找一些证据。虽然说啦，当然有很多人可能遇到法律上问题的时候都是感到很害怕的，那也希望说大家平常如果是好的事情，比方说一些商业的合约或者是合约等等的一些处理的话，当然我觉得律师是绝对能够派上用场的。那如果一些纠纷类的，当然是希望大家一辈子都不要用到律师是最好的哦。但有需求的时候还是可以寻求他们的协助，因为毕竟呢能够帮你理出一些方向也好，或者是能够在站在你自己本身是对的位置，就应该要拿到你原本该有的权利。在今天9月9号律师节，要在空中跟所有律师朋友们跟你们说声辛苦了哈，谢谢你们咯。在这位金曲歌王就是律师，对，他是来自高雄的苏明渊，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你应该好人听好人爱》。

0: 他是律师，也是歌手，很厉害哦。这首歌叫做呢《应该好狼甜好狼爱》，来自苏明渊。今天分享9月9号，除了是够健康哦，照顾大家健康，提醒大家多动动的这个体育节之外，然后还有包含了替我们生活把关，比方说一些权益或者是公平正义等等的法律守护者、律师们的这个节日。再来的话，假如说你们家是有养这个毛小孩的朋友，今天应该也可以跟他们好好的互动，帮他们准备一个好的料理嘛。不管你养的是吉娃娃，还是说柴犬啊、黄金猎犬，或者是路上随处可见的这个米克斯哦，其实他们很聪明又很贴心呢。今天还有另外一个节日叫做狗狗节哦。所以其实狗狗对我们来讲早就不是单纯的宠物这件事情而已，而是很像家人当中的陪伴。比方说你在外头工作受到委屈也好，累了一整天，推开家门，然后看着它摇着尾巴，哇，飞过来，飞扑过来找你，你就会仿佛说，哇，全世界真的是它最爱你了耶。那种身上的疲惫啊，瞬间就会融化掉了。当然也有另外一个情况啦，你可能打开的时候回到家发现说很多东西都乱七八糟，那也是有点蛮崩溃的。不过其实狗狗们他们也用一辈子的时间在爱我们，等着我们回家。所以今天狗狗节的话呢，可以多多摸摸你们家的毛小孩，然后给他们一个大大的拥抱啦。
1: 凡凡，凡凡过来，凡凡
0: 来为你送上这首也是很可爱的歌，来自梁文音的 Oh Baby。

来自梁文音这首可爱的歌曲叫做 Oh Baby， 晚上7点29分了。待会在7点半会先切回总网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应该说要先切回去收听新闻了齁。目前南部地区的状况都还不错，请持续的维持下去。有路况再麻烦你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咯。收听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随着电动车的充电桩设置越来越普及，经济部的标准局也进一步调整安全管理规范，从过去的自愿验证改为上市前就先经过强制检验。第一阶段已经有30kW 已经从今年7月开始实施。由淑燕报道。
2: 配合电动车发展趋势与国内需求，标准局从100年起积极制定充电桩相关技术规范及国家标准，建立完整标准及检验体系。在检验机制方面，初期为了引导国内产业技术发展，从102年起开始推动自愿性验证。随着充电桩逐渐走入住宅使用，今年7月起优先将 30kW 以下的小型家用充电桩列为应试检验商品。标准局局长陈怡玲说，
3: 列入应试检验商品就会变成是我们政府强制性的一个规范，它的目的就是我们要确保公共的安全来做把关，它必须要拿到我们标安局的合格标章才能在市场上或者是交易上使用，这是一个最大的重大的转折。
2: 标准局说明，现阶段市面上的充电桩虽然采取自愿验证，但台电都要求必须先取得验证才能开始供电，因此合乎规定使用中的充电桩同样经过严谨的验证规定。管理制度主要差异在于从后市场跨到前市场，而超过 30kW 到 750kW 的充电桩也将于117年1月1号纳入强制检验范围。景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一名曾姓老翁在南港展览馆的捷运站外吸食电子烟，过程中突然手部颤抖甚至倒卧，民众发现后立刻报警，还借故问路拖延男子离开。警方到场后检验烟弹呈现依托迷之的阳性反应，将曾姓男子移送法办。陈伟林报道。
4: 台北市南港警分局日前接获民众报案，称有一名曾姓老翁在南港展览馆捷运站外的吸烟区吸食电子烟后，突然手部颤抖甚至倒卧，怀疑是吸食丧尸烟弹。警方随即赶往现场，报案民众也在警方抵达前借故向曾姓老翁问路，拖延老翁离开的时间。台北市

0: 南港警分局南港派出所所长李鸿翔说，
1: 警方到达并检验烟弹，呈现依托民警阳性反应，当场将劳工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缓办。
0: 警方到场后，报案民众向员警说明曾姓劳工吸食烟弹的经过。曾姓劳工起初不愿承认，但在民众指证下，最后交出吸食的电子烟弹。警方现场查扣一托米纸烟弹两颗、电子烟一支以及手机一支。警方也呼吁，吸食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也可能因意识以及行为异常造成公共安全问题，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也将持续查缉毒品犯罪，维护社区的治安环境。警广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2: 名古屋亚运即将登场，部分选手陆续抵达住宿地点，但名古屋昨晚遭遇破纪录的暴雨，时雨量 104.5 毫米，创下当地的观测史新高。大概有400名的亚运选手被迫撤离，地下铁跟公车也一度瘫痪。名古屋市政府目前研判，豪雨不会影响后续比赛举行。高雄市政府举办体育有功人员表扬典礼，共七大奖项，70人获奖。徐俊秀报道。
3: 9月9号国民体育日，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举办115年高雄市体育有功人员表扬典礼。市长陈其迈说，
4: 在这几年包括我们运动中心的设立，那或者是我们在培训经费的增加，跟高雄市非常多的医疗院所
3: 年度最佳男选手由就读新庄高中二年级的泳坛新星李汉获得。114年全中运打破100公尺及200公尺自由式大会纪录。2025年亚洲青年运动会勇夺男子100公尺自由式银牌。今年再度蝉联全中运200公尺自由式金牌。年度最佳女选手则由羽球好手邱品倩摘下。2025年韩国羽球大师赛封后，2026年创下生涯最佳世界排名第11名。最小的杰出选手刘星宇刚从国小毕业，就在2026年第一次全国青年及青少年羽球锦标赛勇夺 U15 女子单打冠军。身心障碍选手肖明杰于全国身障运脑性麻痹站立组田径1500公尺完成8连霸纪录。黄振宇则在全国身障运勇夺智障男子羽球单打银牌。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东半部跟马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澎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只有北部是多云短暂阵雨。气温的部分，北部22到31度，中部南部23到32度，东部23到30度，离岛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宁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小智，明天那场老同学聚会，你打算帅气的开车现身，还是要我顺便去载你呢？
1: 阿妹呐，大家聚在一起吼，肯定是要干几杯的啊！啊，我早就已经下载好轿车 APP 了，计程车直达门口，吼，省去我找车位的麻烦，还能够安全到家，这个才叫专业。
0: 哇，够义气耶！说真的，现在酒驾罚金随便一喷就是几十万，都能出国玩好几趟了。更别说万一撞到人，那种良心不安是一辈子的。
1: 没错，与其事后对着法官哭，不如事前叫台计程车笑。这个钱呢，再赚就有，命只有一条，只有安全回家才能参加下一次聚会啊！
2: 快乐喝酒，平安放手。聚会欢乐之后，请将方向盘交给专业代驾小黄司机或大众运输。你的选择决定了你与他人的回家之路。珍惜相聚的每一刻，别让酒驾成为最后一刻。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4: 原定9月5号、6号两天举办的高雄创意造筏竞赛，因为受到近期风雨影响，精彩赛事已经顺延到本周9月12、13号登场啦。
3: 没错，多了一点准备时间，各路造筏高手的脑洞创意绝对更

0: 炸裂！这场万众瞩目的海上大乱斗，你千万不能错过！
1: 邀请所有大小朋友，9月12到13号一起到高雄盐城区大港仓大港桥旁边，亲眼见证最爆笑、最热血的水上奇迹。
2: 现场除了能看到各式各样奇形怪状的自制手造船，还能够看到选手们踩水拼搏，甚至爆笑落水的精彩瞬间哦！
0: 欢迎带着全家一起来港边吹着海风看热闹。9月12、13、星期6日，相约大港桥旁卡位看热闹，为上场造筏的勇士们欢呼加油吧！
1: 仗义造筏竞赛，我们不见不散哦！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时间来到晚上7:40了，再次谢谢你收听我们警察广播电台，不管是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在进行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杨纯从晚上7点一路陪你到晚上10点钟。刚刚稍早有感谢听众朋友提供说一个路况这边有起车祸事故，机车倒地的在高雄市的三民区九如一路往东的方向，再过了大昌二路这里内外车道之间的话，这边有个机车倒在地上要行经这里的话呢，是在三民区的朋友留意了。在九如一路往东的方向，就在过了大昌二路内外线车道之间有台机车发生事故呢，倒在地上，那帮我们小心经过这里了。至于在南部地区整体从1968路网图来看的话，都是绿色灯号，感谢各位驾驶朋友。如果说你现在目前不管是开车或骑车，当然车头灯要记得打开之外，也麻烦呢跟车距离保持好，有任何路况就来提供警广。这边还有接获到一起是在高雄左营区的大中二路这个地方的话也有接获到一起交通事故哦。再来要分享到娱乐新闻了，来进行到今天的娱乐最前线，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今天娱乐最前线的第一则消息呢，要带大家一起怀念这位永远的哥哥张国荣。哇，其实今年刚好适逢他已经离开的日子呢，来到了70岁的名单哦。而可以看到香港文化博物馆再度举办了一个大型的纪念展。这一次的规模呢还蛮震撼的，就是一口气展出了超过了300多件的珍贵展品。除了包含了他的经纪人，还是他的好朋友以及歌迷呢借出的一些家具，还有舞台的服饰，甚至还包含了音乐录影带的一些影片或照片之外，然后还有多项私人珍藏的这些呢东西都会首度的公开亮相哦。其实今天我看到娱乐新闻的标题啊，写着张国荣70岁诞辰纪念展。我想说天哪，张国荣如果说还在世上的话，已经来到70岁了吗？然后我就看了一下他几年次的，哎呦真的也46年次。所以真的是来到70岁的名单了耶。而在香港文化博物馆这当中啊，有看到这个展览呢最特别的亮点，就是有邀请到了张国荣生。

前聘用的这个室内设计师，首度的重新制作了哥哥故居的部分场景，然后并且展现出了他们的好朋友可能在张国荣故事之后，那他的故居他们进行的合照，然后整个呢重现出来。透过重现这个私密的场景，也让全世界的歌迷朋友能够再次踏入到这一位传奇巨星他的私人空间，追思他的，真的是能用四个字来形容他，就是呢风华绝代的身影啊。当然很喜欢张国荣的朋友，每次可能来到这个时间也许呢会透过一些方式来怀念他，纪念他。有要前往到香港文化博物馆的朋友呢，可以去追追这个纪念展了。

来自哥哥张国荣所演唱的《追》，非常经典。晚上7:48，刚刚在高雄市区的两个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有？一个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往东的方向，过了大昌二路之后的内外线之间有机车倒地哦。那另外在左营区的大中二路，在过了蔡公一路之后的事故，如果说还在现场当中处理，帮我们小心经过哦。再要分享到这一则娱乐消息呢，要讲到是林小培。林小培之前受邀呢，前往到了新加坡去担任一个演唱会的嘉宾。相隔10年多的时间哦，再次登陆到这个狮城。他不止一口气带来很多经典的好歌之外，更惊喜的是他跟林隆璇一起组成了叫做双林 CP 哈，两位都姓林，然后他们一起合体飙唱了一首很经典的对唱情歌，叫做《留言》。然后我觉得也算是掀起了满满的回忆杀吧。首次跟林隆璇一起合作的林小培其实真的很兴奋，更爆料说真的从小家里有呢开这个 KTV， 以前呢真的都会选留言这首歌来唱，而且最有印象的都是林隆璇唱的那几句话。所以可能之后跟姐妹们去唱歌的时候啊，她都要负责唱男生，就是林隆璇的那个部分。她笑说这一次哇，能够在演唱会当中负责女生的部分，真的算是圆了自己多年来的梦想吧。虽然说我们的系统当中有留言那一首歌，但是是林隆璇跟应该是周慧敏吧一起唱的，不是跟林小培，所以我想说那就来播个林小培很经典的歌曲啦。在道路上有任何路况，记得通知我们警广0800-000-123。转五的话，可以把相关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接下来为你送上来自林小培的《心动》。

来自林小培的心动。再来这则娱乐消息呢，希望大家也可以共同响应哦。延续去年在台北热烈回响的2026声音藏在龙听共融公益演唱会，那他也跨出台北了，即将前进到高雄，10月17号在高雄的后台要进行演出了。卡斯再度集结了像是金曲乐团 TC Back 还有实力派的演员郭耀仁，携手四位资深的手语表演者一起共同演出。那这活动呢，就从今天9月9号开始可以全面的开放线上的免费锁票。这场演唱会其实透过虽然说现场有比方说像是乐团的演出没有错，不过呢也会透过手语跟视觉以及呢震动的一个多重观感，让投入公益的朋友或者是听障朋友都能够坐在台下一起共享音乐。像去年呢有听障朋友的观众哇，非常激动的表示说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踏进演唱会，然后也有呢人叹观众感叹说原来音乐是可以被看见的。相关资料你可以上网搜寻一下2026声音藏在龙听共融公益演唱会来锁票哦，就从今天开始免费锁票。

今天是来自 TC Bank 所演唱的《铁之贝克》，晚上八点钟呢，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之后，紧接着进入到节目当中的第二个小时了。刚刚提到这个2026声音藏在龙厅共荣公益演唱会，10月17号在高雄的后台演出哦，可以上网搜寻一下免费索票啦。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北上113公里过西滨的中线车道有大帆布掉在这个地方。施工的消息，国三北上158.3到154公里院里交道前后内线三个车道，北上的268.9到265.7过古坑系统内线两个车道是施工的。省道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前500公尺的内线有故障车，人员在后方没有警示哦。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全台各地开始飘起雨来了，要留意周围的道路状况。路况更新消息，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又来喽！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传递爱心。九月份共有两场捐血活动，
1: 第一场在9月11号由警广高雄分台以及台湾中油炼制事业部共同举办，从早上9点。

到下午五点，活动地点就在中油高雄炼油厂中山堂。捐血250cc 将送给您氨基酸洗发精和玻尿酸沐浴露各一瓶，另外捐血500cc 的朋友将加赠一串卫生纸哦。

0: 100cc 将加码送九寸披萨加可乐以及一串卫生纸，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1: 捐血一代救人一命，捐血传大爱，有你更精彩。9月11号及9月15号，别忘了参加警广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让爱延续。我们不见不散哦。
2: 哎，9月13号星期天，要不要搭火车去竹田？
3: 去竹田看风景吗？
2: 不只看风景，还要闻酱香，吃美食。
3: 哇，那不止视觉上的享受，还能品尝客家美食呢。
2: 没错，2026屏东酿酱生活节，今年就要客庄就酱吃。
4: 竹田旧称顿悟，以前可是六堆米粮农产的集散地，阳光充足，水质好，满是客庄味的酱油酿造厂。
2: 今年在日式木造建筑与铁道交织的竹田渡雾邑，首推台日韩发酵美学 PK 巅峰对决，以东亚发酵文化为视角，与屏东在地客家职人碰撞出新的可能。
3: 开幕更把竹田老驿站化身成最有味道的伸展台，推出酱香 Runway， 展现屏东酿酱产业团结与当代品牌力。
4: 那还等什么？搭火车逛市集吃好料，通通一次满足。2026屏东酿酱生活节，9月13号星期天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就在竹田顿悟邑，一起来客庄就酱吃。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5: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ie。

0: 朋友，谁想交朋友？欢迎来到谁想交朋友，我是杨纯。今天这位老朋友，虽然说来第二次，我还是称呼他老朋友好了。而且他除了是演员之外，也是歌手，也是老师。我们欢迎蔡恩玲。
1: 嘿、hey,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杨纯哥好，我是恩玲。
0: 恩玲今天来的话呢，可能占据蛮多时间，除了要分享一出舞台剧，你自己本身有演出，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恭喜你发行专辑
1: 了。
0: 那、yeah. 专辑部分的话，我们虽然说后面聊啦。但我还是可以先聊一下说这个算是你真的是圆梦吧，对不对？
1: 是，我觉得是。我觉得每一个创作者跟喜欢唱歌的人，
0: 嗯，
1: 有一张自己的小孩自己的作品，
0: 嗯，
1: 是一个梦想吧。
0: 对，所以恭喜你梦想达成
1: 了。Yes.
0: 但我们先来聊一下舞台剧。
1: 好的，
0: 好了，这一出老男孩舞台剧，音乐舞台剧啦。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最主要的五个角色，我就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呢，就是成员有谁好了，然后再介绍到一下剧情。
1: 没问题。嗯，你说我吗？
0: 哎、欸，对啊、
1: 哦，我以为是你要介绍。
0: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就念稿子就好了。
1: OK， 好。这个五个演员分别是 C Two，
0: 嗯，
1: 然后高明海。
0: 对，
1: 还有鸟屎，
0: 嗯，鸟屎，
1: 还有我、嗯、跟嘎噪一样，
0: 嗯，
1: 对，
0: 我有同事真的非常喜欢鸟屎
1: 哦。
0: 哎、欸，其实上一次来分享的时候有说，其实你们算是重量级的团体，
1: 对，我们五个人加起来大概560几公斤吧，嗯、我记得制作人有帮我们
0: 算了一下，
1: 算了一下，
0: 但是我最近看到鸟屎，他好像是不是有瘦下来的趋势？
1: 有瘦下来，有瘦下来，
0: 好，希望这个团体还是希望能够持续的重量级下去。
1: 对对对。
0: 但是老男孩的话，在聊什么样的剧情呢？
1: 老男孩呢，我们这五个人，
0: 嗯，
1: 我们以前是发片歌手，
0: 对，
1: 然后是一个团体，然后公司呢经营不当之后，我们就被迫解散嘛，
0: 嗯，
1: 然后就各自做自己的人生，
0: 嗯，
1: 然后后来我们又被子文、嗯、就是团长一个一个来找回来，
0: 嗯，
1: 然后再把我们以前很红的那首歌。就是要重新再出道的意思了、嗯，
0: 就有点像近几年来说，很像是比较像
1: Energy
0: 啊，最近5566好像也是成团几年的时间，他们有推出单曲，
1: 有。
0: 但我觉得像是近几年来讲，看到有很多，尤其是西洋的团体特别多啦，像是西城男孩啊，还有就是新好男孩这些都回归，我觉得的确有吹起一股就是怀旧复古风潮，
1: 对。
0: 但大家其实都还是觉得，我觉得身为歌迷是很幸福的，那。歌手当然是也很辛苦，因为他们要再次站上舞台，所以当时你饰演的角色是哪一种角色呢？

0: 我的姓名在里面叫做蔡淑恩，
1: 嗯，
0: 对。然后我们解散之后，因为淑恩是一个未出柜的男同志，
1: 嗯，
0: 所以他很努力的考上台大之后，就是为了远离他的家人来到台北。
1: 嗯，
0: 为什么会这么说？是因为他虽然是高材生，家人可能很放心，但是他晚上在做他最喜欢的事情，就是 dry cream。
1: 嗯，
0: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的故事就是到最后有跟家人承认，然后有一个跟家人的和解，最后也跟他自己有一个和解，
1: 嗯，
0: 大概是这样。
1: 欸，那问一下，老男孩算是第几次的轮回演出啦？
0: 其实算是第二次，但是比较遗憾的是去年遇到台风，
1: 嗯，
0: 所以我们有一场就等于是拜拜。其实去年的票房来到九成，
1: 哦，
0: 所以大家都很期待。
1: 嗯，
0: 然后从第一场开始口碑起来的时候，
1: 嗯，
0: 欸，我们已经很期待，哇，观众越来越多，结果，嗯，欸，台风取消，
1: 台风来了，
0: 嗯，然后无风无雨，啊，但是没关系，安全第一，
1: 真的，
0: 对对 对, 對。
1: 因为我想说，欸，去年我真的是没有幸运能够看得到，那因为只是因为受到台风影响，所以今年的话刚好有机会了。
0: 是是是 是, 是。
1: 好，那把时间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喔。这一次的这个老男孩呢，也感谢一下三点水之一文化所特别推出的这个音乐剧，它时间是在9月12号跟13号这两天，分别是星期六的话，等于说是下午跟晚上各一场。
0: 各一场，
1: 对，然后礼拜天的话，13号则是在下午的
0: 2点半
1: 、嗯。通常我都喜欢看礼拜天的，
0: 真的吗？
1: 嗯，
0: 哦，最后一场，
1: 对，因为我觉得在下午的时候，你看了一出舞台剧，或者是去做了某件事情，
0: 是
1: 晚上就是好好吃一顿饭，就可以迎接星期一的到来。
0: 哦，哎，你很聪明哎，
1: 对啊，所以我觉得，当然我你还是可以看了。有些人喜欢在礼拜六，然后可以把行程安排一下下。
0: 对，
1: 那这次演出呢，也是在这个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的，是戏剧院嘛，对不对？
0: 戏剧院，嗯，
1: 对。可是你刚刚讲到说，你这次演的这个算是变装皇后。之前上次你来的时候就有聊到。毕竟你还要穿高跟鞋，
0: 没有错，
1: 然后还要化浓妆这一些，嗯，然后加上我觉得这一次剧情，因为以前你是在那个红人榜出道的，哎，算是红人榜这边出来嘛，
0: 是是是，
1: 所以等于说你也是经历过那个时候，算是来到了一个高度，然后可能又来到后面之后，有不尝试很多很多种的角色，
0: 嗯，
1: 所以我相信在饰演演出这个角色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特别呼应到的某个部分呢？
0: 其实我是先从剧场开始的，我在剧场大概十几年，然后认识了昌宪，然后昌宪把我带到红人榜，就是去玩一下这样。
1: 对
0: 对啊，然后我觉得是非常不同的领域，
1: 嗯，
0: 在舞台剧跟真的在唱歌的那个蔡恩玲，我觉得很不一样，因为就是在饰演不同的，在舞台剧里面我就是别人嘛，我是别的角色，
1: 嗯，
0: 对，但是在红人榜或者是任何，
1: 哦，那是自己，
0: 那是我自己，
1: 嗯，
0: 对啊，所以像我为什么哦，等一下再讲到专辑好了。
1: 就是默默的想要听，可是你可以先小聊一下，没关系啦。因为这一集的话，他们会先听到，然后后面的话，假如说真的，欸，有兴趣的朋友，在下个礼拜的时候，也可以在同时间来收听这样子。
0: 对，就是因为这几年开始创作，
1: 嗯，
0: 然后因为我也是驻唱歌手嘛，好，都在 cover 别人的歌十几年，然后都在演别人的角色十几年，
1: 嗯，
0: 然后那我自己呢？所以我就开始创作，然后把我的人生经历，
1: 嗯，
0: 我的信仰跟我喜欢的东西，
1: 嗯，
0: 然后把一个最 real 的恩灵，
1: 嗯，
0: 跟大家分享，这是我的音乐，这个是蔡恩灵，
1: 嗯，我蛮好奇，比方说在演舞台剧，那像现在来讲你们第二轮好了，那还是会有进行像是一些彩排，平常有一些彩排吗？
0: 有，其实我们八月开始就复排了，因为毕竟也一年了嘛，然后在这一年当中，大家也有很多的戏在排，
1: 嗯，
0: 我以为会非常顺利，在复排的时候，哦No，
1: 嗯，
0: 大家忘了差不多了。
1: 欸，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你一个限动，或者是你有 po 一个文章，然后总之呢，其实你从上一次的老男孩到现在我们再次见面的过程当中，其实你的人生的过程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啦，
0: 嗯，
1: 那也包含，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一次看到你好像落泪，压力真的非常大，不晓得是担任了在剧团当中什么样重要角色，你还记得吗？还是哭过就忘了，
0: 我哭过就好了。
1: 哦，欸，算是，因为看到你那时候拿着麦克风，然后在落泪，然后可能觉得自己给大家太多的压力
0: 啊，那个是我，
1: 有没有印象？
0: 我想起来了，

0: 那个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圣诞剧，然后那一次我们办公开的 audition 甄选，然后我是导演，然后我也是编剧跟作曲，然后又编曲，所以其实压力非常大，对，然后那些找来的人一半以上都是素人，然后当我在忙起来的时候，因为我要顾灯光，我要顾所有一切，顾表演，顾声音，因为我也是歌唱指导，对，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可能有时候口气有点不好，让他们可能有点受伤，因为他们其实蛮害怕我的，所以在一个公开的场合的时候，我就跟所有人道歉。其实故事很简单啦，就是我叫一个演员说，你那个桌子不要碰，有 crew 会帮你们拿，crew 就是搬小道具的人，
1: 对，
0: 但我的口气可能因为我要很大声，他们在舞台很大，然后他可能吓到，
1: 那你肺活量又太大了，
0: 对，我肺活量很大，就吓到别人，后来是别的演员转达这件事情，他跟我说他只是好心想要搬帮忙搬，然后其实我都知道，然后我那天跟他表达的是，我觉得演员已经很辛苦了，然后我们这样有 crew 的话，我不希望你们那么累啊，对，其实我们都是互相在为对方着想，然后就好好的道歉，然后也好好的道谢，因为我觉得他们真的很棒。
1: 嗯，我觉得就是一个声音的表达当中可能有一些些误解啦所造成的。可是你刚刚讲到说当时候你担任了一个像是导演的角色。
0: 对。
1: 这是你之前曾经尝试过或者是有担任过的吗？
0: Never。
1: 所以压力相对来讲一定是很大，你希望可以把这个作品做好。
0: 对。而且导演跟演员看的东西不一样。对。然后因为我是演员出身，
1: 对
0: 对啊，所以当然跟很多不同的导演合作，你会吸取一些经验，对，但是真的在执行的时候没有这么简单，然后我又是一个追求
1: 完美
0: 的人，
1: 是处女座吗？
0: 我不是，我不是，对。
1: 哎，没有透露你是什么星座，就是
0: 没有了，因为我也没有在信心，
1: 是怕人家去问什么紫薇，
0: 没有，我没有信星座啊，对。
1: 哦，你没有信心做，
0: 对啊，
1: 我会以为你没有信心做下去那个信心做，
0: 不是，我说我没有在相信星座这种事情。
1: 好，那如果我们聊到这个老男孩音乐剧的话，其实你们这样演出了，就是已经一开始当然就知道说自己是哪个角色了。可是你有没有向往是想要去挑战哪一个角色的吗？有吗？
0: 好像没有哎，因为我觉得
1: 我觉得你这个已经是很难的
0: 了，就是非常挑战的，对。然后我觉得真的是因为编剧是先找到我们五个人，然后为我们量身定做的角色，所以一定他在这五个角色里面看到我们彼此的特质而写的东西，对啊，所以我觉得当然其实这出戏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困难，难的是技术上面的，例如高跟鞋，例如跳舞，例如体力上面，你要穿高跟鞋在台上30分钟那么高的高跟鞋，然后撑到最后的时候突然来一个大歌舞，那个时候我的脚可能已经在极限了，
1: Oh my god，
0: 毕竟我们的体重也不是很轻对，所以每一场都很紧张了，就是很纠结，我只要一下台我就是脱高跟鞋按摩按摩。
1: 你说下台是指说比方说你这一场戏上台之后，然后可能就稍微回到后面就先把高跟鞋脱掉吧，
0: 对，然后再调整呼吸，然后按摩一下脚，拉个筋，
1: 哦，天哪，
0: 对对对对对，因为很怕突然闹，就是突然抽筋，对对对，因为平常也
1: 不
0: 可能，
1: 啊，你
0: 不
1: 穿高跟鞋 啊，
0: 但我有想说我要不要把室内拖换成高跟鞋练习一下
1: 可是因为我好像只有几次，我们大学的时候啦，我曾经有穿过一个高跟鞋，然后因为那时候我们班呢就想说，哦，圣诞节大家就举办一个名人趴，
0: 对，
1: 然后呢就每个人就是扮演什么样的名人，然后那时候我孙燕姿有染了一头红色头发的时候，刚好阿妹没多久就是有个阿密特，
0: 对，
1: 所以我就扮演阿密特，我也是人生第一次。你有，所以你在舞台上面有戴假睫毛吗？
0: Of course.
1: Oh my god, 就这么
0: queen,
1: 就这么远的话就还是要假睫毛一下。
0: 非常假睫毛，而且舞台这么大，所以那个假睫毛是不知道几百层了。
1: 哎呀，
0: 对啊，
1: 我第一次戴假睫毛我想说天哪，眼睛好都被粘在一起。
0: 对
1: 对，然后那个穿高跟鞋也很不舒服。
0: 对，但是
1: 所以真的跟女性朋友真的
0: 是
1: 掌声鼓励一下。
0: 尤其是那个蔡依林你很厉害，萧亚轩你也是。
1: 哎呀，你要
0: 唱跳歌手真的 respect。
1: 边唱然后又穿着高跟鞋这样边跳
0: 真的很辛苦，我也要跟我自己说我很棒
1: 对，你真的很棒的我

0: 跟你讲，你这一次来看，真的。你会很喜欢、啊、
1: 因为其实我们刚好在近几年，从去年跟你认识之后，然后介绍这个老男孩，然后到今年的过程当中，其实我有做了一档节目是跟台北合作，我们就是做变装皇后。哇，嗯，所以我就说哎，这样一切都太巧了，
0: 真的。
1: 对，但是这样轮啊，我刚刚其实有稍微问你一下下啦，去年的这个应该说演出也好，到今年的话应该就是其实没什么样太大的一些小小变化。
0: 有小小变化，嗯，对，但是整个质地跟整个戏的走向没有太大的变化、嗯、只是导演改了某一场、嗯、让整出戏的冲突以及、嗯、一些未爆弹更明显、嗯、让观众更知道那个冲突的合理性。嗯，对对对对、
1: 欸、那去年演出的时候啊，有没有收到一些回馈？
0: 哦，有，就是、嗯，大家都非常喜欢，然后说是今年一定要看的一出音乐剧、嗯、就是看完你会带着好多人的分享，都是因为在讲老男孩嘛、嗯、你知道，像我们角色设定在可能40岁、嗯、然后在这个年纪的人你要重新追求梦想、嗯、其实是很难的、嗯、你可能有家庭，然后你可能面临父母在生病，嗯，你要如何再去追求你的梦想、嗯、我觉得这个很难、嗯、但是大家看完的当下就是说好，我要继续做我想做的事情，
1: 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
0: 对，我还记得我爸爸快要过世的时候、嗯、我走到他房间，然后跟他一起躺在床上，我就问他说，爸，你有什么梦想？嗯，对，然后他跟我讲了好多，我们聊了2个小时。哇，但是他其实因为小孩，然后因为婚姻，嗯，他牺牲了很多他想做的事情，嗯，就到他要离开，他的重心都在生小孩身上，嗯，对，他没有去做一件他自己真的很想做的事情、嗯、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哇好遗憾哦，嗯，对，就会希望他们每个有梦的人，就是不管你几岁、嗯，永远都不嫌晚。对、嗯、
1: 我觉得这出戏不只是可能给他看起来似乎是给好像蛮多年轻朋友会喜欢的，因为他们也正在追梦过程当中。
0: 对，
1: 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也许可以带着自己的家人，然后你也可以，我假如说看完之后可以问问你自己的家人爸爸妈妈说，诶，你们还有什么梦想是还没有达成，对对对，或者想去做的这样子。
0: 我觉得这个问题好像很少人真的会问家人，
1: 真的耶，
0: 对不对？对，因为我真的很好奇，嗯，因为我想要帮他完成嘛，嗯，对，所以我就问了我爸爸这个问题、嗯、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看，然后真的是也鼓励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什么，就是诶，永远都来得及，不管你现在几岁、嗯、做才有可能实现。
1: 对啊，因为你这样一路比较从舞台剧这边起家，然后到后来可能有机会可以到歌唱节目这边，然后到后来你也是歌唱老师、嗯、其实你做过的事情真的非常非常的多，然后直到现在你都还在努力的追求，希望可以完成你的一个愿望。那假如说像今天好了，你发行了你的个人首张专辑了、嗯、这应该不是最后，假如说已经达成之后还有下一步吗？
0: 会，我明年也是会再发一张，然后今年
1: 哇、难怪你说你口袋变深了。
0: 没有啦，没有，很辛苦，很辛苦。
1: 真的很辛苦，
0: 很辛苦。
1: 好吧，因为其实这一出老男孩呢，我自己本身也非常非常的期待。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刚提到观众朋友第一次他们看完之后的回馈，以及来到这现在的话，有没有什么想要告诉大家说这次一定要来看的理由呢？
0: 就是你可以看到5个人就把舞台塞满，我觉得这个就
1: 最好没有到那么体积那么庞大啦，
0: 就是很挤。没有啦，这个歌很好听，舞蹈蛮好看的，
1: 对，
0: 然后特别是有3个年轻人，对，一个我们是一个产学合作，3年时候有跟产学合作，所以有3个还在念书的演员、他们非常优秀，就是比较难的舞蹈都给他们跳了啦、对对对对对，然后他们非常好看，也是一个亮点、然后刚刚说过了嘛，康和祥的音乐就是毋庸置疑，好听的和弦、好听的和声、然后我们5个人都还蛮会唱的、然后我们5个人

0: 人的喜剧节奏也很好，
1: 嗯，
0: 然后默契也很
1: 好，
0: 我觉得你看完你会笑着离开，
1: 嗯，
0: 然后也带着一点动力，就是想要继续完成梦想的啦，或是以前觉得遗憾的，你会有动力想要再来做。
1: 嗯，诶，那因为毕竟里面蛮多歌曲的嘛，我记得好像是也可以跟大家分享说他们比方说里面可能有某些段落是你自己本身很喜欢的，除了你自己唱的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地方是让你诶真的是还蛮感动的部分？
0: 我蛮喜欢鸟屎的一个 solo，
1: 嗯，
0: 对，然后还有一首歌是男孩不老，
1: 嗯，
0: 他在讲老男孩老一点也没关系，
1: 嗯，
0: 然后就是啊，我有点忘记歌词了啦，就是有很多非常好听的歌，然后特别印象深刻的是就是鸟屎的那个 solo，
1: 嗯，
0: 对，
1: 是什么样的方式触动到你的？
0: 我觉得是歌词跟旋律，
1: 嗯，
0: 对对对，就是我们人这一生在做的事情，花若盛开，蝴蝶
1: 自
0: 来，对对对，
1: 也是《甄嬛传》看很多，
0: 没有
1: 啦，
0: 没有，就是他的歌词里面嘛，对，但如果蝴蝶不来，那花还开不开？
1: 嗯，
0: 就会让我觉得，哎，如果有一天没有观众了，我们还剩下什么？你还要继续做这些事情吗？
1: 嗯，
0: 我觉得有被这个歌词触动到。
1: 嗯，对，我相信很多人呢，在努力追求他的梦想的过程当中啦，当然，我觉得自己本身，也要有所坚持，因为有些人像，其实以前我也曾经去参加过超级星光大道比赛，但是我就是觉得我自己没有坚持吧。当时我去参加的时候是第四届，然后我站到了舞台上，那时候确定说好，你们就是呢入选为前五十强的时候，我反而是有一种，我真的属于这里吗？对，
0: 为什么？怎么会有这个想法？
1: 因为我就觉得我自己，哎，唱歌也没有到很厉害啊。果不其然呢，可能到十七强就被淘汰了。
0: 哎，十七强很厉害，
1: 是没错。可是我们那一节节奏是的确是有点快，第一集播是就从五十开始，
0: 对，
1: 前面百人初选那些，他就快速就就过去了，因为已经来到第四届，然后到后期的时候，可能也参与过大概六七集，但是后面就觉得越唱越觉得唱歌是一件
0: 压力了，
1: 对，是有点好像不是像我平常这样很开心的唱歌，所以后面就最后一首歌刚刚也不是我自己选的，因为我选的那些歌手，他们说你已经唱过了。然后他们觉得我声线很像苏打绿，就说你不要再唱苏打绿的歌，然后帮我挑了一个动力火车的歌。
0: 等一下，
1: 这跟我的声线，你是不是？然后那首歌就叫做《也许有一天》
0: 好令人愤怒哦。
1: 对，然后我想说，哦，然后我刚好唱得非常绝望，我就说好，那我真的就觉得啊，刚好就到最后一集了，就回去了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好像那个时候的我，其实对于这件事情是没有坚持下去之外，也包含对自己是没有自信。嗯，
0: 是，可是也不能说你没有坚持，因为那歌也不是你选的，那就不是你喜欢想表达的声音呢。
1: 但也许我可以自己说，哦，我就是想要唱那些歌。
0: 哦，你说你要争取，
1: 对，也可能可以争取啊什么的。
0: 可是那个阶段，
1: 嗯，
0: 你知道也很难吧？
1: 不然你去参加红人榜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过程嘛？比方说就是蛮顺利，或者是？
0: 我去参加两次都输啊！
1: 嗯，然后每个真是不好意思，那换下个话题。
0: 没有，但是我是很快乐的。
1: 嗯，
0: 对，在舞台上就是学习吧，因为我不是讲台语的人。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台语很美。然后那个时候被找去，前一天跟我说：“哎，我们要换那个唱跳
1: 啊，唱跳，
0: 唱跳挑战赛。”我就有点哦，好哦。然后我就自己半夜搭客运，在客运上编舞，你知道吗？背歌词编舞这样子。但我觉得这两次对我来说意义蛮重大的。第一次就是唱跳嘛，我第一次在节目上唱跳。然后第二次去比的时候，是前面是有我自己一小段的创作，
1: 嗯，
0: 然后这首歌是它的主题是我的演唱会，所以我前面自弹自唱，然后后面走出来一首送给爸爸的歌。
1: 嗯，
0: 对我来说，虽然很声音上面非常非常多的瑕疵，
1: 嗯，
0: 但是对我来说，
1: 你是很享受那个舞台的，
0: 享受，然后。我也觉得有圆梦的感觉。
1: 嗯，
0: 对啊，
1: 哇，我觉得其实你的人生历练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元素也好，都结合到了戏剧的时候，可以蛮好好去做发挥吧，对不对？那你像上次你说你这一次在老男孩音乐剧当中饰演变装皇后，你自己有去算是田野调查了一下下
0: 啊？我刚好有一个 学弟

0: 然后她是变装皇后，
1: 嗯，
0: 我就把我演出的排练影片
1: 给她
0: 贴给她看，嗯，然后请她给我一些建议。他是拽鸡宝贝，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1: 拽鸡宝贝，
0: 对对对，
1: 我跟你说，这次我们的这个华丽变身 Yas Queen 的主持人就是拽鸡
0: 啊！
1: 哦，原来你认识拽鸡，
0: 我们认识十几年，快二十年了。
1: 哇，天哪！哎，我现在鸡皮疙瘩耶，真的，原来缘分这么深。
0: 对啊，他给我很多的笔记，
1: 嗯，
0: 然后也不要说笔记了，给我很多的分享，例如眼神，
1: 嗯，
0: 例如你在台上有时候要松，那个其实蛮难的，
1: 有一种松弛但是又盯在一个状态，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所以他给我的分享蛮有帮助的，因为他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变装皇后，
1: 嗯，真的。因为你知道吗，尤其在今天的话是公布了金钟奖的入围名单嘛，虽然说杨纯很可惜的好像也没有收到入围的消息，但是我们这个变装皇后呢，就是华丽变身 Yas Queen 的话，至少呢有入围到主持人奖，哦，所以要恭喜呢们变装皇后这个节目当中的卡尔以及呢拽鸡宝贝有入围到今天公布了这个金钟奖的入围名单当中的就是艺术文化的主持人奖哦，恭喜他们，也感谢恩玲。然后呢今天这一集的访问的话也会上传到我的水想交朋友，想要来重听的话呢也可以搜寻水想交朋友就能够找得到了。先来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透过不安全性行为传染的 M 痘，今年的境外移入病例已累计10例，是去年同期的两倍。疾管署示警，其中6例都来自泰国，呼吁前往流行地区或国内风险场域的民众落实自我防护，符合公费资格者完整接种两剂疫苗。记者尤柔淳的报道。
2: 今年 M 痘累计病例30例，都是青壮年的男性，其中三分之一都是在境外感染。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虽然本土病例数比前两年同期低，但境外移入的病例数则是比前年多出了两倍，来源国又以泰国最多。
3: 境外移入个案的所占的比例，从112年的 3.7%， 113年的 6.8%， 到去年的话就 15.6%， 到今年前八个月的话，境外移入个案占了 33.3%， 也就是说境外移入个案在我们国内的 M 痘占的比例越来越高。
2: 近期国内还新增2例 M 痘的病例，本土跟境外各增1例，本土染的是传染力较强的 EB 型，另一位则是到柬埔寨玩后染疫回台，两人共同点就是都有过不安全性行为，后续出现口腔溃烂、发烧、皮疹等症状，也都没有打过 M 痘疫苗。疾管署表示，八成确诊个案都没有打疫苗， M 痘疫苗需要完整接种两剂，目前打过第一剂的有11万人，但打完第二剂的只有8万人，仍有近三成的人没有完整接种，呼吁常到国外并有不安全性行为的人赶紧完整接种，以免国外染疫带回台湾扩散。警广记者尤柔淳台北报道。
1: 中华职棒昨天出现冲突场面，味全龙队吉利吉老拱冠因不满富邦悍将投手曾俊岳投出的头部近身球，转身向捕手戴培峰叫嚣推搡，引发板凳清空，双方球员对峙。联盟今天公布惩处，吉利吉老拱冠遭罚新台币2万元，禁赛一场。为了提升民众辨识危险亲密关系及自我保护能力，台中市警察局推出线上有奖征答活动，从今天起到9月13号，参与答题互动就能抽500元超商礼券。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4: 近期外县市发生一起疑似因为分手及金钱纠纷引发的暴力案件，一名男子涉嫌在前女友住处外守后，不仅拦阻、抢夺手机，甚至持刀攻击，造成女子多处受伤。台中市妇幼警察队为了推广正确的情感安全观念，举办线上有奖征答活动。警员陈颖仪说，
5: 中警妇幼队将于115年9月9日至13日，在中警妇幼玻璃市 Facebook 官方粉丝专页举办拒绝恐怖情人，幸福才能久久有奖征答活动。民众只要参与线上答题互动，就有机会抽中500元超商礼券。
4: 妇幼警察队强调，安全才是通往幸福的道路，面对高风险伴侣

0: 引劳记三不三要原则，不单独赴约，不以激烈言语刺激对方，分手后不再联系，要告知亲友，要搜集证据，要报警并善用法律工具。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适逢宜乡镇宜特产 OTOP 商标注册20周年，经济部今天在台北车站一楼举办精彩台湾城乡厚礼 OTOP 20周年展售会开幕典礼，并与台铁签署 MOU， 期盼透过铁道旅运网络串联产业、观光及产品通路。记者林宇晨报道。
2: 展场规划了四大主题展售区 ,OTOP 经典展以及城乡通路列车区，展出全台21个县市25家得奖业者的作品，更推出城乡寻味号，串联12条特色产业廊带，超过50间涵盖食品、传统工艺、文创、观光与人文体验的店家与品牌，展现 OTOP 推动地方产业传承与创新的成果。经济部长龚明鑫说，
3: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呢，让 OTOP 的这个品牌的价值的认同啊，可以更提升。再往后看20年，那我在当国发会主委的时候，那辅导了很多的地方创生的团队出来，那他们真的有很多很多的在地的产业跟发展的故事。那如果可以跟今天的这个通路单结合起来的话，我想这个是一个最美、最完美的一个政策上的一些推动。
2: 台铁公司总经理冯慧生也表示，台铁在全台有242站，每年搭乘 1.2 亿人次，如果地方产业能够结合台铁各车站的人潮，让民众更加认识22个县市的地方文化以及特色产品，相信可以为地方创造更多的商机，达到均衡城乡的目标。金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因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及马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只有北部地区为多云短暂阵雨。气温部分，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及南部地区23到32度，东部地区23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小孩的作业签名签好了没？洗好的衣服记得晾起来哦。
1: 放心啦，作业签好了，而且洗衣机刚好停，我这就去晾，顺便把客厅整理一下。
0: 以前呢，以为照顾小孩还有家务全包才叫好妈妈，累得半死还常发脾气呢。
1: 哪会，我们是育儿神队友哎，家不该是一个人单打独斗，教养孩子分担家务本来就是我们一起的事情啊。
0: 对啊，互相帮忙，神清气爽，走吧神队友，今晚带孩子去爱河边骑脚踏车。
1: 好，出发。
2: 育儿不分你我，家务携手分担，共亲职同陪伴，让爱在陪伴中成长。这份幸福，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与您一起守护。欢迎搜寻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官网，获得更多亲职教育与相处配播。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3: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4: 先洗手换衫对吧？
3: 当病毒很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4: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5: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

0: 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喜绿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晚上8:39，我阿喜杨晨刚稍早的时候有接收到了南区交控中心这边传来的两个施工消息哦，都是封闭中内线，利用国道1号跟国道3号都是在南下的朋友留意了，包含在国一南下的新营地磅路段这边有封闭中内线在进行 AC 的路面刨铺施工，所以呢这个地方可能要进入到施工区域之前会变成是车多速缓的，请记得保持好安全车距，然后呢降低车速小心行进这个施工区域了。另外在国道3号南下的中寮隧道，目前中内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在进行设备的维护施工。事故还有提到是在高雄的左营区华夏路跟崇爱路的交叉路口哦，离我们电台蛮近的齁、哦。如果你刚好也在这个高雄市左营区的朋友，留意一下华夏路跟崇爱路这地方的事故哦，如果还没排除帮我们小心经过。另外再补充一个是在高雄苓雅区的文昌路41巷这里同样也有接获到事故消息。在南部地区不管是屏东、高雄、台南、嘉义，然后呢再往上一点点的到云林好了。如果说你有看到任何的路况资讯，又或者是你都可以听得到呢，不管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有听到杨纯在空中为你服务的话哦，这个区段都代表说呢还是由我们来负责就是提供给你最新的路况资讯的，所以你有看到任何路况就请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啦。再来分享到今天的打诈相关讯息给你。哈，
1: 打击诈骗，
2: 听我说，
1: 打诈
2: ，Oh my god！
0: 好嘞，进行今天打诈 ，Oh my god！ 要跟你分享这个案例的话，其实也要提醒一下，假如说有在做这个外送的朋友哈，外送小伙伴们要特别注意一下，因为这个被害人呢，这名民众。平时他就在兼职嘛，担任这个外送员。然后他说他那一天晚上接获了一笔订单哦，就是要协助代购跟代付款项的一个订单。接到单之后哦，这个民众是透过了 APP 跟对方对话嘛，以及 LINE 跟对方确认相关的内容，并且亲自前往到了超商去帮忙购买泡面啊、零食、饮料这些商品哦，就先呢进行代订了新台币312块。没想到对方又以话术要求呢这名民众就是外送人员哦，就说呢啊你可以顺便利用超商缴款的代码代为缴款嘛。这民众可能以为只是一个外送代办服务的其中一个环节吧，并且呢就配合扫码代缴了1585元，然后就完成这个代购跟付款之后，这民众就依这个约定嘛，就抵达到交货地点的等候，对不对？没想到现场苦苦等了将近一个小时吧，就对方始终都是没有出现，所以他尝试呢拨打电话跟传讯息给对方要进行联系，才发现说对方早就已经退出 LINE 的聊天室，那个 APP 呢也显示无法联系。这时候才震惊发现说自己掉入到了一个诈骗圈套当中，虽然说只损失了1897块啦，但是他随后呢还是跑到了这个派出所去进行报案提告，因为毕竟虽然说是小钱，不过这还是要提醒一下所有的外送人员，因为有些外送人员的服务范围其实蛮广，不是说呢只有单单可能去跑这些拿吃的东西而已，还要跑到超商去，所以如果说对方还有要求说可以帮忙代缴款吗哦，这些要特别留意咯。诈骗集团就是利用了外送人员的热心跟服务至上的心理啊，先用几百块的一个普通商品来代购呢，降低你的戒心，而随后就

夹带着呢超商条码来进行代缴，还是说游戏的点数代购啊，然后缴一些费用等等的代码来要求说外送人员来帮忙进行垫缴哦。但是实则上其实拿外送人员辛苦的钱来帮自己支付私人的网络消费其实呢真的非常唔汤哦。有任何疑虑都还是可以记得拨打一下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我相信这位民众应该是有怕到。

今天的这首闽南语作品来自杨树浩所演唱的《丢惊》，晚上8:48。来提醒一下，因为封闭了中内线的关系，在国一跟国三的南下各有一个地方都来进行相关施工，只剩下了外线车道可以通过，包含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新营地磅路段这边地方，还有在国三南下的中寮隧道路段哦。再来要分享到几位生日寿星，第一位的话我觉得过去他真的有很多一些经典电影都是属于那种浪漫喜剧的，包含像演出了新娘百分百呀、BJ 单身日记系列啊，所以那个时候他是以非常独特的英式幽默跟非常优雅绅士的气质，让很多人呢封为他是这个英伦男神哦。后来有看到他不管是演出了像是柏林顿熊熊出任务还是绅士追杀令等等的，也可以看到他好像变成饰演的比较像是比较机智搞笑的还是带点反派色彩的一些角色，展现出了他非常有实力的演技派的能力。这位歌手是谁？应该是歌手也是哦，因为他除了演戏之外他也有唱歌，像我自己本身真的如果要挑一部我自己很喜欢他的一些电影的话，这一部肯定是其中一部。当年他也跟朱尔巴利摩呢合作了 K 歌情人，今天的这位生日寿星是修格兰。

When I'm Back Into Love， 这是来自休格兰当年呢，在这个 K 歌情人梦当中也跟海莉班奈特一起合唱的这首歌曲。晚上8点54分，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不管是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紧接着还有一位生日寿星，来自加拿大一位流行爵士乐歌手。我只能说我也很喜欢很喜欢他的歌声。那他除了是被封为叫做爵士歌王之外，也叫做圣诞歌王。毕竟每逢佳节，可能也是有蛮多时刻呢，你可以听到空中，还是说在走在任何地方有播圣诞歌的话，一定一定也会有他的歌声。他也好几次荣获了格莱美奖的肯定。我尤其很喜欢他的歌声呢，假如说是唱圣诞歌也好，还是说一些抒情歌曲，甚至是爵士乐的风格好了，都是一种很疗愈的享受诶。不过因为太常听到他充满爵士的风味，或者是呢圣诞歌曲，今天的话特别挑选了一首歌，这一首歌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除此之外的话也蛮常搭配上一些电影。然后这首歌我相信尤其到了很重要很重要，在唱这首歌的歌名的时候，你也会跟着一起哼唱哦。

是的，就是那么一句而已哦。Feeling good， 来自 Michael Bublé， 也有今天生日寿星吗？空中跟你说声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哦。

虽然今天是金钟奖的公布入围名单，那我们这一组的话呢，至少有主持人入围。虽然说我自己个人或者是以这个团队来讲的话没有入围，但是我还是觉得心情其实蛮好，因为就觉得天哪，放轻松了，不用一直盯在那个地方，好像要等待这个奖项揭晓，还是说入围名单揭晓一样。好啦，继续加油，明年的话再挑战一下呢全新的节目，然后继续带给大家很多元的一个方向。希望说还是可以持续锁定一下我们警察广播电台。那杨纯呢也会再想想说，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主题，然后呢可以去做更多更多的一些不同方面的节目。但是今天过后感觉好像，因为在前年的时候呢就是做儿童节目嘛，然后有得奖，然后在去年也是儿童节目，然后今年的话算是就做一个艺术文化奖的节目。明年要不要再挑战回儿童节目呢？反正也是自己很喜欢的一块，那到时候再跟你分享啦，先切回总网咯。

听即狂，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即狂路况导。

晚上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进入湖口服务区的外线车道有大型的散落物，国一南下进入新营地磅的路段中间内线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进行施工。省道的消息，台二丙线北上过港隧道、平双隧道、基平隧道轮替都有施工，台十五线南下15到17公里宝斗错前封闭施工。路网图的部分，目前全台各地都恢复顺畅好走的情形，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响应全球生物保育与国家永续发展目标，内政部和卫福部签署合作意向书，未来将把台湾大自然美景影片导入26家部立医院公播系统，双方创新合作，开启绿色医疗。
2: 3、2、1，正式启动。
1: 在内政部长刘世芳和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见证之下，国家公园署和医福会

坚树合作备忘录，国家公园署提供玉山、太鲁阁、垦丁等17部自然生态影片导入卫福部26家部立医院的公播系统，透过大自然美景舒缓民众身心。医福会也将支援国家公园活动医疗的急救

0: 能让生态保育成果转化为民众可以直接感受的健康福利。
1: 把这个国家公园署的好跟美，还有对这个健康照顾，把它带给全民，其实是我们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我们跟这个国际半导体协会签了 MOU，他们未来呢，不管是透过他们科技产业的力量，用 AI 的方式或用其他方式，帮我们把未来在国家公园里面，不管是我们的山和海的富裕计划做得更好。那同时我们要纳入2030里面呢，这个我们国家公园署要走这个国际认证路线，这个已经很不简单。那我想呢，最重要的任务还是一样，国家公园在那个地方就是让人家用他的身跟心的疗愈呢，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
0: 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表示，这次合作不仅是一次创新的跨部会协作，更为台湾推动绿色医疗树立全新典范。
2: 以前我在医院工作，民众最痛苦就是等，这是事实。那等呢，等着等着，在整间一个就是看，现在有手机可以看，早年还没手机的时候，大家就看电视，电视里面吵什么架，他心里面就是不舒服什么事情。所以进来整间，他已经等，身体也不舒服了。等着整着看的东西也是不舒服的，那我们在里面情绪也很差，然后在里面一整天，医疗人员其实那个工作非常高度的压力。那真的非常感动，就是说其实我自己都一直认为台湾的山、台湾的风景、台湾的土地跟我们的这个环境是全世界少见的宝藏，各位宝藏在各位手上啊。那感谢各位把这个宝藏呢，我们很多人到不到的地方、看不到的风景，那由各位借由国家公园署这边把这些影片带到我们所有临床的工作的伙伴的同仁的面前，也带到我们的病人跟民众的面前。我想这是很重要的，除了促进我们所有民众的身心健康之外，这也是一种鼓励。他看着看着，往北一点被喝，往北哪喝我都会当来去。我飞哪好就要来爬那个山，飞哪好就要来看那个鸟啊，这是足重要的代志。我认为这对我们的民众、对我们病人来讲，不只是在诊间里面、在医疗院所里面，一个是他身心的舒适，第二个让他更了解我们台湾。
0: 国家公园署署长王成基表示，美加等国的医师积极鼓励病人亲近户外大自然，结合现代医学的绿色健康指引概念，作为职场健康促进与慢性病预防的辅助方案。预福会执行长林庆峰也说，双方合作意向不仅深化医疗体系和自然环境连结，更进一步促进全民身心健康，携手迈向健康台湾的永续生活方式。
3: 我们其实好多医院，特别是我们公立，去跟国家公园署那跟国家公园，我们有做所谓的紧急医疗，比如泰鲁阁国家公园，我们花莲医院有去，南投我们南投医院也有去做，然后恒春，那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医疗可以跟内政部这边来合作的那另外就是我们还要做倡导，就是刚讲幸福职场，我们把我们的员工医护人员能够带到这个接近大自然的地方。
0: 国家公园署最近几年推动走入自然、自然疗愈理念，目前已经和多家医疗机构合作，现在再加上卫福部医疗体系，正朝逐步扩展到全国医疗网络迈进。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原定9月5号、6号两天举办的高雄创意造筏竞赛，因为受到近期风雨影响，精彩赛事已经顺延到本周9月12、13号登场啦。
5: 没错，多了一点准备时间，各路造筏高手的脑洞创意绝对更炸裂。这场万众瞩目的海上大乱斗，你千万不能错过。
6: 邀请所有大小朋友9月12到13号一起到高雄盐城区大港仓大港桥旁边，亲眼见证最爆笑最热血的水上奇迹。
4: 现场除了能看到各式各样奇形怪状的自制手造船，还能够看到选手们踩水拼搏甚至爆笑落水的精彩瞬间哦。
5: 欢迎带着全家一起来港边吹着海风看热闹，9月12、13星期六日相约大港桥旁卡位看热闹，为上场造筏的勇士们欢呼加油吧。
6: 创意造筏竞赛，我们不见不散哦。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7: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0: 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1: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思维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 93.1 华喜乐咖 DJ 杨晨。

晚上9:11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杨纯。目前南部地区的话，从1968路网图先来看看国道跟快速道路方面哦，一切呢都是绿色灯号的，除了要经过两个施工路段都是封闭中内线，可能要在靠近到施工路段之前会稍微车速缓慢下来，留意一下在国道一号南下这地方，也在新营地磅路段，你在待会过了嘉义系统要持续往呢新营服务区来方向前进的话，就在新营地磅路段这边有封闭了中内线在进行路面跑铺。那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路段的话，则是有封闭中内线在进行设备维护的施工。以及在市区的话，看一下目前没有太多的更新哦。如果说你在道路上有看到任何路况掉落物，甚至哪个路灯呢以及号志灯是异常的，还是说你开着开着突然发现诶前面有台车啊，居然没有开车灯呢，这些也都可以来通知，及时的把最新的资讯提供给所有驾驶朋友参考。那如果说呢你是在家里收听，或在工作场合呢打开警广收听杨纯节目的话，你有什么样的分享的事物也想跟我分享的话，也可以搜寻一下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就可以吹掉袜了。像今天我觉得还蛮酷的一件事情，在93军人节那一天，然后我在空中有分享说哦，我以前是宪兵嘛，因为身高187公分真的蛮高的，所以我在新训的时候，然后就被问说诶你要不要加入宪兵，我就说哦好啊，我就去了。然后就在空中呢就突然认识到了一群学长吧，因为这位学长呢也是宪兵，然后他就问我说呢诶其实呢像宪退的这些学长们好了，然后都有一个聚会，然后问说呢下次你要不要来参加啊，或者是他们自己本身也有这举办一些捐血活动等等的。我说哦很不错哦，我们尽管呢也有捐血活动在9月11号跟15号嘛，所以想说诶那未来说不定诶也可以进行一些相关的合作哦。所以不管你是在哪里收听广播，用传统的广播也好，还是说线上收听也好，也谢谢呢不管是在地在南部地区的，还有在这个中部地区，甚至有在新竹还是说中部彰化这地方，然后都有打开网络收听景广的好朋友感谢你锁定景广还有锁定杨纯的节目啦，谢谢哦。

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晚上9:16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其实要来靠近到中秋节的时候，大家会很常吃到什么呢？啊，除了烤肉之外，我们先讲不讲烤肉，先讲一下呢，柚子齁。来到这个季节，当然就是要多吃一些柚子文旦啊，然后其实在刚采收或者是买回家的文旦也千万不要急着吃哦。像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是专家教你说，只要放在室温呢，可能你这样放在一个室温的环境之下5到10天，这果肉就会瞬间变得比较柔软，甚至甜美多汁，大升级哦。好，根据农业部这边解密啦，挑选柚子要选拿起来有沉重感的哦，代表它的水分蛮充足的。那你买回家之后呢，要放在通风处，自然叫做磁水哦，你就再放在通风处之后，就自然而然的等待个5到10天。然后等到它的果皮呢由比较青绿色转换为比较那种淡黄色，有没有，还是有点微微皱皱的时候。因为水分蒸散，也会让这个果肉的口感然后更加的滑顺软滑，甚至甜美的风度呢，算是这个甜度啦，风味也会彻底的大爆发哦。因为其实吃柚子当然它有富含膳食纤维以及超高的维生素 C， 就是你知道一杯果肉就能够补足你全天所需要的 129% 的所需了，也算是真的能够抗氧化跟帮助排便啦。那另外假如说你也很喜欢吃柚子类的东西，要特别注意的是呢，就是不要在这吃完之后呢来进行用药，因为药物互相交互作用的话其实蛮危险的齁。所以药师特别强调了，柚子还是呢葡萄柚，都是含有一些元素，所以它会抑制像是肝脏代谢的酵素，以及像会导致呢血液当中的药物浓度会暴增，就会引发非常严重的副作用了。而主要可能有影响到的6大类的药物当中，包含了假如说你有在吃这些药的话，又要吃柚子，要特别

注意，包含降血脂的药，还有降血压的药，还有像抗这个心律不整的药，以及呢免疫抑制剂，或者是镇静安眠，还有是抗忧郁的药，还有部分的这个抗癌药物，也都是呢有归类在这六大类的药物当中哦。然后他说重点是什么，千万不要以为说哦，我只要隔开两个小时吃不管是药或者是柚子就好了，就安全了。因为其实刚刚提到这个柚子类呢，里面有所含的这些呢物质好了，它会抑制作用长达天数，其实还蛮长的。有固定在服药的慢性病友啊，你在吃之前的话一定要询问一下医师或者是呢药师，千万不要自己呢想说哦啊，既然会互相交互作用的话，那不然我吃柚子，但是先把药停下来齁。诶，这不行哦。他说千万不要呢自行停药哦。我还在想说天哪，这有关于柚子主题的话，有什么歌曲是跟柚子有关系，还真的找到了这首歌叫做油啊。

有来自彰化的听众说，这首歌也太好听了吧，我自己听着听着也很感动耶。来自郭中佑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油啊柚子。晚上的9:23跳到24分了，再次要感谢你呢，不断的持续来说

收听景广，支持景广。有些人一支持一收听呢，就是十几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有可能到七十年的齁、哦。景广已经七十几岁了嘛，对不对？刚刚在健康单元当中聊到了有关于柚子，如果说你正在服用刚提到的降血压、降血脂等六大药物的话，吃柚子真的要格外当心它的药物的互相交互作用哦。所以本身是慢性病友的话，你在用药之前必须要先看一下你的药袋，还是问一下你药师，因为毕竟来到这个柚子的季节，很多人都想说哦，很难得，很想吃，或者是亲朋好友送了一大堆，好像必须要自己得要消化一点点齁、哦、也不用这样子啦。其实如果说真的会影响到跟一些药物产生一些交互作用的话，你还是要非常果断的，你就是不要吃柚子了齁、哦、可以改吃一些其他在秋天当中会盛产的一些水果了。然后也千万记得，你不要想说哦，我不小心吃到柚子了，我要停药哦，那是不行的哦，千万不要私自停药，因为那是还蛮危险的一件事情。目前你所在的道路上面有什么样的路况需要来在空中帮忙补充的吗？记得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警广。

听到这首歌的中间有个非常高昂激昂的段落的时候，你有没有听到一个男生的声音冲出来，然后合音呢？有吗？你有听到吗？那你有听到他说熟悉的声音吗？因为这首歌的作曲呢是来自伍佰哦，然后填词的话也是这位主唱者那英所演唱的《我不是天使》。晚上9点29分，待会会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之后，进入到下半段落，要来分享说有温度的字了。那还有其他相关的路况消息，一样再麻烦大家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哦，先切回总网一下下。

0: 景广新闻。
1: 刑事局破获假投资诈欺网站工程师集团，警方历经多月追查，先后在双北地区、桃园、台中及高雄等地发动查缉，逮捕三名嫌犯。清查发现已经有40多名被害人，累计财损超过2000万元，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刑事局查出65岁张姓男子自113年起与王姓廖姓男子组成工程团队，体境外以柬埔寨为主诈欺机房，架设假投资平台及假网购商城，还透过网鱼跳转、伪装倒业等技术制造查缉断点。警方清查张贤手机记录，发现超过20个假投资诈欺网站。刑事局侦九大队第一队队长陈俊昭表示，警方历经多月追查，陆续逮捕3人到案，查扣手机9只、电脑主机2部、硬碟存折及提款卡等证物，另外提出新台币16万元现金。
3: 清查该集团涉及超过20个假投资诈欺网站的架设，总计被害人逾40人，累计财产损失超过2000万。全案依违反诈欺等罪，分别移送台北地方警察署及台中地检署侦办中。
2: 刑事局强调，协助诈团架设网站、维护系统或制造查缉断点，都可能成为犯罪共犯，呼吁咨询人员切勿心存侥幸，提供技术支援，以免深陷法网。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健保署在台南举办 APEC 运用 AI 强化健康照护韧性与包容性研讨会，聚焦 AI 健康照护治理等议题，探讨全民健保如何实践健康平权与面临高龄化社会到来因应的创新思维，促进国人健康与健保永续。记者石新凯的报道。
4: 这场会议由美、日、韩、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纽西兰、泰国及越南等9个 APEC 经济体代表与会。健保署表示，全球面临人口高龄化、慢性疾病盛行、医疗服务需求增加等挑战，医疗人力与资源有限，如何维持医疗品质并提升服务效率，已成各国卫生体系重要课题。健保署长陈亮宇说，
5: 我们在去年在卫生福利部成立了3大 AI 中心，其中有个负责任 AI 就是针对于我们的 AI 资料使用治理，还有伦理，还有法规上面做相关的规范。那另外我们也有所谓的 AI 取证中心，就是来协助国内的几个创新的诊断工具，来协助在食药署这边取证。那取证之后，未来进一步健保署就会来评估未来给付的可能。
4: 健保署表示， AI 科技导入可协助临床诊断，支持个人化治疗决策及优化医疗行政流程，不仅有助于减轻医疗人员负担，也可完善以病人为中心照护服务。警广记者是新凯台南市报道。
1: 苹果公司发布会将于台湾时间凌晨1点登场，市场关注首款折叠机及 Siri AI， 这也是苹果新任执行长特纳斯上任后首次主持。外界预期 iPhone 18系列售价将上涨约10%到20%，折叠手机则预估落在2099到2299美元，折合台币约66000到72000之间。台中市第10届国际动漫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3号登场，今年以漫威时光为主题。

0: 题，邀请动漫迷到台中共度动漫盛会。记者陈云涵的报道。
1: 市长卢秀燕表示，市府持续投入资源推动动漫发展，除了扩大举办动漫博览会，也成功争取国家漫画博物馆落脚台中，期盼将台中打造为动漫迷、创作者及漫画家的家，朝国际动漫漫画基地目标前进。
2: 我们也不断的举行各种的这些博览会啦，或相关的影展甚至各种的比赛就是让我们所有台湾的这些动漫家、漫画家有一个自由发挥的园地，受到重视的城市。
1: 新闻局长阮志毅表示，今年以漫威时光为主题，透过台湾原创漫画呈现饮食背后的土地记忆及文化故事。
3: 今年呢，特别有筹划了一个叫短漫的这个竞赛，也就是台中奖第一届，也就是我们特别呢要支持在地漫画所设立的这样的短漫比赛。那光是征件呢就270几件，非常的踊跃。
1: 新闻局表示，9月19号将邀请日本歌手暨作曲家谷本贵义登台演出，9月20号安排动漫歌舞秀，并串联国家漫画博物馆举办短漫大赛颁奖典礼，10月也将接续举办台中国际动画影展，欢迎动漫迷踊跃参与。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因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及马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只有北部地区为多云短暂阵雨。气温部分，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及南部地区23到32度，东部地区23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小芷啊，你家的汪汪到底打狂犬病疫苗了吗？
1: 还没有哎，怎么啦？
2: 有免费的狂犬病疫苗可以施打，你要不要带汪汪去啊？
1: 免费的？哪里啊？
0: 要看哪一天哦，比如说9月12号在山林区早上9点到11点公民宫，下午1点到3点在月美里朝云宫，这场没有绝育手术。9月20号阿莲区早上9点到11点石安社区活动中心，下午1点到3点在中路里活动中心，这场也没有绝育手术。9月20号内门区早上8点半到11点半实践大学，这场有绝育手术。9月23号桃园区早上10点到10点半梅山里活动中心，11点到11点半拉弗兰里活动中心，1点到1点半复兴里活动中心，下午2点到2点半秦和里活动中心，下午2点50到4点桃园区公所，4点10分到5点高中里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9月24号早上9点到9点半建山里活动中心，早上10点半到11点二集团聚落，早上11点半到12点宝山里活动中心，这场也没有绝育手术。
1: 可是都好远哦，有没有离市区近一点的啊？
2: 这是高雄市动物保护处为了高风险地区的犬猫进行的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的宣导巡回活动，所以都集中在偏远地区。
1: 原来是这样，那我们市区的可以带去吗？
0: 当然没问题，只要饲主是高雄市民，携带国民身份证以及要打疫苗的猫狗宝贝去到现场就可以了，不用负担任何费用哦。
2: 重点是如果没有每年带汪汪去打疫苗，根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以处3到15万元罚款哦。
1: 好好好，我有空一定带汪汪去。
0: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3: 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又来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传递爱心。九月份共有2场捐血活动，
4: 第一场在9月11号由警广高雄分台以及台湾中油炼制事业部共同举办，从早上9点到下午5

0: 点，活动地点就在中油高雄炼油厂中山堂。捐血250cc 将送给您氨基酸洗发精和玻尿酸沐浴露各一瓶，另外捐血500cc 的朋友将加赠一串卫生纸哦。
1: 第二场捐血活动在9月15号，特别邀请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义警三名第一中队、国际狮子会高雄市一星狮子会及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营业处共同举办，地点分别在万家福爱河店以及高雄捐血中心男子捐血室。捐血250cc 可获得清洁用品、购物袋及饮料券，
2: 另外捐血500cc 将加码送9寸披萨加可乐以及一串卫生纸，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3: 捐血一袋救人一命，捐血传大爱，有你更精彩。9月11号及9月15号，别忘了参加警广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让爱延续。我们不见不散哦。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感谢你收听景广，不管是 FM93.1 的高雄分台，或者是 FM94.7 的台南分台，来到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杨存在每周一周五，周一到周五的晚上7点到10点都在空中服务你哦。目前南部地区的路况其实都还蛮不错的，请持续的维护下去。有两个地方在进行施工，在国一跟国三的南下，在国一南下的新营地磅路段这边有封闭了中内线，那在国三南下的中寮隧道同样也是封闭中内线车道哦。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来到所有温度的字，要跟你分享的这一篇呢，叫做不要让自己被一句话给绑架了。这故事要说到很久很久以前啊，有一个很有名的渔夫哦，手艺本来是一流的，但是他身上总是有一个超级致命的坏习惯哦，就是他很爱乱发誓，然后很爱乱发誓言，而且呢，不管现实状况变成什么样子了，好像只要每次他只要一开口哦，就算是明知道前面是悬崖好了，怎么拉都拉不回头欸。在有一年的春天，这渔夫听说哦，这市面上的墨鱼的价格贵得吓人，于是他就立刻呢拍胸脯挂保证哦，我发誓这一趟出海呢，老子眼里啊只有这个墨鱼而已，不是墨鱼哦，我可不抓哦。结果出海那一天啊，铺天盖地全都可以看到什么肥美的螃蟹啊，随手一捞呢可能就可以满满一网。但就是因为他当时候要出发之前啊，已经呢跟大家呢发过誓，拍胸脯挂保证，说我脑子里面眼里的话只有墨鱼而已，不是墨鱼就不捕。所以他就硬生生的把那些肥美的螃蟹全都拨回到海里面了。这船开回港口啊，他当然只能两手空空，但是一上岸之后听到说啊，原来就在他出海的这几天，这市面上的螃蟹价格涨翻天呢，墨鱼则是跌到了谷底。这渔夫听完

之后当然感到非常的懊恼啊，捶胸顿足的在码头那边气得跺脚。当下呢他又发了重誓了，他说好，下一次我出海的话，我一定要非常专心的打捞这个螃蟹，绝对呢不会再死脑筋了。而第二次出海，他就眼睛呢瞪着非常大大的哦，死守着螃蟹不放，连网子呢都换成了就是抓螃蟹的专用网。偏偏这回老天也是开了个大玩笑哦，因为他出海之后，海里面都是大群大群的墨鱼，成群结队的在船边这边呢，就非常优雅的游着，一只螃蟹影子都没有看到了。可能当时候有很多人知道之后就去捕捉了吧。但不用说，他这一次呢又是两手空空，垂头丧气的回到了家。所以到了半夜哦，这渔夫饿坏了，躺在床上越想越气，肚子咕噜咕噜叫，叫个不停。于是他一怒之下呢又赌气的说，好，下次出船我不管了，哦，不管是螃蟹还是墨鱼，只要老子遇见他，哦，通通都抓，一直都不放过。结果第三次出海的时候，他就严格遵守了自己大小通吃的一个新的誓言，然后就随时呢准备要大捞一笔嘛。但是好笑的是呢，不晓得时间是不是拉得太长了，这一次去的时候发现大海是干干净净，不管是什么墨鱼啦螃蟹全都不见了。放眼望去，海里游的呢可能是一些比较不值钱的小杂鱼。于是渔夫理所当然的又第三次的空手而归。然后他也再也没有迎来第四次出海的机会啦，因为就在那一次之后呢，也许是他自己胡言乱语，就是许下了一些誓言，或者是无谓的固执当中，他最后没有了钱，没有了食物，倒了下去，就再也没有醒过来了。当然，这只是一个算是寓言故事啦。不过我们总觉得好像在世界上会觉得说，哪有这么笨的渔夫啊，放着眼前的鱼不捞啊，你打捞之后还把这螃蟹给放回去，非得要跟自己过不去吗？可是回头来好像看看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有些地方也是蛮固执的，或者是有这种呢愚蠢至极的一种自我设限。不管是呢比方说像是以小时候来说啦，爸妈总希望说，哦，你一定要考上一流的大学啊，之后呢可以走进台积电联发科啊，还是当医生啊，当工程师。但许多人呢可能是勉强自己就读一些不感兴趣的理工科系，然后每天呢在这个高难度的程式码当中或实验里面痛苦不堪。结果最后面他可能是本身对于艺术文创还是说餐饮领域当中他是有天赋的，所以在这样环境之下反而他就失去了他的优点。或者是很多人会觉得好像来到几岁几岁，比方说30岁前必须要结婚，还是32岁前必须要生孩子，给他一个硬性的时间表。可是有时候为了赶上这个进度，可能盲目的安排了很大量的相亲，或者是呢不适合的对象就将就结婚了，最后面呢也导致自己的婚姻生活比较不美满。所以其实有很多种种的，其实我们常常不管是自己好了或者是家人的期待，常常会不小心把人生这件事情就这样卡死在一句就是可能当初说好的坚持里面。刚刚南区交控中心本来有指出说，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入口这地方哦，金福路下来之后有台故障车，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哦。今天分享的故事，不晓得在你生活当中是不是也因为卡死在某一个状态很久了呢？

刚刚听众朋友说，在经过了高雄的左营区高铁路跟民族路口这地方的机车道哦，好像有看到很多很多的碎石头哦，要帮我们小心经过这里了。再次提醒，是在高雄的左营区高铁路跟民族路口这地方的机车道有许多的碎石出现，小心给它经过了哦。

在今年他获得到了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他是陈贤进，这首歌呢就是专辑的同名歌曲哦。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呢，对不对？其实生活本来就是瞬息万变的，当目标或残酷呢的现实不小心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必须得要学会转弯，或者是呢学会松手放手。毕竟人是用来过好好过生活的日子的嘛，对不对？可不是用来可能被自己随便说的一句话然后活活给绑死了绑架了。人生我们从小都知道说呢，这一路走来绝对不是直笔笔的齁，一条直线。当眼前的路走不通啊，转弯也不是认输啊，而是呢可能选择好好的放过自己。那放下那一些可能不切实际的执念，我们才能够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日子当中找寻到属于自己的另外一片海洋了。

来自 Mazka 的放飞自我，好啦，准备跟你 say goodbye say 晚安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刚好可以播有足足这个扣打齁，要跟你说声感谢，我们明天晚上一样在空中继续跟你相会咯，好不好？再继续收听一下乐咖事务所的节目了。然后想来找我的朋友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就可以垂柳啊。跟你相约明天晚上空中见，来为你送上 Billy 姐的歌曲了， See you tomorrow。

0: 微醺的哼，无法自我往你的方向走。
1: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五零一，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

晚上的10: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进湖口服务区的外线大型的散落物南下的新营地磅路段中间内线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内线施工，南下56到58.9公里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北上的54.7到50.3莺歌系统到三莺的内侧两个车道同样施工到6点钟。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线，南下的4.6到7公里石碇到雾土隧道的外线车道跟大客车道都是施工的。省道台三线南下38.9到40.8公里过旗顶的右侧车道有施工，台二丙线北上过港隧道、平双隧道、基平隧道轮流进行施工。路况更新消息，请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尽管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尽管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4: 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3: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4: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3: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5: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7: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10:12，今天是9月9号，欢迎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接下来路况消息告诉我，拨打0800-00023。这是 Adele 的歌 ，I Dream White。

4:19，在新北市三重区的成功路要往重新桥方向，跟吉成路路口，哇，内线车道三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这个要麻烦你留意一下。国道3号南下56到58.9公里，在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这里要到早上的6点钟。眼看又要入夜了哈，像骑着需要酒精的。

张震岳，这首歌《操场酒吧》。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目前呢，在路网图上面看到是国一南下彰化过后，时速是非常缓慢的哈，不到40公里。如果有经过这边，再麻烦你多一点耐心。等一下，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那在新闻之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好，补充一下，刚刚说国一南下彰化这边哦，到普盐系统主要是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那请注意喽。这首歌来自莫迪兰乐队，叫《酒神的狂欢》。待会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在东北季风影响之下，迎风面的桃园以北以及东半部地区云量还是比较多一些，而且有局部短暂阵雨，而桃园以南地区为多云到晴的天气。中午过后，嘉义以南的山区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夜晚和清晨天气比较凉一些，各地低温普遍在22到25度，而白天桃园以北及东半部高温约29到30度，新竹以南还是有31到32度左右。提醒大家，时序进入秋天，日夜温差逐渐加大，早出晚归请适时添加衣物，以免着凉。而由于东北风偏强，在桃园、苗栗到台南、台东以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在海边或沿海空旷地区活动，请特别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接着来关心其他新闻。财政部公布最新海关进出口统计，八月出口规模达824亿美元，再创历年单月新高，是连续34个月的正成长，顺利追平史上最长上升周期纪录。记者游淑燕报道。
2: 财政部原先估计八月出口规模约在766亿到789亿美元之间，但最终表现超乎预期，年增率达41%，与民国74年11月到77年8月并列史上最长上升周期。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表示 ，AI 与高效能运算引爆需求，加上季节性铺货效应发酵，电子零组件及资通与视听产品依旧是拉抬出口成长的两大推手，而传产货类的平均增幅也达16.3%。
3: 传统货类的外销方面还是维持之前就是一个拨云见日的状态，那这里面是以矿产品的表现最突出，基本金属及其制品也同样受到国际行情的加持，那另外一方面是市场的氛围有稍微的改善了，所以也就激励客户端的拉货意愿。
2: 在出口市场方面，五大市场在八月份呈现同步扩张，而展望后续出口依旧抱持审慎乐观态度。在 AI 需求持续年底旺季到来之下，预估出口将一路走旺到年底，第三季和第四季可望连续刷新历史新高。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总统赖清德接见日本国会议员访团时表示，面对中国带来的复合式威胁，期盼未来台日持续深化国家战略、经贸安全等领域合作，推动台日关系更稳固紧密。记者朱瑞森报道。
4: 六月成立的日本思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国会议员之会来到台湾进行参访行程，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面对中国不断透过军事行动、灰色地带侵扰及跨国镇压等复合式威胁，包括台湾、日本在内的全球民主国家，唯有团结携手合作，持续提升防卫实力，共同发挥吓阻力量，才能守护赖以生存的民主、和平与繁荣。
5: 台湾非常期待在未来能够跟日本在国家战略、经贸安全、高科技产业以及强化社会韧性等领域加强合作，特别是在半导体、人工智慧、量子运算还有无人机、机器人等方面能够共同合作。
4: 日本保守党参议员访团团长北村晴男致辞时表示，未来将采取实际行动，包括推动制定日本版的台湾旅行法及台湾关系法，促进双方政府高层官员交流，并推动各种国防合作，也会团结更多国会议员的力量，与台湾建立牢固的关系，并促进台海的和平稳定。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为协助宗教团体掌握最新政策及法令，内政部与嘉义县政府共

0: 共同举办宗教团体座谈会。内政部长刘世芳亲自与200多名宗教团体代表，针对宗教土地、建物合法化及两岸宗教交流等议题交换意见。记者周佑谦报道。
1: 这场座谈聚焦友善寺庙补助、宗教土地及建物合法化、财务申报以及两岸宗教交流等议题。在会中，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只要是在符合法规的状况下，政府都会尽量给予协助。另外，两岸法令制度的不同，宗教团体赴中国交流前必须要注意交流的安全。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2: 如果有正常的宗教交流活动的话，我们一定是支持，但是呢，要站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之下。那如果没有办法有对等尊严的原则之下，而且会丧失行动自由的时候呢，就必须要考虑是不是要到中国大陆进行所谓的宗教交流活动。
1: 嘉义县府官员表示，宗教团体也是地方推动公益及灾害救助的重要伙伴，未来将持续与中央合作，协助宗教团体朝土地、建物合法化的方向努力，同时推动友善寺庙补助，改善无障碍及环保设施，打造更友善、更安全的宗教环境。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刑事局侦破跨国人口贩运涉嫌摘取器官案，江姓男子等7人以诈欺车手、走私等假求职名义诱骗国人出境，企图买卖人口并摘取器官牟利。检方依人口贩运防治法等罪起诉，建请从重量刑7年。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刑事局因案检视张姓男子遭扣手机，意外从 Telegram 对话发现，一名江姓男子涉嫌联系大陆买家，以诈欺车手、港口走私等高薪假求职，诱骗国人前往桃园中立据点，企图交由境外人口贩运集团控制，再运送出国摘取器官贩售牟利。刑事局侦一大队副大队长李建汉表示，集团先后诱骗3名被害人，其中1人遭带往据点看管，所幸出国计划暂缓。另外2人察觉有意拒绝，3人均未被运出国门。警方陆续在桃园等地拘提江姓等人到案，依法移送侦办。
4: 已有3名被害人受骗，所幸均未成功运送出境。专案小组于今年5月及7月，在桃园、台中等地缉获陈姓嫌犯等8人，查扣手机、云端电池记录、平板等赃证物，并溯源追查江姓主嫌及周姓嫌犯到案。
3: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轻信网络不实求职讯息，更不要贪图小利从事诈欺、走私等非法工作，以免遭人口贩运集团利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公布入围名单，警察广播电台的优质节目共有8件作品入围6个奖项，其中台中分台《你现在好吗》同时入围社会关怀节目及主持人奖。记者杨欣报道。
5: 社会关怀节目奖入围的有嗨嗨请多指教、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你现在好吗、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
6: 今年广播金钟奖，警广全国网以嗨嗨请多指教以及台中分台你现在好吗双双入围社会关怀节目奖。你现在好吗主持人郑晴季谦更入围社会关怀节目主持人奖。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局长王淑芳表示，金钟61是一个新的起点。
5: 那今年是金钟61，那一呢就是一个起点，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所以我们也期待我们的广播界的朋友呢，在一个全新开始的时候呢，能够更勇敢、更有创意的跨出第一步。
6: 单元节目奖的部分，台北分台不是故意这样啦，以及台南分台雨的旋律获得入围肯定。音效奖则由台北分台冰箱里的二房客入围。生活风格节目奖由台北分台有人就有江湖入围。艺术文化节目主持人奖则由华丽变身 Yes Queen 入围。主持人卡尔拽机宝贝获得评审青睐。颁奖典礼将在10月17号晚间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行。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将于9月12日起登场，首场活动在鱼池乡伊达少码头举行，预计吸引大批游客到场。为维护活动期间交通顺畅，南投县政府及集警分局已提前规划交通疏导及管制措施。记者陈韵涵报道。
7: 南投县积极警分局表示，已发布水社及象山周边主要道路交通管制公告，活动期间将加强车流监控，引导车辆依序进出，并同步针对台21线及台21甲线等环湖主要干

0: 道强化交通管制，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及行人安全。南投县积极警分局警员廖俊毅说，
1: 首场活动位于一达少商圈核心区域，周边道路狭窄且停车空间有限，建议游客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可搭乘高铁、台铁转乘南投客运或日月潭接驳车前往，减少车流压力及等候空间。
0: 积极警分局呼吁，前往一达少码头观赏花火及音乐会的游客，务必提早规划行程，及早出发。散场时请保持耐心，依序行驶，切勿争道，并遵从现场员警及导引人员指挥，共同维护交通安全，享受安全欢乐的花火音乐嘉年华。新广记者陈荣涵南投报道。
2: 以上新闻由吴依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4: Crossing，
3: 我是哥哥 CJ，
4: 我是弟弟 C Mike，
3: 呼朋引伴，号称培养下线换奖金，
4: 另类投资诈骗要小心。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1: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准时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2: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1: 我们是
0: Who Cares 吴凯儿。

0: 首歌来自林佩乔，叫做《奇幻小酒馆》。10:52，在新北市三重区的成功路往重新桥方向，还有吉成路路口内线车道三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就麻烦留意一下。另外，国一南下彰化路段这边时速非常缓慢了，不到20公里喽。因为这边施工，有经过的话要注意，外侧三线车道都是封闭的。国一北上在156.2到155公里过台安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
1: 害怕没人能懂，才全都不说，将情绪换成酒，心灵的泪，情绪 emo， 全部一次喝下口，让人忘，当你肩膀在这里可以说。

有多希望能马上到了午夜，疲惫的思绪心被掏空，永不想品尝人生的苦味，想依靠酒精换一丝慰藉，说出平时不敢说的愿话，一个人走在路边抽着烟，将一切都自己咽下，不想自己

这首歌来自信贤，叫做《霓虹酒吧》。好啦，等一下呢，11点钟会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那还是要留意一下齁，国道1号南下彰化路段这边啊，时速是非常缓慢的，因为它施工封闭的外侧三线车道嘛。以及国一北上，这是在泰安服务区过后啊，因为内侧两线车道施工，所以这边的时速也同样是非常的缓慢。这两个路段就是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看到的一个瓶颈点，如果你会经过的话要特别留意咯。11点前这首歌叫幽闷酒，来自黄浩廷和郑一农，待会整点汇整路况给你，我们继续回来。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台湾鼓手黄瑞峰。跟着我的打击节奏，让忙碌一整天的身心喘口气，养足精神，明天又是充满活力的一天。现在时间晚上11点钟。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的11:01，尽管路况导航。好，先来关心一下目前在路网图上显示比较缓慢的路段了。瓶颈路段就是国道一号北上156.2到155公里，在过了泰安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留意。以及呢，在国道一号南下这边是在彰化路段呢，这边彰化到埔盐系统在南下200到204.8公里，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所以这两个路段目前时速都偏慢，如果你会经过，要麻烦你多一点耐心。国道一号北上133.3到132.1公里苗栗路段外侧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然后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北上268.9到265.7公里，过了古坑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三北上158.3到154公里院里交流道前后这边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还有国三北上192.3到190.1公里和美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要请你留意咯。新北市三重区这边是成功路往重新桥方向和吉成路路口内线车道三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是还没有收到排除的讯息，经过的话要注意了。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妈，爸爸的后事终于圆满办好了，这阵子你辛苦了，接下来要好好休息哦。
2: 哎，这场后事啊，花了不少钱，最近要更节省了。
1: 妈，别担心，我们可以去申请国民年金丧葬给付哦。
2: 是吗？
1: 是啊，爸爸是在国保家保期间过世，只要是实际出钱办后事的人就可以提出申请。
2: 那可以领多少钱呢？
1: 依照爸爸过世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发给五个月，算下来有10万多块。
2: 哇，那真是减轻不少负担呢。
1: 对啊，不过要记得在爸爸过世后5年内申请哦。
2: 那我赶紧准备资料，立刻就去办。
3: 国保被保险人在65岁前家保期间死亡，于死亡次日起5年内由支出殡葬费的人申请丧葬给付，金额是按被保险人死亡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给付5个月。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你选两首歌是孙子涵的《酒汤》，还有这是陈雪凝《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11:13，好，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哦。台六十一线南下214.8公里桥头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这里有事故哦。

这是蓝婷的歌，叫《粉红气泡酒》，还有刚刚 New Star 的作品《你是我杯中猛烈的酒》。11:24，今天有比较多跟酒有关的歌。9月9号嘛，对不对？总是要应景一下。不过还是要跟你说，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国道1号北上85.8到84.7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线。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因为你，我坚持喝酒不开车，喝了酒我一定坐计程车或者是指定驾驶。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互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这首歌来自 Noah Cohen， 叫做 Strawberry Wine。 11点38分，国道一号北上85.8到84.7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国道一号南下彰化路段时速还是缓慢的，因为施工了。这边呢，国一南下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哦。国一的北上156.2到155公里过泰安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那目前这个路段看起来是恢复顺畅的。这是裘海正的版本，爱情酿的酒。

11:47，怎么样？刚经典作品听了还开心吗？陈小云爱情恰恰。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国一南下彰化路段。哎，这边还是慢慢的哦。这个地方主要原因是因为施工封闭的外侧三线车道，所以南下200到204.8公里国一这边要请你多点耐心呢、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要送上就是李英红的歌，叫做《酒鬼》。

来自 Japan Run 这首歌叫做 Rainwire Supernova， 11点54分。好，路况的部分，台六十一线南下190公里王宫路段，那侧有狗狗哦，所有相关单位已经前往驱离了啦。那个狗狗不要在这边，其实蛮危险的，要把它驱离走。另外，国道一号北上这边是85.8到84.7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还有国道5号的雪山隧道呢，南下这边是有隧道清洗工程，封闭的是内侧车道。目前还要特别留意的呢，这是速度比较慢的。

在国一南下彰化路段。那么行经这边要特别注意，是因为这边施工哦，导致说速度上在路网图显示只有不到20公里了。这是国一南下200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呢，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一个情形。另外在国一稍早比较缓慢的路段呢，现在恢复顺畅，不过施工还是有持续的，这是北上的 156.2到155 公里，过泰安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一的北上 133.3到132.1 公里，苗栗路段外车道封闭。然后这边呢，因为国一北上苗栗的入口啊，是封闭了市区方向进入苗栗的北上匝道啊，所以你在平面的朋友呢，没有办法从苗栗入口北上来走国道一号。另外国三的部分也要帮你补充一下齁，北上这边在 268.9到265.7 公里过古坑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三的北上 158.3到154 公里，这里是院里交流道前后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那任何消息继续告诉我们，感谢你的帮忙，0800-000-123。12点前的这首歌来自羊毛衫合唱团， I need some fine wine and you need to be nicer。 待会整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咯。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new day. 深夜十二点，让我们一起拍手迎接新的一天。即使今天再次上演那个演不腻的戏码，也愿意能够笑得回家哦。大家好，我们是
1: 明先生。

Hello， 大家好，我是 Rick 张玉瑞。用音乐突破界限是景广，用节目碰撞精彩是景广。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给你满满的力量。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了9月10号12点01分，警广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330到322公里之间的乌山头到柳营路段，这边全线车道大量沙石的散落，也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了，经过的话特别小心。再来，国道3号北上54.7到50.3公里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三北上192.3到190.1公里和美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接着我们来关心国道1号北上85.8到84.7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还有在国道1号这边北上156.2到155公里过了台安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200到204.8公里这边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使我使，若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要是有天没出人头地，默默地别绕自己，告诉你 One LB 的 Super 印象多的一枚，让你在上楼。
4: 不因任何的挫折而停滞，失败多少次我也都会爬起，每个夜晚都默默地练好自己，也都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伴自己。纸飞机搭着音乐就能越飞越高，带着你航向梦想的那一端。你好，我是林杰星，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音乐。

0: 来自李荣浩这首歌叫获奖人。12:08来到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博山北上330到322公里，乌山头到柳营路段全线大量砂石的散落，有经过的话要注意咯。接下来这个小时还是要麻烦你路况跟我说，拨打0800-000-123。
1: 步步惊心，红毯烟熏，全裸色竹片，谋杀

张惠妹她演唱的《让每个人都心碎》。国道一号南下彰化路段，时速还是比较慢，不过跟刚比起来呢，稍微有顺畅一些些。原因是因为南下200到204.8公里，彰化的补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哦。

0: 俺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2: 驾！
0: 不愧是赤兔马，
2: 驾！
0: 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马，你快乐马！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马？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3: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4: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改变了整个
5: 宇宙，也达不到你的完美。Hello，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想要随时选播警广的精彩单元 ，Whatever you want， 在警广的官方网站通通都有。上网搜寻警察广播电台精彩节目回顾专区，打包所有好听的单元吧。Whatever

0: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Back to real life， 都记得要踩的。
1: 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2: 让肚皮 chubby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3: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
4: 《尚恩 in the night》。
3: 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1: 你好，我们是
4: 寻人启事。
5: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4: 《尚恩 in the night》，
2: 你的米
4: 扛到几楼了呢？

是秘密，如果真的有秘密，能不能看透你的心？沉沦的我退到夜色的烟火里，深深叹息，自己没有倒退时空的能力。当你笑着对我说，朋友之间不会有秘密，我无法当面告诉你，朋友之间还真的有秘密。沉沦的我退到艳阳的梵高里，汗如雨滴，想把面前的你带进我潜意识中心。

告五人歌曲，你看你看看，12:39。有路况报警广咯，0800-0000-23，这边国道三号南下103.9公里，过嘉东啊，路间小黑狗走动，再小心一下好吗？然后目前在国道三号这边北上中心系统前呢，路网图显示速度上比较慢哦，但是这些画面看起来是没车啊，怎么会这样？经过的时候帮我注意一下好吗？樱桃帮看清。

来自吴建豪歌曲《爱是你，爱是我》。不到三号的北上315公里，白河前路肩有保险杆掉落哈。国道一号还要注意一下，这边是在北上的156.2到155公里，过台安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200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

这是克里斯汀的歌《不要走》，今天就陪到这。最后要送上 Karen Cici 的作品《二十》。跟你说声晚安，待会是秋哥的时间陪伴你到凌晨四点，晚安喽，明天晚上十点见，拜拜。

忙碌了一整天，早点休息吧。睡前收听警广，让我们用好音乐帮你卸下心中的不安与伪装。你好，我是黄若曦，凌晨1点钟喽。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放导航。国道三号北上的315公里白河前，在路肩有保险杆掉落，要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以及国三北上330到322公里乌山头到柳营路段呢，全线车道都有大量砂石的散落。国道三号南下103.9公里过嘉东，路肩有小黑狗在走动，这个要请你注意一下。接着关心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85.8到84.7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国道一号在北上156.2到155公里过泰安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200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这个地方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1: 哇，是跑车哎，
2: 好酷啊！
0: 坐稳喽。
3: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3个愿。
5: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4: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3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5: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4: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5: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6: 9月15号星期二，尽管要举办捐血活动咯，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尽管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面对各种压力和流言蜚语，我们仍然要保持初衷，不为谁改变，只做自己的英雄。我是吕强阿木伊，你现在收听的是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9月10号星期四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一点都不开心，在这个舒服的夜晚还是得上班啊。好啦啊，这个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哈，监测到即时的气温大概23到26度，还是有点凉凉的啦哈，所以夜间工作，尤其朋友们南来北往，感觉上应该是会有一些温差啊，要记得这个携带件薄外套备用咯。那么夜间开车啊，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00到4:00啊，就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夜间开车留意你的体力状态，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哦。那么也提醒你啊，这个确认有开车灯，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把这个夜晚照亮，也才能照亮安全回家的路。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先送上来自万芳《夜照亮了夜》。

有谁会照亮整个夜晚呢？啊，当然会有路灯啊，会有24小时的便利商店啊，会有南来北往还是要持续工作的苏基问甲啊。我在这个夜晚呢，常常啊要出门之前会有一个习惯啊，就是会站在我家的阳台上啊呵呵啊，幸好我家有阳台，这门口有一个阳台，然后呢就先站在阳台上面啊，伸个懒腰啊，然后左看右看，因为这阳我家这个还算是顶楼啦齁，所以呢阳台的视野还不错啊，然后呢就先调整一下心情，等一下上班啊，呼吸一下外面的新鲜空气啊，接下来呢我可能会看一看这个附近邻居，哎呀对面的哪一户几楼，哎呀灯还是亮着还没睡啊，那户睡了啊，有多少人现在还在这个夜晚挑灯夜战，还是谁在夜晚还在看电视勒啊，这是一个怪人对不对，但是好像在这个时候看一看大家夜间在做什么，看到大家放松的样子，就觉得啊接下来3个小时的工作我也要一起放松，在放松当中严谨当中啊，也还是要这个把工作这个游刃有余的完成，不知道你夜间是不是也抱持着类似的心情工作呢？时间是凌晨1点13分啊，看到在国道3号北上的315公里白河之前，这里说路肩呢有保险杆掉落啊，目前我们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那么接下来就是夜间的施工，要麻烦朋友们留意了哈啊，在夜间的施工呢，我们看到在国一北上的85.8到84.7哦，过湖口服务区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然后在国三南下的56到58.9，这里是埔顶一隧道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北上的54.7到50.3，莺歌系统到过了莺歌哦，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是工程在进行。中部区域看到在国道4号西行的7.3到3.9公里，这里是深冈到中港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施工。来自伍佰的歌曲《不要放弃》。

我们稍早呢听到万方的夜照亮了夜，夜照亮了夜是伍佰的作品啊。之后伍佰和 China Blue 这首不要放弃啊，这个更不用说了啊，作词作曲都是伍佰本人，收录在2023年纯白的起点这张专辑当中。1点17分，国道5号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清洁，南下的 4.6 到7公里过石碇一直到乌涂隧道之前哦，这里外侧车道还有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那么南下的雪山隧道清洗封闭内侧车道，还有这个北上的方向，目前没有看到北上的施工了啊。那省道夜间也有施工，在台三线南下的 38.9 到 40.8 过旗顶的路段，这里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厝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啊。看到在台北市呢，这个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下层的左侧车道封闭施工，那么下层往内湖的方向哈，下层的右侧车道也是有封闭施工，预计会一直到清晨的六点钟哦。好啦，所以今天夜间的这个道路状况啊，看起来都还是以施工为主咯。要麻烦朋友们南来北往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夜间照亮我们的还有星星，张哲瀚变成星星照亮你。

这首歌曲叫做《花莲的星星会唱歌》啊，是来自花莲女中的，应该是毕业歌吧。真的花莲的星星会唱歌吗？那其他各地的星星，你听到什么旋律呢？时间是凌晨的1:27啊，稍早在台61线南下的214.8公里哦，桥头交流道的路段，这里外侧车道事故已经排除了，以及原本呢在国道3号北上315公里白河之前路肩掉落保险杆也排除了，以及原本呢在国3北上的330到332啊，这里是330到322号原本乌山头到柳营路段啊，全线车道有大量的砂石散落，现在也已经全面排除，那就麻烦你哦啊，这个小心行车哈，尤其夜间呐、啊，不少的这个大型车朋友哈啊，要趁这个时间载货南来北往，对不对？小心东西不要掉了啊，这个违规也有可能会影响道路交通安全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苏慧伦这首《黄色月亮》。

0: 好好，
1: 趴车
2: 在大马路边开车边鞠躬。
0: 哎，准备要靠边停车了，你方向灯打了没有啊？
1: 没有。
0: 爹，那你后照镜看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哎，你是来乱的，怎么该顾到的安全守则通通都没有啊？
1: 我又没有叫你非得坐我的车。
0: 爹，感情我是误上贼船了。那好，这上次你红线违规停车，上上次胡乱并排，还有上上上次把车往路口一丢啊，大摇大摆的说相声去，有没有都收到罚单呢？
1: 有。
0: 那你还敢死性不改？有没有打算要痛改前非啊？
1: 有。
0: 那好，我就送你停车十字真言，有没有很想知道啊？
1: 当然有。
0: 听好了，远离红黄线，白格停里面。
1: 嘿，真有你的，那我缴罚单的钱也看你喽。
0: 嘿嘿，很抱歉，我也没有。
1: 哎，
0: 好好，
1: 趴车
2: 安全停车一鞠躬。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5: 脸书搜寻 T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掌握警广的最新消息。哪怕下一秒变荒芜，还是紧密结合这一刻。我们是
2: 小男孩乐团，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时间是凌晨的1:3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看起来好像蛮稳定的哦。这个首先呢，今天的天气好像不冷也不热啊，大概都是23到26度。还是中南部朋友会觉得比较闷热吗？毕竟也是有可能的啦，现在还是9月初。但除此之外呢，现在并没有特别的大雨特报，然后过去一个小时呢，雨量的

鞭策，哎，看起来哈也都是天气还算舒服啊，还算是平稳。可是呢，因为这个现在流行风向吹东北风的关系了哈啊，沿海地区呢容易风势是比较强，所以中央气象署有针对像桃园还有西半部的苗栗、台中、彰化、云林还有嘉义县啊，沿海发布陆上这个强风特报。除此之外，还有在东半部的台东还有恒春半岛还有离岛的澎湖和马祖目前呢都是在陆上强风特报的发布范围你要是走在呢像这个巷子口，这风就超大的，对不对以及呢走在这个比较高架地段沿海地区就要留意可能会有平均6到8级左右的风势咯。

好，那今天9月10号呢，星期四啊，东北季风持续影响，所以迎风面的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地区云量都是比较多的，而且有局部阵雨的一个天气哈。哎，昨天呢在北部的确是很准时的啊，哎，下雨的时候就下雨了，然后呢突然出了个太阳，哎，这个在半小时之后突然又下了雨啊，今天还是有可能会是这样啊。那除此之外呢啊，这个午后啊，在嘉义以南的山区也还是要留意局部短暂阵雨咯。气温方面啊，清晨都是比较凉的，各地普遍低温22到25度。那白天呢、啊、桃园以北大概是29到30度。新竹以南呢高温大概31、32度啊，所以白天可能有一点热，清晨比较凉，日夜温差开始逐渐加大咯。早出晚归要记得适时添加衣物，以免着凉。

这个早晚要记得添加衣物啊，在白天呢，如果有阳光，在夏天的时候哈，这七月八月哈，或者是不确定会不会有什么秋老虎，对不对啊？这个有太阳的时候，这尽量是躲起来，因为真的是很热。那这两天呢，有一点微热的这个状况哈，我觉得好像蛮适合这个饭后散散步啊，但要记得携带雨具。除了呢这个吸收一下维他命 D 哈这个晒晒阳光可能也对身体比较好哦。有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哈这个现代人呢这个大概都是一天当中啊 80%90% 的时间都待在室内。白天接受自然光照的时间不足，然后呢晚上又持续暴露在人工光线下很容易导致生理时钟失去这个节奏，进而影响血糖的平稳度。的确是有一个研究在去年发表的一个国外研究当中，招募了13位的第二型糖尿病患者进行随机的交叉试验这个受试者呢在连续 4.5 天的白天办公室内这个办公时间之内，也就白天了分别在这个窗户引入的自然阳光还有一般人工照明两种环境下工作。也就是呢他把这13个人分成两组，其中一组人让他的这个座位在白天在工作的时候尽量靠窗边，也就是说呢他其实除了这个他要工作嘛，对不对，可能要打电脑或是在室内做一些什么活动之类的除了会有这个室内的日光灯的照明之外，事实上他也可以随手看到这个阳光阳光呢洒进来，他也许就能享受到温暖。但另外一组人呢就没有办法看到阳光咯这阳光照射不到这一组人的身上。结果发现一件事情，这个研究人员透过连续的血糖监测还有代谢分析，发现了相较于一直都待在人工照明环境的人当中座位临近窗户能够随处就接触到自然光的这个第二型糖尿病的

患者哈，身体出现三个有益健康的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血糖维持平稳的时间更长，哎，第二个变化呢，就是身体燃料使用的方式改变，会更倾向使用脂肪来进行能量来源。哎呦啊，如果呢你有这个体脂肪过高的问题的话，哇，这真是一大福音了，对不对啊？第三个啊，这个睡前呢褪黑激素的浓度就比较高，也就是说啊，晚上的时候该睡觉，它很自然就累了，然后呢，哎，就会有比较高的睡眠品质，更贴近自然生理时钟，并且牵动整个代谢网络。啊，所以呢，这个平常啊，多多接触自然光，也就是阳光啊，对身体有三个好的变化：血糖能够比较维持稳定，哎，身体呢比较愿意使用脂肪来燃烧热量。最后呢，这个褪黑激素，哎，它在这个调节上面也比较有利于你睡眠。所以呢，啊，有这个医生引用这样子的一个例子强调啊，白天曝晒于阳光下的环境活动，虽然说没有办法取代饮食啊、运动来逆转糖尿病啊，但是呢，事实上啊，对于这个维持血糖平稳、促进代谢健康，还是有一定的功效。所以呢，啊，这个平常维持健康，除了吃进什么东西，像昨天在这个节目上面跟大家分享了哈，啊，要多吃膳食纤维，对不对？啊，现代人啊，膳食纤维摄取不足够，哎，这个大肠癌的一个发生比例哈，啊，不但越来越高，甚至还有年轻化的趋势。除此之外，你有没有运动？你到底睡了多少啊？睡眠品质多高？这都很重要。可是呢，啊，这些东西好像改善了之后，哎，这个身体还是一累累哈。啊，你就是需要了解一下自己每天接触的日照光到底足不足够。虽然说对于这个夜晚工作的朋友而言哈，白天咧又困呐 啊哪还有时间接触日光呢？说不定醒来的时候太阳都快下山了，对不对？不过呢，像我而言哦，啊，就算夜间工作再怎么长，白天我都还是会尽量拨个时间出去外面走走。我想说，尽量啊，不要整个白天都只剩下休息睡觉，还是多做点运动啊，多看一看人群。除了呢，啊，刚刚在这个研究当中提到的，多接触阳光，也许对于血糖的稳定哈，或者是这个脂肪的燃烧更有帮助之外。啊，也觉得白天呢出去接触一下人群，好像不会觉得自己定时的夜间工作离群所居了，对不对？来自郑兴这首《现象学》。

两首歌曲，我们一连学了两个科学，稍早是郑兴的现象学，之后是徐佳莹的心理学。时间是凌晨的1:54，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南下的200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这里外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除此之外呢，看到北上的268.9到265.7过谷坑系统，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再往北呢，北上的156.2到155公里过泰安服务区，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进行伸缩缝的施工。北上的133.3到132.1苗栗路段，这里外侧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国道三号部分看到在北上的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68.9到265.7过谷坑系统，这里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除此之外呢，在双向的198.2到206.7彰化系统到乌日，这里各车道有轮流施工封闭的状况哦。

来自汤猫的这首歌叫做 Lonely， 时间是凌晨的1:58。稍待会2点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 ，Crossing 跨时兄弟这首《行动 Baby》。时间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了。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一号北上的85.8到84.7过湖口服务区内侧一线车道在施工，以及在国道三号南下的56到58.9，这里是埔顶一隧道之前外侧三线车道，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北上的54.7到50.3，莺歌系统到过了三莺啊，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来到中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在南下的200到204.8，这里是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有路面刨铺工程。那北上的156.2到155公里过泰安服务区，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进行伸缩缝的修复。国道四号在西行的7.3到3.9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内侧两线车道也有伸缩缝的修复施工在进行当中。另外，在国道三号双向的198.2到206.7，彰化系统到乌日，这里各车道有轮流施工封闭的状况。最后，在省道的台三线南下的38.9到40.8过旗顶。右侧也就是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台15线在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之前封闭施工，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哦。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4: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5: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6: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7: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8: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9: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都是一家人。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根据统计，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是开车不专心，或者是未注意前方的动态。提醒您，开车时一定要保持专注，不超速，不任意变换车道，也切勿疲劳驾驶，才能确保行车安全，让旅程更安心。交通部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高蕾雅。大自然孕育无数的生命，当我们珍惜大自然，大自然也会守护我们。欢迎多多使用有神水标章的家电用品，并且随手关好水龙头，避免漏水。让我们珍惜水资源，一起爱护大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景

时间凌晨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刚刚听到来自黄泽祥嗨熊 and 会海上的烟火，听着听着呢，突然觉得啊，现在已经来到9月中了呢，啊，是不是又要看年底的跨年烟火了啊？真快呢，哈、啊！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一切。

也都是顺顺顺，这个顺畅好走哈啊！但是市区有一些工程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啊，在新北市的三重区重阳桥往北台北的地方哈，这个新北三重阳桥往台北的方向，这里汽车道有桥面的修复工程，那同步呢，这里也封闭了自强路五段的入口匝道哦，要麻烦朋友们改走仁义街后，从吉贤路右转上桥。那么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这里外侧车道封闭施工，那同步呢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哦啊。另外在新北市板桥区的区运路双向有轮流封闭施工啊，施工的时候就会由对向车道来双向通行了哈。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既然讲到烟火，那就再送 一首跟烟火相关的歌给你吧，吴映诚《烟火》。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夜间开车要小心哦，时间是凌晨的2:17。收音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持续提醒你夜间开车小心啊，当然非常的基本，对不对？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即使呢全台各地的国道省道应该都是顺畅好走，但不要想说哎呀大展身手的时间，哇，安内警驾危险哈！那也提醒朋友们啊，一定要确实正确的使用大灯啊，在转弯变换车道也要确实正确的使用方向灯啊。好像还是有时候会看到有些驾驶朋友哈，这个你已经转弯弯了，你已经变换完车道，忘记把方向灯这个关起来哈。好啦啊，这个种种的一些妹妹嘎嘎，都希望朋友们多加留意啦。今天在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啊，要来辟谣了哈。这个九月呢有一些交通新制上路，没有错。可是呢如果你在网络上哈看到最近流传了一些九月的机车交通新制图卡，居然宣称本月份有12项和机车族相关的一个政策。比方说什么强制投保机车第三人的这个责任险或者是没有佩戴合格的安全帽会开罚多少钱这个噪音检测还有违规取缔噪音超标到底罚多少钱等等的哈。冰柚啊，只要是这个网路哈的一个相关资讯呢，都要进行查证啊。

事实上呢，针对这个网络上你如果曾经看过啊，或者是你如果未来有看到我说这个九月新制有12项跟机车相关的一个政策，里面大部分都是假讯息呢。哎呀，根据这个事实查核中心指出多数的新制都不是九月的新规，而且细节和金额都有错误啊。这个台北市的交通警察大队也说明呢。这个资讯都应该以官方为主哦，像是有图卡当中提及呢，机车强制投保第三人责任险，其实没有啦哈，这个不能和强制险给它混淆了哈。第三责任险呢是选配啊，你觉得有必要呢，你就投保。可是机车还是得投保强制汽车责任险，对不对啊？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啊。这个金管会是曾经有建议过车主啦，可以是需求增加投保，但是这个强制的部分就只有强制险了而已哈。那么机车呢，逾期未投保强制责任险超过半年呢，是可以直接注销牌照的。那里面有提及哦，道安讲习的一个部分呢，是交通违规记点到一定程度的这个既有规定，这并不是新制啦。不过呢，事实上九月的确也有这个应该说九月底即将上路的一个跟道安讲习的制度呢，是新增了18岁以下无照驾驶的再犯班啊，这个也必须要这个增加学习的时数所以呢今年九月底的确还是有相关的一个新制上路，但是呢这个内容被拼拼凑凑完全都错掉了。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图卡当中还有讲到，如果没有佩戴合格的安全帽，会加重处罚到新台币1500元，听起来好像蛮合理的哈。但是呢，金额是错误的，因为呢，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未依规定戴安全帽者呢，处驾驶人新台币500元的罚款。那么噪音部分，是有这个相关法则没有错，但是根据去年年底三读通过的修法呢，如果违反汽机车噪音管制的标准，是开罚3600到36000的罚款啊。在这个网络上呢，讲这个最重3600的罚款，很显然

是写低了哈，所以呢有一些罚款啊哈，这个被写高了，有一些呢被写低了。朋友们，哎，这个网络上看到的某些讯息哈，都必须要先第一个想到一点的事情是，这是不是官方释出的正确讯息。甚至呢在这个网络上流传的9月机车交通新制12项新制当中，还有一个酒驾的罚款啊，这个酒驾罚款呢，事实上在2019年就已经上路了啊，这个在图卡当中的罚还金额啊是完全错误的啊，基本上呢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机车族的酒精浓度只要到达 0.15 毫克以上，就可以开罚 1.5 万元以上12万元以下的罚款，十年之内累犯呢还会持续的加重裁罚，第二次直接处罚9到12万元的罚款，那么第三次之后都会逐次再加罚9万，是没有上限的。吊扣牌照的部分呢，不论是拒测或者是酒测超标，都会处这个吊扣驾驶执照1到2年啊不等哈，所以这个趁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呢也在把酒驾相关的一个交通规则再跟朋友们宣导一下了。

好，所以朋友们，如果日后你在网络上看到这个九月有12项交通新制这样子的一个标题的图卡呢，记得确认一下里面讯息的真伪。不过呢明天还真的有一个交通新制要上路，交通部已经正式公告订了外送员交通安全管理规则，在明天9月11号正式生效。这个新法当中明定外送平台业者必须为新进还有在职员工员工在职的外送员安排至少1小时的交通安全训练。如果呢外送员半年之内累积2次重大的交通违规，平台没有安排4小时的讲习或者是完成讲习之前仍然给该外送员派单这个平台也会被重罚50万元哦。事实上呢，相关的一个新制这个要求业者必须要订定外送交通危害防止的计划这个首先呢，业者在招募外送员的时候必须主动查询外送员的驾驶记录，因为外送员这个怎么外送呢，一定是骑车或大部分是骑车或者是开车才能够来外送物品嘛，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个交通上面的安全就非常的重要了确认驾照以及车辆的状态是正常的，而且呢驾驶并没有被吊扣吊销或者是注销驾照的一个异常状况才可以选用另外呢合理的一个派单机制有鉴于呢过去有些平台派单涉及不符合规定物品或者是包含进行机车的路段，这个外送员呢可能还是不小心违规了所以呢新法规定业者必须提供的这个订单期运送物品取件地点还有送达地点的安排都必须要符合道路交通安全的一个规定所以外送朋友们就可能要辛苦一点了那么新加入的外送员呢未来必须要提供至少1小时的道路交通安全的教育训练而且在职的外送员呢必须这个自加入的下一个年度开始呢每年都要完成1小时的回训，没有到达这个训练标准的伙伴呢都这个不能提供外送服务哦。那么相关的一个这个新法实施之后生效了之后呢，平台业者如果没有依规定配合执行，首先没有办理教育训练经期限未改善是可以处以新台币2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那如果没有办理讲习或是违规派单这个

是可以处以新台币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锾。那么违反其他的管理义务啊，依照公路法的第77条第一项规定，还可以处以新台币9000元以上9万元以下的罚锾。所以呢，平台业者啊，未来多了一项事情要处理。当然啊，这个安全永远第一啊，未来呢，所有的外送朋友哈啊，这个每一年呢相关的一个回训制度，希望朋友们啊也要遵守参与喽。

0: 点交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的

0: 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啊、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不到我会当在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多的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3: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未来后悔。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时间是凌晨的2:33，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民生东路到仁爱路之间，哎呦，这里说全线车道有很多的废弃物散落呢，哈，感谢经过驾驶朋友们的回报啊。那除此之外呢，我看一下台北市在向阳路往北，哈，196巷到松和街的路段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移交的指示，哈，小心的改道行驶。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的上方，这里外侧车道施工，而且同步呢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省道在台三线南下的38.9到40.8过旗顶啊，这里外侧车道封闭施工。还有在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之前的路段，这里也是封闭施工的喽。来自袁惟仁的歌曲《轻描淡写》。

连续两首歌曲，稍早是来自袁惟仁的《轻描淡写》，之后是王菲的《棋子》，时间是凌晨的2:42啊，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零公里哦，啊，这里已经快要到这个南港系统了呢，啊，说有白牌机车误闯骑上来。然后呢，它是经由平林交流道回转北上了啊啊呵呵，那目前呢啊，我们有相关的一个员警啊，前往拦截道啊，正在辅导他出去了哈、啊。目前占用在外侧的路肩，以及稍早呢，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民生东路到仁爱路之间呢、啊，全线车道有废弃物散落。哎，这个夜间呢、啊，哎，不知道你会不会掏卡公公，结果不小心就骑错路啊，不小心就走错路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啊，这个要看仔细。哎，虽然说现在其实导航非常的方便，对不对？但是呢，有的时候啊，这个导航也是有可能会突扯，所以呢，好，希望所有的驾驶朋友们都还是要做一点 double check。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23，来自何耀山，举棋不定。

时间来到凌晨的2:52。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零星的夜间施工，还是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00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啊，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啊。那另外呢，国道三号北上的158.3到154公里，这里是苑里交流道前后，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都有刨铺工程哦。稍早呢啊，听到的很多歌曲一直在下棋，人生如棋呀、啊。但我们到底怎么布局这一盘棋呢？现在要送给你游兆棋，人生一盘棋。哎呀，好多棋子哈。

由赵琦零星几波几，时间是凌晨的2:57。啊，要一个小时了，等一下3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点之前，木匠修妹这首单人棋局又在下棋了哈。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我们持续空中见了。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时间凌晨三点，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走出自己的路，不需被取代。我是小雨宋念宇，一直与你同在。

时间凌晨3: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目前看到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民生东路到仁爱路之间全线车道有废弃物散落，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的85.8到84.7过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国道三号在南下的56到58.9过埔顶一隧道之前在埔顶一隧道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就有施工在进行哦。另外在中部区域的国道一号南下的200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

北上的 156.2 到155公里泰安服务区过后，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施工。国道4号在西行的 7.3 到 3.9 神冈到中港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作业啊，最后在省道的台三线南下 38.9 到 40.8 过旗顶，这里外侧车道在施工，以及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之前封闭施工，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7: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8: 那还有一步呢？
9: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10: 人讲做鸡都爱穿，做人都爱拼，出外打拼都靠本领。行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 台湾俗语话。
1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11: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钓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卡啵。
12: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卡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11: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12: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11: 唔然，何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妆变色，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好。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七毒人生最后一顶
8: 痛不欲生。
12: 会记哦，食毒唔那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11: 咱今仔日的台湾俗语话，三行乌唔通摸，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12: 老祖先的话爱听，
11: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13: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14: 老婆，我去上班喽。
15: 爸比再见。
13: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14: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16: 我是英勇的战安士，我要往前冲。
15: 爸比加油。
13: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14: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15: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13: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14: 宝贝，对不起。
15: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13: 爸比，我以你为荣。
14: 妈咪，谢谢你。
15: 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1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8: 还小的时候，
19: 每个小女孩心中都有一个罗宾汉，牵着我们的手，没有一丝保留守护着。长大后才发现，你白了头，放弃追求的梦，证明你有多爱我。

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东方神起的《平行线》，平行线不会香蕉啊，不是那个肚子饿我们就把香蕉拿出来吃的那个香蕉。可是呢，在他的歌词当中啊，因为不好意思，我听得懂韩文，他说慢慢的，我们两个人慢慢的靠近了，就看起来这已经不是平行线了呢啊。好啦啊，当然也希望你夜间开车持续的跟警广靠近，但不要跟前后方车辆靠得过近啊，一定要安全的行车距离哦。那么夜间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呢，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以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了。

Super Junior 啊，里面的两位成员呢，东海和银赫啊，他们两个人常常一起出歌曲，所以叫做 Super Junior DNE。他们最近也发行了新单曲，叫做You and Me。时间是凌晨的3:16啊。稍早说，台61线呢，原本在南下的190公里王宫的路段。内侧车道原本说有狗狗啊，但现在已经排除了。另外呢，在国道5号南下的0公里啊，原本说是有白牌机车误闯骑上来，太棒了啊，终于离开了啊，也非常感谢哎，这个夜间呢啊，立刻出勤为我们排除路况的交通大队。那除此之外呢，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从民生东路到仁爱路之间呢，哎，全线车道有很多的废弃物散落呢，那也安呢，哎呀，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这里我们已经这个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其他市区的工程，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下层左侧车道施工，那么往内湖方向下层的右侧车道也是封闭施工了。他们是 Arkis， 这一节呢一些偶像男团的时间，这首歌想你了。

来自卡莉蕾，这首歌曲叫 Don't Leave Me on the Dance Floor， 时间是凌晨的3:23。现在应该没有下雨吧目前呢中央气象署的即时天气资讯看起来全台各地应该都是晴朗稳定的，好像东北角可能会有一些飘雨，是不是那朋友们在宜兰东北角地区就稍微留意一下，但其他地区呢天气还不错这个也希望你精神体力还不错，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在这个国道5号呢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清洁工程，南下的 4.6 到7公里石碇到乌涂隧道之前外侧车道还有大客车专用道，这里是封闭施工。好，那其他呢这个道路上面这个大致上也都是顺这个朋友们如果有最新路况更新也欢迎你随时利用0800-000-123路况通报专线为我们做通报啦。我觉得是时候呢应该站起来动一动了，毕竟你还记得吗，其实我前两天在节目上有讲到久坐对于我们这个大腿血管的一个伤害会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啦每隔一段时间有没有起来站起来休息休息除了提振体力之外也让我们的大腿血管通一通啦所以我决定用首快歌起来稍微伸展一下筋骨。 Madonna 还有凯利米洛这首 Love Sensation。

0: 理你。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喊你早安。
2: 亲爱的早安，最近有一款虚拟货币超夯的，投资10万元月底就能赚到100万，然后我们就能结婚了。
1: 结婚？好，我立刻转账给你。天哪，喊你竟然主动打电话来，从网络上认识到现在，要跟他通电话总是被拒绝，我等一下一定要好好表现。
3: 喂，是我的哈尼吗？
4: 什么哈尼呀？我是你的阿嬷啦。
3: 啊，
4: 我吼就是看最近假交友真诈骗遐尼济，想讲来甲你试看卖，你敢会哄骗？哦，想知影你真正有够戆，多只花过来10万块，阿嬷当作过年红包，恭喜发财哈！
1: 阿嬷，
2: 小心你的 Honey 可能只想要你的 Money，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有疑问可拨打165专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和我玩大富翁啦。
1: 好啊，这我平常最会玩了。
2: 长官，你儿子啊有前途哦，跟你越来越像了。
1: 哎呀，王董啊，这一些建设都发包给你，一二三啊。
2: 数目保证一毛都不少，就像大富翁一样，
1: 嗯，
2: 有案件就有赚。
3: 新闻快报：地震过后，当地桥墩路面都严重受到破坏，一次偷工减料造成。
1: 机会又来了，这次我可要二啦，
2: 2000万！谢谢长官的照顾哦。
4: 要告有民众检举你们涉嫌贪赌，在工程上偷工减料，请配合调查。
2: 不会吧？我不想监狱成为我日后的命运呐、
4: 啊！你以为在玩大富翁吗？机会跟命运都必须要行正道，才能走到最后。跟我走吧。
3: 贪污零容忍，公务的执行不是在玩大富翁。
5: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6: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32。啊，目前看到全台各地的即时天气状况啊，这个气温呢大概都是22到26度。说昨天呢、

这个清晨的最低温呢，还是有局部地区有18度，新竹的关西18度。那目前呢、这个看到即时的低温呢，好像几乎都是二字头，今天好像比较暖和一点，比较舒服一点点哈。然后呢，也比较没有下雨的状况，但是啊，索利马森给那里白天哈、可能就会下雨了，因为东北季风持续影响之下啊，这个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地区哈、都是容易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而且呢，展望一直到这个下一个礼拜哈、比较容易降雨的时间点，事实上就是今天和明天哦尤其北部地区朋友们不但要加件外套，还要记得这个携带雨具备用。那么在礼拜六和礼拜天这个大台北山区还有东半部地区可能还是有雨的状况那接着到了下一个礼拜，持续都还是受东北风的影响大台北地区这个东半部地区都还是早晚偏凉那这个白天呢，这个高温可能都还是29-30度上下南部地区大致上就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啦。来自陶晶莹的歌曲《两个寂寞》。

这首歌曲它的风格好像是什么打电玩啊，然后后面就是有陶晶莹在唱歌的一个风格哈。这首歌曲呢，它事实上是一首双胞

拍歌曲啊，它的同样的旋律事实上是周杰伦的《夜》的第七章，然后呢啊，再借由这个廖世贤重新填词，然后一样啊，用这个周杰伦原本的曲呢啊，给陶晶莹唱，变成《两个寂寞》。昨天呢啊，我们也听到了一首歌曲啊，是这个庾澄庆的《情非得已》，然后呢啊，苏永康也有唱了同一个旋律，然后不同的歌。哎，所以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就华语歌曲当中有很多像这样子的双胞胎歌曲。时间是来到凌晨的3:38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85.8到84.7，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施工封闭。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的56到58.9，埔顶一隧道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以及呢啊北上的54.7到50.3，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宝斗错之前的路段封闭施工啊，会到清晨的6点钟。我刚刚说听到陶晶莹的《两个寂寞》，听起来好像是什么打电玩啊，很可爱的感觉，对不对？然后呢啊，记住陶晶莹的《两个寂寞》这首歌曲的双胞胎歌曲是周杰伦的《夜》的第七章，有机会可以听一下，很像一个侦探啊在破案，这种神秘感。那我们现在送给你来自周杰伦的《止战之殇》。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时间是凌晨的3:50啊，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但是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85.8到84.7过湖口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啊，在这个市区路段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哦，这个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外侧车道施工，这里同时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哦。来自 BTS Make It Right。

在刚刚的 BTS 之后啊，来到 Healthy 带来的 Lucky， 希望你每天都 Lucky， 今天都 Lucky 咯。3:57，等一下在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最后送上，他是张韶涵。

难得静不下来。那么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我们就明天，哇，又一个礼拜了，好快哦。星期五啊，凌晨的1点钟一样空中再见了，拜拜。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杰星。想要追梦就放手去做，将梦写进空白里，折成纸飞机，启程后去漂泊。迷航中就算逆着风也不必再困惑，因为需要鼓励的时候，尽管就在你的身边。现在时间是清晨4点钟。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85.8到84.7过湖口服务区，这里内侧车道在施工。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的56到58.9埔顶一隧道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54.7到50.3莺歌系统到过三莺，这里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中部区域国一南下的200到204.8彰化系统，彰化到埔盐系统是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的158.3到154苑里交流道前后呢，是变成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那另外在国道四号西行的7.3到3.9神冈到中港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工程，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最后省道的台三线南下38.9到40.8过旗顶外侧车道施工，台十五线西滨公路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之前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咯。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呢，东北季风影响东半部桃园以北、金门、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而同样到了午后，嘉义以南的山区局部短暂阵雨哦。温度方面，平地最低温依然是新竹关西，不过今天有到20度了。哦，现在全台的即时温度20到26度左右。

李圣杰的歌曲《男人》啊，好，我们在练习这几块呢哈，三更没播，特别适合自我剖析哦。4:11，尽管我是雅玲，哎，我顺姐哈，目前路况方面呐，好，主要还是在国道上，就是要注意一些施工点哈。现在这个时间哦，真的是等爱困的时阵，但是来到施工现场，拜托你把酒来背后金哦，一定要注意彼此安全，谢谢哦。

0: 这真的是过来人的心声哈、哦，梅艳芳，下辈子别再做女人。
1: Oh, Bob, where are you? Oh, Lord, Lord, Lord, please let me find you.
2: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南油已经4:16了，在台北这里建国高架往南民生东路到仁爱路这一段全线都有废弃物散落，注意起来哦，因为一小段时间了，不过到现在还没有排除。阿哥郑萌姐，高雄遮牙高铁路跟民族路口先前说机车到许多碎石子，不知道这个情况解除了没哈？赛季哦，来路况哪些当播求你想麻烦看点喂 0800-0000-1-3

小辣椒的歌声思念在秋天，秋天真的是适合思念，也比较容易思念的季节。你敢在人到了秋季会变得那个思绪会变得比较敏感，也许是周遭环境的变化哈。啊，不要紧哈，唔管咩思念，什么人心内当思念，重点是哈，你目睭来背后紧吗？你唔当做工呢？所以觉得这个秋夜应该配合一些真的比较美感的歌曲哈。啊，今天已经七月最后一天了，应该是不鬼牛哈。不要紧，心内有月娘就好了。来，江志峰，梦月想你那一暝。

梦月想你迄一暝，我感觉有真正了有秋天的气味哈。在这样一个季节里，喜欢那种甜甜的，带着一点焦香的味道。来，接下来阿乐这一首歌叫做《黑糖》，阿黑糖是什么意象？说爱是最初的黑糖啊。你有发觉无？现在的黑糖跟以前古早味的黑糖真无同哈。

在意。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来4:30哦，尽管我是雅玲，现在有最新通报诶，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哈，要特别注意路肩哦，有大货车抛锚了。有大货车够重哦，听你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肩要小心啊。还有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五一哈，国一是北上过湖口服务区的内线要注意哦。还有在国一南下新营地磅站路段中内侧也有作业哈。在中部这边，国一北上南屯到台中的内二侧，以及苗栗入口现在封闭市区方向进入苗栗北入匝道哦。而国一北上苗栗路段的外侧，还有过泰安服务区内二侧都有工程哦。南下还要注意彰化到埔园系统外三线哦。国三是北上古坑交流道内二侧，还有苑里交流道前后内三线都有施工。再来北上和美路段外二侧也要注意哈，以及双向彰化系统到乌日轮流封闭车道进行工程。那北上和美路段外二侧也要留意哦。再来国三北上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哈。国五在雪穗南下内侧，蓬山隧道也在内侧。那南下还有过石碇到乌涂隧道外侧大客车专用道都在施工。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测，要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雅玲的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却多么自然。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靖伟。网络交友却被要求借贷巨额款项，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的

哎呦，4:41啦。台78线刚通报不久，东向23公里过土库，一定要特别注意路肩哈。大货车抛锚停在这里不久啊。那就背后金某拜托一下，一定要注意彼此安全。多少台会车够重，听你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肩要留意哦。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在去年美国这里呢就有一幅这个壁画，引起很多的讨论，因为这个壁画是意大利裔，然后是美国的画家叫罗马诺。他所创作的，那他画的这一幅画是17世纪殖民时地时期这样的一个景象。那因为在这样一个年代里面，这个他的画作里面有印第安人，结果为什么去年的时候就发现大家一直讨论说这个很奇特，明明17世纪而且那么早以前画的，为什么在那里面看到那个印第安人拿着手机去年就有人发现了，不过最近有历史学者站出来说话了，说不要以为那是穿越

0: 为什么在那个年代十七世纪说真的会有这个长方形的物体？因为它那个长方形物体看起来很像手机，因为它会有一点金属还有反光这样一个效果哈。但历史学家说话说，在当时啊，美洲殖民地啊，这个镜子原本就是欧洲人跟原住民之间常见的贸易物品。那他那个历史学家说，嘿，不是手机啊啦，嘿，是镜子啦，哈。只是看到那个壁画，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说，哎呦，印第安人提着手机啊嘞，在十七世纪的时候，蛮有趣的哦。我天晓得哈，不过这个看啦，如果这在电影里边哦，那还真的有可能穿越一下。这首歌也是穿越的感觉。古早时代又来现代。
1: 人我网络是买来去呀、啊。

哦，陈雅兰《熊仔喝喜》，你知道以前那个台湾的歌仔戏，除了传统的那样的一个表演方式，然后后来发展出一段叫做 Opera 戏。那 Opera 就是从那个歌剧 Opera 这样子哈、哦、转译过来，但是那个 Opera 戏真的是天马行空，非常就是那个剧情有时候也是蛮无厘头的哈、哦。但就像现在很多戏剧里面都流行那个穿越啊，把这个时空跟下一个时空，然后把它合并在一起，然后就出现一些很不可思议的情节。那就像不同世代了哈，前辈跟后辈一起合唱，然后把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改得很现代，是 Lina 来担当哦，啊是 Lina 来。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好哦，4:52啦，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还是要注意路肩哈，大货车泡沫还停在这里，赛季拜托拜托。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还有国四都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嘛，是爱设计哦，吼！千万就算你有用辅助系统，拜托诶，一支是辅助吼，另把酒嘛是爱看好清楚，注意哈。You said you hated the ocean, but you're surfing now.

哦，这是卡蜜拉跟红发艾德一起合唱的歌曲《棒棒》。对，时之前还有赖慧如、郭中佑合唱歌曲《一曲女人》，你把酒杯唔通连停哈。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那是需要音乐下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您做伙。
3: 今嘛时间是透早五点。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有大货车抛锚哦。另外，现在在国道上有好几个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过湖口服务区内线有工程，还有北上苗栗路段外侧，以及过泰安服务区内二侧。南下是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三线都有施工。国三呢，在北上过古坑系统内二线，还有苑里交流到前后内三线也要小心。以及国三北上呢，在和美路段外二侧施工中。国四现在西行往清水神冈到中港系统内二侧有工程哈。国五的话是在南下的部分，雪穗蓬山隧道还有南港石碇隧道都在内侧施工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 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东北季风影响，今天东半部桃园以北、金门、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啊，但是到了午后，嘉义以南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好，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稍微降了一点，依然是新竹关西，但现在只有 19.6 度哦。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0到25度左右。

统掉落啊，我确认我都看了好几眼，说全线掉的是铁桶诶，啊，那么的固打咖，希望他不要在那边滚来滚去齁。好，务必留意国一北上 129.7 公里过苗栗全线都有铁桶掉落，所以拜托拜托。然后国十西行 32.5 公里过旗山端中线有掉落物齁。再来先前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肩大货车抛锚还停在这里齁。马就背后金某拜托。一定要注意彼此安全哦。

0: 和声非常优美，这是王瑞霞加上南方二重唱唱的这一首歌，叫做《昏南的灰》。其实是在向这个台语歌坛前辈陈芬兰致敬啊。
1: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哎，5:14咯，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北上 129.7 公里过苗栗，全线哦都有铁桶掉落，一定要注意哦，拜托。以及国十西行 32.5 公里过旗山端中线掉落物，刚通报不久。而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大货车故障还停在这里啊。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共寮的报道。共寮有一个环保公园，就在共寮双溪河畔哈。这边呢，绿地很辽阔，还有自然生态。哦，最近这几年在地来讲，也是很多民众喜欢来这边散步踏青。那共寮区公所最近呢，争取经费哈，进行环境绿化的工程。然后现在呢，他们呢有特别设置了一个叫做落雨松图腾小步道，哦，变成说这边哦要让这个落雨松步道成为新的亮点了哈，哇，秋天到来了，开始有一些这个树叶呢会变色啊，像落雨松也会逐渐由绿转红，所以他们跟大家来说欢迎，那有闲可以来这走走。

哦，秋天的夜晚5:20哦，目前路况方面齁，国一还是要注意北上 129.7 公里过苗栗，全线都有铁桶掉落。而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大货车抛锚刚停在这边不久，你把住了背后跟拜托拜托哈。路况来写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 ,0800-000-123。

哎，富贵国乡五位里的共啦，5:25哦。那目前路况方面，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大货车抛锚要小心。然后国一在北上 129.7 公里过苗栗全线有铁桶掉落，在龟咖可能好几个铁桶齁，但希望他也不要在那边滚来滚去啦齁，注意点，因为你掉落物是铁桶，一定要小心哦，拜托齁。还有台北市先前建国高架往南民生东到仁爱路之间全线都有废弃物，注意齁。刚刚说五维力的共啦，蔡健雅这一首歌最直接了，说别找我。

0: 哦，5:30了，尽管我是雅玲。在台78线东向的23公里过土库要特别注意路肩哈，大货车还抛锚停在这里哦。而国一北上 129.7 公里过苗栗全线要注意有铁桶掉落了。国十西行 32.5 公里过旗山端中线要米加拉底加。再来国道现在有好几个施工点哈，国一的话北上过湖口服务区注意内线哦。还有在国一北上南屯到台中内二侧，以及苗栗路段外侧，还有过泰安服务区内二侧都有工程哈。而国一的北上苗栗入口现在呢封闭了市区方向进入苗栗北入匝道这边呢。国三北上苑里交流道前后内三线要注意，以及北上过古坑系统内二侧也有工程，北上还有和美路段也在内二侧哈。而国三在南下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北上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内侧两线也在施工。国五在南下呢雪隧还有蓬山隧道以及南港石碇隧道都是南下内侧有作业哈。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就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00到7:00，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阿玲。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用我的心想你到背，
1: 彩色来到顶端。好，五点四十一分啊，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台交通网王阿玲。在国一北上129.7公里过苗栗啊，全线都有铁桶掉落哈。还有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还是要注意路肩，大货车依然抛锚在这里。倒是国十这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十西行过旗山端中线掉落物已经解除咯，感谢。路况那些当波穷千万换卡点位，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2: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蔬菜的纤维排行啊。我们知道说每一天在饮食里面，你为什么要去吃一些蔬菜？为的要摄取膳食纤维。那有足够膳食纤维，我们肠道蠕动正常，也可以增加饱足感，而且呢，饭后血糖也可以比较稳定啊。来，如果问你，你现在想一下，如果蔬菜谁的纤维排名哈，谁纤维含量比较高？大部分人都想要高丽菜，对不对？哦，你看这么纤维这么多，但是你知道吗？如果在蔬菜排名来讲，我们以同样重量100克这样来比较哈，高丽菜排在比较后面，哎呦，想不到哈，高丽菜。说它呢100克的话，它只有1.1克的膳食纤维。好，我们来讲一下那排名哈，最高的你可能想象不到哈，最高是紫苏，紫苏呢是第一名，有9.8克啊，就是100克的分量来讲，紫苏就有9.8克，将近一成哎，很厉害。第二名是黑木耳，第三名牛蒡。接下来，山苦瓜、香菇、秋葵、地瓜叶、绿花野菜。

最后才是空心菜。无吧，哇，而且我真的觉得这个季节像紫苏进入到秋冬的时候，秋季的时候开始什么螃蟹啊海鲜类，尤其是这个螃蟹开始是大家喜欢吃螃蟹季节，紫苏跟螃蟹叶很搭，膳食纤维。然后呢再来就是这个季节也很适合吃木耳，不管是白木耳黑木耳，它的膳食纤维都是比较高的。那以黑木耳来讲，哎呀，来煮个汤，我真的跟大家推荐，我个人非常偏好的黑木耳加毛豆加红萝卜加洋葱，炖个排骨或鸡汤，哇，真的美味的是，好，又营养又丰富。所以前三名紫苏、黑木耳还有牛蒡啊。

黄小琥的歌声顺其自然，5点49分啦。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民生东到仁爱路这一段的废弃物散落情况已经排除，感谢热心用路人通报哦。台86线现一个新的提醒，台86西行10公里上轮交流道路段外侧这边有狗狗被撞到了哈。而台78呢，东下23公里过土库路间要注意抛锚的大货车啊，以及国一北上 129.7 公里过苗栗，全线都要注意有铁桶掉落，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26线刚通报不久，西行10公里上轮交流道路段外侧这边有狗狗被撞到哈。台78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大货车依然故障停在这里。然后国一北上 129.7 公里过苗栗，全线说有铁桶掉落。我们再练来练去呗，你把酒的背后金嘛。

我们来讲一下麻豆文旦现在进入产期，所以呢在9月12号13号麻豆文旦博览会要展开了那么当然不只是麻豆文旦啊，各地台湾各地有名的这个文旦柚子产那个产地哈，大概开始要留一个滚滚啊。今年目前来讲哈，就是看到了一些讯息，说至少没有因为什么气候的问题哈，造成产量的影响。那在这样一个季节里边，很多文旦产区真的是饱满的柚子挂满枝头。还有最近在市场里面已经看到那个柿子出现了哈，有的时候看到水果出现就知道季节已经交替了哈。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造来，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都美丽。现在时间早上6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129.7公里过苗栗，全线因为有铁桶掉落哈，那现在已经开始在处理了。来到这个点，务必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而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大货车抛锚还停在这里。台86线西行10公里，上轮交流道路段外侧先前有狗狗被撞到了。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也还没排除哦。国一北上过湖口服务区，留意内线嘿。还有目前北上苗栗入口封闭市区方向进入苗栗北入匝道哦。以及在北上呢，苗栗路段外侧还有过泰安服务区内二侧都要留意。南下还有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三线施工中。国三北上呢，院里交流道前后内三线的工程也要小心啊。还有在北上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内侧两线要留意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5分了。在关心气象讯息之前，高雄现在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在高雄新兴区八德一路跟林森一路路口，小客车机车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今天在水汽的部分，东半部桃园以北、金门、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哦，嘉义以南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而在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新竹关西 19.4 度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哦，北部真的温度比较低一点哈，20到22左右。那南部现在又到25到26哦。到了中午前后呢，北部高温31度，中部的话是32度。南部今天上高32度，东部的高温30，离岛也是一样哦。

0: 哦 ，Coca 六来自江静和 MC Hot Dog。
1: 大家好，我是 Starco，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咱提早来安排开车的路线，什么路况拢无咧。

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尽管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尽管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现在时间6:14了，尽管我是雅玲，高雄新兴区这边刚通报不久一起事故哈，八德一路跟林森一路路口这里有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而台86线西行10公里上轮交流道路段外侧这边有狗狗被撞到，以及台78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要注意有抛锚的大货车哈。啊，再来是国一啊，哎呀，国一北上129.7公里过苗栗，全线都有铁桶掉落哈，所以今晚要各地处理啦，经过还是要小心嘿。好，国五、国三好几个10公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哦，明天就要进入农历八月了，然后我们来讲九月十二号。哎，这上面喝几季啊？没有，可能因为过了农历七月哦，各地活动又多起来了。然后九月十二号哈，在桃园大溪这里，哎呀，他们的九月雪这个相关活动就是桃园韭菜花节，十二号就要展开了，在大溪中庄休闲农业区哈。九月雪来看菇菜花。另外呢，同一天哈，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也要展开了。九月十二号到十月十一号，在澎湖观音亭休闲园区推出了这样一个音乐灯光节哈，今年共有十四组的作品。

哦，这是陈鸿明所演唱的《观音顶集团》，讲的是澎湖的观音顶哈。哦，6:21了，来，路况有变化。原本国一北上啊，过苗栗全线铁桶掉落情况。哦，嘎仔，现在说已经排除了，非常感谢啊，不然全线都有铁桶，又怕它滚来滚去哈。至少现在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哈，感谢。然后在高雄新兴区这里要注意八德一路跟林森一路路口，先前有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哦。而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还是要注意抛锚的大货车，嘿。

哦，爵士音乐风格的节奏让秋蕙这个版本秋夜哈、哦，显得是那种天气非常舒适哦。不过在我凌晨三点多出没的时候，我觉得比这个更冷一点。自从到了白露节气之后，秋的感觉真的很浓了。哎呦，尤其在那个凌晨时刻哈、哦，真正感觉会寒呢哦。好，6:26啦。哎，来讲一下最近如果有买菜的人，有没有发现，这个已经不是说贵不贵的问题了，你就算想买也不见得买得到菜、哦、因为先前八月、哦、那个中南部实在下了太多天的雨，再加上现在因为夏秋、哦、这样的一个交接的时候，原本菜就会有受到季节的一个影响，然后先前中南部都下你多爱、哦、哇，这个菜市场不是说老板说不卖给你一马波菜，而且呢有的人想说，像我之前有想过叶菜类买不到，不然我们来买豆芽好了，大家想的都一样，豆芽也被扫空了。那说预计呢这个缺菜的情况，说恐怕至少还要一两周啊。啊，不然这样要怎么，这段时期可能吃菇类或根茎类，用这样来调节吧。

0: 6:31了，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有货柜车爆胎停下来了，在国一北上120公里，过头屋路肩要小心哈。而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也在路肩是大货车故障哦。台86线西行10公里上轮交流道路段外侧，这边先前有狗狗被撞到了。而高雄新兴区有小客车机车事故，在八德一路跟林森一路路口。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响应全球生物保育与国家永续发展目标，内政部和卫福部签署合作意向书，未来将把台湾大自然美景影片导入26家部立医院公播系统，双方创新合作，开启绿色医疗。
3: 3、2、1，正式启动。
2: 在内政部长刘世芳和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见证之下，国家公园署和医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国家公园署提供玉山、太鲁阁、垦丁等17部自然生态影片，导入卫福部26家部立医院的公播系统，透过大自然美景舒缓民众身心。医福会也将支援国家公园活动医疗的急救照护，并借由导览以及举办永续讲座等交流，将自然疗愈融入医疗体系。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双方合作将东园生态疗愈和环境体验导入健康促进体系，能让生态保育成果转化为民众可以直接感受的健康福利。
4: 把这个国家公园署的好跟美，还有对这个健康照顾，把它带给全民，其实是我们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我们跟这个国际半导体协会签了 MOU，他们未来呢，不管是透过他们科技产业的力量，用 AI 的方式或用其他方式，帮我们把未来在国家公园里面，不管是我们的山和海的富裕计划做得更好。那同时我们要纳入2030里面呢，这个我们国家公园署要走这个国际认证路线，这个已经很不简单。那我想呢，最重要的任务还是一样，国家公园在那个地方就是让人家用他的身跟心的疗愈呢，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
2: 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表示，这次合作不仅是一次创新的跨部会协作，更为台湾推动绿色医疗树立全新典范。
5: 以前我在医院工作，民众最痛苦就是等，这是事实。那等呢，等着等着，在诊间一个就是看，现在有手机可以看，早年还没手机的时候，大家就看电视，电视里面吵什么架，他心里面就是不舒服什么事情。

0: 所以进来整间他已经等身体也不舒服了，等着整着看的东西也是不舒服的，那我们在里面情绪也很差，然后在里面一整天医疗人员其实那个工作非常高度的压力。那真的非常感动，就是说其实 我自己都一直认为台湾的山、台湾的风景、台湾的 土地跟我们的这个环境是全世界少见的宝藏，各位宝藏在各位手上啊。那感谢各位把这个宝藏呢，我们很多人到不到的地方、看不到的风景，那由各位借由国家公园署这边把这些影片带到我们所有临床的工作的伙伴的同仁的面前，也带到我们的病人跟民众的面前，我想这是很重要的。除了促进我们所有民众的身心健康之外，这也是一种鼓励。哦，他看着看着，我北一定要好，我北哪好，我就会当来去。我北哪好，就要来爬那个山；北哪好，就要来看那个鸟。这是最重要的代志。我认为这对我们的民众、对我们病人来讲，不只是在诊间里面、在医疗院所里面，一个是他身心的舒适，第二个。让他更了解我们台湾。
1: 国家公园署署长王成基表示，美加等国的医师积极鼓励病人亲近户外大自然，结合现代医学的绿色健康指引概念，作为职场健康促进与慢性病预防的辅助方案。预福会执行长林庆峰也说，双方合作意向不仅深化医疗体系和自然环境连结，更进一步促进全民身心健康，携手迈向健康台湾的永续生活方式。
2: 我们其实好多医院，特别是我们公立去跟国家公园署哈，那跟国家公园，我们有做所谓的紧急医疗，比如泰鲁阁国家公园，我们花莲医院有去，南投我们南投医院也有去做，然后恒春，那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医疗可以跟内政部这边来合作的哈。那另外就是我们还要做倡导，就是刚讲幸福职场，我们把我们的员工医护人员能够带到这个接近大自然的地方。
1: 国家公园署最近几年推动走入自然、自然疗愈理念，目前已经和多家医疗机构合作，现在再加上卫福部医疗体系，正朝逐步扩展到全国医疗网络迈进。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拿零。6:38哦，国一要特别注意，刚通报不久，北上在120公里过头屋路肩什么情形，货柜车爆胎停下来了哈。还有现在国三最新通报，南下在64.8公里过大溪中外线要小心掉落物，是铁片哦。而高雄新兴区巴德一路跟林森一路路口小客车机车事故要留意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婷，好的，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下小雨，气温25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东部花莲、台东、离岛、澎湖、金门，还有马祖、南干、北干机场，目前都是晴朗到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都落在25到26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国际线还有两岸线目前都正常飞航，没有延误或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

0: 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廷的提醒。6:40，刚讲到说国一北上120公里过头屋哦，路肩这边一定要注意有货柜车爆胎哈，那就背后给你们注意彼此安全呐、啊。然后国三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南下64.8公里过大溪中外线有铁片掉落哈。而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肩大货车抛锚还停在这里。高雄新田区巴德一路跟林森一路路口少客车机车事故也要小心啊。

哦，来自五五分唱的叫《秋日暖阳》哦，其实有一点无厘头，但是这个节奏好有魔性哦。哦，秋天的阳光，你有没有发现秋天的30度跟夏天30度不一样？夏天的30度那个热度明度齁、哦、都很足，但秋天感觉是有比较亮啦齁、哦、但是那个热度好像温和许多了。哦 ,6 点45分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齁、哦、国三这边先前南下 64.8 公里过大溪，原本以为中外线是铁片掉落，现在有热心用路人通报说不是铁片耶、欸、啊，铝门窗哦，铝门窗让你家哦，不知道几个 OK 好，要小心哦，国三南下 64.8 公里过大溪中外线，要注意掉落的铝门窗啊。还有在国一北上120公里过头路间，货柜车爆胎刚停在这里不久哈。那才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抛锚的大货车有一段时间了，不知道车子是否已经离开，还是要哥停你家哈？如果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通报一下。哥雄区新兴区巴德一路跟林森一路路口要注意这个事故哈，有小客车跟 Old Bike 注意啊。

0: 也是非常自成一格的无厘头。牵手去分手，吴贝雅。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哎，再过几秒，6:51哦。国一在北上120公里过头屋，要特别注意路肩哈。这个货柜车爆胎还停在这里啊。而国三南下64.8公里过大溪哦，中外线要小心铝门窗掉落了。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肩抛锚大货车情况，还没有看到排除哈。倒是这个情况解除了，原本台86西行10公里上轮交流道路段外侧狗狗被撞到情况已经排除了。高雄新兴区八德一路林森一路路口塞吉哦，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哈，注意安全啊。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来讲一下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加州参议院在2022年的时候就一个法案生效哈，他们规定多数的中学不可以上学时间不可以早于早上午8点。那高中不可以早于上午8点半、哦、然后呢2022年开始嘛，然后到现在哦，他们有一些这个调查，最近也发表了一些论文，说发现哦，这个延后，以加州延后学校上课时间，有帮助成绩的提升，还要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哦。然后车上有同学听到，有没有觉得哦耶？可不可以比照办理？哦，那他们的一个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延后上课时间实施之后，重点在哪里？哈、哦，同学们每天晚上呢，这个睡眠时间至少8个小时，说增加了13%。哈、哦，其中男生的增加的幅度最大哈，哇！那为什么说休息跟睡眠其实对学习、对你的成绩、对你的身心健康有很大的帮助哈？好，所以他们学校延后上学，然后最后得出来说这个结果是好的，但前提如果说真的哈。学校延后上学是叫你要多睡一点，不是在那边看电脑打电玩。

All BTS 的歌曲 Boy with Love。6:57啊，台北这边最新通报，承德路三段往南跟敦煌路路口中线哦，两台小客车事故，小心啊。那待会7点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请阿玲，祝大家出入平安，明天在空中再会咯。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五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三重到台北北上路段哦，即时车速只有36公里哈。而在国一北上120公里过头屋，路间要留意有爆胎的货柜车。国三南下64.8公里过大溪，中外线有铝门窗掉落了。台北市的承德路三段往南跟敦煌路路口，中线有两台小客车事故才刚通报不久。高雄新兴区八德一路跟林森一路路口，小客车机车事故还在处理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囡仔方顺吉。人生的路上，咱斗阵拼落去，就算讲有真多让咱失志的所在，嘛爱有一种拍断手骨颠倒用的信心，继续斗阵向前行。昨天又先主持《与我同行》节目，给你温暖的祝福，勇敢拼出咱的名。

0: 安全从你我做起。依现行交通规定，车辆行经行人穿越道或路口时，若有行人通行，驾驶人应减速并主动停让。驾驶人没有停让行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可是会被罚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提醒驾驶朋友，转弯或接近路口时，务必放慢速度，确实观察四周，不抢快，不逼车。停让不只是守法，更是对生命的尊重。
1: 也提醒行人朋友，过马路时应遵守号志，行走于行人穿越道上，并保持专心，不滑手机，不边走边看荧幕。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通行，不但会受罚，甚至危及自身安全。
2: 交通安全没有侥幸，只有落实。驾驶多一份停让，行人多一份专心，就能大幅降低事故风险。让我们从每一次减速停让，每一次专心通行做起，共同营造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现在时间早时7点，台湾花米叫咱起床喽，到底收听在地好声音。

0: 魔镜啊魔镜，请问你全宇宙最棒的电台在哪里呀？
1: 当然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哦，那最好听的节目呢？
1: 佑谦主持的《与我同行》。
0: 魔镜魔镜，再请问你，佑谦是不是全世界最帅的主持人呢？啊，奈安呢？
2: 与我同行，现在开始喽。

0: 时间来到中华民国115年9月10号礼拜四早上的7点06分，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来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到10点，3个小时与我同行，节目现场又谦持续的陪着你了。大家好，又是美好的一天的开始哦。外面一头也已经出来了，天气不错、开车路上在路上的朋友、一切都要注意，要小心细节了。好，我们赶快来先关心一下路况了。好，来再看到台61线西滨南下280南昆山交流道路段内车道有往生动物哈，有翁型动物的这所在。好，提醒朋友特别特别注意当心了。好，还有是在台南，好，台南市哈，为了办理台南火车站的揭牌典礼的活动，在今天的傍晚5点到晚上的8点，有实施弹性的交通管制哦。好，北起东风路一线，东至胜利路一线，好，南沿着民族路一线，好，一直到西，好，到西华街一线这里哦，会有管制到8点傍晚，好，提醒朋友特别特别要注意当心咯。好的，其他还有没有任何后续路况啊？记得再告诉景广了，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2: 入门看人意，出门看天气。

好，来，天气的概况。好，入秋首波东北季风已经抵达了啊、哦。未来一个礼拜，大部分呢都属于东北季风。东北风的环境，各地早晚开始都是微凉的、舒适的。好，要特别注意哦。好，温差开始会渐渐的来明显了。好，东北风的影响，东方水汽通过哈、哦，所以呢，北台湾会有不定时的这个短暂雨。好，那么台南、屏东、高雄天气。

也还不错啊，午后山区会有不定时的这个下雨的情形喽。好，所以呢，这个天气来说，维持就是早晚偏凉的一个情况了啊，这个季节了哈，秋天了哈。好，所以也都提醒大家，日夜。

况的补充提醒吗？0800-000-123，也谢谢你热情的帮忙。来听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于文章的歌声《红影》。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0: 好，七点过十五分了。好，路况目前在台南的安定，西港大桥往海寮方向是有塞车的情形。好，再看到左营，大中快速道往西下翠华路，这里也持续的车多了。好，台六一南下280南昆山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的往生动物啊。好，还有要提醒朋友的，有交通管制的，就是台南火车站的揭牌典礼哦。在今天晚上的傍晚5点到晚上8点会有实施交通管制的情形。好，所以呢，管制的是在北起东风路，东到胜利路，南沿着民族路，好，往西到西华街。好，有交管，好，有交管，这个时间点尽量避开喽。好，都希望朋友们在路上一切平安顺利。好，真重要，真重要，大家拢爱注意。好，要小心再小心喽。
1: 与我同行，聊民生，大小生活真轻松。

好，来，民生问题在这个秋天到了、哦、好，也就是呢，尤其在我们台南分台麻豆这里，好，叫秋天呢，也就是摸到温蛋。好，柚子开始咯，好，开始结果咯，要这个贩售了、哦、好，台南的麻豆是全国之冠，好，弄做出名。好，今年的产业推广活动在12号开幕了，农会呢会全力的行销，好，所以呢还有一些抽奖的活动，趣味的体验，欢迎大家周休来啦。好，推广啊，在地麻豆文旦，好，去年受到了丹纳斯的台风这个摧残，导致呢延迟性的灾害。好，在面临这个减产的窘境之后，今年呢又连续的降雨哈、哦，这个大果率的偏高，所以呢，这个真的是要照顾这些农民朋友啊。活动这个礼拜六在麻豆区农会幼儿园登场哦，有两天。好，今年主题是文旦博览会，好，让民众尽情的采买，迎接中秋节。好，舞台区也安排了精彩的才艺表演，潮热的气氛，还有特色的市集展售。好，现场也包括了一些体验哦，食农教育呀。好，那么500个名额秒杀被抢光，所以决定加开场次。好，邀请大家来品尝当季的好滋味啊，体验一下麻豆在地的风土民情啊。那么麻豆区农会总干事孙慈明表示说，因应大果的问题，全力拓展出口，好，顺利的打进北美市场哦。好，那么以中秋为区隔进行调节。好，所以今年好说订单也蛮好的，好，成效不错，深受消费者的喜欢。辖区内文旦种植面积将近了1000公顷，好，栽培的历史悠久，每颗采收后的柚子现场都是展售农民辛苦的成果啊。好，所以呢让所有人都可以知道从生产到餐桌上的过程，也深刻来体验麻豆好摸到在地特色的风景，好，特色的风情啊。好，7:19了，任何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广了。好，我们来听一首西洋歌曲，这首歌叫做《九月的爱情》，秋风火合唱团。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面对灾害时应如何应变呢？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完整收录从灾前准备到灾后复原的避难须知，还教您怎么准备紧急避难包，让防灾准备变简单更方便。赶快下载 APP 哦，消防署关心您。

来7:24了哈。好，路况的消息，我们来看一下。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68.2三多路出口路段，内侧三台车的事故。好，后方严重回堵到五甲系统。好，在安定西港大桥往海寮方向说也有塞车的一个情形哦。好，左营大中快速道往西下翠华路出口也都持续的堵车，车多多的一个情形哦。好的，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00:00:13。好，路况呢记得哦再告诉警广。好，也谢谢大家热心的帮忙哦。来，7:25，我们来听，这是杨宗宪的这首歌《水中烟》。

anak bunik di lanak， 火焰啊火焰，生生不息的火焰留下温暖，也让我们能够享用热腾腾的美食。但是厨房用火请记得一定要人离火熄，离开炉火就要把瓦斯和电磁炉关掉，以免火灾发生。有了安全，才能让欢乐与笑声围绕在你我身旁哦。我是拉卡乌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7:29了哈。好，路况目前在国十燕巢交流道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持续的车多堵车了。好，台61线南下280南昆山交流道路段内线往生动物哦，提醒您注意。好，待会7:05新闻再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我们待会见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迎风面与桃园以北地区有局部阵雨，低温约在22到23度之间，高温则是28到32度。而明天的水汽还会再多一些，尤其基隆北海岸的降雨比较明显，并有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到了周末，东北季风就会减弱，雨势转为午后阵雨为主。AIT 处长古立言昨天指出，台海若爆发冲突，对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将超越二战。副总统萧美琴则强调，必须透过国际民主伙伴的合作与科技创新，才能共同维持台海和平。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由国防安全研究院主办的2026台北安全对话在台北君悦酒店隆重登场，邀集来自美国、英国、日本、澳洲、德国、乌克兰及波兰等国专家，从当前欧亚冲突与科技变革出发，研习印太安全的共同挑战。副总统萧美琴出席致辞时特别指出，强化国防自主与社会韧性，以及与民主伙伴合作的重要性。
3: Of cours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is most credible when we can show the work that we are doing ourselves. I hope today's discussions will help us improve this work, learning faster from operational experiences, developing a more comprehensive toolbox to preserve maritime security, bringing Taiwan's technological strengths into defense, and making civilian preparedness more effective.
2: AIT 处长古立言表示，台海若爆发任何冲突，对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都将超越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在川普政府的领导下，美国将维护印太地区和平列为首要任务之一，将透过积极的外交手腕，强化第一岛链部署及全力支持台湾提升防卫能力来执行。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侦破跨国人口贩运涉嫌摘取器官的案件，江姓男子等七人以诈欺车手、走私等假求职的名义诱骗国人出境，企图买卖人口并摘取器官牟利。警方依人口贩运防治法等罪起诉，建请从重量刑7年。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刑事局因案检视张姓男子遭扣手机，意外从 Telegram 对话发现，一名江姓男子涉嫌联系大陆买家，以诈欺车手、港口走私等高薪假求职，诱骗国人前往桃园中立据点，企图交由境外人口贩运集团控制，再运送出国摘取器官贩售牟利。刑事局侦一大队副大队长李建汉表示，集团先后诱骗3名被害人，其中一人遭带往据点看管，所幸出国计划暂缓。另外2人察觉有意拒绝，3人均未被运出国门。警方陆续在桃园等地具体江姓等人到案，依法移送侦办。
5: 已有3名被害人受骗，所幸均未成功运送出境。专案小组于今年5月及7月，在桃园、台中等地缉获诚信嫌犯等8人，查扣手机、云端电池记录、平板等赃证物，并溯源追查江姓主嫌及周姓嫌犯到案。
4: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轻信网络不实求职讯息，更不要贪图小利从事诈欺、走私等非法工作，以免遭人口贩运集团利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昨天公布入围名单，警察广播电台的优质节目一共入围8件作品，共6个奖项。其中台中分台的《你现在好吗》更是同时入围社会关怀节目奖以及社会关怀节目主持人奖。记者杨欣报道。
6: 社会关怀节目奖入围的有《嗨嗨请多指教》、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你现在好吗》、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
7: 今年广播金钟奖，警广全国网以嗨嗨请多指教以及台中分台你现在好吗双双入围社会关怀节目奖。你现在好吗主持人郑晴季谦更入围社会关怀节目主持人奖。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局长王淑芳表示，金钟61是一个新的起点。
6: 那今年是金钟61，那一呢就是一个起点，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所以我们也期待我们的广播界的朋友呢，在一个全新开始的时候呢，能够更勇敢、更有创意的跨出第一步。
7: 单元节目奖的部分，台北分台不是故意这样啦，以及台南分台雨的旋律获得入围肯定，音效奖则有。

0: 由台北分台《冰箱里的二房客》入围，生活风格节目奖由台北分台《有人就有江湖》入围，艺术文化节目主持人奖则由华丽变身 Yes Queen 入围，主持人卡尔拽机宝贝获得评审青睐。颁奖典礼将在10月17号晚间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行。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29度，中部地区23到32度，南部地区24到32度，东部地区24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金佩珊，治安守护，保佑你平安，交通安全，开车不心烦，关怀社会，感恩心满满，音乐悠扬，伴你每一天，无论白天或是夜晚，景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在这里 FM94.7 随时守护你身边。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开车时想要完美包装你的安全感，那就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无所不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好，时间早上的7:38，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喽。好，路况目前再关心一下国道3号南下331六甲路段内侧呢，有大块的轮胎皮哦。好，国十燕巢交流道往台22出口的联络道目前也是车多。台18线在43.1公田路段横向的排水钻设作业，考量用路人行车安全，所以昨天今天实施了交通管制哦。好，时间呢是上午的7点就开始了，一直到下午的5点才每施工20分钟后放行一次哦。好，所以提醒朋友你要特别特别注意当心了。好，高雄左营大中民族路上国时也是持续车多的一个状况，好，都提醒朋友小心咯。台61好南下280南昆山交流道路段内迁车道的往生动物，好，都麻烦朋友特别特别注意当心路况，后续的补充提醒哦。好，来目前看一下在1968国道8号新吉道台南系统往东的路段时速不到60，好，有些慢哦。好，还有在国道8号台南系统到新吉往西的路段时速大概来到65。好，国八台南系统到新市往东的路段时速大概来到75。再来看到的这是国道1号

0: 大湾到永康往北的路段时速不到65，好，也是有些慢。好，在国道一号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往南的路段时速大概来到68，好，也不到70。好，在国道一号鹿竹到高科往南时速来到75。还有在国道一号冈山到高科往北的路段时速大概只剩下50左右。以及在国十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往东的路段时速不到40。还有在国道一号高雄到顶金系统往北时速不到75。好，都有些慢齁。1968上面看起来麻烦朋友请特别发挥一下耐心了。好，后续呢还有没有路况再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的路况随时提供咯。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0: 来，7:41了哈，好，继续来关心一下目前国道的路况。连线的是高工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请雅英告诉我们目前国道上最新的交通状况。雅英早安。
2: 优先你早，各位听众，各位小朋友大家早安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哦，仁德系统交流道附近，还有南下刚刚过鹿竹交流道后呢，都是车辆比较大的路段哦。然后在北上呢，北上从瑞恩雾过后一路到顶金系统交流道出口前，还有北上呢，在刚刚过的顶金系统后一路到南子交流道出口前，以及北上呢冈山交流道一路到高科交流道出口前，还有在北上大湾到永康交流道之间哦，通通都是车辆很大很大的路段哦。有些路段平车数甚至只剩下50-60公里左右，走走停停的不是很好走。另外呢，还有在国道八号东向新市交流道出口前，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一上来，以及东向的仁武交流道出口前呢，也纷纷都是车多不好走的。那提醒大朋友们，行经以上车多路段时呢，通通都是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至于在国道三号从古坑到屏东林边呢，则是顺畅好走的，大朋友可以放心通过。施工方面呢，在国道三号南下272.4到274.9公里哦，古坑地磅站附近哦进行花木修剪的一个施工，封闭了那一侧车道。南下的378.4到378.8公里中寮隧道路口前呢，进行排水设施维护，封闭的是外侧车道。北上的275.1到272.6公里哦，也就是在刚刚过了古坑服务区后呢，进行花木修剪施工，封闭的是内侧车道。提醒大朋友们呢，行经施工路段时呢，要注意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安全，小心通过。最后呢，还是有关国道施工封闭的讯息，提醒一下各家的朋友，国道一号预计在9月12号、9月13号，也就是在礼拜六、礼拜天哦，连续两天，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施工时间9月12号、9月13号，连续两天，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哦。那提醒在这个施工期间用导航行经封闭路段的家人朋友们，请你要记得事先规划好替代道路。以上这些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0: 好，谢谢雅英的提醒喽。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好，7:50啦，你哋都会得早上，一切安全，注意小心喽。路况的消息，来在国道一号南下309.9，靠近安定交流道，槽车三台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中外车道。好，台61双向266白水湖交流道内车道一次往生动物啊。好，云林的水林乡水南村水林路157号，这里说也是事故了，在国道3号双向272到275古坑路段内侧花木的修剪。还有在善化，在进学路63号善化国小这个地方，好，目前说也是有事故的这个情形了哦。好，麻烦朋友也请你多留意小心哦，好吗？来，任何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0800-000-1230800-000-123，老洪啊，继续提供后勤广喽。

0: 好，7:52了，来关心一下目前台南地区的路况。连线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现场是警员陈汉全，早安。
1: 主持人早，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台南市区上班时间车多路段在仁德交流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到文心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从中正南北路双向车多车辆大，大湾交流道周边在大湾路复兴路小东路沿线及高速公路便道两侧车多车速缓慢，东区的东宁路段从长龙路口到中华东路以及玉龙路往太子路的方向车多不好走，台一线的西市区段再往南科附近的主要道路从新港社大道中山路富强路永大路高架桥周边车多车辆大，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地点在仁德区的义林南路与胜利路132巷的巷口，自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南区在健康路一段与庆中街口机车与脚踏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另外9月份是交通安全月，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酒后请搭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0: 好，谢谢。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婷云。在我们小孩的时候，是爸爸妈妈看着我们的手学走，日子一天一天在过，是大人的头髪也已经渐渐白了。这次我们看他们的双手倒倒我走，若是在外面打拼也要记找时间回来看爸爸妈妈，跟他们说一句我爱你哦。警察广播电台。

好，7点54分了哈。来，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09.9靠近了安定交流道，槽车三台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中外车道。台六一西滨双向266白水湖交流道内线的往生动物哦。好，麻烦朋友特别注意当心，后续路况记得再告诉警广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好，那么我们看到薛正涛多带气来到哪里？好，我们来到了嘉义县啊。好，一座山串起了九大部落。好，一场周年庆，好，世界看到咱的原住民的文化。好，为了持续推动啊阿里山部落观光跟文化永续的发展，在十月份会启动阿里山的部落周年庆。好，邀请了周族九大部落来参与啊，打造一系列有文化深度、旅游魅力的年度盛会哦。好，要让大家来了解一下，好，我们的原住民朋友厉害的地方。这个活动呢，以部落自主观光展现、产业共融为核心，串联了各部落独有的文化、产业，还有生态跟生活智慧哦。好，打头阵的是乐野部落十月十号推出的产业嘉年华，十月三十一号、十一月一号两天，以阿里山的生命斗祭，好，来呈现周族的传统婚礼的文化。好，那么在山美部落呢，是十一月十三号到十五号举办的是宝岛固渔节，来吉部落是十一月十四号感恩祭。茶山部落是十一月二十一、二十二号良田的文化节。好，还有许多不同的部落持续的一直推出哦。好，推出到明年四月哦。哦，这是萤火虫祭的压轴是在蓝色的利加部落，好，所以非常的多元化的精彩。好，打造阿里山部落周年庆。好，邀请大家来到部落啊，好好的体验一下部落的文化。好，在地不一样的，好，跟我们一般平地有许多许多可以体验的一个情形咯。好，这是呢希望大家好可以来感受一下咱们原住民朋友热情的力量，好，可以越来越好。好，也借此跟大家来做分享咯。

0: 来，路况在台南市南区健康路跟庆中街这边说有事故，还有仁德区义林南路接近胜利路口自客车机车的事故情形，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 309.9 靠近的安定交流道事故状况也还在这咯。好，还有在云林的水林乡水南村水林路157号这里，好，说也是有事故啊。好，麻烦朋友都小心了，后续路况记得再告诉警广，谢谢你咯。
1: 亲爱的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每年的11月至隔年的4月是台湾的枯水期，在雨量风枯情况越来越显著的时代，需要大家共同珍惜水资源，由生活做起，节水的好习惯，像是洗米水拿来浇花，洗澡水拿来冲厕，洗衣水拿来擦地，做好水资源回收再利用，节今日之水，解明日之渴。水利署也将持续努力，与你共同守护水水台湾。
0: 好，再补充一个路况，再先到168、太保嘉义太保二路口往东啊，三台机车的事故哦，占用了最外侧的车道啊，都提醒朋友小心。好，8点钟准备连线对时。
2: 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形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